0: 部分是家里动到了那个三煞，然后导致家里连续这么的不平安。那我就问讲师说，那这怎么解决呢？然后讲师就跟我说，这个部分呢，就是刚好逢好像是大凡寺的那个法会，对，那他就说你这个部分呢，先去那个大凡寺的那个法会去按那个大莲位，好像是老讲师好像是某某某的那个什么大莲位，然后去做超度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超度完之后呢，好像平静了一阵子，结果又没多久，就是
1: 占流年，
0: 占流年，对，占流年，
1: 年底占流年，
0: 对，年底我有做占流年这个部分，然后讲师是说你去做法会这件事情，然后呢，妈妈最近又打电话来跟我说，哎，怎么办？你大弟又在外面就是欠赌债非常多，然后多到就是债主一直找上门说，哎，那个欠债好像都不还这样子，然后一直接连着，然后妈妈也一直跟我要钱，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也不，其实也不宜有他啦，那反正弟弟欠债嘛，我们就也不想再去处理，反正就不想去管他。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辗转的，妈妈就觉得家里怎么这么不平静，然后我们也是觉得奇怪，可是也没有特别理会他。突然有一天，我家到就是上班的途中，就是接到家里来电说，我大弟烧炭自杀往生了。当下我顿时觉得吓到了。每年呢，我们就是讲师都会要求，就是我们要替家里的每个人都要沾流念。那因为我这两个弟弟就刚发生过就是动脑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也有帮他沾的流念。那大弟的部分就比较特别的部分，讲师有特别交代说，哎，他的财务上会有今年流年要特别注意他财务的部分。那因为娘家妈妈平时就是经由弟弟就是车祸这件事情，他就有开始就是我们在做诵经这一块。那因为大弟后面其实多多少少很多的债务，那我们也不想去处理，因为其实人家说债务一多，其实都不想去特别去关心，因为债务嘛，你越处理就是越麻烦，所以其实家人有点也没有特别想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当然妈妈也是就是想说也出于关心嘛，啊，结果呢有一天在上班的早上，突然接到家里来电，他家里就说大弟往生了。我说怎么会突然这样，他说他烧炭自杀了。后来了解是因为庞大的财务压力导致于他烧炭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当然人生嘛，那结果我们就把他后事处理完，处理完没多久呢，家里的对面就盖起了，因为我们娘家对面是一个纸厂，那纸厂的话造就是生产纸浆的纸厂，那因为他们纸浆有些报废，他们要就是就地焚化，所以呢他就盖起非常高的那个焚化炉，就是烧纸这样子。那妈妈就说奇怪，家里是到底是他也知道，因为其实老一辈人觉得说家里好像有楼高物，就是妈妈会有一句觉得很奇怪，就是感觉怎么会是感，而且是正冲哦，还是正冲，她不知道这是正冲，她不知道，可是她觉得那个东西在感觉她的住家每天进出嘛，大门就看到烟囱，她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呢不舒服到妈妈的脚肿大很严重，就是大到说就是要去看医生这样，她也觉得很奇怪。那他有跟我分享这件事情，那我心想，哎，这个好像似乎有点问题，那我就把这个疑惑呢，就是请问讲师。那讲师就说，你要不要沾一支卦，就是说居家是否平安嘛？结果这支卦沾下来，就告诉我说，好像家里的公妈有问题。妈妈就说，怎么可能公妈有问题？那我说好，那一样跟知府家的妈妈一样，我还是很默默的把她请上来了找我们讲师，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毕竟我觉得我当桥，这当做桥梁或是之类的，妈妈可能会不相信。后来我就把我的父母请到教室，然后请讲师去跟她解释说，为什么你从

0: 从你的儿子开脑到对面烟囱脚又肿大，种种问题。对，那这个部分妈妈其实妈妈是慢慢有点相信我们中门的法，因为弟弟的车祸这件事情，他有把他救回两个儿子嘛，所以他渐渐其实对我们的法门，为什么他愿意诵经，其实是他对我们的法门渐渐有一点的，慢慢的说，哎，其实是好像似乎可以。然后加上这次卦，他也想说，那我请我的先生，因为毕竟巩骂这件事情，他们两夫妻都要上来，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嘛。对，那这个部分讲是。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其实哈，当初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弟弟烧炭自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真的是蛮难过的了哈。一个破脑的人已经救回来了，为什么今天又这样？站榴莲的时候有特别提醒说这个财务的问题啊，也很严重，一定要注意。结果因为债务庞大的债务压得这个人守不过去的时候，烧炭自杀的刹那，我心里就要怎么了？怎么家里会这样子？一个烟囱，他烟囱刷刷烟囱，那是三煞风啊，三煞风属的磁场开始哈，三煞风不处理的话，严重的话是会出人命呢。哦，结果真的就出人命。那后来又他那个脚又是大象脚的时候，上来刚好那时候是大梵寺，大梵寺在那个好法会嘛，所以爸爸妈妈就上来，娘家的爸爸妈妈上来，然后我就直接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跟你们看了哈，你们接二连三除了三煞方以外哈，你们家狗妈有问题啦，哦，是不是讲多一天哈，我清楚累一撮，结果我就找个时间下去看，一看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们前面的那个焚化炉的那个，我以为是焚化炉了哈，那个建的那个楼梯呀，很高，然后它那个要上那个烟囱的时候，都会有一节一节的那个楼梯攀爬上去的那个，又刚好那个斜角又射到他们的家狗嘛，我一量起来说，你们家前面这个是什么时候？他说建没有2年了，我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说你们狗嘛要不要来刷围安尼就对啦，哦，那结果呢？刷围也行，因为他们本来是紫砂五项还是五三紫项嘛。那你假如被刷，要转向的话，变成的是卯，有三卯项还是卯？有三卯项，我就跟他讲说，有三卯项又不能动，哦，那一年又不能动。我说那你怎么办？那就等，哦，就先等一下，结果没想到一等的时候，妈妈的脚越来越严重，哦，
0: 对，
2: 妈妈的脚越来越严重，我再站了一个卦说，哇，那不能等了呢，不能等呢，哈，我就跟他讲说不能等啊，你们那个他们娘家的人也在讲说，那趁这个时间顺便哈，佛堂要整理啦，我说好，那这样的话佛堂整理，我帮你往后移，哦，他说要往后移了，我说能不能放到楼下？能不能放到楼下去了？第一个阿公就不同意了。阿公说：“哪有人佛堂放到楼下？哎，挤，哎，遐挤到，没那用了。”哦，就这样跟我讲。我说：“好吧，那你们不同意，我就是只能把你往后延了。”结果我说：“你们考虑看看嘛。”那我就跟他择日嘛，我跟他择日要把那个公妈龛哈先请来一道嘛。结果在讲的时候，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两个，他的爸爸妈妈就跟我讲了：“师姐，到楼下去真的可以吗？”我说：“要不然就是站错嘛，哈，奉错直接到楼下去。那毛有的话，我给你做铺楼啦，好，我给你做铺楼，安尼先安顿啦。”啊，没想到说择日好，把那个狗嘛拿到楼下的时候，一放上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阿公讲说：“安尼坐足对的啊，安尼坐就好啊，安尼唔是足好的。”啊，结果哈。再找另外一时间去安奉的时候，上莲座的时候弄好了，我们的中门就是这么殊胜，哦，公嘛安后的啊，不但没有感觉到哦，就是拥挤，反而觉得很清新呐，啊，哦，那我们请郭师姐来 在这段里面，就是因为亲戚五十吼，嘛有人在做这呢，吼、哦、啊结。

0: 我呢每一个人来的心境分享。
1: 好，谢谢老师这个部分呢、哦，那也还蛮感谢讲师，就是到家里，就是从就是楼上这样安顿下。因为当初其实妈妈的想法是说，那不然就是既然公妈有问题也老旧了，那顺便就整理，想说那就从前厅移往后移嘛。讲师那时候说往后移嘛，那后来妈妈呢就说好吧，那我说其实我也蛮体谅你，因为你是脚就是肿大，像大象腿。那你每当要供奉祖先的时候，你都要跑到三楼。那我体认说，其实你这样很不方便。那我说，其实你要不要考虑，就是讲师说的，移到楼下来。然后他也想想说，不要啦，这个等一下他的公公，就是我的阿公，就说可能搞不好会不同意。然后结果呢，他还是想想跟可能跟阿公有沟通。那老师说，不然好了。反正你楼上也要整理，那不妨先用哺乳的部分，就是移到楼下来先试看看。顶多真的不行嘛，我们再移到楼上去。反正你是要站错嘛，楼上要整理都一样。结果呢，就来到楼下的时候，阿公就说这样很好很好。妈妈说真的吗？你说的很好吗？我的妈妈就超开心的。那后来我就赶快打电话跟我说，哎，你跟老师说，我们决定要在楼下了。OK， 那当然妈妈就很开心，说可以终于在楼下侍奉祖先嘛，她不用跑到三楼。哇，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们的阿公吼、哦、对就是佛祖非常的虔诚，他那个就是那个那叫供妈斗嘛，供、妈斗非常大座。然后老师说这个很好啊，那你就把它移到楼下来之后，移到楼下，妈妈就又起疑心说这么小，大家都在看你们家这么大的一个公妈都移到楼下这样好吗？因为其实楼下看起来其实当下感觉是非常的窄。然后老师说你相信我帮你规划的，就是一定会很舒适很如法。我说是吗？那我也抱歉着跟妈妈说，老师说可以。他说真的可以吗？我说好，那就全权交给老师引导我们怎么去安公妈这样子。然后哎，从开始的装修啊，一来一回哦，讲师也来让我们家好多趟，跟就是木工师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们当中其实那个木工师老师这会塞不？这样可以吗？感觉好像不行哎，这样哎唧唧会塞不？然后木工师也是在跟他配合，因为毕竟在地的木工师讲师要怎么做，他也是没有跟他配合过，也是半信半疑的去把这个整个木工都完成。当那个公妈的砍进去的那一刹那，哇，老师你告告哎，这哪家你多厚？然后看起来很舒适，很舒适。然后每个人来我家里看说，哇，你这家大刀黑不黑？哎，都没刚刚就很奇怪呢。然后因为我毕竟没有办法当下回去娘家。当我才进家门那一刻看进去的时候，感觉真的是不觉得它很拥挤，会觉得说哇，真的很舒服，很舒服。
0: 啊，这个哈、哦，就是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的文公尺，哈、哦，你按照我们的文公尺1.4的倍数下去算，哦，不管你的宽度或者你留的，哦，留的这个走道的宽度，你按照材跟本下去做的时候，其实你看似非常耗地方，可是当你按照这个文公尺的这个倍数下去算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走到哪里它的流线哦，它的流线型就是走得很顺啊、哦、包括他们的那个厨房出来的走道哦，我跟他规划的时候，我按照 1.4 的倍数下跟他算的时候，他妈妈还跟我讲啊、哦，老师，这就怕剩哎呢。哦，那个走廊那么宽啊，我能不能在哪边放什么东西？我说你都不要放，嗯，哦，你就是行走很顺畅就好了。哦，结果呢，妈妈好像也信了呢，哈、哦，啊，就是很顺畅。然后安坐安好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啦，哈、哦，就是说我跟安公妈百日，安公妈了百日，我拢会过去行一转。我会去巡一下，看有什么未具足的地方啦，吼，或者怎么样啊？我再下次去的时候，他妈妈还有阿公，还有他的那个爸爸，哦，安尼嘴笑目笑，甲讲讲，哦，你唔知影呢？阿公吼、哦，拢坐你伊固定的位吼，安尼看甲呢目不转睛呢，哇、哦！我就感觉讲，哎，我们安这个公妈可以利益众生的话，其实安家。哦、然后给一个家庭的平安，给一个家庭、哦、的一个安心，这是我们、哦、唯心圣教应

0: 性的天命嘛，吼啊！我想说再请教一下，说，除了娘家哦，其实夫家也是有问题哈。啊，我想要来，听听你在我们宗门用意的情况之下，跟你公公的这个病况哦，来做一个分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去讲出。就是娘家这边就是也告一个段落嘛。那最近呢，就是也是最近的案例，就是我公公，就是因为他年纪有了，然后去长照中心，然后去上课。那一天呢，就是长照中心跟我说，哎，你的公公好像就是那个好像有疝气，然后好像蛮严重的。我说有这件事情我知道啊，因为当时我婆婆也是要开白内障，我说好，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结果呢，就是哎，婆婆白内障一段落之后呢，我就来处理公公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段时间我经中门也一段时间了嘛，好，25届到现在，那这个部分当然心里有个底，那我就先自己准备说有请教讲师说，哎，我公公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处理。他说那你先问他开疝气的吉凶，就是这个病况好不好，那开下去呢当然要先知道 OK， 那就占吉凶。那老师说嗯还可以，那就是占卦。那我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就请示说，那这是找医院，就是他的医院在哪边，他的贵人这样子。那我占了2间医院，一个是长庚，一个呢是我们中门里面师兄介绍，就是那个沈涛，好，某某医生。因为我有询问过说他相同的病况，那我就占了这2支卦，然后跟讲师分享，就是说帮我解这个卦。那讲师就看了这个卦的部分，就告诉我说啊，那2支都可以。那我们毕竟嘛，长辈跟照顾的人都是就近，就比较方便。那他就指示我说，那你就是去沈涛。好，那这个部分我就安排时间，带着那天也刚好休假，带着我的公公婆婆，然后我们就去就诊。那一天的就诊过程中，其实也冥冥之中好像似乎也蛮特别的，然后就是这样过程。那一天我们就是到了医院哦，匆匆忙忙的进去。那进去的时候呢，医生就看到了我公公就是疝气嘛，哇，眼睛真的超级大。也许我公公的个案是蛮特别的哈。那当然医生慈悲为怀，那他就告诉我说，哎，这个可能哈，就是手术的过程当中，就是必须要尽快动手术。那医生说，那刚好也很特别，马上，因为这个医生非常的有名，那他的诊一般你就诊确认到开刀大概要1个多月安排。然后医生说我临时有一个病人就是没有开，你要不要马上决定这个日子啊。然后我就当下其实有了经验，我就说你等我一下，因为我可能是个代表，我转身出那个医院就请教讲师说，哎，我医生问我这个日子可以吗？因为我们就是学习到，就是说，哎，刀斩日，避免去有刀斩日这个部分。那讲师帮我看，哦 ，OK， 好，我其实就回馈给医生了。那就安排，就是隔一个礼拜，我们就去开刀。那开刀就准备开刀嘛，好。那开刀的当天呢，就是一样，我们如这个法，就是要准备收3魂7魄。那我有提早把我的衣服拿到教室来，然后准备收3魂7魄。好，那这个部分当天呢是由我家师兄来教室，那我呢去现场就是开

0: 到访。那说起来也还蛮特别的，就是公公进入开刀房之后呢，那没有多久呢，我陪同就是我婆婆在现场，结果没有多久呢，就医生就是护理站就请我说家属进去，那进去，那我就婆婆因为比较可能就是害怕，那她说办年轻的进去，因为毕竟医生要交代什么事情，那也比较听得清楚，那我就陪同护理师进去，结果进去呢当下。我有点害怕，那既期待又害怕，那结果进去呢，医生就说，因为我帮你用那个达文西手术进去看之后，身体原本是一个大洞嘛，然后呢，我又帮你看到另外一边也是一个小洞，所以呢，我们直接帮你做治疗，一起做治疗，而且是不用付费。哦，对，哇，这下我就说，当然我们一定说好嘛，因为减少老人家以后的疼痛嘛。那结果呢，我就出来跟我婆婆汇报这件事情，那当下其实心里有想，哇，这个医生还蛮就是有医德，而且甚至说还蛮有慈悲心，就是体认我们的部分嘛。那结果呢，这个出了病房之后赶快跟老师说，老师我要收三魂七魄。哇，这个是一段部分，我不知道说其实是病人要推到恢复室才能收三魂七魄，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帮我收，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一直都收不到，因为我们给他的讯息是说已经进开刀房就要收，结果呢就因为原本是单边嘛，结果只是两边，所以就大概这样手术过程延到大概多了一个小时，那到恢复室的时候呢，我就跟讲师说，哦，可以收三魂七魄。好，那这个部分我是在现场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他推到恢复室，我们一定辗转到恢复室，对不对？我当下看到我公公，他手是这样举起来，然后我们叫他，他手这样是举起来，人是这样哦。当下我感觉好像不是他本人，我一直感觉他不是本人，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然后一直手伸起来，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他脸色是很白很白的，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先生就说，哎，我已经来的路上，然后我们就推到病房，因为护士说可以转到病房，稍微好像好一点。结果呢，我拿下衣服当下盖下去的时候，我摸他的手是很冰的。然后我收完三魂七魄之后呢，他就很平静就睡觉了，很平静的睡觉哦，而且睡到就是我婆婆说她那个晚上完全没有任何病痛不舒服都没有。对，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说三魂七魄这一块，就是收三魂七魄这一块，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我想哈，这个收三魂七魄是毋庸置疑，一定有它的存在的道理哈。那今天这个嘉文师姐呢哈，他在这一个公公的问题上，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人呐、要收三魂七魄的时候，是要先禀报，要先禀报说啊，我某某人什么时候他要做什么手术，祈求老祖师尊加持护佑他手术平安圆满，等推出来恢复室的时候，我们再去跟他收三魂七魄，这样子的过程会比较圆满，也比较正式。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郭嘉文师姐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所以咱看万项代志嘛是共款，拢爱去领悟，咱去拜神，啊拜佛拜神，各位爱知，咱去拜神上会感应个啥？那么咱拜托你讲，托你讲咧，福德精神啊！今日8月15，咱嘛是爱拜托你讲，嘛爱拜福德精神。8月15，我就是福德精神的生日。好，家家户户做田呢，好田里呢，咱就插一支寿金，哈啊插咧吼，过咧啊拜田的托你讲。福德精神，托你讲，耶稣比啊，甲咱斗过稻啊、过菜啊、过田、过菜啊，互咱才有通食。所以福德精神啊，耶稣比啊，咱有诶毋知影好感激呢。那么有诶出家修行是出家修行啊，自称是出家修行人啊，伊甲福德啊，伊讲看到托你讲鬼，吼、哦，甲福德咧看到托你讲鬼。这都不是真正自卑的讲法。咱若是讲啊，我是一个高僧大德啊，所有一切的众生灵啊，嘛是拢咱的子民，咱有真下缘的人，你哪去称呼伊鬼呢？何况福德精神啊，参头参尾呢，伫顾咱的稻啊，好顾咱的菜啊，互咱有通食。那么咱唔知好感恩，唔知好知恩呐，咱就甲福德精神呐，托你讲啊，你甲称呼伊托你讲鬼。那么安尼人就比鬼较严重啊，咱来讲讲个人，唔知好知恩、感恩、报恩。啊，在我细汉的时候，啊啊，我那是曾英呐，好、啊，我有一个印象，8月15，哈 啊，大家拢有去拜托你讲。三块饼嘛好，那么呢？啊，有一个咧哈，出边的人，伊讲，哎呦，迄个拜托你讲，伊也要意思讲，免拜就对啦。啊，结果迄年呢，哈、啊，阮附近有拜托你讲的人啊，拜福的精神啊，切啊拢水水，干那迄户迄田呢，四五分地咧，啊，拢徛停。徛停，这地切个就害去啊，未八岁，啊生一病，哦，所以啊，咱一个敬福德啊，唔是讲福德伊爱食咱啥，咱一个心，咱有一个尊敬的心，咱护法心中呢，种护法呢，会甲咱到护持。所以今日8月15嘛是福德精神托你讲的生日。好，头个、尾个，好，咱做生意，搭下托你讲的。啊，8月15，福德精神生意，伊呢，伊做伊福德圣君，福德圣君呢，伊是圣君呢，伊是道家出旁呢，伊是个三皇五帝的这个开垦一个，哈，这将军呢，这大护法呢，啊，代替。三皇五帝的，好来巡查世间人的善恶，所以福德精神的托你讲啊，各位唔通去藐视，咱爱去尊敬。往往有当时啊，咱呐伫坐客家，有当时啊咧，咱的家内袂平安，囡仔雄雄掉着煞，囡仔雄雄咧，哈，这条子冲就冲阴冲煞，无法咧。你去病院，医生就跟你讲，哦，你这叫啥？你就生血癌嘛，哦，生血癌就爱啥注抗生素啦，爱安那种注射，爱做啥？安那做 test 对不对？真侪信徒跟你讲，我你 stop 不动诶，你这囡仔冲着鬼，冲着煞，冲阴，啊，冲着无主的孤魂。我教你上好方法，囡仔大人发烧烧未停，必定有原因。若是一个人，伊真真正正生火癌者，伊就慢慢啊、慢慢啊病、慢慢啊去慢慢烧，这些当年烧以后咧，吼，才会造成火癌。但是咧，我这所谓足侪经验来咧，哟，真侪咧，冲着孤魂幽灵、阴煞、无主的孤事的囡仔灵，总想，哦， 拢会。那么我就教伊讲咧，所谓信徒啊，教伊讲，你着三传咧，好，即条都糖仔饼炸咧，好买咧，买一撮，金纸买一个，石买一个，香买一个。那么你叫拜恁管区的土地公，拜管区的土地公，你请管区的福德正神做主。请不过本境本地区的主事福德正神做主，地主某某人几岁住倒位，因为什么代志，现在有什么病症，你爱甲讲，现在住伫什么病院，地主唔知伊是冲着什么阴煞，地主唔知，那么这祈求咧，请福德正神咧，请你大慈大悲。哈，替我将这某人哈受惊，会当保庇、保护、保庇、加持啊！伊的三魂七魄会紧会紧倒来，伊的身体咧紧恢复健康。那么你点香、甲土地公拜拜、甲土地公禀，过车半点钟以后咧，你将金纸烧煞以后咧，你将这咱人的衫。好破病人的衫，囡仔的衫嘛，衫脱咧，你先对内底咧正洗七遍，倒洗七遍，正洗咧，你就叫讲某某人三分七遍，等下某某人三分七遍，等下正洗七遍，倒洗七遍，然后拜拜咧，你咧则个对外口的天公炉，你就请玉皇大天尊、玉皇大帝、天公咧。请你牵引某某人三分七别，等下牵引某某人三分七别，正七点多七点。然后咧，你衫裤就安尼包咧，等于互破病的人、病人你互夹咧，互夹咧。安尼咧，你药啊食食会着，烧就一就渐渐一直直贴咧，所拄着药啊食会行，就真紧就好呀。所以咱爱用智慧。接待福德精神，在伊个各位在佛教所讲啊，那么即个来自《地藏经》所开始诶，这地藏菩萨啦，伊为着即个引导十方的众生，帮助众生解脱真济困难。所以地藏菩萨咧，伊就派福德精神，托你讲福德精神咧，到每一个所在、每一个角头咧，去啊接受众生的祈祷，而且咧，巡查众生是毋是有入到妖魔鬼怪、外灵啊，甲伤害。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地藏菩萨伊的化身呢，都是土地公、福德精神、福德精神。啊，所以咱土地公啊，福德精神，咱爱尊敬，爱尊敬。福德精神呢，伊咪干呢叫咱甲拜，叫咱做善事，好，叫咱唔通做歹代志。叫咱做善事咧，伊就是福德精神咧，就将咱所好诶，啊，伫世间咧善甲恶咧，甲咱布去，布于天庭，好，布予咱护法神将。好，所以咱呐，要拜托你讲，那么爱有一要领。那么平常时拜托你讲咧，咱是爱用粗用菜。个人的生活方式方便就好。哦，你若讲啊，我厝原来都能煮稀稀巴巴的，你讲啊，我今日煮全素来拜托你讲，我讲你骗人诶，因为你的鼎嘛是拢煮稀稀巴巴过，你敢真正洗有清气？你的刀切的鱼啊，切肉哦，切牛肉切了，你敢洗有清气？无，一点心。一点心，所以咱呐、啊，拜福德精神呐、啊，咱尽量无创造，咱就卖杀生。好，咱卖杀生呢，咱买便呢来拜，依个人的方便来拜，安尼就可以啊。好，哎，咱讲讲勤修福，福是啥？啥都福。好，勤修福加慧。福是啥呢？日常生活，咱做善事，好，福就爱对实实在在去利益大众、利益众生，好，去帮助众生，内底所得到的智慧，变成啊，助者功德慧，助者，啊，伊个也真济咧，人艰苦破病病到安尼咧。去共洗身躯，即大家会员呢？去共洗身躯啦，啊，到洗衫啦，到病厝内底。啊，你伫病中间呢，你才会体会讲，哦，即口罩人生才袂平安，都是遮尔垃圾，遮尔难闻，所以才会生出病。咱若若是讲，哦，环境卫生处前处后内底咧，咱若时间就一无必要，咱就单调，若无咧吼，咱就爱洗了清气，洗了清气。咱就一面到三工去修持啊，咱就得到这慧智慧来啊，好，得到这智慧。所以咱若要得到智慧啊，上好的方法呢，咱就实实在去行去做，那是福。所以会做的人是福，未做的人那是啥呢？好，是悲哀。

0: 那么我刚开始啊，勤修福慧是要。咱一个人爱运动，咱若有这运动的时啊，咱的身体就健康。咱一个人若平常运动咧，咱就想讲，哎呦，做这真艰苦，做了行路行了真忝，吼，真是头痛在拍。啊，咱即摆人个好，靠什么一个医药加什么加咧，拍一头会生癌，骗笑诶！我拍五十外年都无生癌，啊，九十外岁诶，阮厝边一个啊一八辈咧，拍啊九十七岁咧，啊，一少年二十一岁啊，二十二岁开始咧，都拢毋捌咧穿顶，毋捌咧穿迄个内衫，毋捌咧穿顶衫，拢甲咧裤穿咧，再拍一头，拍尾到七十年、七十外年，啊，都无癌都无拍出来。好，所以这阿哩唔是真正有智慧嘅讲法。好，所以咱爱修正过去无智慧嘅想法。过去啦，还是现在啦，真侪人咧，拢想讲哦，我那边做会健康上好，无病痛上好，无可能嘅代志。咱人都本来咧，世间每一工都食人好咱呢，食人好咱呢，咱就自自然然呢爱换咱爱做，咱因为都做咧，咱这筋头啊，这个筋头咧，啊筋头咧，你爱动，爱动这个筋呐，好咱的活叫活力，咱爱动，这里在流汗，流汗了，咱体质内底咱逐工食有真是垃圾咧。就这个肝呢，都流出去。所以咱的流肝是啊，食的那些是咸咸，可见啊，咱肝流着，咱体质内底所食的物件全流出来。就这肝，咱在做中间呢，在做这中间呢，好，咱都去体验着。俺们这几年、几年来呢，我甲佛祖所要求的，我要求啥，活一只。会做做死，唔通病死。再三的强调，花会做，花会吃，做死唔通病死。病死是痛苦。那么咱在做中间呢，你就有足侪智慧起来。那早起，好，我透早来，好，叫三四个徒弟，好，加地主呢，我后边要来锉树啊，乌上呢，迄个是这秋天用切，我切掉呢吼。啊，无想想加咧，真恶杂。那么，家只地主咧，我记啊，看你记。你伫记诶时诶，你面顶直直记落咧，我毋对诶，因无做就无即个地位，所以记记诶写者就离去咧。安尼在记落时啊，这皮会流去，这样手我就伤着啊。你必须要对下骹记两三下，这皮面顶只记安落咧，记水咧，拢未伤着。所以你无做无智慧，无讲唔捌，食到二十外岁啊，好即唔捌做过。所以咱福都是会当做，哦，足有福个了，会做，会做都是福。因为会做个人，你都是有一个自卑心，哈，咱个爱，咱都有一个自卑心。咱会做咧，咱个身体就表示健康。咱会做表示讲，咱呐，咱的灵魂投胎来这身体以后咧，咱有法度掌握着家己身体，掌握着这个身体。那么安尼来咧，咱有法度控制掌握家己，这是福。所以咱真侪物件咧，的智慧啊，拢是对实实在在去做以后得智慧的。那无做，无可能会得到智慧，干那妄想。啊，所以啊，我这前段时间开一间新修班啦，一间新法班嘞，一挂地主嘞，未正未想啊，老师，我今日学学嘞，我好来共看厝，加减赚，哈、啊，赚只红包。你要赚啥做啥嘞？哈、啊，我无反对，是好利益大众。但是啊，咱爱先实实在在去。行，去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

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

哈，实实在在去帮助人以后咧，你才有得得到智慧。我们才成立咧人间净土功德会，哈，净土功德会咧，就是希望讲各位地主啊，会当实实在所有的去帮助需要帮忙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当你帮助了以后咧，你就会走出智慧出来，会发觉啊。发觉，哎呦，我所做的这原来所想的唔对的，做诶，甲想的是两回事。真侪理论呢，感觉哎，这台车应该爱行啦，结果塞塞未行先啦。所以智慧无够，那勤修福慧是要。好，咱爱修正过去错误的想法。天下间呐，无白吃的午餐。天下间无讲不劳而获咧，无讲这个无做就会得到的物件，但最无这个你，好，所以勤修福慧是要，好，勤修福慧是要。那么慧咧，啥是智慧？智慧各位莫弄唔对，哎呦，我读册读读读了，哦，只有智慧，诶，知识。知识、智慧，就是过去生生世世所累积落来，即摆还佫提出来用为智慧。那无只，或者知识，咱所读册是一种知识而已尔。所以各位啊，咱若读几项啊呢，好，咱莫骄傲，莫傲慢。莫控过，那你系傲慢、骄慢、控过的时啊，你这不是智慧，这是无智慧的人。好，为咧，这个教本主人说，教本主人说，好，主人都进入成就了，所以这条都变啊好法啦，这会变人咧。那本主人说，哦，作威作福，作威作福。迄个帮助人说，迄毋是有智慧诶，吼、哦，毋是智慧。那么佛啦，咱佛教、道教、天主教顶咧，叫咱尽人道、尊天道、尊重天道、尽人道，人甲人中间咧，爱做如何做人，做人上歹做。啊！你计要让欢喜，为着要让伊欢喜咧，失去你的立场。所以，天道人道咧，咱爱尽人道。那么在佛教内底，两句话上大的智慧，啊，福慧上好的两句咧，诸恶莫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谓恶的咱唔好做，爱对善的去奉行，遵守善的咱去做，众善奉行，这都是福慧。真侪人，哎呦，恁只食什么饭啊？拢咧讲什么话啦？叫人好做好代志啊，做好事你闹啥？我嘛要讲，哎呦，请问各位，你讲几解好话，叫人做好代志？甚至诶，咱家己歹代志做一大堆咧，含讲做好代志，讲都唔敢讲，是毋是？哦，所以啊，咱呐、啊，佛啊，佛教诶教义啊，就是叫咱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咱啊，恶事做咧时啊，咱会落地狱，都甲时时甲你提醒啊。时时提醒，叫咱唔通做歹代志，爱对好的去做，众善奉行，遵照去行去行去做，这就佛教的精神。咱道教的精神就无为无为，唔通勉强顺其自然。那王禅老祖咧，所开始的。

人修心修卡养灵，然后呢，来，哎呦，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来者不拒啊，会发生个代志啊，咱莫去躲避。去者不留啊，咱都过去就是好过去啊。你到硬硬熬熬熬了，你嘛不好。顺其自然，不可勉强。顺这个自然，大宇宙的自然，咱去做。尽本分该做去做，好，咱毋通去勉强，好，咱道家的妙法精神是安尼。那么耶稣的精神是爱、博爱、博爱，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众生，爱所有的子民。好，咱讲伊，你若说啊，我爱。爱这个众生，爱主民，关心伊。你去学做法嘛，做了感觉发觉袂歹。哎呦，做了心肝足欢喜的，这就福慧啊！啥物勤修福慧啊？哈，勤修福慧啊，是有。那么，咱呐、啊，今日呢，分啊，刚刚开始的福慧的法呢是足济。那么，这开始呢，就是讲叫咱慈悲喜舍，第一个基础，过来爱忍辱。第三啊，爱信三宝。咱所信的三宝是叫咱做善事的三宝，唔是叫咱做歹代志的三宝。好，正信三宝，然后咧爱勤修福慧，然后咧勤修福慧啊。好，那么是勤修福慧都是要，所以各位啊，爱认真啊哈。依照佛甲咱讲啊，好代志要安怎做？叫你去做，咱的福慧，咱做做增长，福慧的增长，咱的百病，咱有智慧的是百病就会离开。好，咱有智慧，咱事业就会顺遂。好，咱都有福。啊，而且呢，咱整个人生呢，过得会心安，无挂碍，无颠倒梦想的人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

0: 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现在呢，在我龙边的是澎湖道场住持圆富法师，阿弥陀佛。我们来请圆富法师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谢谢。我是澎湖道场主持圆富法师，那目前呢，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那么都有在开课啊。今年的这个9月7号，在台中道场有开新班啊，以及澎湖呢，它是每个月的第二周啊。那会开课啊，今年是在12日啊，9月12、13两天呢在澎湖教室开课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来学易经啊，那丰富自己的人生啊，阿弥陀佛。
0: 好，我们谢谢严复法师。接下来呢，在我湖边的这位是呢，严成儒讲师，我们来请他自我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电视机的亲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目前呢是麻豆初级9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呢在下个月9月7号要开麻豆初级10班，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哦，大家都来接法，接这个易经风水，什么法呢？平安的法，欢迎大家，阿弥陀佛。
0: 好，谢谢，我们谢谢两位法师的自我介绍。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这两位法师有非常多的证道跟分享。所谓因因果果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环绕，有因就有果。今天我们很荣幸呢，请到非常资深而且很认真、很负责，然后呢为我们宗门为利益众生无时无刻不就做了十分非常大的努力。我们今天很荣幸来请到我们资深的圆富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阿弥陀佛，那么所谓的因果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那个因果呢，就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我们每个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这个呢就是因果那么呢，我们后这个是先天的那么后天的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以及你的决定那么这个就是后天的因果那这种因果呢，就你自己决定的，就是要自己负责自己。他呢，这个我们讲说命呢命呢，它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后天的努力，那你自己的思维，你去决定的这个呢，它就是会改变那么我这边举两个案例来讲一个是这个男命这个男的呢他是这个亥年出生的那么他是这个三火必卦三火必卦，所以呢他的这个四爻呢就相当的旺相当的旺那么通常四爻旺相的人呢一般他的这个生命力是比较强盛的那么也会男的帅，女的呢通常也会长得比较标致所以生命的这个旺相其实就是你以前的努力的结果那么这位师兄呢， 已经这个40几岁了，啊，那么一直家人很担心他的这个婚事，啊，那么就是从年轻开始就一直跟他讲说要赶快结婚，啊，那么随着时代的这个转变，啊，那么婚姻年龄呢越来就越慢，啊，那么到了40几岁，当然家人也很担心。啊，那现在呢又流行说，是自由恋爱啊，自己来看啊。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啊，那么都有父母媒妁之言呢，那么来决定，所以呢，这种没有结婚的几率呢，相对就比较少啊。那现在自由了，他也整个社会风气呢，也是走向这样的一个道路啊，所以呢，啊，其实父母会不会担心？绝对是担心的。其实父母担心的就是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啊，他们都不希望说自己的孩子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无依无靠啊，那没有人帮助啊，所以当然就是一再的督促。啊，那就是说也是找媒人来那个啊，那通常呢，你事要旺的话呢，啊，就是说自己很旺的话，我们讲亦有太极嘛，啊，那你旺的话，相对你另一半的有可能的条件呢，啊，就会比较你差，会比较差一点，啊，那么偏偏呢，啊，我们一般来讲，事要旺的人。他就是希望说也能够找到就是跟他很多的思维都能够匹配的啊，但是呢往往这整个天地的结构就不是这样，五行它就是有妄相修求啊，那你自己本身妄，另一半一定是相对的会弱一点啊，那么呢以前的人他是先结婚了以后再恋爱，现在是先恋爱，那么再来谈结婚，所以往往呢就会变成说，就是怎么看就是眼界通常他就会比较高啊，那比较高的话呢就不容易这个结婚啊，那。以这个个案来讲，啊，他也是这个，就是能力很好，是要望向的话，他能力很好，啊，那么他择偶的条件呢，就会比较相对比较高，啊，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三火壁卦，他的卦中呢，因为他出生的时间，啊，师父常讲，啊。那么又刚好动在第二爻，也就是他的这个忌神啊，就是刚好来克这个七财爻啊。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命卦的时候，四爻为自己啊。那么男生的话，他结婚的对象是女生，所以是要看七财爻。啊，那如果是四爻，她本身是女生的话，啊，那么她结婚的对象就是要看官鬼爻。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 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那么以这来看，他的这个要结婚的对象就刚好是兄弟，那么来克这个七财啊，所以呢，这样的话他要成婚的话呢，就是怎么看就比较都看不好势啦，啊，就是说眼界比较高，那啊一般来做都拢较不行，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两个，那么大家有意把他们给撮合，啊，那另外要撮合的这个呢，她是这个44岁的这个女孩子，啊。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是酉年出生的，啊，那是这一个水天虚卦，啊，水天虚卦的话呢，她四爻是申金，啊，那同样是很旺，啊，那很旺的话呢，她自然同样也是眼界比较高，而且这个子孙要旺相的话呢，她呢，手艺。才能啊，各方面啊，都会很好啊。那所以目前呢来讲啊，他也是一个单位的这个主管啊。那么，当然，他以他的这个命卦来讲呢啊，他就是在这个他的官鬼的元神啊，官鬼的元神啊，就回头客。啊，动在初爻，啊，回头客，啊，所以呢，你眼界高，那同时这一个官鬼爻又一定是相对会比较弱一点，啊，所以呢就会造成说，怎么看都。

0: 都看不顺，啊，那所以这个呢，后来看到现在呢，也就想说，那就修行，啊，那其实子孙要持世，你来修行啊，这个也很好，啊，那么每一个人的这个命运呢，啊，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有了这个前面的因果，那你后面的决定也是可以改变。后面的改变呢，就是说，因为你子孙要旺相的话，对老公的要求会比较高啊，被要求比较高，所以这个就是人生的功课。那么，要求高的话，当然就是夫妻关系那么会比较不好啊。所以就是说，自己决定了，那么就自己来接受这个因果啊。那这一辈子的因果，又会决定下一辈子的因果啊。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我们谢谢严复法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其实呢，就如严复法师所说的，这个命卦的命啊，出生的年月日，就是我们的啊前世因果。那么日常生活中你的行为思想，就是我们的现世因果。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和尚的故事啊，他就是经过了那个西瓜田，他走过去的时候呢，他的鞋带呢刚好掉了，可是他不愿意蹲下去绑那个鞋带，他必须走过很长的西瓜田之后，他才把它绑起来。为什么？因为呢，他怕蹲下去之后绑的鞋带，人家会误认为他要偷采西瓜。所以在修行者当中，无时无刻不警惕自己这个因因果果。所以呢，我们这个船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掌握。你要好的因，就必须种好的果。我们谢谢严复法师带来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这位哈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哈严慈如讲师呢，看他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分享。严讲师，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今天带来的是诵经的功德也会答愿，就是有一位信众师姐，那因为家里乱糟糟，是很多事情她都很不顺，那她问我说怎么办。他为什么都是这么乱啊？为什么事情都忙不完？那我就跟他讲啊，这个诵经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你不妨可以啊试试看。然后他就用那一种有点怀疑的眼光，说安内吗？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经呢，是佛陀对我们凡夫众生的教育，那教化众生是为善去恶，然后净化心灵啊，再修慈悲，然后开智慧，获得这个福德，然后会解脱我们的苦恼啊，教化众生好，那会得到平安喜乐啊，并且搞不好你就可以明心见性啊，开悟觉性啊，就会修正无上菩提。所以呢，我们无论你是用阅读的，还是用持诵佛经呢，都是要把握这个方向。说到这里他忽然间不知道听到哪一句就听入心坎里了就这样他就这样渐渐的就开始每天都诵天德经，然后他说还要诵什么经吗？我说你先把它学会，把它诵会诵经以后，然后你觉得要诵什么经都可以。我们中门有33经嘛，就很多经可以诵。那它有不同的你不同的就可以诵不同的经典。然后他就好，那我就先诵天德经。所以他就这样渐渐的就稳定下来了。然后这样在诵的当中呢，他自己也感应很多事情，所以呢，在他周遭有很多不平顺的人

0: 同样分享，告诉他们说啊，诵经有很多好处啊，例如怎样怎样，他都把他的啊所得到的感应哈啊告诉他周遭的朋友，所以呢，他朋友啊，他周遭的朋友有很多都跟他一样在诵经，而且哈，他还很好啊，都把他介绍进来当我们的功德会员哈，就这样啊，一诵就好几年了哦。那从原本呢，他很担心孩子的工作，伊讲吼，阮囝、阮查某囝，啊，工作拢不稳定。原本女儿的工作也是很稳定，哎，为什么会不稳定？哎，他说啊，都咧嫌嫌嫌的，个唔爱做啊。啊，儿子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都觉得不错，可是他们啊工作了就觉得不大好，就换来换去。所以就变成不稳定，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也不结婚，哦啊那哦他就这样，我说你得好好诵经，吼你好好诵经啊，你得回向，哦那有教他怎么回向了哈，那忽然间就啊一段时间之后有时间了，有那忽然间有一天他就来拜托我说，啊你来做阮儿子的媒人好不好？啊我说是吗？哦，那太恭喜了！哦，那他就在啊，就这样哈，就在当天啊结婚。那结婚之后哈的隔天要请客的时候，他一大早就发了一张那个赖一张相片，发裸啊，发裸的相片。好，那他说哈，这个是昨天哦新娘进门的时候，不是我们新娘进门就有一连串吗？啊。跨火炉，然后还有要拜神佛，然后还要拜祖先，哦啊，所以他们这个动作都有做，哦啊，然后他说，哈，哎，这个应该是这个法炉，哈，是祖先炉，是祖先炉，哦，所以他就说应该是啊，因这个祖先很欢喜啦，哦啊，所以他就分享，哦，他原本呢，儿子工作都不稳定哦。好，那他送了没多久之后，他儿子就找到了目前的这间公司。然后这间公司呢，啊，他就啊送货嘛，啊送去那个新娘的公司，啊，所以才认识新娘，啊，所以就这样啊，他才结婚的，啊，所以呢，他说很感恩老祖，你看哦，我们老祖有多厉害。可以安排找到好的工作。什么叫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就是啊，他每天去都很开心，然后工作完啊回来，这样叫做，这样就是好的工作。好，那更厉害的就是怎样？有美娇娘，安排好工作又有美娇娘，就好像人家说的书中自有。啊，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娇娘。那我们呢，就印到经中啦，哈，这个诵经的经，经中自有黄金屋，经中自有美娇娘。哦，那我跟他这样讲，他开心的笑啊。好，分享到这里，感谢。
1: 啊，谢谢，谢谢颜子如带来这么好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其实诵经功德真的是很棒哈。有一次我在上课呢，碰到一个学员，他第一次来初级班上课。那在课堂当中呢，有听我们在分享这个诵经的好处，结果他就问我了，他说：“老师，请我女儿，一直要在公家机关上班，一直要升股长都升不到，升了好几次都濒临一角。”他说。那诵经有没有效？我就跟他说，一定有效，因为诵经就是补我们的缺憾。那就是请他女儿诵经，要诵了将近100部的《天德经》之后，结果隔念完之后啦，他就跟我说，老师他女儿已经被升为正式的股长，哦，这就是诵经的功德力，非常的殊胜。那诵经比的功德呢，比新台币还好用哈，可以利己也可以利他，非常的殊胜。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圆普法师看分享其他更棒的案例，谢谢。
1: 好，谢谢。那么另外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有一位师姐，那么她呢，因为她的这个子女啊，那么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都找不到适当的对象，那么来结婚啊，那么她就问啊，说是不是说她这个婚姻不顺，是不是跟他自己的这个阴灵有关系？这样，啊，那结果占出来的卦呢，它是第三签，啊，是小过卦，啊，那么第三签呢，本身子孙辞世，好，那么，这个子孙爻，就是入木，以及他动了这个第四爻。啊，那第四爻就是父母爻来克这个子孙，啊，那这个父母爻呢，就是这一个回头生啊，这个丑土化出午火来回头生，那么来克子孙，啊，因为他是问说，他的孩子那么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婚，那么是不是受到阴灵的影响？所以他这个用神呢，就是子孙爻。那么现在呢，他是父母爻动来克，那么父母爻有旺相啊。那另外呢，另外还有一个父母爻，他是空亡又破啊。那么我就跟他讲，这个不是这一个阴灵的问题，是你那个祖先的问题啊。所以你祖先呢？有问题要赶快处理，啊，那么这个呢是已经是5、6年前占的卦，啊，那么呢，到现在你还在问这一个，啊，那么他就是没有积极的去处理，啊，那另外呢，他说有啊，当时我有处理，啊。他的处理就是说，在这一个其他的这一个道场，啊，那么连续呢3年去做了这一个超度他那个阴灵啊，跟父母的这一个吉凶如何啊，结果也做了啊，但是做了以后，这个都是5年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当时占的卦，啊，也是这个震为雷卦，啊，那么动了初爻，变成雷地狱，也是这个未土来克这一个父母，啊，那么其实就是你父母的问题，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他讲，他不见得啊又要照做，啊，那你没有照做的话。啊，一直到这个目前，啊，再来占卦，啊，那么他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父母的问题、祖先的问题，啊，很多是因为早期我们这个登山过台湾， 啊，那么呢，这个期间呢，有的已经两三百年了啊。那两三百年在中这个期间呢，我们的父母祖先辈很多都是经过了这个这个起伏啊，那么有时候比较困难啊，那有时候会好一点。好一点，如果没有那个因缘，你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父母的这个祖先的问题把它给处理好，啊，那么除父母呢，他当他不舒服，或者是说他有困难的时候，他就是只有子孙，啊，他能够找的就是找子孙，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如意，那么会在这个子孙的身上，他会显现。啊，那么所以这个父母呢，基本上他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最近呢，他又针对这个问题，因为还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来处理，结果沾出来的还是父母的问题，啊，那么后来才讲说，才讲出来说，哦，有他，因为早期呢。因为他们的祖辈因为这个分家产分的这个不高兴啊，那所以呢就这个他们这个没有分到，他们这一脉没有分到家产，他们就说祖先不拜啊。那你祖先不拜的话，后面他只有拜他们的这边的这个祖先啊，就是祖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问题就出来了，啊，那么你当时在写的时候，是不是有写正确？啊，我们就是说，因为台湾有很长的时间呢，啊，很文盲是很多的，文盲多的话呢，它就是变成说，你的字，到底对不对？啊，有的那个音是一样，但是字是不一样的。啊，那有的就是说，因为你不识字，所以呢，人家写好了，问你是什么，这样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其实我们打开我们的祖先牌位，很多都是因为这个祖先的牌位你没有写好。啊，那另外有的就是说，在我们经过了台湾经过了这个日本的统治的时代，啊。那么经过日本统治的时代，他们的姓通常是在下面，名字在上面，啊，那其实我们的姓名呢，我们的姓是天，啊，它是就是一脉一直相传的。那名字呢，它就是地。那现在你把地写在天的上面，这个来讲呢，这个后代子孙就会生活得更辛苦。啊，天地相反了，啊，所以这些沾出婚姻的事情，那么它的原因很多，就是父母来克子孙啊。你祖先如果没有弄好牌位，没有弄好的话啊，那么也就是不尊重他们啊。那所以这个有机会，其实大家都要来。学习要来理解这个法的因缘，啊，那今天就这样分享到这边。
0: 我们非常谢谢严复法师的分享。说真的，祖灵不安，子孙就难安。尤其师父之前有开示过哈，那个如果是阴灵的话，你只要出生十天，就算阴灵了。那阴灵的怨气很重，所以呢，不管阴灵。他已经没有生命了，但是呢，还是要不断的去跟他沟通，跟他超度，这样子我们的后代子孙才会平安。那我们谢谢严复法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严成儒讲师再跟我们继续分享。阿弥陀佛。
2: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啊，还是一样分享一个。诵经的功德，这个也很殊胜哈。他诵经使老公改变态度，就有一位信徒，他忽然间问我说：“我就想要读经的吼， 啊，不知道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啊，你看人。

0: 六祖慧能大师哈，他只听到别人在诵《金刚经》，什么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哦，他光听到就豁然开悟。所以啊，读经的人哈，自己没开悟没关系，可以让别人开悟也很好，因为我们旁边都有很多的我们看不到的冤亲债主哈，或者是祖先哦，都跟着你。因此，你在诵经的时候，不一定要真的有人听了，你念经啊，你就会引发善根。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2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就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他原本啊也不信佛。那有一次啊，他在旅途中哈啊，坐在船舱啊，啊就很无聊哦，啊心里觉得啊越来越燥。那后来呢，因为旁边有一位女士哈，一位师姐就不断在那边诵经，哎，他听了之后，哎，感觉哎他的心情怎么慢慢的就有受到安抚，一颗躁郁的心哦就啊逐渐的啊安。这样渐渐的安下来，然后他说：“哦，听到别人的念经都已经这么好，啊，自己来读不是更棒吗？”哎，真的也是很有智慧哈。那后来因为这个因缘哈，他也开始自己读经了。好，那这位师姐哈，她也告知他说：“哈啊，因为其实他女儿要高考的时候，他都找不到人帮忙，也不知道要求助于谁呀。”啊，他说吼，人大家拢知影去拜啥文昌君呐、啊，什么？伊讲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拜啊，所以他就想说吼，啊，地藏王菩萨吼这么慈悲，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哎，所以哦，一阵你足逼哦，我来个拜托一定有效的哈。所以他就认真的读这个啊《地藏经》，有空就读啊，然后跟他赞叹啊，结果。哎，后来真的顺利的考上了公务人员哈。那考完之后哈，啊就忙嘛，一些事业什么忙，就再也没有再读了哈。啊，咱人拢是安尼哈，容易健忘。那隔了多年哦，他又想读经了，那他就想说，他不知道要读什么经。那因为当时呢，我们宗门就很需要《天德经》，那我在想，这可能也是他的因缘吧，所以我就介绍他《天德经》，告诉他《天德经》哦，哎，有三山天王哦，你读了就好像是请了三山天王到你家一样哦，也是很殊胜的哦，啊，就这样，他就开始读诵这个《天德经》，哦，不可思议呢，他虽然是很久没读了哦，可是他才刚开始读哦。一天就可以读20部哎，哦，所以啊，有一天呢，他就告啊，这样读了一阵子哦，然后有一天呢。

0: 他就告诉我公，其实他很苦恼。好，我说怎样？他说哦，他明明知道他家中的风水哦是不如法，可是没有办法改。诶，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没有办法改？他说哦，因为她老公哦好凶，只要一开口哦，她就会被骂。哦，我说你送了那么多的天德经哦，老祖跟三山天王他一定知道的，应该都知道你的苦衷啊，你不用担心。他说哦，他还是不敢跟老公讲啊，他就想到一个好方法，什么方法？请我开口。他说是不是我可以帮忙说一下？那因为啊，他说由我来说哈，她老公哈比较不会骂她。我说好吧，咱好人的做到底哈。这时候啊，哎，说也奇怪呢，这时候老公哦就刚好出现，因为他要来我家来载她了，哦，所以这个的时候老公刚好进来，哦，那我就想说啊，借故啊，就说给这个女生听啊，那其实要说给这个老公听的，哦，结果意想不到哈，她老公居然马上回答说，嗯，会当气看蛮雅呀，哎，这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互相看一下哦，有默契的看一下哦，好，那我就顺势啊，就教她说啊，这个床位要怎么移，那这个师姐也很聪明哦，她就故意说。哎呀，迄种麻烦的，因为阮迄哦是独立桶的吼，啊要拔起来有够麻烦的啦，哦，迄个足麻烦的，毋通。然后她老公在旁边哦，居然讲，嗯，啊，就试看卖的，吼，那哦就这样，她就回家了。那个时候她是下午4点多，哦，就载她回家了。然后到了晚上7点多，她就偷偷的拍一张照片赖给我。就是看她老公在移床位呀，哈，在那边用床的啊那个画面，结果哈，哎，过没多久哈，他又传那个他跟他女儿的 line，他女儿说，哎，爸爸，老爸今天是疯了吗？他说从来没看过老爸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呢就顺利的把他家中的不如法，好，那个床位也改了。哦，所以他说他非常相信了这个诵经的功德，哈，非常殊胜，令他感动。光是诵经，你看他就解决两个人生很大的困难，哈。所以诵经真的是有很大的功德啊！以上分享到此，谢谢聆听。
1: 我们谢谢延慈讲师，哦，这么殊胜的分享。说真的，在我们维新圣教呢，诵经啊，功德改善的哈案例哈，3天3夜也说不完。但是呢，大家要有信心，只要你觉得不顺遂的时候，然后苦恼的时候，你就拿起经书，好好的读诵，好好的诵，一定会皆满愿。不管有的人呢，福报比较够的呢，可能诵个100部、50部就满愿了；有的人甚至要300部，那就要看个人的因因果果了哈。啊，反正总归一句，要有信心，好好的诵经就对了。接下来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严复法师帮我们分享案例，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好，那么我们讲人生呢，生老病死，在很多人呢，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当这个送完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或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想说，那么是不是就把它再买一个这个塔位，那么以后可以夫妻在一起啊，那么或者是说，哎，来预购啊这个塔位啊，那么。这个预购塔位啊，师父以前他是相当反对的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人本身他是阳气，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有阳气啊，阳气。那么这个往生的人，他就是带阴气啊。那么我们还这个活着的时候呢？就把塔位先埋好，啊，在我们人的这个意识里。

0: 面，啊，它就会产生，这种很奇怪的这种变化，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在前一阵子，那么有这个师姐就在问我说，我是不是在我老公的旁边呢？也把塔位把它给埋好，啊，怎么样？啊，那我后来我就帮他占了个卦，啊，我说，这个预购塔位啊，准备这个百年以后，那么来使用，啊，吉凶对于这个本人的影响，啊，结果是震为雷，啊，震为雷化变成这个雷者归妹。啊，那么呢，这个震为雷就是六冲卦。好，那这个震为雷四爻是七财爻啊，那么应爻那个动爻呢啊，就是兄弟化进神，忌神来克啊，所以这个来讲，它就是真的是不行的啊，因为呢。你买了以后，那虽然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会登记，啊，那登记了以后呢，其实，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你就是等于就是一个脚就踏进了这一个，会那种会被阳气会被阴气给侵蚀，啊，那么慢慢侵蚀，那后来呢？我就是问说，这些有这些经验的人哈，就是说曾经买过的人啊，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啊，那就问大家，哎，啊，结果呢，很多人都跟我讲，哎，老师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把送完这个父母的其中一位，那另外的又把这个另一半塔位也一起买起来啊。那结果这个都活不久，啊，都活不久，变成说，混杂了，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那另外呢，我就又占了一个卦，占说，那么他会先埋起来，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哎，因为我们的气啊，我们的气场，它会影响到这个子孙，这个举动啊，那么他会让这个。让这个子孙的这个啊，虽然是我们自己买的啊，那或者是子孙帮我们买的啊，问题就是说，你就先在那边登记排队了啊。那么我占到的卦是三地波之艮卦啊，那么三地波，波就是剥落啊，剥落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易经卦、易理卦的解释里面，啊，它就是说，天。

将穹，阳爻就是天，啊，那么阴爻呢，啊，就是懒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天被地呢，被这个阴爻慢慢侵蚀，已经到了第五爻，啊，那么到最后就是自己就。

0: 最后呢，就是变成艮卦，就停止了。所以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还不到这个需要处理死亡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认真努力的活着，把自己的磁场调整好，这个呢，才是正道。那不需要说先去买啊，其实在以前的这个时代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例子，那是因为现代的很多的这些地方的这些为了这个财政上的这个处理啊，那么已经把这个变成商业化，把这种丧葬的活动变成一种很商业化的这个题材来操作啊，那扰乱了大家的心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塔位的话，是不需要买啊，等以后，当时的时机，其实这边有一个盲点啊，我们夫妻呢，每一个人的这个出生的时间，不见得是一样的啊，摆在一起也不见得是OK 的。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好，我们非常谢谢圆覆法师，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分享。在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之前呢，每个人为人子女都想尽孝道，那尽孝道呢，就是要把父母亲呢，如果已经年迈了往生了，要把他送进山头。这个山头呢，就是只送到华严山，然后到了华严山就能放下。如果没有把父母亲送到山头，让他放不下，这就是没有尽到孝道。所以呢，这个很多事情都要顺其自然，船到桥头自然直，要先预购当然是一片孝心，但是真正要做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尽子女的本分，这样子才能够让父母亲安心。好，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听严成儒讲师的新的案例分享。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讲的案例呢，就是元神灯。好，元神灯啊，点元神灯的祈安法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曾经有一位学员，他打电话给我说：“老师，这个阮大哥吼。”伊就连续吼啊注三剂的这个疫苗，然后就伤到心脏了，那有已经第三次了哦，现在就又送医了，那已经住了20几天，然后现在下床都会跌倒，啊呼吸也很困难，那目前呢啊有戴迄个氧气罩啊，所以他就沾那个身体吉凶。那他沾出来的卦是天火同人呐，那个在乙巳月乙亥日沾的，那这个四爻呢月破日旺啊，可是它是绝于哪里？绝于月，所以元神呢，元神合克于月，那月克日休已经无力了。好，所以元神已经红啊，那合克住了，好，合克住了，那四爻又破，所以呢相当的危急哈。那我就叫他说，那你赶快到道场去点元神灯，那元神灯怎么点呢？就是拿衣服到道场啊，我们不是有一个红盘子吗？然后米，然后衣服、寿金啊。你要是不知道，我们道场的人员、服务人员都会。那你先跟老祖禀明，然后拿衣服在那个香炉上面左七圈、右七圈啊。所以他就赶快的照做就把这个仪式都做完了。然后隔了3天之后，这个师姐回报说谢谢。谢谢老师指导，好。然后这个他说氧气罩已经拿掉了，他说他在占卦的时候是还没有带氧气罩哦。那隔天再去道场的时候，他去道场的时候， 他嫂子才跟他讲说啊，已经。

0: 戴上氧气罩了。那第三天的中午之后，他嫂子又打电话跟他讲，因为我们法医已经做了嘛，第三天他就跟他讲，这个氧气罩啊拿掉了，所以预定呢、啊、星期五、星期六就可以出院了。哦，他说实在太谢谢。哦，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平安就好。哦，你的诚心感动了老祖，就这样。哦，虽然说很危险，但是还是平安度过，所以呢，出院，平安出院。然后平安出院之后，隔了几天，他们两个兄妹就在聊天，他哥哥就跟他讲说，他在加护病房的当时曾经是一度昏迷啊，进入了第三空间呐、啊。他说那个是奇暗无比啊，说很暗哦，都没有光哦。可是这时候他有听到一位那个往生已久的亲戚对他说，看你自己的造化哦。他就听到这样而已，然后他就一直走，好啊，很可怕哦。他说什么都看不到。那一段时间之后，远远就看到怎样一盏灯，哦，他就赶紧的走过去，就这样醒来。然后妹妹呢就跟他讲，哦，这个是他有帮他在老祖那边点了元神灯呐，哦，所以才让他化险为夷呀，哦，所以幸好是有点了元神灯，哦，就平安度过。啊，我的案例分享到这里，谢谢。
1: 啊，谢谢陈如讲师的精彩分享。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严复法师、陈如讲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我们来一起恭赞老祖战绩，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稽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慧心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

0: 来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伫厝啊，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沓沓滴滴个，直直减少个。伊个种欢喜个，送了种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就说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就我无。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

0: 一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转法轮，互恁家会当平安，互恁家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啊。我将咱所有的善行大德的好处所得到的应验，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大唔怎么样啦。去后病院看，看不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嘛，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 本愿。

众生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化火山酒两年。四心八愿。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

0: 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式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

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菩萨慈尊者，宗主开示，菩萨慈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水泽劫与风泽中伏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菩萨慈尊者。2022年10月28日，农历10月4日，与前三幅墨宝一样，都是呈现尊者强大的力道。师父在挥洒每一笔时，在画桌正前方的屏风一次次被师父的力道推动偏移。每天书写结束时，弟子同修会将屏风拉回原位。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其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拔众苦尊者，宗主开示，拔众苦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尼泊尔边界，有形的无形的都要仰赖他的功力，拔掉众生诸苦，实是不简单。师父提到，我也努力在修这个法，就修没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风景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拔众苦尊者。2022年10月28日，农历10月4日，师父告诉弟子们，五百罗汉尊者就是五百个众生相。哇，光是一个相就不得了了，更何况五百个，都要有办法去解决，那不简单。11色天无离空，12生龙世上腾。

梵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对，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寻声应尊者。宗主开示，寻声应尊者在中国大陆河南修行，他是五尊者，寻声救苦，修慈悲喜舍而成就，是修观音法门的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寻声应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树结定尊者，宗主开示，树结定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哦，他有树结，那么多结耶，我光一结就在吐尾了去了。在师父身旁的弟子，除了聆听禅机法语，也能经常感受到智者的幽默。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择地翠与火地镜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树结定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

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沫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住法水尊者，宗主开示，住法水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武当山。这位尊者修的法是玄天上帝的法，五百罗汉尊者中一样修玄天上帝的法这一系列的尊者有些许几位。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则火阁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住法水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得定通尊者，宗主开示，得定通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华北黑龙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坤为地与山地波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得定通尊者。2022年10月29日，农历10月5日，师父回到仙佛寺弥陀讲堂，书写得定通尊者。在写第493位尊者的同一天，师父首先写了一幅《天下一家亲墨宝》，表达弘法行道之大愿，实现世界和平之坚定。师父指示要将墨宝先放在弥陀讲堂外面，天宫炉前方见天，待后续裱框完成，再进驻维新博物院典藏。

0: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
1: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
0: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正三不异。到了正三不异，就是 XYZ 的时空。我们讲的是叫心法，也叫用法，也是世间一切法。我们学得到，一定要有用。你有用，即是神；有用，即是神，无用了就不是神。所以鬼谷子啊，鬼谷先师、老子书尊告诉我们，世间上所有一切万生万物都有用，所以都为神，都为神。我们看一朵花，这朵花呢，有它的用途，给人看了，哎呀，好神哦！所以有用。就是神，人有用也是神，啊，包括一个塑像，它也是神。为什么是神？你看有没有办法塑造一样那么的亲切，啊，能够让我们心心能相印，也是神。所以，我们《易经》古圣先贤古德，因为时代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节，啊，像我们中科院，我们好多的师兄，当时的院长也是我们师兄，好啦，那么多是好多年前，我们国家要向美国购买爱国者飞弹，结果美国不卖给我们，那么我们。国家不能永远处在挨闷棍、挨打，我们自己要有装进自强，我们有尊严呐、啊。所以，我们中科院的努力研究我们的天宫飞弹，天宫飞弹呢，后来命中率呢，差一点点就圆满了。爱国者飞弹的命中率。也没有我们天宫飞弹那么的精确度，所以美国马上的通知我们不要生产了，一定要把爱国者飞弹卖给我们，我们才买了，嘿嘿，里面有很多的天机，当然不可说，是国家国防秘密，我也搞不清楚里面的秘密是什么。总而言之，了解了，我们国家运用的中华文化《易经》，我们对自保护自己的国家，发挥到我们的尊严，发挥到我们的中华儿女的。智慧，我们不能随便给人家来随便侮辱我们，包括两岸的事情，同是中华儿女，口口声声是炎黄子孙，那么为什么炎黄子孙呢？就要以大欺小，或者怎么样呢？各种的呢，我们都不希望是一个所乐见的，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从天的方面去切入，切入呢，就是从中华儿女、中华民族一个原则的之下呢，从中华民族的立场来寻求一条和谐的路径，也从中华民族这个平台。来寻求平等的对台和对岸和对待，而不是对立。我们才去年

今年、明年要连续3年举办，好、啊、祭祖大典。那么祭祖大典，整个也是天意。从天的立场，我们来观看众生一切，好、啊，从天的立场来观看众生这一些哈、啊、偏狭的想法。老祖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要努力修行，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好、啊、化解人间的浩劫。在民国71年，啊，鬼谷先生老祖下来，跟我讲了第一句话：我们让你们啊，在世间上修行，要配合天来修行，叫天人合一修行，要化解人类的浩劫，不能再有人类的浩劫发生。人类浩劫就是战争，那么要谈起来何其容易啊！所以当时呢，对这个事情我什么都不懂，一口答应说好，没有想到一好到现在20几年，好、啊、到现在，好、啊、还在努力，啊，所以老祖开示，从一个民主的精神，一个民主的，啊，这个体统里面，我们要寻求平等，寻求啊佛性平等的法则基准之下，我们去努力，这个也是这普卦普从古到现在来。那么中间一点就是缘经过，我们如果让这个点这一点呢，做到尽善尽美，能够圆满呢，啊，这是我们修道人我们的心量应该有的。啊，不管世间上的所有政治家、政客家等等呢，各尽本分。政客呢，啊，也是政治家的成就的导师。政治家的成就，也就是因为少数客串为政客，相对来激发。如果真正成为政治家，是他的智慧、大智慧，心量是宽广的，所以他会往一个大整体，不是一个对立，也不是一个南半球、北半球的法则，而且是一个整个体。整个体里面呢，你包了，那么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在造成这个体，它的里面的气运行，有的是和谐，有的不和谐的。啊，这个是老祖一再交代我要往这外面去修行，啊，去传道。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到这个阶段来，22年了，22年之间呢，确实我们啊学了很多很多的法，我们了解到整个天界、人界，啊，很多很多它的调和和对待的法则，一言难尽。既然一言难尽的话，好、啊，我们还是本着原则，一以贯之，啊，一直走下去。对任何整个它的世间上的点点滴滴呢，我都是一个缘。包括我们各位同修，从各地回到来到这里续这个缘，这个也是人生路途上一个点。这个点也没有坏，也没有好，我们要以中道看待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境就像一个虚空，好，那么大一个网啊，好，那网膜把地球包住了，地球包住了，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点都是这个网，啊，这个一个网状是在里面，那个也是整个我们自己人生的路程，也是我们自己人生该做的。所以佛家呢，来告诉我们，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是很殊胜、很高境界的一个妙法。那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什么？诸恶莫作就是不违背时间与空间。啊，那如果违背时间与空间了，变成在这个自然中，我们会被消灭。

吞食了。但是在吞食里面又印证到佛家一句话：不生不灭，不生不灭。那么哪几位能够悟到不生不灭？古来释迦牟尼佛他悟到不生不灭的真正道理。但是我们也在不生不灭的环境里面，在这里生存，在过活，在进调和。所以老祖告诉我们说，好，把握现在该尽的本分，在活下来讲呢，就把握当下。那么把握当下非常笼统。好，我们在礼拜天共修的时候说，哎，最简单最清楚了。你现在口渴了，就喝茶喝茶吧，就把握当下。现在没有空气可以呼吸了，赶快连超过有空气孔的地方去呼吸，深深吸一口气，让肉体的生命继续维持下去，这个就是把握当下。好，我们大家把佛法呢，好，都设定在非常非常高的境界，造成我们很多法呢，啊，真的不该为了，好，我们去而为之。啊，该为的、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所以造成呢，我们人世间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埋怨，这是整个社会上呢，大家把用神用错了，把我们的神这思想思维返回来，这题行实践错了，实践的方针啊，违背了每个人本来应该有的立场。所以我们在易经到这个阶段来，要跟各位讲普易。普易一占卦啊，它有点占卦，好，汉普易占卦到照道理讲起来，占卦与普易是同一个道理，是等号。但是占卦呢，占则占理，占则占理，卦则两端啊，从两端到这里之间，任何一个时空的因缘，叫占卦，就占蛋占地盘了。也是等着立场，占卦就是你站到立场，站在你的立场来看这一件，看待这件事情，这是占卦。站在你的立场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就一个由我、他或者你，好，这个占卦就有我和你之间的立场，你过去站的立场，你的空间有利与害，这是我们所讲的有为法。世界有为法。那么普易，易得一日、一月、一阳、一阴，啊，一来一往等等。那么你是站在他现在来，也不是用这样来咯，用这样来，然后你就站在上面来，就普站在上面，你看是横的看，那么你就这一点，这一点呢就是普的这一点，普义。好，你就像阳光似的，日月在你的心中，你看这两者只是一个甲与乙，是甲或者乙。那么占卦是在我跟你，这点各位要听清楚哦。你们要在以后卜卦卜易，或、哦、这一点很重要哦。即使是我跟你们，那我现在卜这个易，我的心境。不是我跟你哦，是看在张某某与蔡某某

两位之间，你是很客观的看待你们两位哦，这样看待溥仪是这样，所以我们溥仪天机，什么叫天机？很客观的看待你这件事甲乙，那么占卦是见到甲和乙哦，我是甲或者我是乙，这个立场不同，所以我在卜的卦，卜的意。啊，和一般卜的意不一样。我们的师兄和师姐卜的意，因为了解到这个立场了，了解这个心法了，所以我们师兄师姐和一般的坊间的法师，占卦师、卜卦师出来的结论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们这一刹那。甲乙，我在看那甲乙，那么这个是谁？神，你们这神也是佛，也是菩萨的心，也是如来的心，在看待众生这一件事的两极，两个的变化，你们是看变化，看两个的变化，不是我进去，我去看我们两个的变化，你。我看你这个变化，自己变了，不晓得，你要看人变，结果你自己没有立场了。也许你立场就颠倒了，你怎么能达到圆满的果？不可能。所以老祖传给我们的溥仪和占卦不一样，立场也不一样，你很客观的。所以各位，我们才要有一个宣誓，身、口、意，身、口、意来供养祖师。这一刹那，你们所为众生解的卦，不是你们在解卦，你们是祖师爷的化身在解卦，在告诉众生。所以，我们溥仪两者。

我们也讲叫佛心呐、啊。好，我们去看这两者之间的演化，你清清楚楚，这个假心、乙心，好，一个日月，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个黑暗中又有光明，光明中又有黑暗。啊，所以我们在看一代《易经》是这样。好，你从黑暗中有光明，光明中又有黑暗，啊，所以我们的法门，你在普义里面你就知道甲乙乙，甲甲乙乙，他的心各自立堂，那么你站在最中央，神心是普者，普义者，好，普义者就是佛心，也是菩萨。也是我们的所讲的啊，化身，祖师爷的化身，祖师的化身，好吧？祖师爷化身，你就是佛心，你这一点就是中道。所以各位，你为人普这个普义普卦，好，那么你到最后来。哎，你就是这一刹那，你就是神心，神的心。那神的心，你要用神，用你这个神来看待，这个有叫用神，也是用神，也是用神，用他们的神，用神就是能量，了解他们能量。也是他们时间与空间，也是时空，它也有它的这能量，也有能量，多寡也有它的时空，它什么时间会？

到啊，什么时间啊，在哪里相会？两者之间，什么时间它就动了，机会才能动。两者要到中间来相会，所以甲和乙的甲，毕竟也有它的时间与空间。什么时候开始动？怎么样来移动？那么这里怎么动？怎么开始来移动？什么时候会到？清清楚楚，这是我们法门最高的境界。这个也是 XYZ，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是 Y，哦，这是空间。那么你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是交汇点，也就是 Z。你就是这个是心，我们的一个就是果，所结的果是怎么样？所以在战争啊，当时法兰克福的，啊，那时候跟英国打仗啊，有没有？法兰克福，或者那一次打仗20几年前。我们在上个跟好多师兄一起，我在讨论，在4月份的4日，这个战争就结束了。结果那一天就结束了，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要接下来看两个战争，啊，什么时候会结束？谁胜？英国胜。啊，那什么4月份的哪一个日子？4月的4日，那一天就决定了，嘿，一天也不差。这是我们易经。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易的殊胜的时候，你卡位卡得也硬，只是我们忽略了。啊，若是再有要战争的话。啊，那你好了，你可以自己在谱意，啊，了解什么时候哪一个开始可以动，哪一个不能动，你动要往哪里去，啊，这么动你要怎么躲？我跟第一届的师兄，啊，他们还没毕业，啊，你们的结业，最后的结业，啊，你在草屯，你在这边。啊，现在甲要追乙，你哪里找？甲你要用自己会卜卦卜易，啊，你要他在这个在哪里，你往哪里去找？那么你乙呢？你不让甲找到，你自己去卜这个易，你怎么往哪里就不会被找到了，被抓到，很妙。啊，像我们月师姐，她老公。喜欢到处跑，啊，老公哎，啊，到处带女朋友，他到宣佛寺来上课了，不过他现在出家了啦，好，来这里服务一段时间，易经也学得很好，他就下山了。老师，我看我学的可不可以？我可以了，你可以下山了，下山了，啊，去关心你的老公，老公走到哪里呢？他卦一算一卜呢，就那边都抓到了。每次都抓了，所以老公，我真的送你到仙佛寺，这是对我不利。啊，这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吗？啊，回家乖乖的把小孩子一起照顾好吗？他就习惯上，他每次到哪里，好了，你出去2个钟头哟，我在家里占卜一下，往哪里去找老公。车子开了和脚车，脚踏车起劲了就起了，适应之内就是境内，啊，适应之外超过外显世了，啊，你按照我教的法则就去找老公，都找到了，啊，走到哪？比如到他住太平吗？要到彰化，到彰化他就在自己再卜个卦，老公现在在哪一个方位？好，他又往那边找，每次都找到，哦，所以。他老婆算了，人世间就这么无奈，讲也讲不听，我要出家了，所以他就出家了，干脆把小孩子放给老公去照顾，他出家。

修行，啊，悟到了世间的事情，啊，他还是出家。出家以后呢，还是一些信徒有一些烦恼，以这个易经卦，啊，帮助很多啊信徒们，他们烦恼帮他们解决，嘿，很高兴。而圣贤留下来的卦，它是也是佛心，是超越的来看待这两者之间的事，再很超越再看待。啊，所以我们在教的卦绝对没有教你们进到甲或到乙的境界。如果你进到甲或者进到乙的境界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就不客观，啊，就不是正确的观点，那么你看待的事情就会有所偏差。好，那么也就是用神，用我自己，用我们自己，先要以自己为用神，啊，而自己我也是有用神。用神有用即是神嘛，也就是六亲父母也是神，兄弟也是神，祖孙也是神，妻财也是神，官鬼也是神。官鬼就是老公，老公就是官，好官啊，老官啊，官，哎，那这个，官鬼爻。就老公啊，妻财也好，有妻就有财，有妻就有财，有官呢，旁边就有鬼，有官就有鬼跟在上边，鬼则为护法也。而祖孙就是福星，祖孙是福星，兄弟也好，就是相扶的，啊，就福星，啊，这个福，这是这个福星，就是福星，啊，父母也好，生我。为保佑，为天，为天为地，好，为天为地。那么父母也是神，好，那么兄弟也是神，祖孙也是神，妻财也是神，好，那么官与鬼也是神，做官，啊，老公都是神，所以全家人都是神。你看，庄周六亲是鬼谷子。悟了，他把它排成，好，排成六亲，所以这个易呀、啊，以六亲来说呢，解说呢，最贴切，最贴切。那么我们在世间上所做的一切，离不开这个六亲，我、父母、兄弟、祖孙、妻财和官鬼是。离不开这个六亲，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当你离开了六亲，一切法是免谈；当你离开了六亲，好，一切所做的是虚妄。我有我的六亲，你有你的立修亲，他有他的六亲。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看到半路上有一具往生的骷髅的时候，还跟他顶礼。他说：“他是我多生的父母啊，多生的父母。你看，看鬼谷子所说的话，是不是完全是等义？而只是我们的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六亲，所有都有过的六亲，各位的六亲，也是我过去历劫以来的六亲，也是你历劫的六亲。这是我们易经精华，无上的菩提大道。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者，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十地师，咱继续过来讲解。慧觉先师天地经。啥叫天？啥叫地？啥叫经？天者，咱光明的世界为天，光明世界为天。地者，就是咱的智慧。咱要有智慧，才有法度到达咱光明的世界，到天界。到咱本来，咱的灵魂，咱的世界，经的就是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所以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任何一部经，咱若是依照迄个方法去修行，拢会咱达到圣贤或菩萨的境界，拢称呼为经。经者为路，经者为过程，经者一切法、一切万法的因缘甲因由啊。所以今日呢，咱伫九二一，即天呢，咱伫象鼻山、象鼻寺、千佛上堂呢，可见九十九天护国息灾、祈安消灾大范围。云峰啊，今日。嘛是虽然是九二一，咱台湾一处大灾难，但是这处的灾难呐，我感觉有唤醒着咱台湾，唤醒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居住的安全性，唤醒着咱大众平时感觉居安思危的状态之下呢。咱有真大真大的启示啊啦！咱今日呢，伫九二一的时阵啊，直接举办这场的大，这个法会，总共有九十九天。这是非常殊胜的一天，嘛是咱人生真难得有的一天啊！咱九二一的时，这个时阵啊。四年前的这个时阵，下午都2:25这个时阵，全国的同胞到处拢在送恁的爱心来到南投，来到灾区。政府的所有官员、大众，大家拢在努力，拢在打拼，努力在救灾。大众呢，拢是努力的，在想讲要安怎来。慢慢就今日这灾难以后，咱整个社会如何来安稳安定咱全国的同胞的心？

0: 迄个时阵啊，我来到新北市，我住伫台中，入来到遮咧，看到九九风，面顶拢毛毛，才想到99的古井，几古先师十年前一起死，十年后诶，这时阵啊，才应验着圣贤佛菩萨因对天意、对天、对地、对大自然起始的开始。所以各位，咱今日2921的纪念日之间，直接咧共修，咱只嘛，大家以虔诚之心，咱以非常非常，咱慈悲的心啊，咱咧祈祷世界毋通有灾难，咱只祈祷咧，咱台湾、咱国家。还或者世界整个地球，咱毋通有这灾难。那么，这去年的911美国的这灾难呐，这个恐怖的灾难，嘛，互咱带来人真大的启示：人生无常啊，人生无常，人心更加无常。当时，这个身体会毁灭。当时会死去，当时会害去，无人敢讲伊当时，无人敢讲。所以啊，咱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咱时时爱起事，咱时时爱觉醒。起事啥呢？起事咱的一切办法，互大众知影世事的无常。嘛，爱开始着，咱自己每一个人精进修持修行的决心甲咱的精进之心，这才是永永远远属于咱的啊。那么，这位是啥人呢？咱佛家所讲的阿弥陀佛的阿弥陀站在咱道家呢来讲呢，叫做上界仙翁，上界仙翁。那么现在呢，咱即个请大家继续来看这个《贵国仙师天地经》。大罗道长上界仙翁，摄仙公洞天，波作化阴阳，即书记。这个呢，波作化，名由咱自己来掌握。咱的心，人生祸福，咱由自己来把握，由自己来演化嘛好，还是由自己来掌握。所以，这种咱的命呢，拢是靠自己的，唔是靠他人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那么，咱个大自然之间，咱个生命的意识的调和，咱要遵着一个感应、知音、报音，咱要融入大自然呢。所以911的灾难，咱上基山先佛寺虽然起到这大级，3-400平的咱的大禅堂，拢无震动，含这娘都无一支着起到的。 这是啥？

0: 咱补做化阴阳之事的，咱就了解着大自然的法则，咱就了解宇宙的法则，咱就了解咱的环境的法则，但最袂使破坏山川大地的灵气，嘛袂使破坏山川大地的结局。所以就是一个时这样的灾难，真正呢，因为起初呢，伊的建设，伊无去重视到大自然的调和，伊无去注意到大自然，咱袂用随便个破坏，咱若随便个破坏呢，上天呐、啊，大自然一定会反扑，反扑，就是一发生啊。所以今在就是一呢，予咱一种的启示。甲咱驾驶，天的驾驶，大自然的驾驶啊！各位同修，各位信奉神理学，咱来融入自然，咱了解自然。你要了解自然，一直学道，学什么道？学易经，易经之道，了解风水调和之道，咱才会转性，哈。一百空话班在开课，
1: 对啊，
0: 各乡镇、各所在，会当咱来开这易经、心法、甲风水学、妙法之课啊。好，咱嘛欢迎啊，全省各个所在有演讲，诶，十方善信大德时时注意着，咱先会是易经大学，好，到处的开班、开课的发展，甲这个消息。咱开这个课啦，吼、哦，唔是咧为啥代志？为着咱了解大自然的法则，咱才要大自然甲咱说白。咱了解大自然伊个调和，咱才我着超越大自然。咱了解到人生的吼、哦、过程，了解人生的吉凶福祸，甲人生过程中间的一切一切，吼、哦、生。数生数生数的妙法啊，那么咱自然会叫做自自在在，名为观自在啊，名为上界仙风，名为大罗道调，名为仙仙公洞穴，咱叫做波阴阳，叫波造化阴阳之枢机。也是咱一个人无了解着一个哈、哦、宇宙的生存法则的时，咱就无可能去掌握自己的性命。所以贵国主啊，王禅老祖启示开示咱，也是一个人伊无了解一切法的时，无了解着世间的万法的时，一定生存伫恐怖之日。回想伫九二一地震迄天开始。这中间呢，全省呢，真侪人风风雨雨，当时个大地震，当时个安怎，当时个安怎，什么神来讲，什么什么，佛来讲，事实，咱用上简单的想法，一个人无放屁，放屁第一个屁一定上大个，佫大声，佫响，佫亮，还佫吵。当一旦第一次你放屁了呀！你如果放那麼大的屁，我就不相信。你們去想到嗎？啊，社會的人啊，就在那裡，哦，風風雨雨啦，是是非非啦，當時的比這個更大級的，事實不可能的事情。咱一個人肚子張張，你假使呢，啊，就放一個屁了以後呢，你肚子就比較沒張了，就比較沒了，哪有可能比這個更大的？咱大家唔在去想到这点哦，结果心内咧听这个妖言惑众，哦，咱大家惊惊吓吓，迄时安尼惊吓，咱唔知影一切法，咱唔知影道理，唔知影大自然的法则，所以咱会着惊吓。那么咱世界开阔，咱已经大学现在专心，干那台东、花莲、澎湖、金门无去开班。其他咱拢有开这个班啊，咱若有开易经心法的班，大家了解到一切法。

0: 的是伊，我相信咱生活就真自在。自从咱开这法以后呢，开这门以后呢，入来到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这个法门大自然法则以后，我发觉大家拢变成菩萨的面，大家拢甲看呢，我一个真安慰着这地主呢，咱目前皈依虽然无真济啦，嘛已经6110多名了，会皈依的同修地主。我看大家的心境会安定，会安详啊！这是咱内在一个大罗道长上界仙翁显功下洞天，已经到这个境界来啊！咱也欢迎呢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全省的同胞，咱有缘者，咱会用参加咱这个会读《易经》心法的妙法。妙法难闻，妙法难闻，妙法出世间，咱大家爱自己去珍惜，啊，自己去把握。那安尼，咱的人生一定会过得更加安详。过得安详的时啊，咱烦恼就减少去了嘛。那么，叫做步步造化，阴阳之枢机。道理就是这家，咱若无了解一切法。你就无法度去掌握着自己的人生福报，啊！你嘛无法度去创造着咱的前途，创造咱光明的明仔，嘛无法度创造着咱未来幸福甲光明。好，咱继续过来看这个经文：道学高超，得天人性命之庇护。道学高超。大罗道长，多者一切法，万法，迄是道学高超。咱要即个道，咱要学即个呢，是非常非常爱有即个耐心，爱有智慧呢。大宇宙虚空的道学，咱每个人生生世世所累积的、所带来，咱的不大智慧，藏的内底的大智慧，咱的神通力嘛好。无论眼通、鼻通、耳通、神足通、等等的六通嘛好，咱迄粒心原来就存在，这都是道学啊。所以各位，你毋通看人浮浮，你看一个去食咧，伊咧有当时啊，感觉落魄只是十年咧，歹运是十年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凡是伊落魄一时咧，拄啊伊以后生活成都的，哈、啊，这个最基本的成功的转捩点的转点咧。所以咱真侪人会看人不富，啊，那有一天烦恼一定会消除啊。说道学高超，每个人来到世间，一个人即使伊无什么大成就，但是伊个无成就诶，伊个内在、伊个思想、伊个思维、伊个智慧，撑着几啊千年、几啊万年来到今日来，啥人了解到伊个一切呢？无可能啊！

所以，会记哩，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咱的道学是高超啊，道学高超，是安尼大高超呢？咱每个人所藏的大智慧，所藏的技术，

阮阿囝、阮阿孙，吼、哦，迄、那个某咧，要甲看得真重视，真重视啊！即个大项呢，你较大较济三千大千世界，咱一个人啊死，即使身体较歹，咱死去的时，囝孙嘛真伤心的，所有的钱嘛买袂着的呢。那么，咱一个人身体较歹袂呢，较无什么成就，伫厝里啊，伊嘛是所会当安定着一家人的心诶，即嘛是道学高超诶，是啊，道学高超，又创着生生世世累积落来的智慧，甲累积的福分，甲福报伫当下呀，即嘛是道学高超啊，啊！得天人性命之必要，得天人性命。咱人啊，有天的人，世间的人，天人、人天、天人甲人天。啊、哦，性命性是空，命嘛是空，但是性之中，就是咱的性命，咱的思维。一个人拢有伊个性，啊，包括一只牛啊，伊嘛有伊牛性。咱要甲伊牵来牵命啊，伊若无甲伊徛咧，互恁先扭咧扭袂振动，迄嘛牛性咧，牛性牛性。我们讲啊，这个人吼、哦，牛都牛，牵到北京嘛是牛，迄个表示着性。那么咱人个性，是对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所留落来，无量劫，所呢一直延续落来，来到世间，咱的生活习惯，咱的生活的方式，要咱表现的方式，这拢是得天人性命之秘密奥秘密，而且是非常深诶，这个，这天机个真理。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阿姨来，点点姐，老师，你知影我心内的秘密无？我唔知。啊，你知啦，要你讲一下，现在讲一下啦。我讲，我唔知就唔知。好，我若讲，我讲你就应安呢。我讲当，你一讲西，你讲我讲西了，你一定讲当。老师，你也知哈？啊，你也知啊？好、哦，你也知我的心，是啊，一般众生心都晓得嘛。所以讲，我唔知你要小心，你心内想啥？干那我会知影，我讲当，你就使讲使，你就当。啊，叫你念佛啦，我还袂要死诶。好、哦，啊，叫你好好做善事呢，我逐工有咧做善事。啊，叫好好拜佛呢，我逐工嘛咧拜。好、哦，我咧洗衫嘛咧拜，切衫嘛咧拜，我拢嘛咧拜，是不是？所以。这个先生啊，伊讲哎，老师，你正是一个神通者，你知影我的心态，我知影你歹习惯啊，毋知影你心态，毋是神通者，众生的习性啊，众生的习性。所以各位啊，咱了解众生习性以后呢，咱会坐伫边啊，静静观察，静观着众生的行为。曾经咱一位师兄，啊，伊原来是真够写这毛笔字，啊，伊嘛真够作诗，伊嘛真够壮阔，啊，尤其咧，伊有一手的迄个做艺术，伊艺术咧，就是都是石头来，伊我都是去刻，甲刻，刻啊足水的，伊啊用用一百蒙刻蒙刻咧，有伊有一工咧，摕迄个物件来画。我你要创啥？老师，你看，这打一支山的石，哇！阿弥陀佛啦！我知地球上的石尔，打一支山我唔知。哦，伊就安尼钓，你又来钓地球上的石。好、哦，第二呢？哈、啊，你看这打一支大树刻的，你看这树咯，历史以来，吼、哦，打一位所雕刻的，这个功夫，我看这功夫吼。我哈，这个人可能吃饱营养的人吃的哦，哈，吃饱营养吃，哈，哎呦，老师，这三个你拢有对啊？第一，这地球上的物件，啊，第二，吃饱营养吃的对，安尼师傅，
你有神通啊？

我讲我有神通，哦，我的神通在哪？第一，咱伫世间所用的物件，拢是地球上的万千万。再来呢，这雕刻一定有用，才得刻。那无用的人，伊无可能刻这物件。这是人性、天人性命的奥妙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3: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9月19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先佛寺动态，住持圆心法师于国历9月8日协同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前往中壢道场拜访住持圆融法师，关心同修之生活与学习、道场地理与周边区域发展，以及宗门近期法务交流，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先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和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以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8日下午来到维新圣教中壢道场参访，与中壢道场住持圆融法师和同修们交流印心。圆融法师热情迎接三位贵宾来访，彼此握手寒暄，并前往大殿焚香参拜老祖师尊与诸佛圣神。圆融法师随即引导解说中壢道场的地理环境，让圆心法师一行能更清楚了解道场环境与相关问题，对道场的法务与发展能进一步思考。法师也请圆心法师等三位前往宗主休息室，享用花茶与有机水果，并进行交流。在欢声笑语的轻松的互动中，增进双方的沟通与认知。圆融法师也就维新圣教八卦城易经大学鸟瞰图进行了解，期盼未来来到场参访的民众与前来学习的学员都能更清楚看见八卦城易经大学的建设成果。行程顺利圆满，圆心法师一行向老祖师尊礼敬后复归。维新记者罗云涵中壢道场报道。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于国历9月14日举行开学典礼，南投市张家哲市长应学院之邀请，特别莅临典礼给予师生们勉励。维新圣教易经风水教育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44年行道与验证当中，为易经风水学术研究奠定厚实根基，期盼研究生们坚定心念，勇猛精进，未来以易道智慧利益众生。
1: 维新圣教学院14日于国际会议厅举行115学年度开学典礼，并进行新生始业辅导。典礼由杨永烈校长及圆心副校长奉请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光降主持，包括南投市张家哲市长、易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及各道场主持，如圆峰法师、圆富法师、圆半法师及张庆元讲师等贵宾都出席开学典礼，为同学祝贺。易经大学师长自杨校长起，圆心副校长、圆通教务长兼所长、李真梅学务长、圆明总务长、圆兼处长等皆与会列席。研究所全体硕士生也一同出席开学典礼。杨校长随即致辞，欢迎各位嘉宾，感谢前来观礼，并为大家简报。杨校长指出，维新圣教学院为宗教研修学校，因此要了解我们维新圣教的法脉，自太上道祖，而后传承南天33天王、红军老祖、伏羲、九天玄女，再到中华三祖，而后王禅老祖、开天九大菩萨、72天师，传承至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而后到我们全体弟子同修学员。本届是维新圣教学院第6届研究所新生入学，期勉大家在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学习。张家哲市长也致辞表示，南投已有幸福巴士进入工业区，可以方便学院学生上下学，并愿意跟学院来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易经大学圆义校长也勉励学员们深入研究，将易经风水与宗教的精髓发扬光大。先佛寺住持也是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则期勉大家来从南天去南天，并以先佛寺弥陀讲堂为易经风水教育的发源，到维新圣教学院金钟夜响传千里，来勉励学员们精进学习研究。各来宾师长均纷纷致辞祝贺勉励，开学典礼圆满。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0: 维新圣教重要建设讯息， 禅机山维新圣教六甲道场正式成立，住持元和法师于台南六甲地区弘扬易经风水妙法，广结善缘，因缘和合，在国历九月十三日举行奠基典礼，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法轮常转，辖内平安，百业兴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六甲道场十三日举行道场奠基大典，道场基地位于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三十六巷五号，占地120坪，将新建两层道场建筑，建坪86坪。道场住持元和法师焚香上禀，恭请王禅老祖师尊今生至典礼坛城坐镇。道场同修以鲜花素果、红圆发果、糖果饼干、寿桃等丰盛贡品供养。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圆蒙法师与众诵经师升坛，恭送诸经祈福。元和法师与众同修代表跟随虔诚祈福，

0: 请诸佛菩萨做主，土地诚惶护佑，道场兴建工程一切平安顺利完工，投入弘法利生护佑地方，广传圣法，利益天人众生。圆蒙法师以净水洒净典礼大典坛城，并由圆鹤法师净水遍洒基地四方，道场内外一片净澈。圆蒙法师恭禀祈安文书，奉请33天王及诸佛圣神慈悲光降坛城，加持赐福一切光明无碍。各地嘉宾也纷纷前来祝贺，包括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师训处处长圆寂法师、维新电视圆方董事长、台长圆勤法师、中港道场圆普法师、规划设计建筑师袁泉法师、台南市游荣智议员、吴通龙议员等等，及各地前来观礼的讲师和同修贤士，都庆贺六甲道场奠基，天人同欢。奠基大典由原子法师担任司仪，恭请圆义法师、圆心法师及圆鹤法师带领大众上香祈福，随即在炮竹声中一一唱名，恭请12位嘉宾就位。吉时一到，众嘉宾执金铲破土，祈愿六甲道场兴建顺利，护佑六甲地区家家户户皆平安，百业兴发。众嘉宾依序致辞祝贺。圆义法师首先指出，每个道场都有他的天命，维新圣教的道场就是为地方的平安、地方的民洋两界的平安而努力。六甲道场的地点等等，都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生前辛苦指示的，并感恩圆鹤法师愿意于此来转法轮，唯一的目的就是台湾平安。吴议员及游议员皆致辞祝贺圆鹤法师，并期望义经风水能够发扬光大，让所有人民都能平安顺利。圆心法师则代表师母，带着师父的祝福前来祝贺，并指出师父开示所有的道场和教室都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树立在每个地方，台湾就会平安，两岸就会和平，世界就会和平。圆心法师表示，师父对圆鹤法师有很深的期望，并感谢道场的大功德主严美女贤士奉献建设道场。圆鹤法师也致辞感谢所有前来的嘉宾及观礼同修们和今日前来帮忙的众多同修。功德主严美女贤士也致辞感谢，表示观音菩萨开示不留钱给子孙，要留德给他们。六甲道场虽小，但秉承老祖师尊及师父开示，多做事少说话就能圆满。奠基典礼圆满，大家掌声祝贺。维新记者严静宝、白晨桥，台南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关心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台南道场于国历9月13日举行丙午年第二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威德力，名扬两界安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台湾与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南道场13日期间丙午年第二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敦请上元下定法师升坛主法，住持元信法师带领台南道场贤士同修暨善信大众礼佛拜诵慈悲三昧水忏，恭诵佛说阿弥陀经。

0: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至心忏悔，仰仗诸佛菩萨慈悲加持，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台南道场遵循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指示，于每年周年法会前期间三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令贤士同修及有缘大众虔诚忏悔，启迪身口意三业。 各贤士同修也把握此难得因缘，参加供佛、礼拜水忏，功德殊胜。法会前，请贤士同修及善信大众们填写忏悔灭罪消灾三昧水忏忏法文书，并于法会中供品，诚心忏悔，仰仗老祖慈悲，仰仗诸佛菩萨消灾化劫，除却天瘟病魔，远离灾厄，令身体康愈，除尽诸苦。 除却无明，远离苦厄，精进修行，以顶礼三昧水忏法会功德，请求老祖、佛祖做主，以此功德回向解冤释结。全体贤士同修暨善信大众诚心祝祷，一一捻香供养，法仪庄严圆满。圆信法师也以与佛同行，念佛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 来勉励同修们，并祝福大家都平安，并再请同修们继续护持第三坛水忏和道场周年法会圆满。维新记者严岑如台南道场报道。
1: 继续参与维新圣教大梵寺，在9月11日举行祈安消灾拜忏法会的详细报道。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11日上午起见祈安消灾拜忏法会。 住持圆朝法师及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药师琉璃光如来、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慈悲光降坛城，纳受同修大众虔诚敬奉、忏悔诸业，唯愿诸佛作证明，明扬化解恩仇，解冤释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大众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等经典。 礼拜慈悲药师宝忏及24解厄等忏仪，以虔诚之心忏悔己身往昔无名所造恶业，伤害众生。从今以后不再作犯，愿能明扬两界，解冤释结，共修菩提大道，法会庄严圆满。维新记者尤慧玲，大梵寺报道。
2: 关心禅机山仙佛寺宗教交流，国历9月12日，苗栗县苑里镇。
1: 苑坑北庄福德祠莅临仙佛寺参香，请进入详细的报道。苗栗苑里苑坑北庄福德祠的信众，13日在苑坑里李里长及诸委员带领下，奉请福德正神来到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参香，礼佛敬拜王禅老祖。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欢喜迎接善信道友前来，引领大家来到维新圣殿，钟鼓齐鸣相迎。 大众一同焚香礼拜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王禅老祖，敬献香花素果供养，并由李里长代表供禀文书，禀报参香礼佛事宜，祈请赐福福慧增长，一路平安。圆心法师非常欢喜地与李里长等等交流宗教相关经验，也邀请大家参观仙佛寺中各项殊胜景点风水圣地。在礼佛后，福德慈信徒一行人接着参观仙佛寺。
2: 引用龙泉水，敲响世界和平钟，在如来园和古佛及500尊者合影，尽情享受仙佛寺宁静祥和、藏风聚气的好风水、好气氛。参香圆满，李里长与信众辞别老祖，奉请福德正神启程回驾。维新记者严静宝，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3: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4: 维新禅语，《易经》就是对待，我如何对待别人，人家一定这样对待我。我好好来对待别人，人家别人一定好好对待我。若是说我好好对待人家。 人家没有好好对待我，我一定还有缺点。我不是完人，我。 不是圣人，

0: 还有缺点。所以我们如何来修行检讨自己？我们好好对待，要知恩、感恩、报恩。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维新上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哈苏格罗斯坐在这，哈拉哈苏格罗斯克苏格罗斯坐开这，你看看这个罗斯克罗斯格罗斯坐，那哈苏克在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大家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祈愿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今天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所以咱看万行代志嘛是共款，拢爱去领悟，咱去拜神，啊拜佛拜神，各位爱知，咱去拜神上会感应个啥？那么咱拜托你讲，托你讲咧福德精神啊，今日八月十五，咱嘛是爱拜托你讲，嘛爱拜福德精神。八月十五，我就是福德精神的生日。啊，家家户户做田呢，哈，田里呢，咱就插一支寿金，哈，啊插呢，哈，过呢，啊拜田的托你讲。

福的精神，托你讲耶稣基督啊，甲咱斗过掉啊，过切啊，过残过切啊，互咱只有他食。所以福的精神啊，耶稣基督啊，咱有诶唔知影好感激呢。那么有诶出家修行是出家修行啊，自称是出家修行人啊，伊甲福的啊，伊讲看到土地公鬼，吼、哦。但福德咧，看到土地公鬼，这都唔是真正自卑的讲法。咱若若是讲啊，我是一个高僧大德啊，所有一切的众生灵啊，嘛是拢咱的子民，咱有真下缘的人，你哪遐称呼伊鬼呢？何况福德精神啊，参头参尾咧，伫个人的地位，好个人的吃啊，互咱有通食。那么咱唔知好感恩，唔知好知恩呐，咱就甲福的精神呐，托你讲啊，你甲称呼伊托你讲鬼。那么安尼人就比鬼较严重啊，咱来讲讲嘅人，唔知好知恩、感恩、报恩。啊，在我细汉的时候，啊，我那是曾姨呐，好，我有一个印象，8月15，哈，啊，大家拢有去拜托你讲。三块饼嘛好，那么呢？啊，有一个嘞哈，出边的人啊，伊讲，哎呦，迄个拜托你讲，伊也要意思讲，免拜就对啦。啊，结果迄年呢，哈，阮附近有拜托你讲的人啊，拜福的精神呢，切啊拢水水水，干那迄户迄田呢，四五分地嘞，啊，拢徛停。徛停，这地切个就害起啊，未八岁，啊生一病，哦，所以啊，咱一个敬福德啊，唔是讲福德伊爱食咱啥，咱一个心，咱一个尊敬的心，咱护法心中呢，种护法呢，会甲咱到护持。所以今日8月15嘛是福德精神土地公的生日。好，头个、尾个，好，咱做生意，搭食托你讲的。啊，8月15，福德精神生日，伊呢，伊属于福德圣君，福德圣君呢，伊是圣君呢，伊是道家之王呢，伊是个三皇五帝的这个开垦一个，哈，这将军呢，这大护法呢，啊，代替。三皇五帝的，好来巡查世间人的善恶，所以福的精神啊，托你讲啊，各位唔通去藐视，咱爱去尊敬。往往有当时啊，咱啊伫坐客家，有当时啊咧，咱的家内袂平安，囡啊雄雄掉掉煞，囡啊雄雄咧，哈，这条子冲就冲阴冲煞，母无法咧。你去病院，医生就甲你讲，哦，你这照啥，你就生血癌啊，哦，生血癌就爱啥注抗生素啦，爱安那种注射，爱做啥安那做 test 对咧。真侪信徒咧讲，我咧 stop 不动诶，你这囡仔冲着鬼，冲着煞，冲阴，啊，冲着无主的孤魂。我教你上好方法，囡仔大人发烧烧袂停，必定有原因。若是一个人，伊真真正正生火癌者，伊就慢慢啊、慢慢啊病，慢慢啊、慢慢烧，烧当年、当年烧以后咧，吼，才会造成火癌。但是咧，我这所有足侪经验来咧，哟，真侪咧，冲着孤魂幽灵、阴煞、无主的孤树的囡仔灵，总想哦，拢会。那么我就甲伊讲咧。所谓信徒啊，教伊讲，你着三传嘞，好，这里叫做糖仔饼，炸嘞，好买嘞，买一撮，啊，金纸买一个，纸买一个，香买一个，那么你叫拜恁关区的土地公，拜关区的土地公，你请关区的福德精神做主，请本个本境本地区的主事福德精神做主。啊！地主某某人几岁住倒位？因为什么代志？现在有什么病？病症你爱？

0: 讲，现在住伫什么病院？地主唔知伊是冲着什么阴煞，地主唔知。那么这祈求咧，请福德正神咧，请你大慈大悲，替我将这某人受惊，会当保庇、保护、保庇、加持啊，伊的三魂七魄会紧会紧倒来，啊，伊的身体咧紧恢复健康。那么你点香，甲土地公拜拜，甲土地公禀，过车半点钟以后咧。你将金纸烧煞以后咧，你将这咱人的衫，破病人的衫、囡仔的衫毛，衫脱咧，你先对内底咧正洗七遍，倒洗七遍，正洗咧，你就叫讲某某人三分七八等啊，某某人三分七八等，正洗七遍，倒洗七遍，然后拜拜咧，你咧，再个对外口的天公炉，你就请。玉皇大天尊、玉皇大帝、天公咧，请你牵引某某人三分七别，等下牵引某某人三分七别，正七年多七年。然后咧，你衫裤就安尼包咧，等于好破病的人、病人你好夹咧，好夹咧。安尼咧，你药啊吃吃会着，烧就一都渐渐一直贴咧，所拄着药啊吃会惊，就真紧就好呀。所以，咱爱用智慧，智慧啊！接待福德精神啊，在也各位在佛教，在佛教所讲的啊。那么，这里来自《地藏经》所开示的，这地藏菩萨啊，意味着这里引导十方的众生，帮助众生解脱真济困难。所以地藏菩萨咧，伊就派福德精神，托你讲福德精神咧，到每一个所在、每一个角头咧，去啊接受众生的祈祷，而且咧，巡查众生是咪有入到妖魔鬼怪外灵啊，加伤害。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地藏菩萨伊个化身呢，都是托你讲福德精神，福德精神。所以咱托你讲啊，福德精神，咱爱尊敬，爱尊敬。福德精神呢，伊咪干呐叫咱甲拜，叫咱做善事，好，叫咱唔通做歹代志。叫咱做善事嘞，伊就是福德精神嘞，就将咱所好诶，伫世间嘞善甲恶嘞，甲咱报去，报于天庭，好报予咱护法神将。所以咱呐，要拜托你讲，那么爱有一个要领。那么平常时拜托你讲嘞，咱是爱用粗用菜。个人的生活方式方便就好。你若讲我厝原来都煮稀稀巴巴，你讲我今煮全素，来拜托你讲，我讲你骗人诶，因为你的鼎嘛是拢煮稀稀巴巴过，你敢真正洗有清气？你的刀切鱼仔、切肉、切牛肉、切了，你敢洗有清气？无，一点心。一点心，所以咱啊，拜福德精神啊，咱尽量无创造咱。

0: 麦萨星。好，那麦萨星呢？那买遍呢？来拜，依个人的方便来拜，安尼就可以啊。你来讲讲勤修福，福是啥？啥都福，好，勤修福教慧，福是啥呢？日常生活，咱做善事，福就爱对实实在在去利益大众、利益众生，去帮助众生，内底所得到的智慧，变成自在功德慧。组织，伊个也遮济咧，人艰苦破病病到安尼咧，去共洗身躯，遮大家会员咧，去共洗身躯啦，倒洗衫啦，倒摒厝内底。你伫病中间咧，你才会体会讲，哦，即口罩人是安尼遮袂平安，都、就是遮尼垃圾，遮尼烂烂，所以遮会生出病。咱若是讲哦，环境卫生处前处后内底咧，咱若时间就是无必要，咱就单调。若无咧吼，咱就爱洗了清气，洗了清气。咱就一面斗三工去修持啊，咱就得着这慧智慧来啊，好，得着这智慧。所以咱若要得着智慧啊，上好的方法咧，咱就实实在去行去做，迄是福。所以，会做的人是福，未做的人，迄是啥呢？哈，是悲哀。那么，佛教咱开始啊，勤修福慧是药。咱一个人爱运动，咱若有这运动的时啊，咱的身体就健康。咱一个人若平常运动呢，咱就想讲，哎呦，做这真艰苦。做了一间行路，行得真忝，吼！准时头钟在拍，咱即摆人个好，开什么一个医学家、什么家嘞，拍一头会生癌，骗笑诶！我拍五十多年都无生癌，九十外岁诶，我厝边一个一八辈嘞，拍到九十七岁嘞，一少年二十一岁、二十二岁开始嘞，都拢毋捌得穿顶，毋捌得穿迄个内衫，毋捌得穿顶衫，拢甲着裤穿了在拍一头。拍尾个70年、70多年，都无癌都无拍出来，所以这阿哩唔是真正有智慧的讲法，所以咱爱修正过去无智慧的想法，过去啦，还是现在啦，真侪人咧，拢想讲哦，我来免做，会健康上好，无病痛上好。无可能的代志，咱人都本来来世间每一工都食人互咱呢，食人互咱呢，咱就自自然然呢爱换咱爱做，咱一日都做咧，咱这筋头吼，这个筋头咧，吼筋头咧，你爱动，爱动这个筋呐，吼咱的活叫活力，咱爱动，这个叫老肝。老肝呢？咱体质内底，咱逐工食有真侪垃圾咧，就这个肝呢，都流出去。所以咱的老肝是啊，食的那是咸咸。可见啊，咱肝流着，咱体质内底所食的物件全流出来，就这肝。咱在做中间呢，在做这中间呢，好，咱都去体验着。俺们家闺女，闺女来咧。我甲佛祖所要求的，我要求啥？活会食、会做、做死，唔通病死。再三的强调，活会做、活会食、做死，唔通病死。病死是痛苦。那么咱在做中间呢，你就有足侪智慧起来。那早起，好，我透早来，好叫三四个徒弟，好加地主嘞，我后边要来撮树啊。乌常咧，迄有诶，是即秋天用切一寡切掉咧吼，无伤低咧，真恶杂。那么家只地主咧，我记啊看咧记，你伫记诶时诶，你面顶直直记落咧，我毋对诶，因无做就无即个地位，所以记诶写者就离去咧， 安尼就爱起落去啊，这皮会流去，这样手就伤着啊。你必须要对下骹起两三下，这皮面顶只起，安落来起水的，拢未伤着。所以你无做、无智慧、无讲、唔捌，食到二十外岁啊，或者唔捌做过。所以咱福都是会当做，哦，祝福的了，会做，会做都是福。因为会做的人，你都是有一个自卑心，哈、啊，咱的爱，咱都有一个自卑心。咱会做咧，咱的身体就表示健康。咱会做表示讲，咱呐，咱的灵魂投胎来这身体以后咧，咱我都掌握着家的身体，掌握着这个身体。那么安尼来咧，咱我都控制掌握家己，这是福。所以咱真侪物件咧，的智慧啊，拢是对实实在在去做以后得智慧的。若无做，无可能会得到智慧，干那妄想。啊，所以啊，我这前段时间开一个先修班呐、啊，一间心法班呢、啊，诶，我地主呢，未正未想啊，老师，我今日学学咧，我好来共看厝，加减赚，哈、啊，赚只红包。你要赚啥做啥呢？好、啊，我无反对，是好利益大众。但是啊，咱爱先实实在在去。行，去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哈，实实在在去帮助人以后咧，你才有得得到智慧。我们才成立咧人间净土功德会，哈，净土功德会咧，就是希望讲各位地主啊，会当实实在所有的去帮助需要帮忙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当你帮助了以后咧，你就会走出智慧出来，会发觉啊。发觉，哎呦，我所做的这原来所想的不对的，做的甲想的是两回事。真侪理论呢，感觉哎，这台车应该爱行啦，结果塞塞袂行先啦。所以智慧无够，咱勤修福慧是要。好，咱爱修正过去错误的想法。天下间呐，无白吃的午餐。天下间无讲不劳而获咧，无讲这个无做就会得到的物件。但最无这个你，好，所以勤修福慧是要，好，勤修福慧是要。那么慧呢？啥是智慧？智慧各位莫弄唔对。哎呦，我读册读了哦，只有智慧。知识、知识、智慧，就是过去生世所累积落来，即摆还佫提出来用为智慧。那无只，或者知识，咱所读册是一种知识而已尔。所以各位啊，咱若读几项呢，吼，咱莫骄傲。莫傲慢，莫控高。那你系傲慢、骄慢、控高的时啊，你这唔是智慧，这是无智慧的人。好，有咧，这个教饭主人说，教饭主人说，好，主人都进入星期。

所以，这条都变好法了，这变人呢，那帮助人是哦，作威作福，作威作福，迄个帮助人是，迄毋是有地。

干呢，爱做如何做人？做人上歹做。啊，你计要让欢喜，为着要让伊欢喜咧，失去你的立场。所以，天多人多咧，那爱尽人多。那么在佛教内底，两句话上大的智慧，啊，福慧上好的两句咧，诸恶莫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谓恶的，咱莫做，爱对善的去奉行，遵守善的咱去做，众善奉行，这都是福慧。真正人，哎呦，恁遮食神明饭诶，拢咧讲神明话啦，叫人好做好代志啊，做好事尔，哪有啥？我嘛要讲，哎呦，请问各位，你讲几解好话，叫人做好代志？甚至诶，咱家己歹代志做一大堆咧，含讲做好代志，讲都唔敢讲，是毋是？哦，所以啊，咱呐、啊。诶，教义啊，就是叫咱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咱若恶事做咧时啊，咱会落地狱。都甲时时甲你提醒啊，时时提醒，叫咱唔通做歹代志，爱对好诶去做，众生奉行，遵照去行去行去做，这就佛教诶精神。咱道教的精神，即无为无为，唔通勉强顺其自然。那王禅老祖咧，所开始的叫你修心修脚养灵，然后咧，哎呦，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来者不拒啊，会发生个代志诶，咱莫去躲避。去者不留啊，咱都过去，就再好过去啊。你带硬硬咬咬，学了你嘛无效。顺其自然，不可勉强。顺这个自然，大宇宙的自然，咱去做，尽本分该做去做。好，咱唔当去勉强。好，咱道家的妙法精神是安尼。那么耶稣的精神是爱，博爱，博爱，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众生，爱所有的子民。好，咱各位。你若是啊，我爱这个众生，爱主民关心咪，你去学做法嘛，做了感觉发觉袂歹，哎呦，做了心肝足欢喜的，这就福慧啊，啥物勤修福慧啊，哈、啊，勤修福慧啊是要。那么咱呐、啊，今日嘞，分呐、啊，刚刚开始的福慧的法嘞是足济。那么在开始嘞，就是讲叫咱慈悲喜舍，第一个基础。过来爱忍辱，第三呢，爱信三宝。咱所信的三宝是叫咱做善事的三宝，唔是叫咱做歹代志的三宝。哈、哦，正信三宝，然后咧爱勤修福慧，然后咧勤修福慧呀、啊。哈、哦，那么是勤修福慧都是要，所以各位啊，爱认真啊哈。依照佛甲咱讲诶，好代志要安怎做，照咱去做，咱诶福慧，咱做增长，福慧诶增长，咱诶百病，咱有智慧诶是百病就会离开。好，咱有智慧，咱事业就会顺遂，啊，咱都有福。啊，而且呢，咱整个人生呢，过着会心安，无挂碍，无颠倒梦想诶人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黄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神士、法师、讲师及法工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久久法会护国齐斋，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各姓氏堂上祖先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以及

0: 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朱朱灵，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是本为新圣教，护国习斋啊，大法会，九九法会，进入76坛，也是法传再道，普渡名扬两界群灵，回归蓝天净土的法仪法会。76坛来，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及所有的维新贤士都很慈悲的恭送天德经来回向，尤其每天的大法会，由幻贝学院法师生活与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法言来供养以外，我们各分支道场轮流轮值的法工啊，都很辛苦啊，回来先佛寺一起来护坛，功德无量啊。本坛的法船再道，台湾是一条大法船。回顾民国71年7月23日啊，王禅老祖和九大菩萨开启蓝天圣门的时候，就在台湾的台东大武山林啊，一条大法船，诸天圣神由蓝天圣门光降到台湾这个法船来，是来为普渡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归蓝天净土。所以今天已经有76坛了啊，走过历史虚空76劫，一直还在进行着，这有如在下雨又在下雪，我们挑着担子推着船要走在泥巴上，确实需要有相当的耐力和信心与慈悲愿力。结果我们谨遵王禅老祖给我们的信念理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福，为名扬两界啊来共度这个天灾，尤其庚子年武汉肺炎所引起的地球196个国家啊天文煞神，这是非常让人不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祝庚子年7月24日 在禅机山现佛寺千罗禅堂，啊，这个以台湾米山来供养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并以196年位和196杯的酒清酒来作为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的贡品，结果我们大家都毫无怨言的来做，努力的修，真是功德无量啊！啊，祈愿呢，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喜世界永和平。法船再到，啊，正式要奉送法船，就在10月13日、14、15日。15日呢，将法船全部载到奉送朱祖灵，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共同的本愿。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今日互谈的法空贪积山三宝寺，荒原道场的法师、讲师以及所有贤士同修，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府堂上历代祖先诸祖灵，及个人各位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家中地籍主、工厂地籍主、少数人身上依附灵，当下中华民族3762大小战争亡属军民怨灵，地球世界816大小战争

王子怨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大神之灵。山河西涧，渡头入围，吴蜀南宁孤魂，烟车转动珠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10月12日。也是我们九九法会第77坛，是万灵归心。法传再道，今日我们看到坛上三艘大法船，122只的法船，围绕在台湾周围。第一是守护台湾的平安，第二是守护着地球196个国家人民的平安。这即是法船再道。明天开始，我们将有3天的法会法仪。然后奉送天公快乐出盘，度尽地球群灵。因为地球所有的群灵，我们都希望祈愿同等的能够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我们维新弟子佛会大众的共同本愿，所以在99天的法会，还有维新圣教幻变学院莲宗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身口意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经宝来供养，也由维新贤士佛会大众所有同修同心同德诵念《鬼谷先生天德经》2580万部88万部的功德，要来回向。然后普渡群灵，详细的情形明天我会跟各位来开示。今天世界的武汉肺炎疫情一直像浪潮汹涌，还没有办法停止，所以老祖大慈大悲传了心法给我

0: 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可以圆满，可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大家能够过得平安，各自修行，各自自度，能够前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我说靠这个水，速速回归蓝天净土吧。来看这个的有谁说谁在？来看这个的有谁说谁在？我说在，来看那个醉了醉醉那一打。来来来来来，我说靠这个水，这个的有谁说谁？如果说靠这，也要说靠的有谁？我还说，或者靠这，还能哪能哪能哪能？还说靠的有谁说谁？ 来看这个的有谁说是大是大悲台湾祖师，来看这个的有谁说是有天意，还看这个王禅老祖，来看这个道教慈航为太平，来看这个这哎看这个的有谁说谁说谁在九大菩萨齐降临，还看这个可以这个的有谁说谁说。 我说，可可有这个的，又是苦海无边呐、啊，度群灵啊。如果说可这个的，又是一说一说，阿赖耐耶是个太上道祖，来看这个，这个是一说一说。我可说可这个是一说是一说是一说，一看这个的不忍，东土众生苦。如果这个这个是一说一说，千辛万苦，想尽办法度群灵。 来看这个这个这个方有今日，唯心圣教在世间。来看这个这个的有谁说谁说，还看这个，看看这个的有谁说谁说。王禅老祖大慈悲，还看这个的有谁说？我可说看这个谁说？三十八年岁月，如何这个这个这个犹如昨天似？谁看这个这个的有谁说谁说？还看这个这个的有谁说谁说？
1: 如何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口说口一开始阿甘南道要上阿南道要上口说口的一个口就要直接说所以说阿甘说口就要直接说微信地址啊阿甘说口这个这个表心意阿甘说口这个就是奉行天公啊出巡护台湾阿南道要说口这个就是所以说所以说阿甘说口一个这个就要直接说才阿卡说口这个所以说说阿卡说迈向世界真和平，来看，来看这颗地球是做什么？一颗是，二颗是，颗是做什么？做在上，来看是愿我天下，来看苍生，来看这颗出苦海，来看这颗地球是尽速回归蓝天净土，来看这颗是，来看这颗的转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佛果位，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善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

0: 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两点至五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

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士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郭嘉文贤士跟大家分享《易经》风水的一些特殊案例。现在请郭嘉文师姐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梅教士25届郭嘉文。那今天想要跟大家用意是可以解决人生中所有的问题。
0: 我记得哈，除了说他家里这个夫家这边有问题以外哈，娘家其实也是发生了不少事哦。那个我们现在请这个郭师姐哈来详述一下他家陆陆续续发生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请郭师姐来分享。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上次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家里弟弟，就是小弟在台北出车祸，然后接人没有多久呢，隔一天大弟就是又开脑，然后就是活脑，然后开脑，那又出车祸，是隔一天哦。那我就紧张，就请问讲师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为什么马上只隔一天而已就是又发生相同的状况，这是其实大家都会很害怕。那教师呢就教我说，你下去占卦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就是有发现到说哦，原来家我就有稍微询问一下妈妈说家里到底是动到了什么部分啊，妈妈就想了好久，就告诉啊，对啦，

0: 那一天就是快过年了，那我有请你大弟呢，就是移家里的烟囱。那我说妈，那你移烟囱啊，你有看日子吗？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中部已经开始说，其实家里要动任何事情，其实都要去看一下日子适不适合，有没有动到煞方之类的。后来就妈妈说有，然后这个部分呢，我就请教讲师。后来讲师就说，啊，你这个部分是家里动到了那个三煞，然后导致家里连续这么的不平安。那我就问讲师说，那这怎么解决呢？嗯，然后讲师就跟我说，这个部分呢，就是刚好逢好像是大凡寺的那个法会，
1: 法会
0: 对。那他就说，你这个部分呢，先去那个大凡寺的那个法会去按那个大莲位。好像是老讲师，好像是某某某的那个什么大灵位，然后去做超度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超度完之后呢，好像平静了一阵子，结果又没多久，就是
1: 占流年，
0: 占流年，对，占流年，
1: 年底占流年，
0: 对，年底我有做占流年这个部分，然后讲师是说你去做法会这件事情，然后呢，妈妈最近又打电话来跟我说。哎，怎么办？你大弟又在外面，就是欠赌债非常多，然后多到就是债主一直找上门说，哎，那个欠债好像都不还这样子，然后一直接连着，然后妈妈也一直跟我要钱，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也不，其实也不宜有他啦，那反正弟弟欠债嘛，我们就也不想再去处理，反正就不想去管他。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辗转的，妈妈就觉得家里怎么这么不平静，然后我们也是觉得奇怪，可是也没有特别理会她。突然有一天，我家到就是上班的途中，就是接到家里来电说，我大弟烧炭自杀往生了。当下我顿时觉得吓到了。每年呢，我们就是讲师都会要求，就是我们要替家里的每个人都要沾流念。那因为我这两个弟弟就刚发生过就是动脑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也有帮他沾着流念。那大弟的部分就比较特别的部分，讲师有特别交代说，诶，他的财务上会有今年流年要特别注意他财务的部分。那因为娘家妈妈平时就是经由弟弟就是车祸这件事情，他就有开始就是我们在做诵经这一块。那因为大弟后面其实多多少少很多的债务，那我们也不想去处理，因为其实人家说债务一多，其实都不想去特别去关心，因为债务嘛，你越处理就是越麻烦，所以其实家人有点也没有特别想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当然妈妈也是就是想说也出于关心嘛，啊，结果呢有一天在上班的早上，突然接到家里来电，他家里就说。大弟往生了，我说怎么会突然这样，他说他烧炭自杀了，后来了解是因为庞大的财务压力导致于他烧炭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当然人生嘛，那结果我们就把他后事处理完，处理完没多久呢，家里的对面就盖起了，因为我们娘家对面是一个纸厂，那纸厂的话造就是生产纸浆的纸厂，那因为他们纸浆有些报废，他们要就是就地焚化，所以呢他就盖起非常高的那个焚化炉，就是烧纸这样子。那妈妈就说奇怪，家里是到底是他也知道，因为其实老一辈人觉得说家里好像有楼高，就是妈妈会有一句觉得很奇怪，就是感觉怎么会是感，而且是正冲哦，还是正冲，她不知道这是正冲，她不知道，可是她觉得那个东西在感觉她的住家每天进出嘛，大门就看到烟囱，她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呢不舒服到妈妈的脚肿大很严重，就是大到说就是要去看医生这样，她也觉得很奇怪。那他有跟我分享这件事情，那我心想，哎，这个好像似乎有点问题，那我就把这个疑惑呢，就是请问讲师。那讲师就说，你要不要沾一支卦，就是说居家是否平安嘛？结果这支卦沾下来就告诉我说， 好像家里的公妈有问题。妈妈就说

0: 怎么可能狗妈有问题？那我说好，那一样跟知府家的妈妈一样，我还是很默默的把他请上来了，找我们讲师，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毕竟我觉得我当桥，这当做桥梁或是之类的，妈妈可能会不相信。后来我就把我的父母请到教室，然后请讲师去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你从你的儿子开脑到对面烟囱脚又肿大，种种问题。对，那这个部分妈妈其实。妈妈是慢慢有点相信我们中门的法，因为弟弟的车祸这件事情，他有把他救回一个两个儿子嘛，所以他渐渐其实对我们的法门，为什么他愿意诵经，其实是他对我们的法门渐渐有一点的，慢慢的说，哎，其实是好像似乎可以，然后加上这次卦，他也想说，那我请我的先生，因为毕竟狗骂这件事情，他们两夫妻都要上来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嘛，对，那这个部分讲师。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其实哈，当初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弟弟烧炭自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真的是蛮难过的了哈，一个破脑的人已经救回来了，为什么今天又这样？站榴莲的时候有特别提醒说这个财务的问题啊，也很严重，一定要注意。结果因为债务庞大的债务压得这个人守不过去的时候，烧炭自杀的刹那，我心里就要怎么了？怎么家里会这样子？一个烟囱。他烟囱刷刷烟囱，那是三煞风啊。三煞风属的磁场开始哈，三煞风不处理的话，重严重的话是会出人命呢。哦，结果真的就出人命。那后来又他那个脚又是大象脚的时候，上来刚好那时候是大凡事，哦，大凡事在那个好法会嘛，嗯，所以爸爸妈妈就上来，娘家的爸爸妈妈上来，然后我就直接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跟你们看了哈，你们接二连三，除了三煞方以外哈，你们家狗妈有问题啦，哦，是不是讲，多一天哈，我清楚累一抓，结果我就找个时间下去看，一看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们前面的那个焚化炉的那个，我以为是焚化炉啦哈，那个建的那个楼梯呀，很高，然后他那个要上那个烟囱的时候，都会有一节的那个楼梯攀爬上去的那个，又刚好那个斜角又射到他们的家狗嘛。我一量起来说，你们家前面这个是什么事？他说建没有两年了。我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说你们狗嘛也不要来刷围啊那的丢了？哦，那结果呢？刷围也先，因为他们本来是紫山五象，紫山五象还是五山紫象嘛。嗯，那你假如被刷。要转向的话，变成了是卯，有山卯相还是卯，有山卯相，我就跟他讲说有山卯相又不能动，哦，那一年又不能动，我说那你怎么办？那就等，哦，就先等一下。结果没想到一等的时候，妈妈的脚越来越严重，
0: 哦，对，
2: 妈妈的脚越来越严重，我再站了一个卦说哇，那不能等了呢，不能等呢，哈，我就跟他讲说不能等啊，你们那个。他们娘家的人也在讲说，那趁这个时间，顺便哈佛堂要整理啦。我说好，那这样的话佛堂整理，我帮你往后移，哦。他说要往后移了。我说能不能放到楼下啦？能不能放到楼下去啦？第一个阿公就不同意啦。阿公说，哪有人佛堂放到楼下？哎，挤哎，遐挤着，没安那用啦，哦，就这样跟我讲。我说。好吧，那你们不同意，我就是只能把你往后延了。结果我说你们考虑看看嘛，那我就跟他择日嘛，我跟他择日要把那个公妈看哈，先请来一朵嘛。结果在讲的时候，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两个他的爸爸妈妈就跟我讲了，师姐，到楼下去真的可以吗？我说要不然就是站错嘛哈，奉错直接到楼下去，那毛有的话我给你做坡。铺楼啦，好，我给你做铺楼，安尼先安顿啦。啊，没想到说，择日好，把那个狗嘛拿到楼下的时候，一放上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阿公讲说，

0: 安尼坐足到的啊，安尼坐就好啊，安尼唔是足好诶。啊，结果吼、哦，再找另外一时间去安奉的时候，上连坐的时候，弄好了，我们的中门就是这么殊胜。哦，公妈安好了，不但没有感觉到哦，就是拥挤，反而觉得很清新呐、啊。哦，那我们请郭师姐来。在这段里面，就是因为亲家五站吼，嘛有人在做这個呢，哦啊，结果呢，每一个人来的心境分享。
1: 好，谢谢老师这个部分呢、哦，那也还蛮感谢讲师，就是到家里，就是从就是楼上这样安顿下，因为当初其实妈妈的想法是说，那不然就是既然公妈有问题也老旧了，那顺便就整理，想说那就从前厅移往后移嘛，讲师那时候说往后移嘛。那后来妈妈呢就说好吧，那我说其实我也蛮体谅你，因为你是脚就是肿大像大象腿，那你每当要供奉祖先的时候你都要跑到三楼，那我体认说其实你这样很不方便，那我说其实你要不要考虑就是讲师说的移到楼下来，然后他也想想说不要啦，这个等一下他的公公就是我的阿公就说可能搞不好会不同意，然后结果呢他还是想想跟可能跟阿公有沟通，那老师说不然好了，反正你楼上也要整理，那不妨先用哺乳的部分就是移到楼下来先试看看，你说真的不行嘛，我们再移到楼上去，反正你是要站错嘛，楼上要整理都一样，结果呢就来到楼下的时候阿公就说这样很好很好，妈妈说真的吗，你说的很好吗，我的妈妈就超开心的，那后来我就赶快打电话跟我说，哎、欸，你跟老师说我们决定要在楼下了。 OK， 那当然妈妈就很开心，说可以终于在楼下侍奉祖先嘛，她不用跑到三楼。哇，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们的阿公吼对就是佛祖非常的虔诚，他那个就是那个那叫公妈斗嘛、嗯、公妈斗非常大座，然后老师说这个很好啊，那你就把它移到楼下来，之后移到楼下，妈妈就又起疑心说这么小大家都在看，你们家这么大的一个公妈都移到楼下这样好吗，因为其实楼下看起来其实当下感觉是非常的窄，然后老师说你相信我帮你规划的就是一定会很舒适很如法，我说是吗，那我也抱歉着跟妈妈说老师说可以，他说真的可以吗，我说好，那就全权交给老师引导我们怎么去安公妈这样子，然后哎，从开始的装修啊，一来一回哦，讲师也来到我们家好多趟，跟就是木工师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们当中其实那个木工师老师这会塞不，这样可以吗，感觉好像不行哎，这样哎唧唧会塞不，然后木工师也是在跟他配合，因为毕竟在地的木工师讲师要怎么做他也是没有跟他配合过，也是半信半疑的去把这个整个木工都完成，当那个公妈的砍进去的那一刹那，哇老师你有告告哎，这那这样你多厚，然后看起来很舒适很舒适，然后每个人来我家里看说哇你这家多多黑地皮哎，那我刚刚就很奇怪呢，然后因为我毕竟没有办法当下回去娘家，当我踩进家门那一刻看进去的时候感觉真的是不觉得它很拥挤，会觉得说哇真的很舒服很舒服
0: 啊，这个哈、哦，就是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的文公尺，哈、哦，你按照我们的文公尺1.4的倍数下去算，哦，不管你的宽度或者你留的，哦，留的这个走道的宽度，你按照材跟本下去做的时候，其实你看似非常耗地方，可是当你按照这个文公尺的这个倍数下去算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走到哪里它的流线哦，它的流线型就是走得很顺啊、哦、包括他们的那个厨房出来的走道哦，我跟他规划的时候我按照 1.4 的倍数下跟他算的时候，他妈妈还跟我讲啊、哦、老师这就怕剩的呢，哦那个走廊那么宽啊，我能不能在哪边放什么东西，我说你都不要放，嗯哦你就是行走很顺畅就好了哦，结果呢妈妈好像也信了呢齁、哦、啊就是很顺畅，然后安坐安好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啦齁、哦、就是说我跟安公妈百日，安公妈了百日我都会再去行一转，我会去巡一下看有什么未具足的地方啦、啊、或者怎么样啊，我 再下次去的时候，他妈妈还有。

0: 阿公，还有他的那个爸爸，哦，安尼喙笑目笑，甲我讲讲，哦，你毋知影呢？阿公吼，拢坐咧伊固定的位吼，安尼看甲呢目不转睛呢。哦，啊，我就感觉讲，诶，我们安这个公妈可以利益众生的话，其实安家吼，然后给一个家庭的平安，给一个家庭吼的一个安心，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应尽的天命呐吼。啊，我想说再请教一下说，除了娘家哦，其实夫家也是有问题哈。啊，我
1: 对，
0: 想要来听听你在我们宗门用意的情况之下。跟你公公的这个病况，来做一个分享。

OK， 好，谢谢讲师。就是娘家这边就是也告一个段落嘛。那最近呢，就是也是最近的案例，就是我公公，就是因为他年纪有了，然后去长照中心，然后去上课。那一天呢，就是长照中心跟我说，哎，你的公公好像就是那个好像有疝气，然后好像蛮严重的。我说有。这件事情我知道啊，因为当时我婆婆也是要开白内障，我说好，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结果呢，就是婆婆白内障一段落之后呢，我就来处理公公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段时间我金钟门也一段时间了嘛，好，25届到现在，那这个部分当然心里有个底，那我就先自己准备说有请教讲师说，哎，我公公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处理？他说，那你先问。他开疝气的吉凶，就是这个病况好不好？那开下去呢，当然要先知道。OK，那就占吉凶。那老师说，还可以，那就是占卦。那我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就请出说，那就是找医院，就是他的医院在哪边，他的贵人这样子。那我占了2间医院，一个是长庚，一个呢是我们中门里面师兄介绍，就是那个沈涛。好，某某医生，因为我有询问过说他相同的病况，那我就占了这2支卦，然后跟讲师分享，就是说帮我解这个卦。那讲师就看了这个卦的部分，就告诉我说啊，那2支都可以。那我们毕竟嘛，长辈跟照顾的人都是就近就比较方便，那他就指示我说，那你就是去沈涛。好，那这个部分我就安排时间，带着那天也刚好休假，带着我的公公婆婆，然后我们就去就诊。那一天的就诊过程中，其实也冥冥之中好像似乎也蛮特别的，好像是这样过程。就那一天，我们就是到了医院哦，匆匆忙忙的进去。哦，那进去了之后呢，医生就看到了我公公就是疝气嘛，哇！眼睛真的超级大，也许我公公的个案是蛮特别的哈。那当然，医生慈悲为怀，那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可能哈，就是手术的过程当中，就是必须要尽快动手术。那医生说，那刚好也很特别，马上，因为这个医生非常的有名，那他的诊一般，你就诊确认到开刀大概要1个多月安排。然后医生说，我临时有一个病人，就是没有开，你要不要马上决定这个日子？然后我就当下其实有了经验，我就说你等我一下，因为我可能是个代表，我转身出那个医院就请教讲师说，我医生问我这个日子可以吗？因为我们就是学习到，就是说，刀斩日，避免去有刀斩日这一个部分。那讲师帮我看，哦，OK，好，我其实就回馈给医生了。那就安排，就是隔一个礼拜，我们就去开刀。那开刀就准备开刀嘛，好，那开刀的当天呢，就是一样，我们如这个法，就是要准备收三魂七魄。那我有提早把我的衣服拿到教室来，然后准备收三魂七魄。好，那这个部分当天呢是由我家师兄来教室，那我呢去现场，就是开刀房。那说起来也还蛮特别的，就是公公进入开刀房之后呢，那没有多久呢，我陪同就是我婆婆在现场，结果没有多久呢，就医生就是护理站就请我说。

我家属进去，那家去进去，那我就婆婆因为比较可能就是害怕，那她说办年轻的进去，因为毕竟医生要交代什么事情，那也比较听得清楚，那我就

0: 后的疼痛嘛。那结果呢，我就出来跟我婆婆汇报这件事情。那当下其实心里有想，哇，这个医生还蛮就是有医德，而且甚至说还蛮有慈悲心，就是体认我们的部分嘛。那结果呢，这个出了病房之后，赶快跟老师说，老师，我要收三魂七魄。哇，这个是一段部分，我不知道说其实是病人要推到恢复室才能收三魂七魄，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帮我收，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一直都收不到，因为我们给他的讯息是说已经进开刀房就要收，结果呢就因为原本是单边嘛，结果只是两边，所以就大概这样手术过程延到大概多了一个小时。那到恢复室的时候呢，我就跟讲师说，哦，可以收三魂七魄。好，那这个部分我是在现场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他推到恢复室，我们一定辗转到恢复室，对不对？我当下看到我公公，他手是这样举起来，然后我们叫他，他手这样是举起来，人是这样哦。当下我感觉好像不是他本人，我一直感觉他不是本人，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然后一直手伸起来，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他脸色是很白很白的，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先生就说："哎，我已经来的路上，来的路上。"然后我们就推到病房，因为护士说可以转到病房，稍微好像好一点。结果呢，我拿下衣服，当下盖下去的时候，我摸他的手是很冰的，很冰的。然后我收完三魂七魄之后呢，他就很平静就睡觉了，很平静的睡觉哦，而且睡到就是。我婆婆说，她那个晚上完全没有任何病痛、不舒服都没有。对，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说，三魂七魄这一块，就是收三魂七魄这一块，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我想哈，这个收三魂七魄是毋庸置疑，一定有它的存在的道理哈。那今天，这个嘉文师姐呢哈，她在这一个公公的问题上，哦，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人呐，哦，要收三魂七魄的时候，是要先禀报，哦，要先禀报说啊，我某某人什么时候他要做什么手术。祈求老祖师尊加持护佑他手术平安圆满，哦，等推出来恢复室的时候，我们再去跟他收三魂七魄，这样子的过程会比较圆满，也比较正式啊。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郭嘉文师姐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

0: 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埔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埔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埔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埔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菩萨慈尊者，宗主开示，菩萨慈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水泽劫与风泽中伏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菩萨慈尊者。2022年10月28日农历10月4日，与前三幅墨宝一样，都是呈现尊者强大的力道。师父在挥洒每一笔时，在画桌正前方的屏风一次次被师父的力道推动偏移。每天书写结束时，弟子同修会将屏风拉回原位。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拔众苦尊者，宗主开示，拔众苦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尼泊尔边界，有形的无形的都要仰赖他的功力，拔掉众生诸苦实是不简单。师父提到，我也努力在修这个法，就修没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风景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拔众苦尊者。2022年10月28日，农历10月4日，师父告诉弟子们，五百罗汉尊者就是500个众生相。哇，光是一个相就不得了了，更何况500个，都要有办法去解决，那不简单。十一色天迷宫，十二生龙。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寻声应尊者，宗主开示：寻声应尊者在中国大陆河南修行，他是五尊者，寻声救苦，修慈悲喜舍而成就，是修观音法门的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寻声应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树结定尊者，宗主开示，树结定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哦，他有树结，那么多结耶，我光一结就在吐尾了去了。在师父身旁的弟子，除了聆听禅机法语，也能经常感受到智者的幽默。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择地翠与火地镜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树结定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盛世

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全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住法水尊者，宗主开示，住法水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武当山，这位尊者修的法是玄天上帝的法，五百罗汉尊者中一样修玄天上帝的法这一系列的尊者有些许几位。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则火阁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住法水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得定通尊者，宗主开示，得定通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华北黑龙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坤为地与山地波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得定通尊者。2022年10月29日，农历10月5日，师父回到仙佛寺弥陀讲堂，书写得定通尊者。在写第493位尊者的同一天，师父首先写了一幅《天下一家亲墨宝》，表达弘法行道之大愿，实现世界和平之坚定。师父指示要将墨宝先放在弥陀讲堂外面天宫炉前方见天，待后续裱框完成再进驻维新博物院典藏。

0: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
1: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代理主持洪玉江。心血管的疾病呢，常常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许多人平时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却可能因为长期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者是腹部肥胖哦，让血管呢，其实逐渐的就在受损当中。那最后引起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的这个疾病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专科医师，带大家认识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以及要如何从日常生活当中做好预防。那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城诊所总院长林耿义林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城健康管理中心林耿义医师。
0: 觉得今天看到林医师哈，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医师你平常都有在运动是吗？
1: 有啦，加加减减还是要运动，因为压力太大了。
0: 运动是来抒发，然后来
1: 舒
0: 疗
1: 压，对
0: 愈
1: 对对。
0: 哦。太好了，对。那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我想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部分。我想现在大家其实大家呢在吃的方面、饮食的方面呢，台湾真的是排第一、第二，其实是没有话说的。对，那所以大家都在做后悔时阵了，要注意自己啊，真的。那不小心一个过年，或者是我们平常工作又忙碌，晚上也许就又太晚吃了，也一种疗愈耶，对不对？
1: 对，就
0: 那
1: 是吃宵夜有时候的确是舒压。
0: 对，然后结果那时间又飞快，就咻一声就端午节又到了，粽子又一直都堆了。对，所以在这个饮食方面呢，或者是其他方面，也许有其他的职业别，会让我们在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去注意的。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心血管疾病来请医生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为什么它会连续这么多年，然后都是榜上有名，还前几名？
1: 其实那个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啦，是国人目前就是2014年十大癌症啊，不，2014年十大死因里面排行第二，就是在台湾里面，它十大死因是第二名。
0: 是。
1: 那其实这跟美国是有点反过来，美国的心血管疾病是第一名，那在台湾是第二名。那为什么心血管疾病会

0: 这么的盛行，我觉得饮食西化是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有时候大家真的就是比较忽视掉一些三高慢性病这一类的，那它就会危害你的心血管的健康，然后导致最后这个症状的发生。那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我就是因为最近新闻也讲很多嘛，就是我们常常听到
1: 一下子就。
0: 对对对，有时候是运动到一半，睡觉到一半，然后就突然的就没有了。那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也常跟我的病人讲，我不觉得有什么疾病是突然发生的。就是说，心肌梗塞是不是突然的？你要讲这一件事情它是突然的，我完全没有意见。但是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前，你有没有去验过你的血压、血脂、血糖？那有没有红字？医师有没有建议你要注意？你有没有量过你的腰围？有没有男生超过90，女生超过80？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欸，你应该要减重、哦、做一些体重管理，降低你的那个内脏脂肪？其实我认为应该都会有，那只是在那个当下没有症状，所以大家也觉得啊，没关系，我自己来啊，试看看，我自己来减肥试看看，然后一试可能就试个5年到10年之类的，然后就是试了一辈子还是没成功这样子。所以疾病的发生其实都是从很微小的一些生活习惯，到呈现在数字上，到有一些人比较幸运，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胸闷、心悸、喘冒冷汗这一种他需要开始处理的一些症状开始跑出来，然后如果你还不管他一定会慢慢的以更暴力的方式呈现，一直到某一天你再也无法忽视它。
1: 用暴力的方式呈现，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实在是无法承接啊，真的。
0: 对对对，所以 我一直认为说，其实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因为像我自己的专科，我是大肠直肠专科嘛、啊，很多人跑来说，欸、我痔疮突然发作、啊，其实我也都跟他们讲，其实绝对不会是突然，一定之前有症状，但是大家可能羞于启齿，不敢看医生，所以一直要放到他再也受不了，他才要来。跟牙痛其实也有点像啊，
1: 是
0: 有时候酸酸的，你可能也无所谓嘛，可是要痛到受不了才要。那比较可惜是，就是心肌梗塞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比较一翻两瞪眼了。运气好救得回来，运气不好就可能运气不好，我也不知道突然死掉算运气好，运气不好、欸、我觉得卧床是运气更不好了。
1: 是，
0: 对，
1: 是。我想这个心血管疾病齁，事实上在今天呢，我们大家已经相对的这个认识或者是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个这些作为呢都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哦、但是为什么还是一天到晚在这个新闻上面就是听到又一样的例子又一直在发生，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周遭就也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哦。那究竟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吃，然后能够吃的让自己觉得说，哎，真的是符合到我自己的需求，而且让自己也是健康起来，吃的对其实是很重要的，跟不吃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哦、
0: 嗯，对，就是其实因为现在饮食哦西化而且又精致化，所以就是常常会导致这些西化饮食或不健康的饮食啊，然后就开始导致你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提高。那通常我会建议，假设要吃一些健康饮食的话，大概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比如说大家很常听到的这些地中海饮食、哦、那再来就是要可能要避开三白，所谓三白就是白淀粉、哦、白饭、白吐司、白馒头，这叫白淀粉、哦、然后白糖就甜的含糖的这个饮料，跟白油，白油就是指一些反式脂肪哦、这些都很容易就是危害你的心血管，让你体内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如果要从饮食下手的话，这几个是基本要注意的，然后再注意那个热量的摄取不要超标，因为超标其实大家注意体重其实更应该去量腰围啦，因为腰围紧，腰围过大紧、哦、的不是只有皮带、啊、还有你的血管对，因为你一旦这个腰围超标，其实它跟内脏脂肪是正相关的，那你内脏脂肪一多，大家知道其实脂肪的分布它会分布在皮下跟分布在内脏，那皮下其实就像北极熊这样，它其实是一个健康脂肪，它可以御寒，那就是在男生或女生上可能就是比较胖胖的不好看，但它不会有一些健康的危害，可是当它再超标，它开始堆到内脏附近的时候，内脏脂肪的血液供应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它就很容易就是在缺乏血流的供应状况下，它会开始有点就是 stroke， 然后它会释放一些发炎的物质。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比如说 IL6 啊、IL12 或 TNF-alpha 这一类的发炎物质出来，那这些发炎物质会长期的在各个器官之间造成一个影响，这也就是其实有点像代谢症候群会带来的东西了。那是在每个器官周边会产生不同的状况。那以心血管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它如果血管内皮是慢性发炎的状态的话，它久了之后，它容易卡上一些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那这时候巨噬细胞会去吞泡沫细胞，再把它包起来，你血管就会开始硬化狭窄，然后它如果破掉，血栓就打出去，打到脑就叫脑中风，打到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对，所以就是饮食这一件事情，它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它会带来后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议题出来。
2: 是是，所以其实吃跟这个筛检。积极的去做检查，了解自己现在当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你就比较能够有一个准则，要继续怎么吃，正确的吃，然后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对，那其实呢，在这个有的人他就是很奇怪，明明他就是体重是没有超标的，结果呢，他还是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部分，应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1: 哎，这在女生，对，这在女生里面也有一个族群叫泡芙人。泡芙人的是你看一三散哦，可是那个超音波拿起来一扫，里面就是刮包有脂肪肝，那这就是内脏脂肪过多了。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是瘦瘦的一个人，但是他脂肪全部都堆积在内脏，
2: 是，
1: 哎，这个就会形成这个状态。那也会看到有一些长辈哦，他四肢都瘦细细的，你知道吗？他就中广型的，就是他的腰围很大，
2: 比较集中。
1: 对啊，这一件事也不单纯是热量过剩这一件事情，而是因为我们随着那个年纪增长之后，我们代谢就是基础代谢率降低，然后他可能也缺乏一些阻力运动，所以他肌肉量掉，然后内脏脂肪堆积，加上荷尔蒙的改变，所以会形成这种中广型的身材。那中广型的身材其实就是内脏脂肪过量。内脏脂肪过多都是心血管跟糖尿病的高风险族群。
2: 是是，所以在这边医师也准备了这个图卡，就是让我们更具体的来了解，大家也是可以拿起手机来稍微记录一下哦。我想这个资料留存对于大家来自己自我评判然后自我检查是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依据哦。那可不可以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代谢症候群哦，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那它基本上是由这五个条件所构成，但它不是全部都要满足，它只要满足其中三项就合乎代谢症候群，
2: 就要注意了。
1: 对，那代谢症候群代表什么？你只要有代谢症候群，你的糖尿病的几率是人家6倍，你的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几率是人家2倍到3倍，你的中风的几率也是人家2倍左右，所以代谢症候群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前期指标。那它好不好测量？其实很好测量，你在家里面至少第一项跟第二项你就可以量了。
2: 是，
1: 你拿个皮尺去量一下你的腰围，只要男生大于90，女生大于80，就是满足第一项了。血压的话，就买个血压计，然后在家里面就是7-2法则，就是一个礼拜量7次，早上晚上各一次，然后就是早上量2次，晚上量2次，然后取得一个平均值。那只要收缩要大于130，舒张要大于85，那就是血压偏高了。对，然后其他的这三项其实家里面没办法测，但现在会不会很难测？也不会。附近找一间诊所，空腹去抽个血，你就会得到你的空腹血糖、三酸甘油脂跟这个高密度的胆固醇。好，那只要符合这三项，其中在一项，那就满足了，就是这五项里面的三项，那就是代谢症候群了。
2: 是，对，所以居家的附近诊所哈，就是您的这个药师佛菩萨了。对，其实从这边就能够关心到自己更进一步的这些指数。那在关心到自己更进一步的指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记得刚才林医师说的，其实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去降低我们自己罹病的这个几率哦。好，那其实代谢症候群其实不只是体重的问题，也会连带的提高了心血管的这个罹患相关疾病的这个风险哦。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判断，就是我们真的是有

0: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了呢？除了这个检查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哪一些的这个观察？
1: 你是指心血管风险的上升吗？
0: 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五个面向下去看，你的压力、饮食、运动、睡眠、情绪，
0: 是，
1: 大家可以从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这五项。那其实这个压力大家都会有，但是有没有超标，这个是一个议题。那再来运动，你有没有规律在运动？那规律运动这件事其实是还蛮重要，因为其实现在的医学没有任何一项药物的效果比你去运动来得好。那运动的强度建议每周大概是要150分钟中强度的运动左右了，
0: 是，
1: 对，然后睡眠要足6到8小时，因为你睡眠不足，你的那个压力荷尔蒙会上来，你整个身体会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那发炎这状态其实大家听会觉得很抽象，其实我跟你讲不会，你只要看一下你会不会很容易胀气，你会不会一下便秘一下拉肚子，你会不会就是关节东痛西痛的，或者是就觉得睡不太饱，注意力不太集中，或容易皮肤，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啦，或类风湿关节这一类的齁，免疫的这些反应，其实只要有这其中几项，那其实就是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齁，所以这个压力的控制也是很重要。那饮食就更不用讲了，饮食它一定会很直接的影响到你的肠道，
0: 是，
1: 然后跟情绪低落，其实也是影响这个健康的很大的一个因素。
0: 是的，
1: 对，
0: 就是生理带动了心理，或者是心理就是已经非常的也许是躁郁或者是忧郁等等，也是会回过头来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
1: 是，而且其实大家会觉得健康管理很难，因为你刚刚听我这样讲，然后讲了一头拉骨，但是你不知道从哪一个下去着手。其实健康是一个我们很难去单点突破，但是要执行我觉得不会很难，是你其实单瞄准一项去做，你大概就会大概率的改变其他几项，
0: 先抓出一个线头来。
1: 对，比如说好了，我讲这么多，那 maybe 啊，其实我们光抓其中一个，好，比如说我们来降血压好了，或我们来降血糖好了，或来降血脂，或来减重好了，其实你就瞄定这四项其中一项去做，我跟你讲，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你全部都会做得到。对，其实没有那么难，就是我们可能要再 focus， 然后改变策略去执行就可以了。
0: 是是是，所以如果高血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体内脂肪太多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要配合医生去做一些改善的时候，同时我们要怎么样去吃才能够？因为很多人在讲增肌减脂，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平衡一个跷跷板呢？
1: 我先讲高血脂，因为高血脂跟增肌减脂有点不一样。
0: 是，
1: 就大部分人会对于高血脂有一个迷思，会觉得啊，这你就吃太油，所以你肝包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哦。那个我们体内的这个血脂肪80%是自己体内制造，只有20%是你吃出来的。所以你再怎么努力吃，你大概改善20%而已。那比较新的一些治疗指引，我记得是上个月还上上个月才发表出来的，它又往前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平常在验的这个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这个验的是你胆固醇的总量，但是他们现在更希望验的是这个颗粒数，我们叫 Apple A、Apple B， 甚至有一个叫 LPA， 括号小 A。好，那这三个数字，就 Apple A 跟 Apple B 反映的是这个颗粒数。你可以把它想成，我们在一条马路上，一台大卡车跟三台小客车的重量可能是一样的，可是它要撞到旁边，就是要卡到旁边这个血管上面的几率是不一样的。但一台大客车卡到几率可能比较低嘛，可是那三台那边跑来跑去撞到几率比较高嘛，所以现在会比较提倡去验，就是要加验这个颗粒数。然后还有一个叫 LPA， 它就完全是遗传导致的，就是说你可能也会听到你旁边有的人说，哎，我血脂肪就控制得很好，我怎么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是因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37-856-669。

0: 那其实是因为哦，血脂肪控制好，假设你这个 LPA 超标的话，你的中风跟心肌梗塞的几率都还是别人的大概两倍左右。所以就是要把目前观念有慢慢在跑到这些部分去。那如果有这些风险因子的话，一般还是建议要把这个 LDL 再往下拉一点点，因为 LDL 就是不好的胆固醇会卡血管这个数值哦，在台湾的标准是130，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宽松啊，因为美国的标准是100。哇，你知道川普不是好像四月份吧才公布他的健康报告？
1: 对，
0: 你知道他多少吗？他51耶，你看他那么胖，他 LDL 才51，他吃两颗药，他把他压下，因为他我相信他其他风险是高，他应该是有经过医师建议要把这个 LDL 压到低一点。那其实医疗上也有一句话，以他们以那个新陈代谢科的医师来讲，他们有一句话叫 "The lower the better"， 越低越好，因为以新生儿的那个LDL 的数值其实是30，那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它慢慢50，然后100，因为以现在我们这样测，大部分的成年人如果没有特别控制的状况，大概都落在130到150之间。
1: 哦，是。
0: 对，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假说是，如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 LDL 降回到50到30左右，其实
1: 新生儿这样子，
0: 对对对，其实那个什么就是心肌梗塞啦，或者说冠状动脉硬化，这个是可以不一定要发生的。对，所以其实是有这个假说啦，但是至于要不要控制得到这么到这个标准去，那其实每个医师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1: 嗯，
0: 对，这个是血脂肪的部分，所以血脂肪吼，其实验出来要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我在看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啊，你这个就是吃药，可是你叫人家吃一辈子的药，他不要，你知道吗？他会觉得好像在判他死刑。
1: 嗯
0: 啊，但是保健品吃一辈子没关系啊。对，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来，我们先试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回来验，那如果你会看到你数值很漂亮，我帮你停两个月，你自己努力。
1: 渐进式的引导。
0: 对，你两个月之后有再怀疑再跑上来，那你试一辈子。哦，就是我们给你机会，你自己调调看。
1: 是。
0: 啊，不行就回来试一辈子。那、啊、其实试一辈子，恭喜在我们刚刚没安弄，你就在那个药罐上面就贴个维他命 D 不就好了？你维他命 D 吃一辈子你也是吃啊。
1: 医生这一段可能会剪掉，会不会？
0: 我不知道，看你们，看你们。
1: 太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用渐进式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往健康的那个方向去移动。
0: 这样嗯，
1: 对对。有时候真的是心里面就会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坎。
0: 不是，应该是说哈，很多人就是这个高血脂他没有那么想要吃药，他觉得这个是药，他要吃一辈子。可是你看，像红曲，它代谢完其实就是这个药物的成分，但你却要花非常多的金钱去买这个保健品。那相对上药，以台湾来讲蛮特别的，药物还比较便宜一点，对，但是它的功效又比较好。但是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这个是药，要吃一辈子这样子。所以血脂肪是这样子。那至于增肌减脂是另外的概念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做增肌减脂，增肌是一件事情，减脂又是一件事情。如果增肌的话，第一个你要先吃足够的蛋白质加主力运动。那蛋白质大概现在会体重大概乘个 1.5 啦，所以假设比如说以一个50岁的女性好啊，50公斤的女性好了，那她一天要吃的蛋白质大概就75克，那75克她就分到三餐去，那看要吃多少分量的蛋白质，加上主力训练，这个就会达到增肌的这个效果。那减脂的话，其实哦，减脂就是你要雕你那个线条出来了，所以我们很常说，就是有一些人要练一些肌肉或练一些线条出来，那个肌肉或线条不是在健身房练的，是在厨房练的。哦，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饮食控制好，你不要吃高油，你不要吃炸物，但很难。我说真的，这真的很难。所以你通常会需要一个营养师陪跑，就是你会看到别人努力，然后就是你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人跟你一起就是继续前进，这样这一件事才会比较容易达成。所以这个。增肌跟减脂其实是两件事情，
1: 是是是，所以其实大家在平常我们购买东西来吃的时候，还是可以就多看一下那个成分表，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尤其是蛋白质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其实普遍蛋白质，我觉得大部分如果没有很刻意去摄取的话，基本上是不太足量的。因为以鸡蛋来讲，一颗好像7克嘛，啊，你要吃3颗才20克啊，我自己是这样分，我一餐就要吃20克，那。像这个手掌心的这个大小的，比如说鸡胸肉或鱼肉，哦，大概就是20克，然后豆腐大概也是这样子，那蛋大概就3克，可是你不一定有办法，就是早中晚都吃得到啊，所以如果真的吃不够的话，那个蛋白粉是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那个蛋白质的补充来源。
1: 是，嗯，是。好，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请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地中海饮食。

0: 这个您刚才有提到过的，
1: 嗯，
0: 对，让我们更明确的了解一下它的内容，这样。
1: 地中海饮食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较偏原型的食物啦，
0: 是，
1: 然后再用一些就是非工业，就是不是那种加工太多的这种油，嗯，那就主要是以橄榄油去。

0: 没有说哪一个时间点不好。宵夜为什么不好？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宵夜的时候吃生菜沙拉，你宵夜再怎么吃就是吃咸酥鸡啊。对，因为没有人会在半夜卖生菜沙拉。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宵夜可以吃生菜沙拉，我跟你讲，你还是会瘦啊。
1: 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不管我吃什么，都是我最爱吃的那部分，第一个先去拿了。
0: 对对对。所以很多是那个情绪性的进食、啊。
1: 是，不是最健康的那个，而是我最喜欢的那个。
0: 对。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也希望呢，借由林医师啊，来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哦，就是给我们三个保护心血管方面的一个建议，这样子。当然，我们就是。少油少糖，那相关的摄取如何做得更正确哦？请医师来给我们大家做个叮咛。
0: 心血管保健，我大概还是会从几个面向出发。第一个当然就是饮食嘛，饮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原型食物，或大家如果听过这个哈佛餐盘的话，这个也都很 OK 哦。然后三白的这个食物就尽量避免掉。嗯、那第二个，你就是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些健康检查，那不一定一次就要做到很。不一定一次就要做到很精细的啦，像初阶的，像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其实是非常容易，也不会有太高花费的一个检验。那第三个就是你真的验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要去正视这件事情。那该改善就该改善，该吃药就吃药，该减重就减重，然后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这些都做得到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降低一定比例的心血管的风险。
1: 是，是。所以动起来，真的，这就是健康的开始。
0: 是是是是是。
1: 那今天节目呢，真的非常感谢林耿毅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这里当作是一个起点哦。任何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我们都能够倚仗每一位专业医师的这些智慧，让我们自己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身体，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治疗，相信呢，一定能够带给您更多健康与美好的一个生活。再一次谢谢林医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全民健康保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乐观的，而且很正确的把自己的风水把它培养好、维持好、经营好，那我们的社会一定可以更加的美好光明。谢谢林医师，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全民健康保健，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卫星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5: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 湖内道场目前有

0: 级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其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十弟兄，咱继续过来讲解。慧觉先师《天地经》，啥叫天？啥叫地？啥叫经？天者，咱光明的世界为天，光明世界为天。地者，就是咱的智慧。咱要有智慧，才有法度到达咱光明的世界。到天界，到咱本来咱的灵魂，咱的世界，经的就是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所以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任何一部经，咱若是依照迄个方法去修行，拢会咱达到圣贤或菩萨的境界。拢称呼为经，经者为路，经者为过程，经者一切法、一切万法的因缘甲因由啊。所以今日呢，咱伫九二一，即天呢，咱伫象鼻山、象鼻寺、千佛上堂呢，启建九十九天护国摄斋、祈安消灾大法会，啊，熏风啊！今日嘛是虽然是九二一，咱台湾一处大灾难，但是这处的灾难呐，我感觉有唤醒着咱台湾，唤醒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居住的安全性，唤醒着咱大众平时感觉。治安思维的状态之下呢，咱有真大真大的启示啊啦！咱今日呢，伫九二一的时阵呐，直接举办这场的大，这个法会总共有九十九天，这是非常殊胜的一天，嘛是咱人生真难得有的一天啊！咱九二一的时，这个时阵啊，四年前的这个时阵，下午都2点25分，这个时阵，

0: 啊，全国的同胞到处拢在送恁的爱心来到南投，来到灾区。啊，政府的所有官员、大众，大家拢在努力，拢在打拼，努力在救灾。啊，大众呢，拢是努力的，在想讲要安怎来圆满着今日这灾难以后，咱整个社会如何来安圆满安定咱全国的同胞的心？迄个时阵啊，我来到新北市，我住伫台中，入来到遮咧，看到九九风面顶落毛毛，才想到99的古经，贵国先师十年前一起事，十年后诶，这时阵啊，才应验着圣贤佛菩萨啊，因对天意、对天、对地、对大自然起事的开始。所以各位，咱今日2921的纪念日之天，直接咧共修，咱只嘛，大家以虔诚之心，咱以非常非常，咱慈悲的心啊，咱祈祷世界唔通有灾难。咱只祈祷咧，咱台湾、咱国家，还或者世界整个地球，咱唔通有这灾难。那么，这去年的911美国的这灾难呐，这个恐怖的灾难，嘛，可能带来人真大的启示。人生无常啊，人生无常，人心更加无常。当时这个身体会毁灭，当时会死去，当时会害去，无人敢讲伊当时。无人敢讲，所以啊，咱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咱时时爱启示，咱时时爱觉醒。启示啥呢？启示咱的一切办法，互大众知影世事的无常。嘛爱启示着咱自己每一个人精进修持修行的决心。简单的精进之心，这才是永永远远属于咱的啊。那么这位是啥人呢？咱佛家所讲的阿弥陀佛的阿弥陀，站在咱道家呢，来讲呢，叫做上界仙翁，上界仙翁。那么现在呢，咱直接请大家继续来看这个叫做《贵国仙师天地经》。大罗道长上界仙翁，摄仙公洞铁波造化阴阳，之书记。这个呢，波造化，命由咱自己来掌握。咱的心，人生祸福，咱由自己来把握，由自己来演化嘛好。啊，是由自己来掌握，所以这种咱的命呢，拢是靠自己的，不是靠他人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那么，咱个大自然之间，咱个生命的意思的调和，咱要遵着一个感应、知音、报音，咱要融入大自然呢。所以九二一的灾难，咱上其他先有事，虽然起价遮大金，三四百平的咱的大禅堂，拢无震动，含这牛都无机器着起价的，这是啥呢？咱不造化阴阳之属地，咱就了解到大自然的法则，咱就了解宇宙的法则，咱就了解咱的环境的法则，但最未使破坏山川大地的灵气，嘛未使破坏山川大地的结构。所以就是一个时，这样的一个灾难。真正呢，因为起厝呢，伊个建设，伊无去重视着大自然的调和，伊无去注意着大自然，咱袂晓随便个破坏，咱若随便个破坏呢，上天啊，大自然一定会反扑、反扑，九二一发生啊！所以今仔在九二一呢，互咱一种个启示，甲咱教示。天的驾驶，大自然的驾驶呀！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来融入自然，咱了解自然。你要了解自然，一直要学道，学什么道？学易经，易经之道，了解风水调和之道，咱才会转性。哈，一百空话班就开课。对啊，各乡镇、各所在，会当咱来开这易经、心法、甲风水学妙法之课啊！好，咱嘛欢迎啊，全省各个所在有演讲，诶，十方善信大德时时注意着咱先佛寺易经大学，到处的开班、开课的法则，甲一个消息，咱开这个课啦。毋是咧为啥代志？为着咱了解大自然的法则，咱才袂有大自然甲咱束缚。咱了解大自然的调和，咱才有法度超越大自然。咱了解到人生的过程，了解人生的吉凶祸福，甲人生过程中间的一切一切，生死生死生死的妙法啊！那么，咱自然诶，叫做自自在在，名为观自在啊，名为上界先锋，名为大罗道长，名为先公洞天，咱叫做波阴阳，叫波造化阴阳之枢机。也是咱一个人无了解着一个宇宙的生存法则的时，咱就无可能去掌握自己的性命。所以贵国主啊，王禅老祖启示开示咱，也是一个人伊无了解一切法的时，无了解着世间的万法的时，一定生存伫恐怖之日。回想伫九二一地震迄天开始。这中间呢，全省呢，真侪人风风雨雨，当时个大地震，当时个安怎，当时个安怎，什么神来讲，什么，佛来讲，事实，咱用上简单的想法，一个人无放屁，放屁第一下屁一定上大个，个大声，个响，个亮，啊个吵。当一旦第一次你放屁了呀！你若阁放遐大下屁，我都唔相信。恁捌去想着无？社会上啊，都在遐哦，风风雨雨啦，是是非非啦，当时个比这个较大级诶，事实无可能诶代志。咱一个人巴肚胀胀，你假使呢，就放一个屁了以后呢，你巴肚就较无胀啊，那就较无啊，哪有可能讲比这个较大诶？咱大家唔知有去想到这点哦，结果心内。

0: 哎嘞，请这个妖蛮和尚哦，咱大家行行行行，迄是安尼行行，咱毋知影一切法，咱毋知影道理，毋知影大自然的法则，所以咱会着行行。那么咱世界开阔，咱已经大侠现在全省，敢若台东、花莲、澎湖、金门无去开班，其他咱拢有开这个班啊。咱若有开易经心法一班，大家了解到一切法的时，我相信咱生活就真自在。自从咱开这法以后呢，开这门以后呢，入来到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这个法门大自然法则以后，我发觉大家拢变成菩萨的面，大家拢甲看呢，我一下真安慰到这地主呢。咱目前皈依虽然无真济啦，嘛已经6110多名了，会皈依的同修弟子，我看大家的心境会安定、会安详啊，即是咱内在即个大罗道长上界神龙显功哈洞天，已经到这个境界来啊！咱也欢迎呢，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全省的同胞，咱有缘者，咱会用参加咱这个会读易经心法的妙法。妙法难闻，妙法难闻，妙法出世间，咱大家爱自己去珍惜，自己去把握。那安尼，咱的人生一定会过得更加安详。过得安详的时啊，咱烦恼就减少去啊嘛。那么，叫做步步造化，阴阳之枢机。道理就是一只，咱若无了解一切法，你就无法度去掌握着自己的人生福祸，你嘛无法度去创造着咱的前途，创造咱光明的明仔，嘛无法度创造着咱未来幸福甲光明。好，咱继续过来看这个经文：道合高超，得天人性命之庇护。道合高超，大罗道长，多者一切法，万法，迄是道合高超。咱要这个道，咱要学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爱有这个耐心，爱有智慧呢。大宇宙虚空的道学，咱每个人生生世世所累积的、所带来，咱的不大智慧，藏的内底的大智慧，咱的神通力嘛好。无论眼通、鼻通、耳通、神足通、等等的六通嘛好，咱迄粒心原来就存在，这都是道学啊。所以各位，你唔通看人夫妇，你看一个去食咧，伊咧有当时啊，感觉落魄就是十年咧，还有一十年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凡是伊落魄一时咧，拄啊伊以后生活生都会，哈、啊，这个最基本的成功的转捩点的转点咧，

所以咱真侪人会看人不富啊，那有一天烦恼一定会消除啊。说道学高超，每个人来到世间，一个人即使伊无什么大成就，但是伊的无成就的，伊的内在、伊的思想、伊的思维、伊的智慧，撑着几啊千年、几啊万年来到今日来，啥人了解到伊的一切呢？无可能啊！所以，会记哩，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咱的道学是高超啊！道学高超，啥咧大高超呢？咱每个人所藏的大智慧，所藏的技术。曾经有一位先生，来相思啊，伊人身体也无真好，无真好咧，伊个老师啊，我看我无效啊啦，我念无效，你要一个足有效咧，你虽然是身体真无好，无啥物好成就，但是伫恁兜咧，某、囝、孙，要甲你真尊敬甲阿神咧，足宝贵个咧。伊就拿这下有影啦，即件吼，阮了囝，阮了孙，迄个某咧，要甲看得真重视，真重视啊！即个导航呢，你较大较济三千大千世界，咱一个人啊死，即使身体较歹，咱死去的时，囝孙啊嘛真伤心的，所有的钱嘛买袂着的呢。那么，咱一个人身体较歹袂呢，较无什么成就，伫厝呀，伊嘛是所就一家人的心诶，即嘛是道学高超诶，是啊，道学高超，又创造生生世世累积落来的智慧，甲累积的福分，甲福报伫当下呀，即嘛是道学高超啊，得天人性命之必哦，得天人性命。咱人啊，有天的人，世间的人，天人、人天、天人甲人天。性命性是空，命嘛是空，但是性之中，就是咱的性命，咱的思维。一个人拢有伊个性，包括一只牛啊，伊嘛有牛性。咱要甲伊牵来牵咩啊？伊若无甲伊徛咧，互恁先扭咧扭袂叮当，迄嘛牛性咧，牛性牛性。我们讲啊，这个人吼，牛都牛，牵到北京嘛是牛，迄个表示着性。那么咱人个性是对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所留落来，无量劫，所呢一直延续落来，来到世间，咱的生活习惯，咱的生活的方式，要咱表现的方式，这拢是得天人性命之秘密奥秘密，而且是非常深诶，这个这天机个真理。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来点点姐老师，你知影我心内的秘密无？我唔知。你知啦，要即讲一下，现在讲一下啦。我讲我唔知就唔知。我若讲，我讲你就应安呢。我讲当你一讲西，你讲我讲西了，你一定讲当。老师你也知哈？你也知啊？你也知我的心，是啊，一般众生心都晓得嘛。所以我唔知你要小心，你心内是啥？干那我会知影，我讲东你就使，讲西你就当。叫你念佛啦，我还袂要死的。叫你我做善事呢，我逐工有咧做善事。叫我拜佛呢，我逐工嘛咧拜。我咧洗衫嘛咧拜，切衫嘛咧拜，我拢嘛咧拜，是不是？所以。这个先生啊，伊讲老师，你正是一个神通者，你知影我的心态，我知影你歹习惯啊，毋知影你心态，毋是神通者，众生的习性啊，众生的习性。所以各位啊，咱了解众生习性以后呢，咱会坐伫边啊，静静观察，
静静静观。

的众生的行为，正经咱就是思想。啊，伊嘛是真敖写这毛笔字，啊，伊嘛真敖作诗，伊嘛真敖壮阔，啊，尤其咧，有一手的迄个做艺术，伊艺术咧是啥？就是石头来，伊我倒是刻，甲刻，刻啊足水的，啊，盈盈一百蒙刻蒙刻咧。有伊有一工咧，摕迄个物件来画，我认为要创啥？老师，你看，这搭一支山的石，哇，阿弥陀佛啦！我知影地球上的石尔，搭一支山我毋知。吼、哦，伊就安尼着，你又来着地球上的石。吼、哦，第二呢，哈、啊，你看这搭一个大书刻的，你看这手咯，历史以来，吼、哦，搭一位所雕刻的，这个功夫，我讲这功夫吼，我看这个人可能食饱营养的人刻的哦，哈、啊，食饱营养刻，哈、啊，哎呦，老师，这送你，你拢要着啊？第一，这地球上的物件，啊，第二，食饱营养刻的着，安尼师傅，你有神通啊？我讲我有神通，啊，我的神通在哪？第一，咱伫世间所用的物件，拢是地球上的万千万物。啊，再来呢，这雕刻一定有用，才好得刻。若无用的人，伊无可能刻这物件。这是人性、天人、性命的奥妙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经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

0: 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严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是奉神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姓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家中的地基主，各位万世祭主，和各位同下无缘诸事英灵。咱也未来讲已经成佛以前呢，咱请大家呢，咱先来念往生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帝师，阿弥陀佛。咱之前继续过来讲解这个易经心法，易经心法。咱已经讲过真几节啦，讲到20多节啦，20多节这中间呢，拢来甲各位咧介绍咱的易经基本的认识，介绍易经的基本的一个条件。易经伊个渊源是安怎来？易经伊个本质是啥？所以咱若无了解一安尼是啊，咱吼啊一时不意啊，要学易经呢，会变做术去啊。会变做术，法无我呢，无做术，法是整个大宇宙虚空，术呢是只一撮撮尔，对立我变你，你变我。好啦，安尼就无啥物意义啊！圣贤的妙法啦，圣贤的妙法啦，本来就是要互咱讲学习即个法，会当讲对家己心灵的解脱，对家己会当做一个，当咱伫迷茫的时，会当做一个标准的定论，做一个标准的一个目标。安尼呢，咱才会行着一个后悔的人生。这是咱圣贤啊，孔子、文王就讲伏羲诸大圣贤几国先师等，甲咱开始的千真万确，一再一再都甲咱提醒，一再一再的提醒。咱因为为了要升入这易经大学，要将这咱中国这圣贤这法来。要做一个专精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嘞，学术的研究单位要来我这发一个愿力要来创立这易经大学，希望做这易经大学会当继续一趴顶一支的一趴火会当继续的生生世世留着后代人，会当有所以往，那有以往。有个人说老师你安尼做啥你出名？出什么名呢？名是无路用，

0: 名是无路用，得一个心安。名有啥路用呢？王侯将相，啊，死了后嘛是白骨一堆尔。啊，剩一白骨一堆嘞，你去路边啊，人也唔捌你。啊，你后啊王侯将相嘞，啊死伫边啊嘞，暴刊嘞，人也捌讲哦，你是皇帝，还是大王啊？讲啊，也无人捌你。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嘛无什么意义。那么咱学这研究这个法传落来，希望讲圣贤留落来法啦。咱的接力棒，哈、啊，接力棒，哈、啊，阿咱的接嘞，继续个接，接好生生世世的人啊，伫世间有这因缘、有这个根的人，会当继续过来将这妙法嘞应用伫各位的生活中。啊，那安尼咧，咱社会就较平和，个人咧，细汉世间咧，较袂过着着后悔人生。啊，所以这点咧，好、啊，我在这甲各位再三的强调，即使你讲现在是一个总统嘛好，国王嘛好，世界联合国的总统嘛好，拢嘛好，但是咧，一旦死了后咧，会小小的变乌烟去啊，啊，有啥意义咧？无啥意义。但是说老来。因说是做总统、做国王所留落来，将这个国家原来未稳定嘞，伊甲纠结稳定过来，好继续一当人来迈克别去。上大功德是安尼啊，迄是心，迄是心的功德。那么咱易经嘛是讲，我哪呢？好，易经嘛是。那么，本人啊，好，既然都希望这里嘞，发展稳定嘞，好啊，希望我啊，新的这易经大学。好、哦，将这个法呢，好一旦呢，渐渐的加继续加啦，好加延等类，好加延等类是啊，一旦这个法呢，我发扬起来，好发扬起来，那么一定在哈、民国87年的2月7日啊，好、在电视中呢，正在传这法，也是各位啦，然后兴趣。要研究这个法啦，好，这一定是这新法啦。我也真正欢迎，也真正欢迎，咱共同啊来为咱一经这个妙法圣贤空住即行先书主圣贤，这老了咱养生好也有妙法啦。咱继续给大家弘扬嘞，教咱的囝，教咱的孙，囝囝孙孙直教嘞。未歹，好未歹，好，因为我较早唔捌，所以食过真济。会啊，真会真济，心理上永远都无法度去把它漂白粉甲漂会掉的，化学成分漂会掉真济。好、哦，都发觉到这里心灵上的苦楚，心灵上不安啊，烦恼、苦恼，遐尼济咧，未使阁继续阁发生咧。好、哦，咱一个人的事业，当伊真正发展的时，好、哦，有的人往往发展以后是刷了一阶段是啥？那往往今天永远是那么好的明天，永远那么好的明仔呢？结果死翘翘，哈哈，无牢固就死翘翘。好，到尾呢，事业倒呀，还敢砍砍几条腿啊，拖裤拖几条腿啊，人你头毛剃掉啊，出家修行啊，你嘛照常行不了啦。迄人讲头毛吹剃掉，出家修行啊，味就对咱行哦，我都唔相信，迄都无天理啊，对不？所以啊，一定是教咱的人多。人会多，人多会当尽积尽人多。若是咱人多无尽，要讲天多是无可能的代志。人多无地无尽啊，要讲地多是无可能。所以咱人呢，要是伫人多内底来，继续把它圆满。安尼呢，不管是天堂地府，咱当下咱的心都天堂啊。咱每一天过着一个安详的心呢，都是天堂啊。好、哦，这是本人好、哦，这几年好、哦、所体验对这易经啊，好、哦，这里要做还研究好、哦，跟印证有遐侪好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

啊，顶节嘞，啊，咱以前嘞都讲个河道，河道律师，河道是啥意思呢？河道就是讲咱大屋顶，原来诶物件，原来聚焦诶物件，河道嘞，就是讲咱一个物件，东西南北上下中央，每一个它会进阶一条会完结，叫做河道，好，河道律师，河道。释迦牟尼佛啊，在生的时啊，好，伊看到人伫世间是调和，是调和俩，真正入的调和。那比如讲，我今日做一迄个清一清道夫，啊，就是伫即撮遮垃圾嘞，我来做清道夫，这是我的责任。啊，那么啊，我来做要做啥？啊，我做做一个庙的主持，嘛将即个直接发嘞，好，责任嘛传了，大家知影。好，嘛是大家，好，那么就是讲啊，我咧做啥，拢是尽责任，这是尽咱的本分。好，迄个好道，这个本来说爱留来，爱生就记住，迄个好道。那么落书咧，就是咱如何来推动这该做的工作，如何推动该做的工作为落书，好为用。那么好道落书咧。讲像这样，大家可能听到会去烦，会去烦。但是无讲，大家学了半行水。那么既然呢，好多呢，咱一个段落呢讲的，咱即摆开始要来讲八卦的摆法，八卦，好，八卦的摆法，这是真正重要的课题，好，这重要课题。好，首先呢，咱来看这个。包括简单甲各位复习一下，吼，物极生太极，太极的一或者太极一或者太极两仪一，或者两个阴，吼，这或者两仪，那么过来呢，太阳太阴，太阳的两怀，两个一或者太阳，好，两个阴，太阴，两个阴，两个阴或者太阴。太阳啊，阳中有阴，我那个阳，那是阳中不加一个阴，还是小阴，阴中上呢不加一个阳，或者小阳，个小阳或者竖阳，竖阳，竖阳的竖阳啦，很像竖阳，竖阳过来就八卦，八卦摆法，八卦摆法呢，咱都是根据。这个叫做根据太阳、太阴、小阳、小阴来排，来排。那么首先呢，咱先对顶半过呢，原来就是太阳，这个小阴，这个小阳，这个呢太阴。还有，先看顶过，然后呢，这边所有太阳呢，都中阳，下面加一环，哪个加一环呢？侬讲加一阳呢？侬加一阳呢？这个就是阳，这个阳卦，侬阳，阳卦。好，再讲一遍哈，咱是摆卦，咱先看下面哈，慢看，先看面顶，太阳，小阴。小阳，小阳，太阴，太阴。那么咱太阳这边阳的阳爻的，拢阳极啊，拢加一个阳，下面拢加一个阳，加一个阳，这就是咱的好多阳，这阳，这个阳卦这边。那么这个三环。

0: 见了山羊了，或者看过那名啊，或者看性情啊，都或者看好啊，这个效应呢，因为个加这样哦，跌挂是跌，银行兑现呐，银行钱的兑现呐，迄只叫做跌好。那么效应呢，效阳呢，效阳呢，一下个这阳呢，叫做离啊离。坤呢，叫做下太阴诶，下面搁加一个震卦，加一个阳啊，或者震，加一个阳，或者震，或者乾、地、离、震，乾、地、离、震。好，这个就是讲咱的四象卦的八卦，伊个数呢，乾到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好，乾、地、离、震，再过过来换这边，好，换过来照常呢，太阳，好，太阳，好，这一段路，太阳，这个肖阳，肖阳，肖阳，好，过来。这是效应，效应，效应。好，过来的效阳，效阳。好，过来的太阴，太阴。那么这边呢，下面呢，因为是太这阴极，好，阴极下面呢，我加阴，这边拢阳嘛，阳，好，这边阳，阴呐，这种阴。这个阴，这边呢，肖阳下面加太阳啊，太阳加一个阴啊，就是顺为风，顺双气啊，叫做顺。肖阴下面加一个阴啊，为坎卦。肖阳好，肖阳下面加一个阴啊，是吉。肖阳下面加一个阴是吉。太阴下面加一个阴呢，是坤。好，太阴下面加一个阴是坤。好，顺坎艮坤，迄是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好，这是阴顺，这是西半球，这是东半球，就东。那么这个图呢？这个图好难，咱来看下。好，小台星面顶就是太阳，好，那太阳，这是太阳，好，效，好，接过来的效应，面顶就效应，好，效阳，效应，好，啊，这个呢？这是肖阳，好，这边呢，肖阴，这边这边，好，这是南风，这当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2: 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太阳啊，你好，搁加一个，加一个下面一个羊，拢加一个羊啦，加叫做乾卦，这叫做地卦，好，这叫做离卦，好，这叫做震卦，好，等下我教各位安那念，好，各位安那念，那么这是西半球，换西。这个嘞，少阳，好，下面加阴阴极，这叫做顺。少阳嘞，少阳，好，下面佫加一个阴嘞，叫做坎，咱南坎的坎，好，这个艮，好，这个就是少阳，好，这消音嘛，这少阳。下面加一个耶，叫做劲，叫做劲。啊，那么这叫做分音，哈，太阴太阴的，下面佫加一个阴，哈，这叫坤。所以叫这个太极就太极啊，哈。好，这边是阴。这边是阳，好，这边阴，这边阳，好，这里独立的看，啊，乾地离震，或者江东，好，乾地离震是江东，顺坎艮坤是江西，好，江西，江东的卦，乾地离震，江西的卦。顺坎乾坤，顺坎乾坤，迄、那个分法就对四象，呀、啊，四象就太阴太阳，吼、哦、啊，甲少阴少阳，来摆这个卦起来，吼、哦，摆成四象啦，啊，过来就中的配阴配阳，所以造成呢，哈、啊，有八个卦，八卦造出来。这叫做好气八卦，好气八卦方位，好气八卦的方位图。好，那这里呢？哈，我讲讲这边哈，咱这是南方，哦，这是东方，这是西方，这是北方，啊。这个嘞，好多乾，好地，好离，进，乾地离进，这就是把它破平，好，这边当。江西，江西，好。那么这边呢，过来顺，好，看，进，分，顺看进分，好，咱好多接西归，好，甲破都相平，甲破都相平。啊，就是有安尼嘞，出安尼诶现象啊，吼、哦，出安尼现象，吼、哦，即个是东，即个是西，毋则有这连山归宗诶逆境啊，啊，则对即边，吼、哦，即、这个叫做对即个西南风，有点是西南去，吼、哦，啊，即、这个叫做东北角诶，去做基础去起卦，好、哦，是实啦。有甲会错语气，有会错气啊，有会错呀。好，所以乾地离震，顺

乾坤，好，震坎艮坤，这叫做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嘞，以后咱再来甲各位报告这后天八卦。好，咱已经来，甲咱八年，哦，八卦足歹记诶，足歹记诶。我当时嘛，哈达嘛记甲灰灰，我老夫才记阿背。

3年，前3年生伫咧花，前3年，好坤六段，坤六十哇，真两三四五六，坤六段，好地上发，地挂地面顶开口，有无？开口，就开口中无啊，上发。地上法，乾三年坤六段，好，地上法，乾三年坤六段，地上法。那么几百卦的原则，这句爱记得哈。啊，乾三年坤六段，地上法，地面顶都起，好，啊，起水就对啦，欠一还欠。啊！啊，这六个拢登去，坤哦，这六登，乾啊，三个拢来咧，第一咧，面顶就发，一个发，哈、哦，发汗。啊，过来咧吼，离中喜，过来离卦，离中喜，离卦，离中喜，下面老师咧，中看看。好多喜，离中喜，好，依然盘的移，进卦进，一边阳，面顶两个拢登去，那是挖工，那是挖工咧，好，那是挖工就对了，好，面汤啊，那是面汤啊，进阳鱼阳，好，吹，碗吼。电脑跳对面顶去的，好，下面一滴嘞，就是这个，啊，面顶的两个坏，因为就是讲呢，进阳仪，顺下端，顺面顶是嘞，下面嘞，登去顺下端，下面登去，下面这都登去，好，下面是登去，顺下端，看。中文，看，好、哦、看中文，这边是虚的，对吧？这是的，看中文，哈、啊，离中虚，离卦中是虚的，看的，好、哦、看卦中是实的，中是实的，好、啊、顺卦下端顺下端，进阳于进卦。面顶两个音咧，下面是咧，那就面汤啊，碗公拨安尼就对，进阳鱼，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时候叫五位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

0: 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紧，好、哦、该量的量减一点，咱个量无一点，好多紧，好多紧，好紧好晚，紧好晚，你看面顶，好、哦、面顶原来叫阳诶，好、哦、面顶实诶，安尼阴诶，好、哦、那是晚。哦，对嘞，面顶是是嘞，八卦吼，这紧，啊面下骹嘞，转去好紧，啊是紧，好紧，好晏，那是晏在做头壳，现在是嘛是安尼，好、哦，像日本的富士山，日本的富士山，紧好晏，紧好晏，在做头壳的晏，在做头壳，好紧好晏。那么现在各位，咱来念一遍吼：离中溪，进央夷，哈、哦，顺下端，看中远，看中远，近复远，近复远，未近复远，未近远的，看到耶，哈、哦，离中溪，哈、哦，进央夷，进央夷，哈、哦，顺下端。等于好看中晚，好近好晚，好近好晚。那么嘞，八卦嘞哈，天三年坤六端，地上发啊，地上发啦，离中西哈，晋阳一顺下端，看中晚，近好晚，近好晚。被这八卦安尼计划，足好记诶，天三。前三年三环，坤啥六端，等六十，坤就是等六十。啊，这里、个，地啦，地是啥？地啦，地挂嘴地啦，面顶都开口，啊，地上发，面顶开，地上发，面顶登起啊。啊，离中西啊，离挂啦，中五是空的，离中西，进央以进啊，下面是地，这下面呢？是是嘞，面顶嘞，好、哦，那像那锅啊、面汤啊，晋阳也是面汤啊，啊、哦、啊，顺下端嘞，顺过嘞，就一卡登去啊，啊、哦，顺着下端，啊、哦，看中晚，看过就中就晚嘞，阳的就晚嘞，近好晚，近好晚，近嘞是晚嘞，得多少卡？那晚光嘞，得多少卡？所以各位，那么记八卦真简单，吼、哦，真简单。你若无安尼记的吼，你可能要呢要记，有当时你背甲起味。我较早嘞，未晓这要领啊，哦，一条环、两环，搁下骹搁叫阿海啊，担着啥？下骹去欠着担着啥？哦，就变变变，哦，好就顺。好、哦，你啊顺下端，前三年的嘞，好、哦，迄、那个坤六端等那那环。坤六端，地上发，地上发，离中西，离的中是西的，哈、哦、是西的，哈、啊、晋阳鱼啊，晋国下面写的面顶呢。

0: 吼，两个音诶吼，咱那是拢登去诶，吼，尽量以顺下段、坎中段啊，进复换，进复换。啊，哇，咱八卦要记啊，这着足好记啊，安尼记咧，你诶，吼，咱着会较袂费遐大精神。吼，反正我只讲讲已经记起来，已经记起来啊，吼，已经记起来。好，那么咱接着来看这个卦咯，先天卦咯。好，乾三年，啊，三年，乾三年，或者乾卦，三年叫做乾卦。啊，这面顶开发的，面顶起一水个，地上发，地上发。好，离啊，对吧？中西中康的，中康的离中西，离中面顶中康的都离，或者中西就是康。晋阳鱼啊，晋下面是实的，面顶是两个拢空的，哈、哦，晋阳鱼，晋阳鱼，哈、哦，过来的话，顺卦，哈、哦，顺下，顺，这下端顺下面就登去啊，这就登去，顺下登下端，哈、哦，坎中脘，坎卦中就脘，坎中脘，哈、哦，进啊，什么？好碗见啦，下面这只碗呢，吼、哦，下面就是碗呢，安尼就是空的，好空空就对啦，吼、哦，见好碗，嘛是咱都说见为山啦，吼、哦，嘛是见好碗，好、哦，那么要记八卦的方式呢，都是安尼记，好、哦，就安尼记呢，你呢，哈、哦，都一直都去记，乾地离震，好、哦，那八卦的名，搞来说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哈，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各位哦，你敢念这八卦的八卦，真好用呢。我看一个杂志啦，吼，家己一个医生做医生，伊也做一妇产科医生，伊有研究易经啊。发觉易经哦，有一下，家己精神啊，向王灵感来啊，啊，这个安胎啊，啊，一直接着到安胎了，到海啊，这一直要来倒贴呀，哦，伊就小大，唔知有好无好啦，好啊，伊八道底个写八卦，要么乾地离震，那个八卦写了写过来袂得，伊写啊大大，我啊家安胎的，煞全好。啊！做安胎刷刷转嘞，老会一直刷记起来。好、哦、啊！以后人若要安胎嘞，伊呐啊，伊着腹肚底、扁肚底用安个用手啊，啊用笔啊，先呐画，拢无画，无画腹肚画了无啦。好、哦，笔安着安尼，甲笔着天地离震，好、哦、顺坎艮坤，腹肚底个安八卦。抓掉嘞，好、哦，这跳了，伊就一个想着讲，伊说，哎，这个吼，人个门头底安八卦，要魔鬼卦拢变安尼咯，唔敢我来，啊，唔敢我来，那么啊，好是气我妈来啊，不好啊，乾呐，属于天嘛，你搁来写只乾就好啊，但是你吼安，你老天你无法写离哦，离来变安尼咯，那走了哟，你搁写只乾，你搁写三环乾。甲写三万钱，吼、哦，比如讲，咱来点么，人不多呢，多大只，好、哦、多大只，啊，你吼、哦、用这笔，吼、哦，面顶一直甲写钱，一直甲写钱，别写钱，一直写钱，写后面写对面一直写钱，好、哦，甲安胎抓掉嘞，啊，钱上为天呀、啊，咱哎呀，咱讲。好，天降雨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 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阿西哦，你就写，那我就写天地礼敬，好，你一直写，写八卦的名，该写八道顶，该写八道面顶，该写八道面顶嘞，嘛有效嘞。啊，有当时我来试看，我来在收惊，吼、哦，囡仔惊到安尼嘞，哦，好啊，我用正常中在，安尼哦，哈者，你个写在头壳顶，下头只。哦、我加要恁互各位吼，大家会用保家保家己孙仔嘞，后摆规大堆，吼孙仔规大堆嘞，那么爱要爱要爱要挂，是不是？当初拄着姑孙必落诶，吼拄着一挂妖魔鬼怪吼，你就无法了。会记哩，用在拜请八卦祖师，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是众圣贤，几国先师吼众神仙。啊！我这囡仔已经有着惊着，请你甲安排我地主的身体、嘴、意，请你加持。第一次收囡仔，你啊去头下，你去底下写天地礼敬顺坎乾坤，你底下写，你全面念完的。你个念的天地礼敬一直念的时候，刚袂就袂好，你家己气笑都说破光的不好。好、哦，你就一定要点到个下，好、哦，那么咧，你手剁手咧，加下头壳顶，头壳顶，啊，你一定下下个下，那条件咧，你加下下个嘛，加一加下八卦，好、哦，八卦咧，你想个为几遍咧？最起码你加下八遍，下八遍，你一定下，啊，那下下好咧，答，免惊免惊，好、哦，无代志啊，你听我爸爸前后拍拍咧，拍拍咧，嘿，你那好困呀。你要不要管用但是啊好因为你要修到你有精气啊这个是好那么这听书呢我现在第一下个好跟各位了解哈第一合众好拜请真虔诚，你合掌你安拜哦，安尼开咧，你安尼吼，力量加无够，你安尼，因为咱一个人啊，头脑思想会较乱较济，想东想西，你啦，甲安尼来咧，甲这个吼，这个咧，对这条做偏，啊这两只合起来，对这条做这点，安尼。那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啊，几个圣师、王禅、老祖、众神仙，啊，你什么神？你到个神，你都做一个请，啊，金门地主啊，某个人，吼，囡仔某个人，吼，几岁住倒位嘞？啊，因为都冲翻了，暗时唔困，啊，搞着惊，吼，或者哎呀，歹腰穿，又我食袂行，暗时困嘞，啊，干呐哭，哈，或者惊惊遐遐，请恁大主大悲的吼。来帮忙收件，地主心靠伊，心靠伊，好强用。强用地主啊，心靠伊强用。好，然后嘞，头脑清清，你再放出来，啊，就是重赞，求重赞哦。好，第三人求重赞。哦，因为你八卦做书啥，你要请了嘛？啊，请了就好你啊，嘿，这真足有用嘞，你知哦？你莫小看这真哦，过着，然后你甲写八卦的名，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好，你一定要写，写嘞，写八遍，然后先后个拍拍嘞。我拍拍过啊，免惊，无代志啊。嘿，怎好？哦，这妖灵，若是讲后外灵妖魔鬼怪附身，哈、哦，外灵附。

0: 行，嘿，可以，来，你那样，一定要虾梨，好，一定要虾梨，甲梨挂到啊，一直滴，叫伊叫来走，嘛是可以，但你叫走无所在，我去啊，要加工部队都去，啊，你天气，所以要是你要写八卦，你八卦给他写，好，加一个要领啊，好，各位，各人保家嘛。个人保险，无你当我三个半暝呢，无去找新鲜工、新鲜妈，要收家你学找啊！哦，这是八卦的用途啊。那普通钓的八卦有啥有用？无毋对，但是啊，八卦咱啊，一旦下一个进去了，你就下来，这内容真是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好，这样刚好，所谓各位什么先知性，当然啦。咱易经大行要成立易经诶，大行即课程啊，我每作一好诶因缘好诶即个妙法啦，我嘛会照伫即个讲课内底咧，讲各位报家，心静得未安静诶时怎么办？吼、哦，奇奇怪怪、鬼鬼怪怪诶代志拄着怎么办？要来写，要来说，要来变。有当时啊，你要请哦，请人甲你解运解劫，钱开了了嘛无效。啊，有效无效？啊，所以家己个人保家，社会啦，个人我都保家，世界我都保家，家己就太平了嘛。属龙公交，个人去做家己工作啊。好，所以咱八卦的，好、啊、第二呢，好、啊、叫第二呢，哈、啊，这宗旨。宗族啊，吐真气，吐真气啊，吐真气。然后呢，第三呢，好，再，好，白家。呀。会八卦，哈，讲啊，八字，第四呢，哈，第四呢，哈，左右手，再前后，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个答答，嘿，无代志，哈，无代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9，033653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哦，所以咱作一个要领哦，你知道我遮大弟仔吼，我伫即个叫做中华几啊年来，十多年来了，所写一本《妙法普传》《妙法普传》啊，内底咧，你要创啥？要创啥？要创啥？要创啥咧？就作一个，吼，要用啥？用啥？用啥咧？是不是？好，那像啊，我遮即个叫做即本风水书来，咱头前诶，闹庙，有庙要哪摆盖咧？要哪破咧？哦，真简单，阿妈爱袂伤人，吼、哦，袂伤人。阳宅风水学，吼、哦，这本书咧，我内底咧有写主流庙，你要来破解，吼、

啊，倒来这我当破解，好，比如讲，好，这一间庙，对面一间庙，好，这个庙来当地属家，那么要来改呢？啊，现在都对象啊，未平安啊，怎么办？相信各位也真侪人啊，嘛有伫恁家门口是庙，啊庙是保庇大家啊，啊为啥咱未平安？好不好？咱来做经营啊，咱来厝的门啊，面顶啊，红布条嘞吼，用迄红纸啦，吼，甲写门吼，门的面的，咱门的面头顶，门头顶，门的面门头顶，甲写我家门前天地大庙堂，阮兜阮兜。好、哦，啊！阮兜门前天地大庙门、大庙堂，天兵啊，心将欢喜将雕像，天兵心将欢喜将雕像，宽七寸，好、哦、宽三寸，啊、哦，七一十五暗时诸事烧香，在门头顶头啊，得到一挂平安，啊、哦，得到一挂平安。这几个要领啊，这几个要领俩，所以啊，咱学习这个法是要来保家，啊，不是要来拼生死，干相拼。哈哈，这啊，这个利害关系哦，真侪人弄错呀。啊，唔只啊，我伫这个全省电视台，好、啊、报上，这两年两三年来咧，好、啊、得到这个法益啊。啊，真正侪人得着，因为这个法啊，大家拢有这权利好来吸收。唔知观世音菩萨啦，十五六年前啊，伊讲讲禅师啊，你啊都拢摄尽天机，我你卖化斋嘛，你若卖化斋，拢着天机，若化斋就无天机，若化斋我一定我拢会穿转佛所有过的信众，十方信众。好，安尼毋只就佛祖的慈悲啊！啊，恁都要化灾，恁都慈悲化，我就一定讲出来嘛。啊，观世菩萨当头，对啦，甲你试考看卖。讲咱中国真侪人啊，过去啦，都是拢是比。好哦，我学一支做下来，我都感觉都有天大地大，做我食饭的本钱，好、哦，共骗钱的，做骗钱的本钱，错无去啊！那安尼社会当然会乱。好、哦，所以咱一经八卦一用途啊，一经八卦用途啦，确实是足济不可思议的妙法啦。好、哦，那么现在呢，咱请大家吼、哦、继续过来念八卦吼、哦，八卦者呢吼，佮、哦、学习一遍吼、哦，学习一遍嘿。各位呐，需要这个主讲机吼，那、哦、有需要的时候，咱会用这声音啊，请咱来请。好、哦，用来请，好、哦，我也希望我啊，这简单的遮嘞吼，互、哦、个人会当保家嘛，好、哦，家家好啦，平安啦，社会祥和啊，社会啦祥和，咱国家嘞兴隆嘛，啊，国家兴隆，世界就和平啊，咱出门就平安，咱做事业就免惊人甲咱拐，咱也袂共骗，咱知因果，咱就袂骗人，吼、哦，咱知因果果嘞，一定会报，咱毋敢骗人，啊，而且嘞过来嘞，人袂甲咱骗，咱袂骗人，咱都毋敢人骗啊，是毋是安尼？哦，所以啊，咱呐、啊，这里我发觉啊，哈、哦，拢是出发点是大家有所利益的，有所益啊，哈、哦，这样子为原则。那么现在请大家哦，那我继续过来念八卦的名哈、哦，八卦的名，乾三连，坤六端，地上宽，好、哦，地上宽，乾三连。坤六端，地上宽，离中虚，离中虚，好，静养怡，啊，顺下端，坎中脘，坎中脘，静和脘，静哈，静和脘，啊，静和脘，现在请大家来对我念一遍哈。乾三连，坤六端，
地上法，离中喜，尽央仪，顺下端，探中晚，近福晚。那个一遍哦，乾三连，坤六端，地上法，离中喜，尽央仪，顺下端，看中晚。近福晚，好，这是八卦的念法，好，八卦的念法，好，咱安尼记，足紧嘞，好，足紧嘞，好，我这多的啊，好的，第四届一个生活班，叫做一间工专呐，好，一间工专的教授，环保教授啊，我六十四卦。好了，就四卦嘞，你叫人背，伊咧坐车底安尼吼，家己背，你念咧背，伊个囡仔，伊个两个囡仔嘞，伊还袂背，讲到是看笑，看笑，看讲个，讲三遍了嘞，囡仔拢背起，六个四卦背起，背到足拗那嘞吼，就足四，背到有够好听，六岁、五岁、五岁、六岁，安尼头脑够好，安尼六十四卦，那行落去，车行落，伊都背起。真的就是讲，咱一紧啊，咱爱要领，爱要学。那安尼嘞，八卦那么学嘞，足紧啊。好，咱来后节嘞，好，要甲各位嘞解释些八卦先天数，哈，要的这个卦哈，也叫做五行，哈，也位置，哈，五行位置啦，安怎嘞哈？那我这详细嘞，后节嘞，会甲各位解释，好，会甲各位解释。咱希望各位咧，好，咱继续后者咧，继续过来共同的研究，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9月19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先佛寺动态，住持圆心法师于国历9月8日协同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前往中立道场拜访住持圆融法师，关心同修之生活与学习、道场地理与周边区域发展，以及宗门近期法务交流，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先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和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以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8日下午来到维新圣教中立道场参访，与中立道场住持圆融法师和同修们交流印心。圆融法师热情迎接三位贵宾来访，彼此握手寒暄，并前往大殿焚香参拜老祖师尊与诸佛圣神。圆融法师随即引导解说中立道场的地理环境，让圆心法师一行能更清楚了解道场环境与相关问题，对道场的法务与发展能进一步思考。法师也请圆心法师等三位前往宗主休息室享用花茶与有机水果并进行交流，在欢声笑语的轻松的互动中增进双方的沟通与认知。圆融法师也就维新圣教八卦城易经大学鸟瞰图进行了解，期盼未来来到场参访的民众与前来学习的学员都能更清楚看见八卦城易经大学的建设成果。行程顺利圆满，圆心法师一行向老祖师尊礼敬后复归。维新记者罗云涵中立道场报道。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于国历9月14日举行开学典礼，南投市张家哲市长应学院之邀请，特别莅临典礼给予师生们勉励。维新圣教易经风水教育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44年行道与验证当中，为易经风水学术研究奠定厚实根基，期盼研究生们坚定心念，勇猛精进，未来以易道智慧利益众生。
1: 维新圣教学院14日于国际会议厅举行115学年度开学典礼，并进行新生始业辅导。典礼由杨永烈校长及圆心副校长奉请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光降主持，包括南投市张家哲市长、易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及各道场主持，如圆峰法师、圆富法师、圆半法师及张庆元讲师等贵宾都出席开学典礼，为同学祝贺。易经大学师长自杨校长起，圆心副校长、圆通教务长兼所长、李真梅学务长、圆明总务长、圆兼处长等皆与会列席，研究所全体硕士生也一同出席开学典礼。杨校长随即致辞，欢迎各位嘉宾，感谢前来观礼，并为大家简报。杨校长指出，维新圣教学院为宗教研修学校，因此要了解我们维新圣教的法脉，自太上道祖，而后传承南天33天王、红军老祖、伏羲、九天玄女，再到中华三祖，而后王禅老祖、开天九大菩萨、72天师。传承至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而后到我们全体弟子同修学员。本届是维新圣教学院第6届研究所新生入学，期勉大家在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学习。张家哲市长也致辞表示，南投已有幸福巴士进入工业区，可以方便学院学生上下学，并愿意跟学院来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易经大学圆义校长也勉励学员们深入研究，将易经风水与宗教的精髓发扬光大。先佛寺住持也是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则期勉大家来从南天去南天，并以先佛寺弥陀讲堂为易经风水教育的发源，到维新圣教学院金钟夜响传千里，来勉励学员们精进学习研究。各来宾师长均纷纷致辞祝

0: 贺勉丽，开学典礼圆满。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维新圣教重要建设讯息：梵蒂冈维新圣教六甲道场正式成立，住持元和法师于台南六甲地区弘扬易经风水妙法，广结善缘，因缘和合，在国历9月13日举行奠基典礼，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法轮常转，辖内平安，百业兴盛。
2: 梵蒂冈维新圣教六甲道场13日举行道场奠基大典，道场基地位于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占地120坪，将新建两层道场建筑，建坪86坪。道场住持元鹤法师焚香上禀，恭请王禅老祖师尊今生至典礼坛城坐镇。道场同修以鲜花素果、红圆发果、糖果饼干、寿桃等丰盛贡品供养。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圆蒙法师与众诵经师升坛，恭送诸经祈福。元鹤法师与众同修代表跟随虔诚祈福，祈请诸佛菩萨做主，土地城隍护佑，道场新建工程一切平安顺利完工，投入弘法利生，护佑地方，广传圣法，利益天人众生。圆蒙法师以净水洒净典礼大典坛城，并由元鹤法师净水遍洒基地四方，道场内外一片净澈。圆蒙法师恭禀祈安文书，奉请33天王及诸佛圣神慈悲光降坛城，加持赐福，一切光明无碍。各地嘉宾也纷纷前来祝贺，包括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易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师训处处长圆寂法师、维新电视圆方董事长、台长圆清法师、中港道场圆普法师、规划设计建筑师圆泉法师、台南市游荣智议员、吴通龙议员等等，及各地前来观礼的讲师和同修贤士，都庆贺六甲道场奠基，天人同欢。奠基大典由圆子法师担任司仪，恭请圆义法师、圆心法师及圆鹤法师带领大众上香祈福，随即在炮竹声中一一唱名，恭请12位嘉宾就位。吉时一到，众嘉宾执金铲破土，祈愿六甲道场兴建顺利，护佑六甲地区家家户户皆平安，百业兴发。众嘉宾依序致辞祝贺。圆义法师首先指出，每个道场都有他的天命，维新圣教的道场就是为地方的平安、地方的民洋两界的平安而努力。六甲道场的地点等等，都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生前辛苦指示的，并感恩元鹤法师愿意于此来转法轮，唯一的目的就是台湾平安。吴议员及游议员皆致辞祝贺元鹤法师，并期望易经风水能够发扬光大，让所有人民都能平安顺利。圆心法师则代表师母，带着师父的祝福前来祝贺，并指出师父开示所有的道场和教室都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树立在每个地方，台湾就会平安，两岸就会和平，世界就会和平。圆心法师表示，师父对圆鹤法师有很深的期望，并感谢道场的大功德主颜美女贤士奉献建设道场。圆鹤法师也致辞感谢所有前来的嘉宾及观礼同修们和今日前来帮忙的众多同修。功德主颜美女贤士也致辞感谢，表示观音菩萨开示不留钱给子孙，要留德给他们。六甲道场虽小，但秉承老祖师尊及师父开示，多做事少说话就能圆满。奠基典礼圆满，大家掌声祝贺。维新记者严静宝、白晨桥台南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梵蒂冈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兴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关心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台南道场于国历9月13日举行丙午年第二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威德力，名扬两界安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台湾与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南道场13日期间丙午年第二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敦请上元下定法师升坛主法，住持元信法师带领台南道场贤士同修暨善信大众礼佛拜诵慈悲三昧水忏，恭诵佛说阿弥陀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至心忏悔，仰仗诸佛菩萨慈悲加持，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台南道场遵循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指示，于每年周年法会前起建三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令贤士同修及有缘大众虔诚忏悔，启迪身口意三业。各贤士同修也把握此难得因缘，参加供佛、礼拜水忏，功德殊胜。法会前，请贤士同修及善信大众们填写忏悔灭罪消灾三昧水忏忏法文书，并于法会中供禀，诚心忏悔，仰仗老祖慈悲，仰仗诸佛菩萨消灾化劫，除却天瘟病魔，远离灾厄，令身体康愈，除尽诸苦，除却无明，远离苦厄，精进修行，以顶礼三昧水忏法会功德，请求老祖佛祖做主，以此功德回向解冤释结。全体贤士同修暨善信大众诚心祝祷，一一捻香供养，法仪庄严圆满。圆信法师也已与佛同行，念佛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来勉励同修们，并祝福大家都平安，并再请同修们继续护持第三坛水忏和道场周年法会圆满。维新记者严曾如台南道场报道。
0: 继续参与维新圣教大梵寺在9月11日举行祈安消灾拜忏法会的详细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11日上午起建祈安消灾拜忏法会，住持元朝法师及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斋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药师琉璃光如来、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慈悲光降坛城，纳受同修大众虔诚敬奉、忏悔诸业，唯愿诸佛作证明，名扬化解恩仇、解冤释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大众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等经典，礼拜慈悲药师宝忏及24解厄等忏仪，以虔诚之心忏悔己身往昔无明所造恶业，伤害众生，从今以后不再作犯，愿能名扬两界解冤释结，共修菩提大道，法会庄严圆满。维新记者尤慧玲大梵寺报道。
0: 关心禅机山仙佛寺宗教交流，国历9月12日苗栗县苑里镇苑坑北庄福德祠莅临仙佛寺参香，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2: 苗栗苑里苑坑北庄福德祠的信众13日在苑坑里李里长及朱委员带领下，奉请福德镇神来到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参香礼佛敬拜王禅老祖。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欢喜迎

0: 接善信道友前来，引领大家来到维新圣殿，钟鼓齐鸣相迎，大众一同焚香礼拜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王禅老祖，敬献香花素果供养，并由李里长代表供禀文书，禀报参香礼佛事宜，祈请赐福福慧增长，一路平安。圆心法师非常欢喜地与李里长等等交流宗教相关经验，也邀请大家参观仙佛寺中各项殊胜景点风水圣地。在礼佛后，福德慈信徒一行人接着参观仙佛寺，饮用龙泉水，敲响世界和平钟，在如来园和古佛及五百尊者合影，尽情享受仙佛寺宁静祥和、藏风聚气的好风水、好气氛。参香圆满，李里长与信众辞别老祖，奉请福德正神启程回驾。维新记者严静宝，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易经就是对待，我如何对待别人，人家一定这样对待我，我好好来对待别人，人家别人一定好好对待我。若是说我好好对待人家，人家没有好好对待我，我一定还有缺点，我不是完人，我不是圣人，我还有缺点。所以我们如何来修行检讨自己，我们好好对待，要知恩感恩报恩。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노라더라더라더라하스그로세서세자하라가스그로세카스그로세서카이세네카카스그로세카스그로세서나나나라하스그로세서세자

0: 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大家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收看《维新周报》。祈愿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候，身边的长辈呢，就是天气一变化就会咳嗽咳不停，连爬楼梯都会气喘吁吁，然后就会在想说，是不是老人家年纪大了，还是体力不好造成的呢？可是呢，在这些症状当中呢，有可能也是慢性肺阻塞的一个疾病，我们俗称的肺阻塞。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专业医师来带大家了解有关肺阻塞这个疾病它的危险因子、治疗方式，还有日常的生活保健。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义伦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收看这个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医院胸腔内科沈一伦医师。
0: 是沈医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感觉有点沉重，是要讨论有关肺阻塞疾病这个部分。想要好奇先问一下，什么是肺阻塞？它的一个成因是什么呢？
1: 肺阻塞，或者说我们讲肺阻塞，一
0: 是。
1: 般来说，我们是在讲一个疾病，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名字很长，所以过去我们为了要推广这个疾病，所以就是又帮他想了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简单的来叙述，所以之前有办过一个类似投票的活动，我们以后就把慢性阻塞性肺病改成叫肺阻塞啦，或肺阻塞。那顾名思义呢，肺阻塞的意思呢，就是你的气管被塞住了，导致于你的肺呢没办法做正常的呼吸。那被什么东西塞住？过往我们的认知是它可以被痰塞住，也可以是因为我们肺部呢，因为结构上面的破坏，导致于说我们的气管扁塌掉了，所以导致呢我们气没办法吐出来。所以这样的状况呢，就是会让病人呢就会觉得这个气有喘不上来的感觉，有的时候呢，甚至就会觉得讲话讲一讲气就很短，有时候就要做一些换气的动作，这个是肺阻塞，或者我们说肺阻塞，它的一个表现之一。
0: 那也很好奇，问说肺阻塞这个症状，它大概的成因会有什么？怎么会造成呼吸不顺呢？这些状况。
1: 目前大概在肺阻塞，我们门诊遇到的患者多数还是以这个抽烟为主。目前大家普遍知道，就是说肺阻塞的成因呢，大概有蛮多种的。初步归纳，我们可以去分成是说是抽烟引起的。那国外可能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像大麻那一类的，大麻烟也有可能会造成肺部的这个肺阻塞的情况。那空气污染，跟你这个职场的这些粉尘暴露呢，这个也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还有一些是跟过往，如果有一些感染的病史，例如说我们有些患者是得过肺结核的，后续呢也有可能会产生肺阻塞那样子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些患者跟职业的暴露有关，刚刚提到粉尘也好，空气污染也好，那过往以前台湾还有煤矿工人，煤矿工，或者是像中区，或者是偏东部，有些会有一些我们那种石材在打磨的病的一些患者，他们在磨那个石头啊、大理石啊那些等等，他们一样会有类似会产生肺部的一些阻塞这些等等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些患者是小时候可能因为幼年时候的一些感染肺炎或者是早产，导致于他先天的肺功能不足，这样的患者在成年过后也可能会出现肺阻塞的一个表现。
0: 这样感觉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是职业病呢，或是环境的关系造成的一个可能会造成肺阻塞的一个危险因子。那也很好奇，刚刚沈医师在说抽烟的话，现在很流行一种叫电子烟，它抽起来也没有烟啊，这样子也会造成一些副作用吗？
1: 目前来说，电子烟它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案例哦。电子烟它过往它推出的手段是，它可以透过相同的动作，让大家手上的这个烟一般的卷烟或者什么换成电子烟。但是电子烟它目前燃烧过后，或者说它产生的物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不够多。国外的一些案例是抽电子烟产生一些急性的肺炎。 包括有过敏性肺炎，也有是抽电子烟引起的肺纤维化、哦、这种的病例也是有，
0: 也是有。
1: 所以现阶段来讲，不管是法规上面的一些考量，还是说对于健康的一些考量，电子烟我们现在普遍不会把它拿来当戒烟的手段。 那对身体的危害，坦白说我们也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确定它能够比香烟造成的伤害还要小。
0: 是因为在朋友群当中，有的是抽烟的朋友，看到他们近期转换成电子烟，然后也在劝诫说，哎，为了孩子，为了家人，还是戒烟来得好。
1: 是，
0: 嗯，那也想问说，在肺阻塞的这个一个疾病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演变下来，会不会有可能也有遗传的因子会在这样子的遗传下来呢？
1: 肺阻塞现在我们普遍的认知是它遗传的成分是占比较少，大概还是跟这个后天的一些因素是有关的。
0: 是
1: 在遗传来说，国外有一种疾病，它跟先天的我们肺部一种蛋白的酵素的不足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在台湾的案例非常少，所以我们比较少考虑这一块。多半呢，我们的肺阻塞的成因，以台湾来说，大概最多的还是抽烟、最多的还是抽烟。目前我们大概知道的事情是，大部分我们不管是中部或北部、我们一些各个医院从他们肺阻塞的人口的表现看起来，大概抽烟是占九成。也就是说，大概目前所有被说是肺阻塞的患者，几乎都是跟抽烟有关。没错，
0: 是。那也很好奇，在肺阻塞的这个疾病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并发症引起呢？
1: 目前大概肺阻塞除了肺部的并发症以外，它也会造成其他器官的并发症。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当然以肺部来讲，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肺阻塞如果持续的进展，患者会有一种像溺水的状况，他就平常就会觉得呼不上气，常常要做换气的动作。那我们会看到有些患者会坐立不安，因为他没办法找到一个舒服的呼吸的姿势。为什么呢？因为气吸得进去都吐不出来。所以我有时候都会跟患者讲，你有没有跑过马拉松？马拉松跑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要想办法把气吐得长一点。所以以前我们在那种不管是长跑，我们会就是去调整我们的呼吸，比方说我们就是吸一口吐四口，吸一口吐三口，用这样的方式去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大量的活动，我们换气量一大，吐气的时间不够长，气就会积在这边。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没办法感受这个肺阻塞患者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我们跑步跑到后面气没有办法换得很足，你会觉得胸口很胀，然后这个横膈的部位你会觉得有点胀痛紧紧的这种感觉，那个就是气没办法吐出来的感受。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概会遇到的症状就是像这种呼吸困难，然后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有时候他甚至要这样撑着，因为他的整个气已经吐不了，他横膈已经等于卡住了。所以这样的患者常常会怎么样呢？他就需要下面没办法再，因为我们呼吸是横膈要往下，你肺才会有空间空气进来，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常常都要耸肩来呼吸。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得到更多的换气空间，横膈也会常常因为这样很酸痛很麻痹，他就变成常要这样呼吸。哇，所以这个是肺阻塞他到后面呼吸困难等等的一些并发症。 那刚刚提到不光是对肺部来讲，它对身体的其他器官也会造成影响。嗯，现在我们大概认知就是肺功能大概、肺

0: 肺阻塞的患者呢，大概有六成的人会有合并有心脏病。目前我们也发现说，肺阻塞控制不好的人，他如果产生了急性发作，到了急诊室甚至是住院，我们也发现说，在这种发作过后，大概一年之内呢，都会是这个产生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区。也就是说呢，他可能会因为短期内第一次去，比方说因为呼吸 的一些问题住院，一年内呢，他可能就会续发产生心肌梗塞，或者是一些像中风、心律不整的疾病跑出来。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目前常见的一个状况。
1: 嗯，而且这个连带的一个疾病并发症也是会很快速产生不愉快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情况，都会觉得说呼吸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到了胸腔内科的这个疾病患者当中，就会觉得哇太沉重了。但也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在肺阻塞这个疾病当中，通常医界我们都会怎么来做治疗呢？
0: 目前来说，肺阻塞的治疗是我们如果以症状而言，刚刚提到的是气吐不顺，气管被塞住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普遍治疗的标准会以支气管扩张剂作为优先的这个治疗的标准。那少部分的患者呢，他如果体质比较特殊的，就像是有一些患者早年是以气喘来做表现，气喘没有控制好，导致于肺部造成一些影响，或者说他真的也有一些过敏的体质，
1: 是，
0: 我们有些患者是除了气管扩张剂之外，他可能还会再加上类固醇的治疗。
1: 嗯，
0: 目前我们大概以吸入剂的标准治疗会以这些为主。
1: 嗯，
0: 最主要呢就是要让患者的气能够顺畅。
1: 嗯，
0: 那使用这些药物目前也有医疗的实证说它可以减缓后续发作的一些等等的情况。
1: 嗯，是，所以在这两种药物，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还有另一个类固醇，也都是用吸入的方式来做治疗吗？
0: 对，目前来说是这样。那这个是药物的部分。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是我们刚刚提到，比方说患者的痰很多，
1: 嗯，
0: 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化痰药。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物理性质的方式，嗯，也就是非药物的治疗。
1: 是，
0: 我们可以透过姿势的引痰，
1: 嗯，
0: 或者是有些人呢，他可以去买一些像蒸汽机，或是用拍痰背心震动的方式，
1: 是，
0: 去把痰液给清除掉。
1: 是，
0: 那这个是偏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手段。
1: 嗯，
0: 所以药物我们大概以支气管扩张剂为主，那少部分一些特殊体质的患者有过敏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考量，会使用上类固醇作为抗发炎 的一个成分之一。
1: 是，
0: 那其他来讲，我们大概可以透过一些像是复健、拍痰、引痰这些方式呢，去做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治疗的手段。
1: 嗯，在药物的治疗当中呢，其实大家也都最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在上集有讲过，但是会觉得说，到肺阻塞这个阶段的疾病，药物会不会用量要更重呢？医师，
0: 目前来说，因为肺阻塞呢，它也许跟其他的呼吸道疾病相比，肺阻塞的状况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形，
1: 嗯，
0: 所以我想他用药的时间也会相对比较长，
1: 嗯，
0: 甚至有要考虑就是持续性的用药才能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药物它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1: 嗯，
0: 只是说以吸入性的扩张剂，它目前知道的副作用呢，最主要是一些口干，
1: 嗯，
0: 或者是舌裂这些等等的一些症状，但是发生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那少部分的人也会有一些这种心悸的症状的产生，但其实蛮多跟这个吸入剂相关的副作用，其实在我们自己门诊遇到的副作用其实都偏少，反而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家吸入剂不知道怎么吸，对，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但是会说到不知道怎么吸的过程当中，是可能会比较忽视了，没有好好使用呢，还是说中间会有个什么使用断层呢？
0: 主要会是说他们在吸入剂上面的使用，
1: 嗯，
0: 第一可能是跟患者的年纪，他可能不太知道说，哎，我去你别科，他们就是拿药丸给我，你拿了一个东西给我吸，他一时之间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1: 嗯。
0: 那不同的这个吸入剂它的机关也不一样，所以有些我们如果年纪

0: 力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要去，比方说他要去转那个东西，不管他手有力还是没有力，还是精细操作，在一些患者上面会遇到一些操作上面的问题。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吸进去的方式，像有一些药物它是粉剂，患者要花一点力气去吸它，而且不是吸就好了，就是吸入剂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美感，它可能在吸的时候。吸完之后，他还要做憋气的动作。有些人憋不住那一口气，他就会变成吸的量就有点不太够，
1: 是，
0: 或是吸一憋就憋不住又咳嗽，
1: 就，
0: 所以药就没有吸进去。对，
1: 哇，
0: 所以这个确实吸入剂的操作上面，在我们临床上面看到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倒是副作用，反而我们相对来说抱怨的患者比较少。
1: 是，所以在药物使用当中呢，跟我们一般想说吃药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这中间也要再跟医师、跟护理师来做接受一个卫教的一个方式来，才能够达到药物最好的一个效果。那在药物治疗之外呢，其实也会很好奇说，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病人可能会好得快一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0: 有，目前来说，我们在推广的一个东西叫做肺复原。
1: 肺复原，
0: 肺复原。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做复健嘛，那我在家做就好了，为什么要来医院做？那这个目前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肺复原呢，不是只有强调运动而已，我们其实要帮患者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说，我们要让他知道呼吸的方式怎么去做调整，像刚刚提到的，你在跑马拉松，跑到很累，气吐不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方式可以让患者吐气吐得更稳定、更久，包括说像吹蜡烛的方式叫做撅嘴呼吸，我们请患者吐气的时候像在吹蜡烛一样，好，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气流稳定的把肺吐出来，把这个空气给吐出来。
1: 是。
0: 让它减少有关于这个觉得这个气堆积在肺部里面的一些症状。好，我们可以透过撅嘴呼吸、腹式呼吸。好，我们今天气没办法，我们的横膈力气不太够，我们腹腔丹田出力，好，把它的气给排成出来，这样就可以调整它呼吸的一些步调。
1: 是。
0: 好，那另外呢，刚刚提到除了呼吸的方法以外，我们会强调它可以去做运动，上肢的运动。好，它可以，它跟我们呼吸的顺畅程度的力气是有关的。那下肢的运动呢，就会跟我们的这个耐氧、耐受性的程度有关。所以一般来说呢，特别是在下肢的运动，好像有时候我们会说啊，你就去运动就好啦。那患者就在外面自己去跑，就他去跑了马拉松，去把这个下肢的运动呢，它耗氧的程度是很大的。
1: 是，
0: 所以今天的患者如果肺阻塞非常的严重，那他在运动当中如果出现缺氧，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症状。所以我们在下肢活动的训练，好，这个其实是我们大部分在医院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的方向。我们要去监测患者在这段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缺氧。
1: 是。
0: 好，那他下肢训练的强度，我们也可以去做调整。简单来说，肺复原我们大概不是只有教他怎么呼吸就好，我们还有上下肢肌力的训练。那特别是下肢肌力的训练，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状态去帮他调整他训练的强度。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物理治疗的

0: 比方说我们让它吸蒸汽，帮它拍痰，好，这些都是我们帮助它痰液清除的方式。所以肺复原听起来好像就只是来运动，那我就去健身房就好啦。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项目去帮忙改善肺阻塞的各种状况。
1: 那沈医师想好奇问说，在肺阻塞的一个复健运动当中，大概会有哪些？它是不是很难、很艰难、不容易达到呢？
0: 目前来说，肺阻塞的训练，刚刚提到会分上肢或下肢。上肢的活动，我们一般以扩胸还有这个伸展这些为主。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肌力或关节的这些角度，其实会跟我们呼吸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我们其实会去做，就是像扩胸、伸展，算是上肢的部分。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这个是我们去跟国外交流的一个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哦。你可以试试看，你在做呼吸的时候，双手是这样子朝内旋
1: 场内
0: 跟
1: 旋，
0: 朝外旋。
1: 场外旋。
0: 你可以试试看，朝内旋的时候深呼吸，你会觉得吸气好像受到一点阻力；外旋，你就会觉得吸气比较顺畅。这个其实跟我们肌肉的方向，跟一些这个其实是有关联的。我们多做一些扩胸的运动，我们也可以舒缓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肩颈，或者说我们肋间肌肉的一个紧绷程度，会有一些帮忙。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患者需要的方式可以做一些改变。像我们有一些患者，他是有脊椎上面的问题，他可能需要他是这样子吸，可能就不太容易把药给吸入进去，所以一般我们需要也会建议患者稍微下巴要轻轻抬高。让我们吸气闻东西一定是这样吸嘛？对，所以尽量不要说去做低头去吸入气的这些动作。那上肢我们医院的器材也有一些上肢的一些脚踏车，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对上肢做这个抗力，做一些这个类似像重量的一个抗力的一个训练。下肢我们会踩脚踏车这些为主。那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做的哦。那当然，这个不是在医院做。比方说，有些人会去打太极拳，这个其实在一些医疗实证上面也是有一些帮忙的。
1: 沈医师刚刚提到说，呼吸的话，我们通常呼吸这样抬头呼吸会比较顺。我就想到说，我们现在常常拿手机都低头这样子，边看手机边呼吸，这个也不是好的动作，对不
0: 是，没
1: 对？
0: 有错。
1: 是，这也是很呼吸。
0: 姿态的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呼吸的顺畅度也会受到影响。
1: 是。所以那会建议我们头抬高来呼吸会
0: 那
1: 改
0: 当
1: 善
0: 然，
1: 吗？
0: 当然，当然，当然。
1: 这当然就是题外话呢，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习惯通病。那也想要问一下沈医师说，在饮食上面，我们的肺阻塞的一个病人，他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或者是说，其实坊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很特别的茶，清肺养生茶等等，是不是也能够来帮助我们病人？
0: 目前我们大概，以西医的角度来说啦，肺阻塞我们普遍的认知，我们用药，用药归用药，对不起，用药是用药，饮食的部分是这样，我们目前大概没有一些就是已知的食物或者是什么可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患者肌肉的量，肌肉量，肌力是很重要的东西。前面我们讨论到复健，那事实上营养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目前我们大概以西医的角度，这些清肺，或这些的茶，或许它有一些成分跟化痰有关，那也许是有一些帮忙。但是以西医的角度而言，我们的饮食上面的建议呢，会希望患者可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1: 蛋白
0: 再搭
1: 质
0: 配运动。
1: 是，
0: 那我们会希望他如果可以的话，定期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组成，肌肉量、肌力有没有下降？现在大概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肌少症。
1: 是，
0: 肌少症它其实普遍存在在各式各样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当然其他的慢性疾病也有。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营养上面的建议呢，就会希望说，患者在吃东西的选择上面呢，蛋白质的摄取要够，可以多吃一些肉。没有关系，或是其他一些蛋白质的摄取，那再搭配这个运动，让患者这个能够这个肌力不要损耗太多。

0: 哦，我们的骨骼肌不要掉得太多，这样也可以维持他的一些生活品质。
1: 我们一直认定长辈的肌少症呢，会一直以为会是外观的肌少症造成他们可能行动上呢不方便等等，但是我们内脏、我们内部身体的肌力也会有影响喽。
0: 会，没有错。有些人像我，可能看起来胖胖的，对，但是也有可能我的肌力不足，我的骨骼肌的成分的比例比较不够，所以这种状况下，体重跟这个肌少症或许有一些关系，但不是绝对的。我们最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肌力的程度，不管是下肢腿围，还是这个肌力，或是骨骼肌的成分这些等等，这个还是我们很重要参考的一个指标。
1: 是，那在最后呢，也想要请沈医师来建议有关于我们肺部阻塞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患者，他在生活当中饮食，还有没有什么预防方式来推荐给大家？
0: 肺阻塞现在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在预防。主
1: 预
0: 持人
1: 防。
0: 其实讲的没有错，肺阻塞目前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所以如果我们要去预防肺阻塞，一般来说我们初级预防或者是说这个就是早期要去预防它的话，我们刚刚提到最相关的就是吸烟。
1: 是，
0: 所以如果可以，你已经发现你自己有呼吸道症状了。我会鼓励，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患者们，尽量可以的话，先戒烟。那如果环境上面，比方说你工作环境上，确实是有这些粉尘暴露的一些风险。总不能说就叫你换工作吧？所以可以的话，我们可能先从个人的防护上面去做一些处理。
1: 是。
0: 那如果你真的没办法避免掉这些暴露的话，也会建议你定期要去追踪你的肺功能。那如果已经有很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咳嗽啊、喘啊、常常有痰这些情形，就会建议可能到胸腔科、内科这边来做咨询，让我们帮你检查一下，你是有一个潜在的肺阻塞的问题。
1: 是，所以我们可以来盘点一下我们生活的周遭过程呢，如何来预防这个肾盂治疗。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镇长，啊，我们江校长、林校长，啊，吴总干事，啊，大家晚安。今天文昌公要来告诉大家，他修行为什么能够成为文昌帝君，这个有特殊的意义。依法不依人，文昌帝君修了十七世的都是士大夫，表示克勤克俭，自我约束，行忠，忠于国家，忠于良心，忠于家庭，忠于朋友，忠于父母，啊，全部都是忠，忠很重要哎。若是一个人他不忠不孝，那这个人一定是完蛋了，很快的灾难在他的前面。所以文昌帝君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忠于国家，国家再怎么样都是我们的保护伞，是我们的保姆，国家再怎么样都很多的政策在改变，这个也都是为了全民在改变。国家不是一个人所掌理的，国家而是整个全民共同推拜，啊，各阶层的人士、智慧、善知识的共同来掌理整个国家的运作。所以，啊，国家的复兴还是要靠整个全民，我们要对国家一定要忠。不然换你来做，换你乱搞，你刚才要讲把人不要做，你都乱搞，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一个人很需要，好像文昌帝君时时为自己在忏悔。所以各位啦，我们好多有的人呐，对自己的国家都很不以为是，啊，认为自己的国家呢，啊，怎么样不好。好了，我移民好了。各位要注意，我们要移民的人绝对没有罪过，是正确的，因为你的缘在国外。但是你要移民的时候，一定要拜祖先，告诉祖先我们移民要到哪里了，你们跟我一起到哪里。否则的话，人过去了，你的祖先在这边断奶，一定会饿死啊。很多移民的同胞们，我说你们出去有没有哈，啊，这个向祖先禀报，请祖先一起你们到国外去给你们祭拜。哎呦，国外没有拜祖先呢，骗鬼，没有拜祖先，国外是归国外，拜祖先是你的事情，还什么国外没有拜祖先呢？哇，不好，你出去国外你要别回来，开玩笑。我骂了当然很不好听啊，嘿，不怪你直接用别的来啊，哦，撩撩了呀。我们最大的守护神是祖先呢，哦，最大的遗产呢是祖先呢，除了国家以外就是祖先呢，给我们能够给我们智慧人生判断的路径，除了老师的教育我们以外呢，还是要神呢。没有神啊，根本就没有宽广的心量来看待事情的圆满，这只是一对一。我看前面你一直在推演沙丘、沙漠、沙丘的推演战法，一直在做穿墙凿壁的战法，结果到目的地掉到粪坑了啦，乱搞，没有祖先的引导，你会怎么成功？我就不相信。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提倡孝道，敬祖先，啊，不要遗忘了祖先。所以而且呢，对国家要有忠于国家的观念。曾经我到国外去，啊，见过一群对国家，这早期已经15年前的事，到某一个国家去呢，有一群专门啪嘎嘎的在那边骂自己的国家，那出来了，看到我很不好意思。我说你

0: 哎，你们哪里来？哦，我们从台湾来。啊，你们是出来了？怎么出来了？台湾签证出来了。啊，你怎么移民的？是不是台湾要签给你的？对呀，怎么样？那你们刚才在说台湾不好。若是没有台湾当时的政府允许你调到台湾海峡的军队，好一家。哦，我就很不过气。啊，拍摄拍摄拍摄，我失言，我们失言了，拍摄拍摄，我们心境不要这样。同是中华儿女，同是住在台湾，给我们土地，好能打，好能棒球，好能棒赛，翡翠嘛，好能糟蹋那些土地，你不会感恩，你还做什么人？吼、哦，我就很不高兴的跟他说，我留了住址给他，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66号残疾三仙无事，有事情回来再来找我，没有关系。若是我今天说错了，我跟你道歉，以后跟你道歉也可以。过了一年多，就回来找我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啊，让人老师啊，舒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好，我们的观念以前都错了，我们生活在恨恨恨和不满的地方，在心灵的固执里面，我们出来了，没有人给我们路走。好，我们出到国外去了，人家瞧不起我们。我说怎么说瞧不起？人家骂我们，哈，都进假崩，都还棒赛。哦，那因为你受到国家当时的栽培，而你知道出去了，你还对自己的国家还不知道会尊敬，不知感恩，不知知恩，不知报恩，那么你还算什么人？哦，他就这一位呢，哈，先生带了两位，当时一起在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回来了。老师啊，你看我回来住在哪里好？你去南部了，到南部去了，啊，你就住北部了，到南部了，没人休息，没有认识你就好交代了嘛。所以各位，我们要忠于国家，你不忠于国家，不忠于自己的良心，永远不会有智慧的啦，啊，永远不会成功的。好，这文昌帝君的啊，他的妙法。再来呢，笃信。好，这第五呢，笃信。文昌帝君讲究诚信，我们的信有好多种的信。第一个，我们一旦降生在的为人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一定要笃信。若是不信的人，啊，他永远是失败者。有一种更重要的笃信，对父母的笃信，对祖先的笃信，对祖先的诚信。我们有机会投胎为人，不会投胎到后面的狗的身上去，投胎为人生，我们一定跟我们在天上世界祖先们大家推代表，我们比较有因缘能够在世界上接触到妙法，接触到佛法。所以我们要将在世界上修行念佛啊，念佛的功德啊，听闻佛法，悟佛法，持咒念智，行功立德的经验。然后借的四个字，阿弥陀佛，借了四个字阿弥陀佛的因缘，借过四个字阿弥陀佛的传达。平常我们念四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已经将我们每一个时时刻刻新的想法传达到我们的祖先，堂上祖先的心灵之中，这个。

0: 正正确确最大的笃信，最正确的诚信。若是我们一个人会念佛，啊，实质将我们世间上所体会的一切的道法，包括晚上我讲的这一些，你们有机会想到了这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就能够将你当时什么时候所听到的法音法喜转思回向给你的祖先，给你的多生父母，这是最大的诚信与笃信。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要我们知道名扬两界所需要的是什么，而阳界所做的事情是阴界，啊，也是同样所期望我们行正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法则。啊，曾经我到这个二林有一个监狱，那时候我的同学嘛，就在二林三公校长简校长带我同学师父，我带你到二林那个监狱里面去看他们负责这个教的45位的学生，那个犯罪的年轻人，我去看到他们全班的40几位，我一个一个问他，你什么名字某某，什么名字什么，你们的名字对不对？对。我说不对，你们现在名字是爸爸给你们的，你们真正的名字是谁你们知道吗？举手。10分钟，孩子没有一个孩子知道。你们的真正名字叫阿弥陀佛。是这个孩子，哇，我怎么不知道？40几个孩子，有的哭，有的流眼睛，有的惊头壳，有的惊心肝，惊堕定。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原来是阿弥陀佛化身来，我为什么会糊涂？跟他们讲了一个半小时以后，阿弥陀经讲了半个小时，让他们找到本来的自己，阿弥陀，你悟了就是佛，佛就是智慧嘛。所以那一群的孩子呢，我说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好了，哭，好，哭他们没有人能告诉他们，让他们误入歧途，不知道哪一劫才能够超生。所以就是什么失信嘛。那我们来世间上将很多的佛法听到了，阿弥陀佛你一生功德无量，阿弥陀佛二生消很多的劫难，阿弥陀佛在一生你增长无量的智慧，文昌帝君文昌公的本性他也是阿弥陀，所有共同天人法界圣神的他们的灵魂世界同样都是阿弥陀佛本心的阿弥陀佛。那么你要找到阿弥陀佛最起码的阶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要做一些糊里糊涂，孩子们糊里糊涂，让他的祖先们也没有办法去觉醒。所以各位我们要笃信我们要坚守我们的诚信，我们要来世间上借我们的口念一声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每个月的30号都在台市举办的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那最近呢这个缅甸这个国内的很多的政治的政争，相互的残杀，真的很可怜，是无辜的。所以这一个月的30号早上6点在台市，我们全民念佛来祈祷诸佛菩萨，上天诸佛菩萨，祈祷文昌公能够给主政的人有发出爱心用理性用智慧来将国家的问题能够排除困难，这也是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直福田。

0: 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个月三十号早上啊6点开始，还是我们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这个也是笃信啊，我们自己的本愿，希望将这个所了解的皆的一切法，借我们的因缘念力因生回向转施给我们的列祖列宗，是最大的笃信。好，再来。若是我们有所不足的话，我们一定要忏悔。再来，净三光，净三种光，日月星辰之光。啊，我们都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吗？从北斗七星转到世间投胎到我们的身上来。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呼吸睡在一起，他到哪里你也搞不清楚，老公到哪里去了你也不在，老婆到哪里去了你也搞不清楚，起来，我到那里好好玩哦，我在听你狗睡不着，你到哪里去玩？看在床上睡觉了，在狗，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你们有没有去探讨过？同床异梦，这是很妙的事情。所以人呢，有另外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灵魂，灵魂的世界，灵魂都是光，从光而来。我们从北斗七星来，我们要敬日、敬月、敬星辰。那么所有的光，太阳、花园、这个电灯的也都是光，我们要尊敬花园，尊敬电力公司的朋友们，他们很辛苦，铁塔爬高爬低，在山上要架一个铁塔，两个人一抬一只铁，抬了一天才抬到上面去，架个铁塔给我们用，我们还不知道去感恩。哎呀，这种人会成功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水自来水现在要涨价，以前都是亏本，要涨价很多就在抗议了，你能难道能够自己的浪费那么多，让自来水公司一个整个全民的团体让它关起来吗？关起来你有好处吗？没有嘛。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心念要很光明，想象祥华，思想要光明，不要黑暗，拿一支小小蜡烛灯在那边照，不悟不悟了，犹如夜得灯啊，无窗暗室得光明啊，此生升起的念头，不悟今生度，你不去悟当下你的思考，更待何时度出生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心结打开来，光明的心结。当我们看到电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心要宽广，我只是去布施，将我的爱心付出嘛。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太阳给我们的这个前程，让我们有路可以走，让我们万生万物可以成长，我们叫他家，不让他家。这个也要有光，若是没有光，不会这么红，也是跟他切切呢，不会这么美呢。所以我们呢，文昌帝君呢，叫我们要感恩太阳、月亮，在晚上，没有灯。

0: 的时候，月亮月亮那么圆，照路给我们走。虽然是小小萤火虫的光，你不会掉到深坑里面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在东市，刚才和校长进来，看到前面那一盏灯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照耀着东市国小这个地方，我们很感恩呢，日月生辉耶。那再来呢，就是敦义啊，义气，关公他的义是顶天立地，人立其中。义，兄弟一定要有义，朋友也有义，对国家也要有义，整个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义，没有义的过河拆桥，后面专门暗算的，那个很讨厌。我相信过去我们陈县长他担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时候，我也相信很多人会投诉给他说哪一个不好，哪一个不好，要他不要升他怎么样呢，也是那个都不易啊。人很奇怪，不会检讨自己都检讨别人呢，世间就这么乱啊。文昌公的智慧他都没有去读，没有去修，那义不敦厚，后面到处乱投书，无中生有。那佛啊，就是空中妙有。但是呢，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是无中生有。所以我们要知一切法，必须要行一切法。我们要在世间上，你要能够做得心心安安的，一定要有义。你要有义，义则义也，义则义经，义经的义，义是对待，相互的对待，相互的交换立场，相互的关怀，相互的成就，相互庄严，相互圆满，这个都是义也。所以兄弟之间绝对不能没有义，朋友之间绝对不能没有义，没有义，国家就不像国家，社会不像社会，家庭不像家庭，人就不像人。所以很多喜欢后面打小报告投书的种等等呢，哎呀，这个不是人应该有的。所以文昌公今天讲到这里，他就是要我们要有义，人要有义，义就要有气，气就要有智慧，就能生智慧，有智慧就不会糊涂，不敢乱投书啊，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最大的伤害。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东势镇在去年来，我们来到这里弘华，去拜了文昌公庙，啊，当时陈县长呢，啊，他也毫不保留的嘞，啊，就把这个功德让我来做，我非常的感恩，我就找了邱金令建筑师，台中市邱金令建筑师，他都在花苑义务在规划寺庙，目前我们仙佛寺所有的寺庙道场都是他义务免费规划，还有各个道场各个寺庙，啊，比喻在台中县龙井乡的，啊，清水祖师庙也是他义务设计，台中市水井头，啊，这个芙蓉宫，啊，也是他设计，啊，台中市大坑朝圣宫北港妈祖庙的婚事，好，啊，婚道场也是他设计，啊，好多地方还有寺也都他设计，啊，他呢，啊，是我们仙佛寺的，啊，易经大学的法师，目前本宗门，啊，叫弘扬文昌帝君，他的十二相圆满功德的妙法，好，我们有法师有87位，那么当下在东势附近呢，我们有几位法师请上来好不好？邱建筑师，请请请，啊，啊，这是元顺法师，顺利的顺，元顺法师，啊，东势卓然。啊，他在这里已经教各位7年了，带各位7年在这里，知道圣贤的心法。啊，圆顺法师，还有这一位呢，圆琼法师，他是在新社台中大亨地区的法师，他是千华咖啡的老板。啊，啊，千华咖啡是不是很漂亮？哎，你们去要付款哦。哈哈，啊，你去上课的话，进门就不要付钱，啊，上课的时候，啊，到千和新社也开班了，啊，那 这一位呢，啊，圆泉法师，他是，啊，邱建筑师，啊，他呢，啊，他在台中市原来是在丰原，啊，我们的文昌庙呢，啊，是他，啊，全权完全义务设计的。好，他听到说要设计是道场呢，他很高兴，他也是慈济菩功德会慈济菩萨的行列，好，他呢对这个建筑与风水融合为一，在台中市台中县啊，这也教了开了很多易经大学的班，啊，他呢啊教了很多的学生，我们希望大家建设房子一定要符合风水，若是你不符合风水，我们一定会好很多造成社会的乱象。那我们大家再以热烈的掌声鼓掌。好，好，谢谢，请护卫。好，谢谢，好，请护卫哈。各位啊，乡亲，好，我们今天在东势国小，刚才我在校长室的时候。啊，校长呢，他呢写了一篇很好的论文，啊，这个为对未来国家的教育的提升，培养下一代这些新兴学子有很大的大智慧和理念。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东势国小，校长他的支持学生对于音乐这个素养。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他的策划和方针，啊，尤其呢他有各种各种的，啊，不同与一般我们所思考范围以内这个智慧呢，他有很多的不同独到的见解。那么我们是为了感恩，啊，江校长洪金先生呢，啊，他呢，啊，今天也在场，我们请他来为各位啊，开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

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最敬爱的慧远大师，啊，我们台中县我们的老县长陈县长，还有我们东势镇农会吴理事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叶镇长，我们东势镇大家长，啊，还有我们台中县客家协会的陈理事长，本校的前校长林校长，啊，我们各位敬爱的师兄，啊，以及呢各位啊今天与会的贵宾，非常的欢迎呢大家来到东势国小，啊，个人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啊，刚刚呢大师的这个开示和指导啊，让我深深的觉得呢，深以自己是东势人为荣，而且呢我更以呢啊东势国小的校长为荣，而且我相信啊，啊，这是我们最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啊，本校的乐团呢，啊，啊，能够得到我们大师的激赏，我相信啊，啊，我每一位小朋友，每一位家长，一定以能够参与2008年元月份的啊参拜列祖列宗的盛会呢，啊，为荣，啊，当然我这边也要感谢我们的创团校长林景航林校长。这个乐团啊在他手里面成长的，啊，当中也经过陈宗任校长王敏春校长，那么可以说呢一路把这个乐团呢 带得这么好，所以我想啊这是我们学校一个很荣幸的啊表现，我们谢谢大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啊，以前念书的时候呢涉猎了一点点的国学，那个时候呢老师曾经告诉我们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呢他说其实孔老夫子的学问里面啊五经诗书礼乐春秋易经最难懂，易经一定要有相当的智慧，同时要有相当的人生阅历呢才能够这个了解里面的神髓，所以我们可见了大师的智慧的高超，他不但能够精通易经，而且他把易经呢易繁为简，而且把它用最通俗的一个方式呢来布施给我们所有大家。啊，我看了他那本啊这个鬼谷心法在台湾哈，他真的是煞费心血把易经一些跟我们日常生活做结合的地方啊都诠释出来了，那么让大家觉得读了以后呢对自己在自己的居家也好或者呢在自己生活环境也好等等各个地方啊都能得到益处，所以我从这个大师的身上啊不但看到了智慧也看到了慈悲。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大师慈悲呢？因为921地震，我们东势人哈最尊敬最崇拜的一个庙寺哈就是我们的文昌庙，我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去拜，记得呢这个我们的祖先常常讲不是要好好的读书就是要好好的种田，客家人的精神。那么我们每年都去拜拜的文章

0: 住在铁皮屋，大师就以慈悲的胸怀呢，一直希望我们这个慈悲庙，这个文昌庙呢，能够再建。所以这次呢，他来到我们东市，也把他的那份慈悲呢给我们了，让我们的东市文昌庙呢，能够有再建的机会，再兴的机会，正是我们东市人的福气。那么大师呢，也曾经偷偷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文昌庙啊建出来之后啊，我们未来的子弟啊，一定一定会有很杰出的表现，甚至呢会有部长级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啊陈前县长哦，陈主委这样杰出的人才出现，这难道不是三城之光吗？我们由衷的盼望。谢谢大师今天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谢谢大家的参与哈，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1: 啊，谢谢，想不到啊，谢谢。哎，我们谢谢江校长，他的名字很好哎，红军呢，我拜了其中一位叫做红军老祖，啊，这是中华民族追根溯源法脉的。源头就红军，哈，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哈，文昌帝君的成就。他除了敦义以外，敬灶神。各位，灶神不能不敬哦。好，我们现在瓦斯炉，现代科技了，这认为灶神没有什么呢？我告诉各位。灶神一家的生活健康的原动力，灶位啊，有的人呐 以前呐 把这个灶上面的衣服挂在上面的晾干，屁股都长伤，写了吧？哈哈，还有呢，灶位上面呢，瓦斯炉绝对不能对着瓦斯，对着冰箱。对着瓦斯炉的人家煮对冰箱的时候会怎么样？腰酸背痛，咳嗽不完啊。南部有一位大慈善家，他移民到纽西兰，在十一年前呢，我就到纽西兰去弘法嘛，刚好谈到瓦斯炉和冰箱对照的时候一定会咳嗽不完，甚至是流产，如果年纪大了不会再生了，就咳嗽。他想到他的妈妈，他移民十二年，他妈妈咳嗽十二年，他要出去的时候买一个大冰箱，啊，他就放在家里，瓦斯炉对着冰箱，哦，妈妈咳嗽十二年，哦，我回来了，后面就跟着从纽西兰回来，把冰箱移开了。移开的时候，三天后妈妈不咳嗽了啦。哦，他就很相信这个问题，所以他到朋友家一定看瓦斯炉有没有对冰箱，其他他就不看。啊，人家称呼他为瓦斯炉冰箱大师。哈，这是风水吗？哎，灶神就是我们家里女主人，还有全家。原动力心脏之触手，若是我们灶位你弄错了，我告诉各位问题多了很，所以这里面有灶位怎么安呢？你们自己回去自己看。那还有更深的呢，我们在道士开课，我们在十一月九号啊，十一月九号呢晚上七点，刚才我们袁琼法师好负责开课，在台中县新社乡，在田园千华田园咖啡的教室，好，那里盖了很漂亮的教室，好，你们要欣赏那个田园的话，你们可以报名去读这个易经。十一月九号由袁琼法师好亲自传授，好，教大家易经，好，欢迎我们各地的，啊，全国各地的，我们都到处都在开课。目前我们开课 已经全省有660几班。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这个已经证明中华文化道统已经落实在生活。尤其这个灶位，若是你们的灶位在煮的地方上面压着梁，头昏目暗，头晕目眩，头壳心疼，头壳戆。现在我们人都很节俭嘛，寸土寸金，后面有空地就增建，没有违建，因为自己的地就不算违建嘛，自己的地都建立先就是增建了。结果你瓦数的搬出去坑里化粪底上面，我告诉你上面只是一名老鬼等打开外，越热越不好，总是风水嘛。若是你身体不好不埋怨了就怪了啦。所以文昌帝君呢，对我弘法易经风水方面他也给我很大的鼓励，谈到灶神的时候，附带我们注意灶神我们一定要敬啊。瓦斯炉有一个好处呢，我们一位老信徒嘛，他的老公喜欢，他的习惯不多，吃喝嫖赌瘾，没有不良嗜好，没有办法，老婆妈妈对他的儿子真无奈。我说很简单，你用一个木头，两个木头相片，把它放在中间，夹呗，刚看到压死了一卡，他呢叫不叫一路公公亲戚，没事去找啊，夹呗可能，哎呦，一段时间呢，老公那个坏习惯，不吃不喝，也不嫖也不赌，也不赢，哎呦，怎么那么有效？那但是你放下去，早上起来要煮饭，已经要念南无东土司命真君，或者南无东土司命赵君，你要念七七四十九遍，请赵君保佑老公或者谁或者孩子能够元神回归本体，元神光强。你祷告，孩子渐渐会稳起来，老公或者老婆迷失了，渐渐的会稳定下来，这是法嘛。所以你们要学更多的法，你们来上课，我就把它讲下去，因为我们的法太多了太多了。刚才我们习师姐，她呢，师父，我以前常常是呆账呢，不呆账，自从回来读了以后呢，现在呢，她很乐意都告诉朋友，帮忙建筑商，帮忙的这个业主，她是从营造了嘛，帮他们选好日子，大家住了平安，自己也没有呆账。这个你学易经的好处，我们不是要去侵犯人家，而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好，所以文昌帝君叫大家要敬灶，包括你安灶位。这一点呢，你们书上可以看就好，但是书上有一点没有写的，没有写上去的，因为忘了写。若是你床位睡的上面瓦斯炉，二瓦斯炉，那么呢，在我们的头上，晚上睡不着，晚上做梦会修出。若是一楼下面瓦斯炉或者灶位，你上面睡在上面呢，你整个身体都痒痒了，皮肤炎。

又来了，嘿，皱纹隔了一层照常，所以这个照位的问题呢，在我们住家的风水里面很重要。现在没有安照神了，没有安照神，以前的人都很尊敬的照神，现在的人呢没有这安照神呢，好，但是呢，我们不能忽略了灶神他的功德和存在哦，所以本宗门呢，在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包罗万象，有84000个法门包在其中。好，那再来呢，敬灶神以外呢，敬灶君，我们有五大。五圣，五行因助五个圣是谁呢？东慈枢密真君、赵君、关圣帝君、文昌帝君、雷公翁天君、福佑帝君，这足大的神呢，但是人家都把它忽略了。文昌帝君他也很慈悲呢，有的时候文昌帝君是关圣帝君的化身。这是一体，佛性是一体，但是在世间上，它的整个的这世间上的事件，未来我们的各位乡亲们，你们以后要成就什么神呢？你们再告诉我，我一等一后一定会来给你拜。镇长，你要成就文昌帝君好了。那校长，你们都成就为文昌帝君啊！县长呢？你也成就文昌帝君，一熬万大家给您拜所以敬神者，你就是神；拜佛者，你就是佛；拜贵者就是贵，就这样而已嘛。所以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身是佛。这是最上圣的无上菩提，阿弥陀佛。

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所以咱看万项代志嘛是共款，拢爱去领悟，咱去拜神，啊拜佛拜神，各位爱知，咱去拜神上会感应个啥？那么咱拜托你讲，托你讲咧，福德精神啊！今日8月15，咱嘛是爱拜托你讲，嘛爱拜福德精神。8月15，我就是福德精神的生日。好，家家户户做田呢，好田里呢，咱就插一支寿金，哈啊插咧吼，过咧啊拜田田的托你讲。福德精神，托你讲，耶稣基督啊，甲咱斗过稻啊，过车啊，过田，过车啊，互咱只有通食。所以福德精神啊，耶稣基督啊，咱有诶毋知影好感激呢。那么有诶出家修行是出家修行啊，自称是出家修行人啊，伊甲福德啊，伊甲看到土地公鬼，吼、哦。

0: 土地来看到土地公鬼，这都不是真正慈悲的讲法。咱若是讲啊，我是一个高僧大德啊，所有一切的众生灵啊，嘛是拢咱的子民，咱有真下缘的人，你哪遐称呼伊鬼呢？何况福德精神啊，参头参尾呢，伫顾咱的猪啊，好顾咱的车啊，互咱有通食。那么咱唔知好感恩，唔知好知恩呐，咱就甲福德精神啊，托你讲啊，你甲称呼伊托你讲鬼。那么安尼人就比鬼较严重啊，咱来讲讲个人，唔知好知恩、感恩、报恩。啊，在我细汉的时候，啊啊，我那是曾英呐，好、啊，我有一个印象，八月十五，哈、啊，啊，大家拢有去拜托你讲。三块饼嘛好，那么呢？啊，有一个嘞哈，出边的人伊讲，哎呦，迄个拜托你讲，伊也要意思讲免拜就对啦。啊，结果迄年呢，哈、啊，阮附近有拜托你讲的人啊，拜福的精神呢，切啊拢水水，干那迄户迄田呢，四五分地嘞，阿东徛停。徛停，这地切个就害起啊，未八岁，啊生一病，哦，所以啊，咱一个敬福德啊，唔是讲福德伊爱食咱啥，咱一个心，咱有一个尊敬的心，咱护法心中呢，种护法呢，会甲咱到护持。所以今日八月十五嘛是福德精神土地公的生日。好，头个、尾个，好，咱做生意，搭下托你讲诶。啊，八月十五，福德精神生日，伊咧也属于福德神君，福德神君呢，伊是神君呢，伊是道家出旁呢，伊是个三皇五帝诶，即个开垦一个，哈，即将军呢，即大护法呢，啊，代替。三皇五帝的，好来巡查世间人的善恶，所以福德精神的托你讲啊，各位唔通去藐视，咱爱去尊敬。往往有当时啊，咱呐伫坐客家，有当时啊咧，咱的家内袂平安，囡仔雄雄掉着煞，囡仔雄雄咧，哈，这条子冲就冲阴冲煞，无无法咧。你去病院，医生就跟你讲，哦，你这照啥，你就生血癌，哦，生血癌就爱啥注抗生素啦，爱安那种注射，爱做啥安那做 test 的，真侪信徒在讲，我你 stop 不动的，你这囡仔冲着鬼，冲着煞，冲阴，啊，冲着无主的孤魂，我教你上好方法，囡仔大人发烧烧袂停，必定有原因。若是一个人，伊真真正正生火癌者，伊就慢慢啊、慢慢啊病、慢慢啊去、慢慢烧，这些当年烧以后咧，吼，才会造成火癌。但是咧，我这所谓足侪经验来咧，哟，真侪咧，冲着孤魂幽灵、阴煞、无主的孤事的囡仔灵，总想哦，拢会。那么我就教伊讲咧。所谓信徒啊，教伊讲，你着三传嘞，好，这里叫做糖仔饼，炸嘞，好买嘞，买一撮，啊，金纸买一个，纸买一个，香买一个，那么你去拜恁关区的土地公，拜关区的土地公，你请关区的福德精神做主，请本个本境本地区的主事福德精神做主。啊！地主某某人几岁住倒位，因为什么代志？现在有什么病症？你爱甲讲，哈、啊！现在住伫什么病院？地主唔知伊是冲着什么阴煞，哈、啊！地主唔知，那么这祈求咧，请福德精神咧，请你代主代庇，哈、啊！替我将这某某人哈收惊，会当保庇。保护、保庇、加持， 啊，伊个三魂七魄会紧会紧倒来，啊，伊个身体咧紧恢复健康。那么你点香，甲土地公拜拜，甲土地公禀。过车半点钟以后咧，你将金纸烧煞以后咧，你将这咱人的衫，吼破病人的衫、囡仔的衫毛衫脱咧，你先对内底咧正洗七遍。多谢七年，正谢咧，你就叫讲某某人三分七百等下，某某人三分七百等下，正谢七年，多谢七年。然后拜拜咧，你咧，再个对外口的天公楼，你就请啊玉皇大天尊、玉皇大帝、天公咧，啊，请你牵引某某人三分七百等下，牵引某某人三分七百，正七年，多七年。然后咧，你衫裤就安尼。包咧，等于好破病的人，病人你好加咧，好加咧。安尼咧，你药啊吃吃会着，烧就一都渐渐一直直贴咧。所拄着药啊吃会行，就真紧就好呀。所以咱爱用智慧，智慧。啊，接待福德精神，啊，在耶各位在佛教，在佛教所讲的。啊，那么这里来自《地藏经》所开始的，好，这地藏菩萨啊，啊，意味着这里引导十方的众生，哈，啊，帮助众生解脱真济困难，所以地藏菩萨呢，伊就派福德精神，托你讲福德精神呢，到每一个所在、每一个角头呢。去啊！接受众生的祈祷，哈、啊！而且呢，顺查众生是毋是有入到妖魔鬼怪外灵啊？加伤害。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地藏菩萨伊的化身呢，都是托地公福德精神，福德精神。啊，所以咱托地公啊，福德精神，咱爱尊敬，爱尊敬。福德精神呢，伊咪干呢叫咱甲拜，叫咱做善事，好，叫咱唔通做歹代志。叫咱做善事咧，伊就是福德精神咧，就将咱所好诶，啊，伫世间咧善甲恶咧，甲咱布去，布于天庭，好，布予咱护法神像。好，所以咱呐，要拜托你讲，那么爱有一个要领。那么平常时拜托你讲咧，咱是爱用粗用菜。个人的生活方式方便就好。哦，你若讲啊，我厝原来都能煮鱼鱼肉肉，你讲啊，我今日煮全素来拜托你讲，我讲你骗人诶，因为你的鼎嘛是拢煮鱼鱼肉肉过，你敢真正洗有清气？你的刀切的鱼啊，切肉哦，切牛肉切了，你敢洗有清气？无，一点心。一点心，所以咱呐、啊，拜福德精神呐、啊，咱尽量无创造，咱就卖杀生。好，咱卖杀生呢，咱买便呢来拜，依个人的方便。

来摆，安尼就可以啊。来讲讲勤修福，福是啥？啥都福。好，勤修福加慧。好，福是啥呢？日常生活，咱做善事。好，福就爱对实实在在去利益大众、利益众生。好，去帮助众生，内底所得到的智慧，变成阿朱者功德慧。主席，啊，伊个也真侪咧，人艰苦破病病到安尼咧，去共洗身躯，即大家会员咧，去共洗身躯啦，啊，倒洗衫啦，倒拼厝内底，啊，你伫拼中间咧，你才会体会讲，哦，即口罩人生才袂平安，都是遮尔垃圾，遮尔难乱，所以才会生出病。咱若是讲哦，环境卫生处前处后内底咧，咱若时间着就无必要，咱着单调。若无咧吼，咱着爱洗了清气，洗了清气，咱着一面斗三工去修持啊，咱着得着这慧智慧来啊，好，得着这智慧。所以咱若要得着智慧啊，上好的方法咧，咱着实实在去行去做，迄是福。所以会做的人是福，未做的人迄是啥呢？哈，是悲哀。那么好，今日开始啊，勤修福慧是要。咱一个人爱运动，咱若有这运动的时啊，咱的身体就健康。咱一个人若平常运动咧，咱就想讲，哎呦，做这真艰苦。做了一工，行路行得真忝，吼，真是头痛在拍。啊，咱即摆人个好，可什么一个医药加什么加嘞？拍一头会生癌，骗笑诶！我拍五十多年都无生癌。啊，九十外岁诶，阮厝边一个阿一八辈嘞，拍啊九十七岁嘞，啊，一少年二十一岁啊，二十二岁开始嘞，都拢毋捌得穿顶，毋捌得穿迄个内衫，毋捌得穿顶衫，拢家己裤穿了在拍一头。拍尾到七十年、七十多年，啊，都无癌都无拍出来。好，所以这安尼唔是真正有智慧的讲法。好，所以咱爱修正过去无智慧的想法。过去的啦，还是现在的真侪人咧，拢想讲哦，我那边做，会健康上好，无病痛上好。无可能的代志，咱人都本来来世间每一天都食人好难呢，食人好难呢，咱的自自然然呢，爱换咱爱做，咱一日都做咧，咱这筋头啊，这个筋头咧，啊筋头咧，你爱动，爱动这个筋呐，好，咱的换叫换力，咱爱动，这里在老关。老肝了，咱体质内底，咱逐天食有真侪垃圾咧，照这个肝咧，都流出去。所以咱的老肝是啊，食的那些是咸咸，可见啊，咱肝流着，咱体质内底所食的物件全流出来，照这肝。咱在做中间咧，在做这中间咧，好，咱都去体验着。啊，唔知几年，几年来咧。我甲佛祖所要求的，我要求啥？花会食、会做、做死，唔通病死。再三的强调，花会做、花会食、做死，唔通病死。病死是痛苦。那么咱在做中间呢，你就有足侪智慧起来。那早起，好，我透早来，啊，叫三四个徒弟，啊，加地主嘞，我后边要来撮手啊。乌常咧，迄有诶，是即秋天用切一寡切掉咧吼，啊无伤伤低咧，真恶杂。那么大家地主咧，我记啊看咧记，你伫记诶时诶，你面顶直直记落咧，我唔对诶，因无做就无即个地位，所以记记写者就离去咧，安尼在记落去啊，即皮会流去，这样起我就伤着啊。你必须要对下骹。下骹记两三下，这皮面顶只记，安尼落来记水水水的，拢袂。

0: 听到，所以你无做、无智慧、无讲、唔捌，食到二十外岁啊，或者捌做过。所以咱福都是会当做，哦，足有福个了，会做，会做都是福。因为会做的人，你都是有一个慈悲心，哈、哦，咱的爱，咱都有一个慈悲心。咱会做咧，咱的身体就会表示健康。咱会做表示讲，咱呐，咱的灵魂投胎来这身体以后咧，咱有法度掌握着家己身体，掌握着这个身体。那么安尼来咧，咱有法度控制掌握家己，这是福。所以咱真侪物件咧，的智慧啊，拢是对实实在在去做以后得智慧的。若无做，无可能会得到智慧。干了妄想啊！所以啊，我这前段时间开一已经先修班啦，已经先发班咧，会我地主咧，未正未想啊，老师我今日学学咧，我好来共看厝，加减赚，哈、啊，赚只红包。你要赚啥做啥咧？哈、啊，我无反对，是好利益大众。但是啊，咱爱先实实在在去行去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哈，实实在在去帮助人以后咧，你才有得得到智慧。我们才成立咧人间净土功德会，哈，净土功德会咧，就是希望讲各位地主啊，会当实实在所有的去帮助需要帮忙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当你帮助了以后咧，你就会走出智慧出来，会发觉啊。发觉，哎呦，我所做的这原来所想的唔对的，做诶，甲想的是两回事。真侪理论呢，感觉哎，这台车应该行啦，结果塞塞未行先啦。所以智慧无够，那勤修福慧是要。好，咱爱修正过去错误的想法。天下间呢，无白吃的午餐。天下间无讲不劳而获咧，无讲这个无做就会得到的物件，但最无这个你，好，所以勤修福慧是要，好，勤修福慧是要。那么慧咧，啥是智慧？智慧各位莫弄唔对，哎呦，我读册读读读了，哦，只有智慧，诶，知识。知识、智慧，就是过去生生世世所累积落来，即摆还佫提出来用为智慧。那无只，或者知识，咱所读册是一种知识而已尔。所以各位啊，咱若读几项啊呢，吼，咱莫骄傲，莫傲慢。莫控告，那你系傲慢、骄慢、控告的时啊，你这不是智慧，这是无智慧的人。好，为咧，这个教本主人说，教本主人说，好，主人都进入成就了，所以这都变好法啦，这变人咧，那本主人说，哦，作威作福，作威作福。迄个帮助人说，迄毋是有智慧诶，吼、哦，毋是智慧。那么佛啦，咱佛教、道教、天主教顶咧，叫咱尽人道、尊天道、尊重天道、尽人道，人甲人中间咧，爱做如何做人，做人上歹做。啊！你计要让欢喜，为着要让伊欢喜咧，失去你的立场。所以天道人道咧，咱爱尽人道。那么在佛教内底，两句话上大的智慧，啊，福慧上好的两句咧，诸恶莫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谓恶的，咱唔好做，爱对善的去奉行，遵守善的咱去做，众善奉行，这就是福慧。真侪人，哎呦，恁只食什么饭啊？拢在讲什么话啦？叫人好做好代志啊，做好事了，哪有啥？我嘛要讲，哎呦，请问各位，你讲几个好话，叫人做好代志？甚至诶，咱家己歹代志做一大堆咧，含讲做好代志，讲都唔敢讲，是毋是？哦，所以啊，咱呐、啊，佛啦、啊，佛教诶教义啊，就是叫咱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咱啊，恶事做咧时啊，咱会落地狱，都甲时时甲你提醒啊，时时提醒。叫咱唔通做歹代志，爱对好的去做，众善奉行，遵照去行去行去做，这就是佛教的精神。咱道教的精神就无为无为，唔通勉强顺其自然。那王禅老祖咧，所开始的叫恁修心修脚养灵，然后咧，哎呦，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哪一只不记啊？会发生个代志诶，咱慢去躲避。
去者不留啊！咱都过去，就再回过去啊！你带硬硬熬熬熬了，你嘛无效。顺其自然，不可勉强。顺这个自然，大宇宙的自然，咱去做，尽本分该做去做。好，咱唔当去勉强。好，咱道家的妙法精神是安尼。那么耶稣的精神是爱，博爱。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众生，爱所有的子民。好，咱各位，你若说啊，我爱这个众生，爱子民，关心咪，你去学做看卖，做了感觉发觉袂歹，哎呦，做了心肝足欢喜的，这就福慧啊，啥物勤修福慧啊，哈，勤修福慧啊是有。那么，咱呐，今日呢？分啊，刚刚开始的福慧的法呢是足济，那么在开始呢，就是讲叫做慈悲喜舍，第一个基础，过来爱忍辱，第三啊，爱信三宝，咱所信的三宝是叫咱做善事的三宝，唔是叫咱做歹代志的三宝，好，正信三宝，然后呢，爱勤修福慧，然后呢，勤修福。慧呀、啊，那么是勤修福慧都是有，所以各位啊，爱认真啊哈，依照佛甲咱讲啊，好代志要安怎做，叫你去做，咱的福慧咱做增长，福慧的增长，咱的百病咱有智慧的是百病都离开，好，咱有智慧咱事业都会顺事，啊，咱都有福，啊，而且呢，咱经过人生呢，过得会心安。无化解，无颠倒梦想的人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今天还是要邀请陆鹤松陆老师带领大家进入甲骨文的世界。我们已经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甲文青，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老师。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很棒，我觉得在每一堂的这个甲骨文的分享，不要讲课程，总是可以另外呢一直的去发现很多很多的乐趣哦。然后尤其是不管是广度或者是深度这样，还有也许就借由这个文创产品呢，就可以当作是自己考验自己的一个考卷，到底学的了解了多少等等，就是到处都有很灵活的一些方式，让我们可以去进入甲骨文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层面
1: 哦。但今天已经开始比较深入了，因为今天是确实看那个谱词哦，就是说我们找这个谱词哦来试着赏析一下，它到底刻什么，到底在讲什么。今天走深一点，对，今天算很深哦，这个。假如中文系的话，这应该算是硕士班了。
0: 是的，
1: 进入硕士班了，
0: 提升一下2.0这样子。
1: 对，已经进入了这个硕士班的程度
0: 好。那在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看到它的局部。
1: 对，这个我们叫残片，因为我们甲骨文哦，现在依照估计，大概从120年前开始挖出来，知道有甲骨这一片事情，就1899年。

0: 我现在大概126年左右，
1: 是，
0: 大概据估计，大概挖出来的总片数是15万片，啊，但这15万片当然有一些流落到海外，哦，啊，有一些留在中国大陆，台湾有不少，台湾将近3万片，哦，啊，还有香港，还各地都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15万片里面啊，并不是所有的挖出来都这么好，是这样一片的。
1: 对，就
0: 这
1: 是它
0: 个
1: 的
0: 角
1: 温
0: 能挖
1: 度。
0: 出来这样一片的太少太少太少了，大部分挖出来都是一小块，也许哈，这个最少的是也许半个字，都有半个字的、一个字的、几个字的。而我们第一个图片这个是什么？叫做残片，就
1: 是
0: 说
1: 的。
0: 一片小小的，哦，啊，它可能就是哈，也许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小部分，也这个小部分，就这样一片。但是有时候这个残片哦，正好会出现几个关键字。以这片残片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它出现了2个关键字，应该讲3个哈。因为第一个字是"真"，"真"就是我们真问，元真，也跟亨利真那个"真"，小滚常有这个字。
1: 是
0: 这个字出现，就是开始就是说我要真问什么事情、什么事项，2个重要字都有出来。第一个字是左半边是个床铺的符号，啊，右半边看有没有一个人躺在上面。
1: 对，
0: 啊，躺在上面哦，还冒汗，你看。这个床铺，我把它放大。床铺
1: 是
0: 啊，这边有一个人，哦，这
1: 个
0: 人
1: 应该蛮方便。
0: 对对对，躺在床铺上。哎，有人说怎么这样直直的这样躺哦？应该照道理说，甲骨应该是这样。
1: 床铺是躺横
0: 的吗？哦，这就说到哈，正我们甲骨里面哦，常常像这样的字都立起来，像老虎它也不会四肢在水平面上，它也会立起来。大象的象也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正好说哦，在商代的时候使用文字的现象，不是只有甲骨文，甲骨文是商王最高的统治阶级普问重要的事项，把这个内容刻在这个龟甲片上或者兽骨上面，这个叫甲骨文。
1: 是，
0: 但是一般的书写哦，例如说法律条文，交通规则，哦，或者说参加一个会议的人员，对不对？总不能把乌龟壳拿过来，请人在那边刻，多累啊！
1: 是，
0: 所以那时候他们已经什么大量书写在竹简上面，所以应该说哦，商代大部分的文件是书写在竹简上，都用毛笔哦。而甲骨比较特别，是写完或直接刻都有可能，但不管怎样，就是刻在龟甲上面。所以两个是不同的事情，
1: 完全不一样的用途，
0: 不同
1: 场合，
0: 因为庞杂的事情或一般的事情，假如刻在龟甲上面，那太费事了。
1: 譬如说政令宣导，
0: 哦，不可能，对，或者光是我们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假如说只有30-50个人，对不对？
1: 是，
0: 你要记名字，记他的这个地址，那怎么得了？所以那个应该是全部都是写在竹简上，但是说它是两回事哦，但是会有影响。因为竹简我们知道是直直的，
1: 对，
0: 细细长长的，
1: 是
0: 写完以后把编成一串，编成一串我们不是叫册吗？拓册，哦，拓册那个册嘛。所以因为你习惯在竹简上写，所以有很多字都竖起来写才好写嘛。像老虎的虎，你只要把一只老虎画成横向的，是没办法。所以你看到甲骨的虎都这样立起来哦，
1: 对，
0: 好像爬到天空上去，对不对？
1: 对，
0: 象也立起来，那主要是因为书写在竹简。啊，甲滚的时候就形成习惯，所以在甲滚上你看到会这样的字，所以这个病哦，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疾，我们翻译成疾病的疾，一个人躺在床上冒冷汗，
1: 连冷汗他都要诠释出来，
0: 因为他代表他生病，身体当虚的时候会冒汗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字我们翻译成疾病的疾，
1: 很细。
0: 啊，下面这个字就更有趣了，嘴巴大大的，这几根是牙齿啊。古时候人没有那个牙齿的保养观念，对不对？剩这几根牙齿都好像摇摇欲坠，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可怜的这个，牙齿这个字。
1: 对
0: 啊，所以翻译起来这片残片呢，在普卦什么？龋齿，
1: 脆齿疼。
0: 牙齿有疾病，牙齿疼哇，那个要人命啊！所以哦，疼到受不了，伤亡哦，已经受不了了，他就要普卦。是不是希望哦，这个祖先呐、啊，希望哦，这个什么拜拜完，跟祖先哦祭拜完以后，
1: 对，
0: 希望这个好转，哦啊，所以在这个残面上两个重要字就是龋齿，而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发现了哦，他们的毛病也真的不少、哦，龋目，
1: 目
0: 睭，哦，龋耳，

0: 鼻蛇，
1: 蛇，
0: 哦，还
1: 通
0: 有
1: 通利
0: 棘鼻，
1: 用。
0: 哎，你想到多少？棘、膝盖、卡塔乌，哎，都有。
1: 那
0: 你
1: 会有
0: 呢？
1: 手术吗？
0: 哎，有，还有腹部，他们那时候可能类似这个灸啊，用那个针灸，或者烧一些热的那个艾草，有没有？也类似有些，总而言之哦，这个棘下面常常是部位。
1: 最早的一个灸的一种疗法，这样
0: 对，
1: 那种感
0: 有，他们
1: 觉
0: 那时候都有
1: 啊，
0: 针
1: 是，
0: 灸，他们有类似的疗法，应该开始有了。啊，所以这个哦，这一个叫做我们叫残片。所以我们看这个甲骨文的谱次的时候，我们要有概念。我们挖出来15万片哦，大部分都是这样小小一片。啊，
1: 对，
0: 这一片哦，虽然只有3、4个字看得比较清楚，对不对？但是重要字有出来。
1: 也是一个生活故
0: 对，
1: 事。
0: 而且蛮有趣的。你看那个牙齿画的实在也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这牙齿这个图已经变成一个好像是古今中外都能
0: 对，
1: 通这样
0: 而且
1: 子，
0: 无奈
1: 一
0: 的感
1: 看
0: 觉，你
1: 就
0: 们觉得那
1: 知，
0: 个牙齿好像已经哦，这摇摇欲坠，然后
1: 二二六
0: 剩
1: 六
0: 没
1: 的，
0: 几颗了，哎，
1: 对，
0: 所以显然哦，这个是很伤脑筋的
1: 严重的牙周病也许。
0: 对，哎。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那再来哈，我们说比较完整的甲骨文哈，它在一开头都会说明哪一天卜卦的。
1: 日期
0: 对，啊，他们那时候日期不是像我们这样记哦，2月1号、2月3号，
1: 没有
0: 他
1: 用
0: 们是
1: 数
0: 用什么
1: 字，
0: 天干地支纪日？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对不对？啊，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1: 辛
0: 酉
1: 酉戌
0: 戌亥，
1: 亥，要。
0: 然后天干地支这样对应，这样搭配起来，正好一个周期一个循环就60。所以我们现在说叫一甲子等于
1: 六
0: 六
1: 十
0: 十，
1: 年，
0: 哎，但是是后来才当做年，在那时候一甲子六十就一个循环是60个单位，对不对？就60天，过去是用来记日，在甲骨那时候记日。啊，60天就是2个月，他们那时候就1个月是30天，啊，这样的话12个月才360天，就会我们上集好像有讲到，商代的历法它是阴阳合历，就是说它也看月亮的圆缺，啊，也要参考这个太阳，所以因为它看月亮，哎，这个月圆月缺大概是29到30天，所以它就定1个月30天。但是这样一年只有360天，过几年之后是不是就慢慢误差就大了？所以它有闰月，所以甲骨里面有13月，就代表它自闰，几年之后要自闰，所以它就是把月亮跟太阳的周期，哎，最后搭配在一起。只要误差大了，它会用闰，已经知道自闰，哦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甲骨卜筮的第一件重点，你要先认天干地支，这样你就知道甲骨文。的读法要从哪一边读？好，我们就用来
1: 可以
0: 举
1: 掌
0: 例
1: 握
0: 哈。
1: 他的时间
0: 好，
1: 了，
0: 我们就举例这篇。
1: 对。
0: 这篇哦，我们显然这边是有一个丙子谱。哎，从这边读，你说哎，到底从这边到这边，甲骨呢，基本上它的读法是从上而下啊，但是还没有确定由右而左或由左而右。后来我们的古书就确定了。由右而左，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甲骨还没有确定，所以你要找什么？要日期，而这个有个日期，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哦啊。另外，好，我们看这篇，哎，这篇就不一样哦。哎，这边一看，哎，你这边就看不懂，没关系，但你这看到了，乙
1: 乙
0: 甲乙丙丁戊己啊，哈，己
1: 啊，
0: 戊
1: 己
0: 己
1: 是，
0: 己未，
1: 哦，
0: 哦，己未，
1: 是。
0: 哎，这个日期在这里，所以显然这个是。从左下读到右，哎，所以为什么说我先介绍天干地支？因为天干地支哦很重要，你会
1: 是，
0: 找到开头，
1: 对
0: 哎，
1: 的，
0: 有头就简单了，哎，而且头一定是日期。好，丙子这天卜卦的，哎，然后要写负责人，谁负责人？这个字叫永，永远的永。
1: 谁占卦的这样
0: 对，这个
1: 子，
0: 是一个大法师哦，他真问这个人一定有这一次某某哪一天卜卦的。

0: 某人增问，他的固定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句法是这样。
1: 人、事、时都有了。
0: 对，要先把人跟这个人名啊，跟时间要先讲清楚。而这个大法是我们在真正的甲骨学面，我们称为真人，真就是真问的真，元亨利贞那个真啊，就把它取为真人。这是这个是一个人名，好，他负责真问的。好，讲完以后，要开始要讲的是什么？要开始讲的是事项，你要普问的目的是皇后生小孩呢，还是要不要去打仗呢？还是说雨这么久没有下，要不要下雨呢？会不会下雨呢？还是雨下太多了，会不会雨停了呢？总是你要问的事项。好啊，这一篇他什么？他问的事项是什么？字，哎，这个很好啊，字就是从，就我们讲自己的字，它当连接词，至今、至于，从今天到哪一天？到庚辰那一天，
1: 庚辰这一
0: 庚辰
1: 天，
0: 那一天，
1: 哦，
0: 哎，
1: 是，
0: 我什么时候卜卦的？丙子卜卦的。
1: 对。
0: 好，啊，我卜卦是什么？从今天丙子这一天到庚辰，你要去
1: 对，
0: 数甲乙
1: 丙
0: 丙
1: 丁
0: 丁
1: 戊
0: 戊
1: 己
0: 己
1: 庚，
0: 庚，哎，也就是这五
1: 第五
0: 天
1: 天，
0: 内，问的是这五天内。啊，是问什么事呢？其与，其是其他的其。哦，啊，这个通常我们说语气词可以不要翻译。哦，其与就是会不会下雨啊？哦，因为他是在征问嘛，所以我们用疑问句去翻译。
1: 对。
0: 好啊，所以整个就很简单了。在丙子这一天卜卦的真叫真的名字叫真的这位真人，他征问，他负责征问。好，然后从字，从今天，哎，这个 A 减就金，还有一点像今天
1: A
0: 的金
1: 姐，
0: ，A 减嘛，哈，今天的金。
1: 对，
0: 好，从今
1: 很好
0: 天
1: 记。
0: 至于就到哪里嘛，哈，至于庚辰这五天内，请问会不会下雨啊？
1: 对对对。
0: 哦，他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很久没下雨了，希望这几天下雨。
1: 对对
0: 第
1: 对。
0: 二个可能也有可能说，在这五天有可能实施一个重大的祭拜活动，他要问看会不会下雨，要有因应措施，
1: 是，
0: 哦，可能有重要的祭典，哦，都有可能。好，
1: 对，
0: 然后最后他有时候会把这个时间再写清楚，在，
1: 补充
0: 这
1: 一
0: 是
1: 下，
0: 官字在的在，在六月，
1: 在六月，
0: 哎，在六月，哦，所以是在六月的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哦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发现谱子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在的下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有时候国王哦，这个商王可能会跟着军队到外地去哦巡视，或去出征
1: 对，
0: 啊，或者他们出征有时候叫田猎啊，或打猎。哎，他们哦会在那个什么出征过程中，在帐篷里面也会卜卦。
1: 哦，也许有状况啊，然后决定方向啊，等
0: 对，
1: 等
0: 他们
1: 之
0: 的卜卦是哈，每事必卜。
1: 每事必
0: 对对
1: 卜啊，
0: 对，什么事都卜卦，
1: 是
0: 他
1: 是
0: 们也相信这个，
1: 是是是，
0: 哎，很重要
1: 就
0: 的。
1: 凡事皆
0: 对，
1: 占的，对
0: 所以他有可能伤亡是外出，所以他可能在某个地方，所以这时候有可能在某某地方，所以这个在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在某个时间，哦，像这个是在六月，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哇，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分享，
0: 这个是禄头骨科的，就是说它禄头上面哈，哦，有上面有科文字哦。我们讲这个甲骨文哦，都会刻写在这个龟甲兽骨上，大部分是卜问的，卜问就是经过询问，经过去烧龟壳，看龟壳的裂痕，做出判断，对不对？这叫卜问。但是也有例外的哦，有的这个甲骨挖出来哈，它刻的内容哦很单纯，就是说国王去哪里啊，打猎很有英勇，打猎到一只老虎。啊，这个就不是就没有卜卦了啊，
1: 只
0: 它是
1: 是
0: 打
1: 叙
0: 到，
1: 述事
0: 哎，
1: 实
0: 对，
1: 这
0: 人
1: 样。
0: 讲会叙述或者叫记录，所以讲真正的讲起来，甲骨文又分两类，一个叫卜辞，就卜卦完的这个词句写在上面，啊，另外一个是记录性的，这个鹿头骨这上面就是纯粹记录的，
1: 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字也是很秀气，我
0: 哎，
1: 觉
0: 这
1: 得。
0: 个字刻得非常好，它有点书写的味道哦，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要的资料。哦啊，但是主要的内容是它不是卜卦的，所以它的后面也没有烧灼的痕迹，也不会有裂痕。哦，它不是，哎，正好用这个说明，还有一小部分， 它纯粹。

0: 就忌禄。哦，像打猎这样的重要事情哦，
1: 对对对，
0: 有一点忌功啊，哦，就忌这个伤亡啊，多英勇，哎，尤其打到大老虎啊，打到鹿啊，
1: 对对对，哎，
0: 打猎不容易啊，你只要看那个鹿啊或者老虎啊，那个光是跳跃，人要追就很难追啊，对不对？所以过去能打到这些动物的都是高手，
1: 确实很英勇的，
0: 很英勇啊，有时候可能要。把这个国王讲得比较厉害一点嘛，
1: 是的，是的，赞扬他这样子，对。

0: 它另外下面还有一片甲骨，对不对？哦，这片甲骨为什么要揭掉？就是这个，我们看照片，就是原来它的这个照片非常完整，这是在150,000片里面少之又少。我刚才不是说大部分都破掉吗？这一片可以维持这么完整很难，非常非常难哦，很漂亮，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做这个板子的形状，就是这个龟的腹甲，
1: 对，
0: 哦，腹部，这叫乌龟的腹部哦。好，那它这个什么，除了完整是一个它最珍贵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珍贵是它上面在中间再上面一点有个谱词内容，它其实只有在问一件事情，但它问两次，
1: 是
0: 一次是在中间线由左而右，一个是在中间线由这个右而左，嗯，那再一个它的内容是讲什么？哦，例如这边它是讲了丙子谱伪真，伪真就伪伟大的伪，没有人字部这个伪啊，他负责真问的，问什么？我寿年，那个年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年、两年、三年的年，
1: 是
0: 啊，寿年接受的时候，我寿年在甲骨里面啊，叫做就是意思说我是代表我们这个部落会不会丰收啊？但是另外一篇哦，你看几乎一样哦，丙子谱伪真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我不其寿年，刚才是我寿年，
1: 对，
0: 这边是我不其寿年，哎，意思说我这个部落不会丰收，所以简单一句话说，他问了几个事情，一个事情，但是他用否定句跟肯定句各问一次，我寿年，我不其寿年，很特别哦。啊，所以这种普问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对真，有一项镜像啊，对称。很有趣哦。
1: 好，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好了，来，
0: 好，
1: 我们就跟着老师来写一下。
0: 来写一下啊，
1: 对，
0: OK， 写的时候我是建议不要写太小了，因为我们不是在抄而已，你可以写大一点。
1: 所以表现的空间，弹性空间比较多，可以
0: 运用。对，而且这样写轻松啊。
1: 对。
0: 而且假如说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好朋友，像对视力方面也不会影响，
1: 对，
0: 手的运作也是。笔不要拿太紧，然后放松。当然最重要是什么？心情要放松。对，要像我隔壁的这个主持人在微笑这样子。
1: 对，看老师写就觉得好有趣。
0: 写很轻松啊，手，这个手肘的部分稍微提高一点。好，这三个字我们在刚才讲过，对不对？我们在讲丙子谱。丙子这一天卜卦的，我们现在卜是往下点，它卜过去就是往上，这个就是裂痕啊，我们这个裂痕都一定有一个直的裂痕下来，这个叫照，就征兆那个照干，树干的干，然后一定有一个这个鼻贴往上或往这边都有可能，它用这个代表，这叫做照枝，树枝的枝，所以这个就是模拟那个照的那个形状，就我们现在讲啊。卜卦的卜啊，好，然后这是一个人名，
1: 永，
0: 永远的永，
1: 对，
0: 哦，永远永。过去的人没有什么姓名啊，过去的人有名字就不错了，一般人还没有名字，这是高级人士还有名字哈，
1: 是
0: 永，永远的永哈，然后一定也会有这个字，这叫真，它其实是用个鼎去代表真哦。鼎啊，我们讲那个鼎的嘛，青铜器那个鼎，
1: 就像烧热的那个。
0: 对对对，他用这个代表真哦。好，所以想很清楚了，这一天丙子卜卦的对不对？谁负责人？负责人是叫做这个永，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甲骨文学里面有个专有名词，我们不叫大法。

0: 师，我们叫做真人，哦，真人的名字哦。哎，埃及叫什么？埃及叫祭司，哦，法老跟祭司哦不同。好，再来，再过来我们这个字，我记得我们在前面有学过字哦，其实一个人的鼻子，还记不记得？
1: 对，
0: 这其实一个人的鼻子哦，很特别。好，啊鼻子哦，哎啊，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时候会讲会指着鼻子，所以他用作自己的字。啊，后来他又拿去当做连接词。至今就从今天有没有今哎这个今哦还有点像吧
1: 今
0: 对
1: A 减 A 减 A 减 A 减
0: A 减这样才有进步空间好啊至至也可以解释你看至
1: 到
0: 这是一支箭啊
1: 对
0: 箭对不对哎啊这个是一支箭然后箭到达了一个地方就至嘛
1: 对
0: 加个刀部就是到嘛哈至哎。鱼哎，鱼跟现在鱼一样啊，鱼啊，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啊，鱼一样，对不对？
1: 好厉害哦，这么多年都不会变了。
0: 三千多年，对对，你讲这个，对我都有时候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讲说怎么这么不像。我说你有时候要想，
1: 经过这么多人，
0: 是三千多年的差异性哎，对不对？哈，已经有很多字还很像哦，已经不容易了。哎，下面又出现一个日期，好，下面好，还出现一个日期。
1: 庚辰，
0: 庚辰，对不对？所以它出现两个日期，卜卦日期是丙子，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它叫做庚辰，就请问从今天丙子到至于嘛，庚辰，你去数看，正好五天，然后这五天内，它五天内什么事情呢？它要问的事情什么？很简单，
1: 重点来了，
0: 哎，就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下雨。
1: 哦，
0: 然后这个是奇哦，这个奇很有趣啊，这个奇是其他的奇，它像什么样的？像笨鸡啊，笨鸡啊、哦。
1: 对。
0: 啊，你可以多画几个就比较像。我故意这样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笨鸡，有没有用竹子编的？
1: 对。
0: 我这样哦，看图说话就很清楚了，有没有？啊，这边不是有说还有两个耳朵？
1: 对。
0: 好，装特色对，然后啊，这个棋就一开始是笨鸡的样子，啊，后来去当其他的棋，在这里是当一个什么语助词，语助词就是不用翻译，它没有真正的意义哦。棋
1: 可以说它是个虚字，是吧？
0: 哎，虚字，对对对，它有时候哈是语气哈，它让它读起来好。好，语你看它就只有用三点，一、二、三，
1: 多，
0: 对，很简单嘛哈。好，这样就基本上它就写内容。好，在这五天内会不会下雨啊？因为我们是用真问，这个卜辞是在问嘛，哈，问祖先、问上天、问上帝都可能，都可能啊，不管怎样都是在问，所以我们通常翻译的时候用疑问句。好，然后这个上次有介绍，最早其实观自在的在有没有在？好，这个字跟我们现在写也还有点像哈，在几月？在六。哦。啊，月哦，在早期的月没有一点，后来月又加了一点，然后后来现在月加一点，在那个时期没有
1: 哦。
0: 啊，这件事情在什么？
1: 在那个时候没有。
0: 对对对，后来才加哦，在六月。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卜辞啊。而我顺便也再讲一下，刚才有讲到一个年，有没有？
1: 对。
0: 哦，那个年刚才不清，我就再讲一次哈。年也蛮有意思一个字啊哈。好，年这个字是稻禾的禾。哦，这边是一个植物嘛，木，啊，垂下有没有？我们不管我们的庄稼嘛，哈，就是我们的作物有没有？
1: 对，
0: 不管稻子、小麦、大麦，我们都吃上面那个谷粒有没有？啊，所以我垂下。
1: 丰收。
0: 对，等到丰收的时候，一定这样会垂下来嘛。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是禾，哦，好，下面我们说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讲你一年、两年、三年的年，其实一开始。还不是指那个三百六十五天，很容易，他就说人背着稻禾，啊，人背着稻禾，哎，这个稻禾这个庄稼代表什么？丰收，代表丰收很重要啊，代表着控制这个吃的问题很重要哈。这个在为什么常卜卦就很重要，所以年的意思就是丰收的意思。
1: 对啊，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哈，你没有吃，没有东西吃饭，那就糟糕了，
1: 很严重，
0: 民众也会作乱的嘛
1: 哈。对
0: 啊，所以寿年。所以我们在甲骨里面讲寿年，就是会不会丰收，不寿。

0: 年就是不会丰收，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年是代表丰收，后来因为你做到一年一个阶段，一年这个最后这个阶段又丰收了，这一个整个时期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就后来才用作一年，365天，这个叫做一个单位叫年，是后来的问题。
1: 就它也跟随着那个历法越来越完整，而且被固定了。
0: 也固定了，有的也会改变。慢慢也会改变。好，我们今天这已经越来越
1: 回神一下，
0: 越深入了。我们现在已经很深入了。
1: 对，那我相信就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去做画，或者是我们到户外去，我们在沙滩上面，也是可以来写一下我们记得的这个文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调剂，艺术的一个氛围，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柔软。今天非常感谢陆老师。
0: 谢谢
1: 老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越来越好，台湾平安，世界也平安，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这个朱祥龙这班长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在易经方面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朱祥龙班长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阳明教室第27届班长朱祥龙，今天很高兴来到现场为大家讲解一下那个入来宗门之后有什么心得案例分享，谢谢。
0: 我记得这个朱祥龙刚进来的时候，秃头秃头啦，看起来就是一副那落仙落仙那呢哈，但是心事重重啊，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一个朱师兄来这边应该会有很多的事情，那我想接下来请我们的那个朱班长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如何进到我这个阳明教室来学习易经心法。
1: 阿弥陀佛，当初会进来的因缘是有一个25届的师姐，跟我现在的丈人岳父，他们是有亲戚关系。那我丈人他对易经风水也有一点兴趣，然后得知说，阳明教室这附近

就有开一个弘法班，然后他就来这边认识一下，什么是易经风水。然后我的岳父就突然跟我说：“啊，祥龙啊，你假日也空空的，没什么事情啊，你要不要跟我来看一下什么是易经风水？”然后我一听，易经风水听起来很有趣耶。然后我就跟着我岳父，当天就来到。刚好那天是弘法是礼拜天，然后就来到阳眉教室这边，然后听听看什么是，易经风水弘法的班。后来一进来就听着老师讲解风水这些奇妙之处，然后讲了很多案例，最有印象的就是讲石头要怎么摆放这样子。那弘法班上完结束之后，下到楼下，刚好那个时候是。法会临近，然后又可以沾流年，然后我的岳父岳母就帮我跟老师报名了流年这个东西，然后一开始我还想说什么是流年，是不是类似像占卜之类的？那老师也二话不说就拿出了我的流年的卦象，然后叫我坐下说，跟我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也还年轻。也不太懂说，要发问什么问题，然后就跟老师说，就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手受伤，看了大概一年都没有好，然后老师就看了这个卦象，然后便跟我说，这卦象你身体也还好啊，然后就说，那不然最宗门现在可以报名那个。老祖圣诞法会，那你要不要去参加看看？然后老师便跟我说，法会的要怎么报名，然后要报名哪些？那宗门那时候还对宗门不了解，然后老师就说：“我帮你写，你就先报名，就是自家的堂上历代祖先，然后个人冤亲债主。那你身体的病痛，那你就报的个人大灵位，先超度看看。”那我们后续我们再来看说怎么样去处理。然后我就想说，老师说什么就是做什么，然后我也不宜有他下去做。然后报名了这个法会之后，因为个人大灵位要在法会开始之前要先去禀。那我的岳父就带着我跟他一起去上去禀大灵位。那当时的大灵位文书大概是比 A4 还小一点，大概这么大张。那里面的文字也没有很多，然后我便跪在那个中门那个仙佛寺一进去的右手边，每次法会那边都会有一尊老祖，那边就是个人大灵位禀报的地方。那我就跪在那边，就一张小小的文书。我禀了超过5分钟，所有的人都在等我，等得不耐烦。但是我就看着那个字就很清楚，但是我念的时候就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然后终于念完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好，很放松。然后把那个文书奉化之后，就变等着水陆法会。那有一天要去画三宝师，然后跟历代祖先还有冤亲债主。看有没有灵位就坐听经闻法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自己去，然后把所有的流程都跑完之后，自己要开高速公路回家，非常意外。那一天是星期天，正常应该是从南部回来会塞车，一路畅行无阻。正常来说要2个小时出头的车程，我大概1个小时40分钟我就开回到家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就觉得全身很舒服，懒洋洋的，像是刚去，泡完三温暖，给人家按摩完这样，全身很舒服。然后我想说，手也不痛了，身体也没什么痛，没什么感觉。谁知道隔天，原本看手看了1年多不会好的手腕，连续痛了3天，很痛很痛很痛，痛了3天。我想说奇怪，不是都超度了没事了吗？然后第4天开始，突然完全不痛，然后整只手的活力跟活动全部都正常，然后我才体验到说，这个宗门跟外面的宗门，或者是说一些庙宇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超度是有真实意跟真实力的。那
后面呢，我想请老师再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过程。

0: 这个哈，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他是纯粹就是来听弘法啦，啊，因为我在开课之前，我一定会有2个月到3个月是弘法班，那在弘法当中，就是跟信众结缘，让他们知道哦，什么叫做易经，那风水法则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主那个朱班长刚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哎，他后面是一大片黑压压的啦，乌乌跟那乌魂安尼啦吼，啊，我要想看又看不清楚，不想看抬头一看又是一堆啦，我就跟他讲说，哎，恁兜是不是有什么代志啊？讲嘛有对来呢，哦啊，哎，这个朱班长说，问到那有什么代志？后来这个过一阵子，他再跟我讲说，他家老家要卖，对不对吼？
1: 对。
0: 对，啊，老家要卖的时候。也很神奇，这中间的过程，我想朱师由我们的这个朱师兄来跟大家分享。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阿弥陀佛。那后来就是继续读那个弘法班结束，刚好那一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读正期班。正期班读了大约2年左右。啊，那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一直很困扰我，就是我跟我现在的老婆那时候已经在一起将近7年左右，然后年纪也差不多30岁了，然后大家也都在看，啊，在一起这么久，为什么还不结婚？那我进来宗门，除了身体上的病痛没有了，然后前方的路跟阻碍也少了一些，那再来就是想要结婚生小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岳父岳母其实对我一直不是很满意，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家庭有悬殊，但是我们又一起进来这个宗门念，那老师也常常说，要常常诵经回向。那平常我也有诵一点经，我的岳父岳母也有诵一点经，然后他们久而久之，好像看我稍微有一点顺眼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说，原本是在我岳父这边工作，我想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说自己想要来创业。那中间我就自己网络上看了，鸡蛋糕这创业成本门槛很低，想说自己来看看，然后就去研究了鸡蛋糕，然后发现市面上所有的鸡蛋糕，他们的鸡蛋糕的粉都是加很多奇奇怪怪的，不应该加的也加，让它保持 Q 度弹性。那我就想说，那我必须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自己去上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去看了很多配方，然后最后买了60斤鸡蛋，10斤面粉，就开始自己下去研究了。然后每失败一次就倒掉一次，啊，最夸张的是一天打掉20斤鸡蛋全部倒掉。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哇塞，这么浪费，这样子怎么可以？好像我都快要遭天谴了啊！做不行，马上就倒掉。后来我就问了老师，老师就说你可以占卦看看嘛。那我就把一些配方，然后用占卦下去，然后发现有一张卦是可以不错的，我就拿来用。然后中间再改变过，然后终于找出了一个可以打出很漂亮又很好吃鸡蛋糕的配方，然后下去做。然后后来弄好之后，便自己做了组装一个贩卖的台子，然后下去贩卖。然后那时候离青浦棒球场很近，然后那时候摊贩也是在旁边的停车场，啊，大家都有在那边摆摊。然后我想说，我就去那边摆摊。结果我就一去，然后发现，这个路口好位置都很多人都先占去了。然后想说，我摊位这么

卡，我就摆在一间卖玉米的对面，然后我就在那边喊卖喊卖，结果那个时候我就卖的没有很好，我就回来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讲啊，老师便跟我说啊，你做生意啊怎么会跟人家一边一个啊打对台，这样子是起冲突的，会不好。一开始我不以为意，那后来第二次再去摆摊的时候，我就看，那个脸，老板娘的脸真的有一点臭臭的。然后后来在那之前来这摆摊也有占卦说，哎，来这边摆摊可不可以？结果老师说来这边没问题，卦象是说，哎，会有贵人。殊不知那个看我脸臭臭的老板娘就说啊，你太阳这么大，你过来我这边。他刚好有一只雨伞就在我下面。后来原来贵人就是我对面的老板娘，然后老师才说，你看你的贵人就在眼前，结果你跟他打对台。他说做生意不是这样子的，不要跟人家起冲突，要和平相处。那你过去之后，结果后来老师这样讲完之后，我过去之后本来也没什么卖，过去之后生意就越来越好。那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话又说回来了，那时候说想要跟我的现在老婆修成正果，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摆鸡蛋糕收入其实也不高，而且制作麻烦啊，主要是因为我的配方的问题，毕竟是无毒，所以它消泡快，那一次也只能做60颗，然后需要重新再打，的话会耗费很多时间，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继续做我岳父这个工作，然后认真的下去做。在这之后又过了2年，等于说我跟我老婆认识了将近第8年、第9年的时候，哎，我的岳父岳母反而问我说，哎，那你们看什么时候要结婚，这样子主动跟我说。然后我就想说，哎，既然要结婚了，然后我老婆就说，啊，你现在住的房子里面到处都避癌，我跟你结婚是不可能住在里面的。然后便开始找房子。那在这1年多，前前后后大概找了5、60间，占卦也占了50、60张。然后在这中间有3个月，连续找了大概20间左右的房子，占个卦象通通都一样。老师便跟我说，啊，你先不要再占了，你这样子卦象都差不多，你怎么找也找不到，你先诵经嘛，不是常常跟你说要诵经吗？然后我就说好，然后那时候我就静下心来诵经，大概1个多月，但是变数也不多，因为白天有上班啊，下班还回家还是很多时间，很多杂事琐碎的事情要做，大概诵了150部左右。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有个房仲就打电话来说，哎，这附近有房子，哎，你要不要来看看？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结果在刚好在我租屋处附近，大概走过去大概是150公尺而已，那我就走路去看。就一去看之后，一进去我会发现，哎，这个感觉我很喜欢，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底，今天这栋房子一定是我的，这栋房子我不能错过，错过了我可能再也找不到房子。啊，也呼应了之前占了一张卦，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房子，老师就说你今年找不到房子，以后就找不到。然后后来我已经想说这么努力了一点点，然后送了100多部经，然后刚好就感觉今天进去看的感觉是很棒的，然后便把这支卦占了之后给老师看，老师就说，哎，不错哦，可以哦，财爻不错啊，父母爻跟子孙都有。他说那你就去看看看要多少钱，然后我就跟老师说，他就说要卖990，可是很贵。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就占卦看看嘛，看占卦看多少钱买得到。然后卦象是说900到950万，然后我便去跟他说，那我950跟你买可不可以？然后大概软磨硬泡了2、3次，业务便说，屋主说不行，他说990是底价，没办法。那后来我也急着想说要结婚，而且那时候已经快过年了，
然后变一系列的速度很快，然后

最主要是房子买了之后要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一定是缺现金，那谁知道也很刚好，也除了是平常有在念一点点经，然后每年报名法会，稍微消了一点点业障，有很多人的帮助，这样子很顺利的说，我爸爸的，就是我的阿公那个旧房子要卖。然后在台北那个101附近，一间小公寓，大概二十来平，然后有副车位这样子。然后几个兄弟就讨论之后，我爸爸他们几个兄弟讨论之后，就把那房子卖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里面的有供奉我们朱家历代祖先，没有人要接要拜，那我就便跟我爸爸说，那既然没有人要拜，我们就把它拿回来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老师请教了好几次。那我们请老师跟我们，请老师帮我讲解一下中间请教过程的几次，这样。

0: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都没有谈到祖先，然后就突然之间要讲到订婚的时候，订婚结婚要钱嘛，吼，啊，他又要买房子，然后房子又出价到990，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占卦看多少能买得到，哦，然后一爻，哦，譬如说我们一990，那一六爻嘛，哈，所以一爻要多少钱，我就跟他讲了，你下去占一爻多少钱。然后我跟他看了那个卦以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哈、哦、大概900到950啦，哦，你不要出太多，哦。后来他的成交价是950万嘛，对不对？是950万成交，是不是？
1: 后来990，他对方很
0: 再
1: 硬，
0: 加，
1: 对，
0: 肯定哈、
1: 对。
0: 哦，哎，在这当中的过程，那连接下来的话，就是你买房子以外要结婚啊。哦，结婚也要钱，订婚也要钱嘛，就那么刚好哦，他们家的那个祖先，哦，延伸到我之前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后面他后面就是这样，那蒙蒙一片，啊，要看都看无，啊，真的不看了，头一抬起来又看到后面那一条，我曾经跟他讲过说，哎，恁公妈是不是什么问题哈、哦？啊，结果他就应付了，怎么说他那个老家要卖，那要卖的时候。公妈会出来，但是你厝还未过户，逐项拢还未嘛吼。啊，你公妈要出来要安怎？我说，那你去占卦吼，你把你所知道啊，你去拉那个网路下来，看哪边可以给人家占错公妈的功德堂，给人家占错哈。然后，这个朱师兄啊也很虔诚，他就占了很多的卦哈。啊，为什么会去想到后来去找到那个什么堂啊？
1: 新屋佛教莲社，那这边我就去为大家讲解。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房子卖掉了，那房子，爸爸那边的房子卖掉，那我买新房子这边要整理，祖先暂时没有地方安奉，那需要找占错的地方。那时候就在新屋，这桃园这边，我住观音，新屋、观音、大园，还有跑到那个龙潭那边也都去问过，然后几乎没有理想啊，有的就是说啊，你放在这边就要放一辈子，大部分现在都是这样子，就是一次性缴费，那你就永远站错在这边啊，也不用再移动。那我是想说，宗门以祖先为主，我必须供奉我的祖先，然后便开始找，开始找，然后找到可以的时候就先占卦，那中间有一间在新屋这边的，有一间什么寺，因为时间好几年了，我也忘记了。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去看完之后，哎，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回去占卦，哎，占卦老师看也可以，然后老师就说，那你环境呢？我说，哦，他那个占错祖先牌位的地方，他做一个八卦的塔，然后正。

0: 中间有一尊很大尊的那个地藏王菩萨，然后老师一听要八卦的塔，他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这个祖先进去哦，你也出不来了，他们会被困在里面。老师就这样跟我讲说，这个祖先的灵魂哦会被困在里面这样子，那便取消了。取消了过后，我就想说啊，都已经找了十来间，这附近都找完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去找到这那个沈陶，哎、欸，对，是沈陶还是哪边？新屋。
1: 新屋分寺。
0: 哎、欸，新屋分寺，他对面有一间能人寺，我就进去，然后想说问一下这边的住持法师。结果一进去，我就看，哎、欸，怎么这么大一间寺庙啊？我到处看也没有看到。后来我就看到一个女的法师，然后哎、欸，她就在那边打扫啊。打扫，然后我就走过去，哎、欸，法师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这边有可以让人家站错祖先吗？那祖先站错这个部分，那因为要没有地方让安奉祖先，然后就找到新屋沈陶这边对面有一间能人寺。那当我进去之后，在那边找住持法师，想说，哎、欸，这么大一个空地怎么都没有人？我又跑到大殿里面，然后休息室里面怎么都没有人？然后后来在一个角落发现了，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住持法师，然后便不知道他是住持，然后便跑去找他说，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边有可以让人家暂时供奉祖先吗？然后他一开始没有理我，然后继续做他的事情。那我便问了第二次，请问一下，不好意思，这边有可以让人家暂时安奉祖先吗？然后他就缓缓地转过头来跟我说，啊，这位师兄你好，啊，既然你找到这边，那便是有缘。我一听到有缘，啊，我就起鸡皮疙瘩了，啊，有缘二字，那就是真的有了嘛。然后他说，那我们先去大殿一下，啊，我们先跟佛祖啊拜一下，然后你跟他讲啊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听了他点了一炷香，然后跟佛祖讲了什么原因啊，暂奉啊一年左右，然后就会把祖先接回去继续安奉供奉这样子。然后讲完之后，香插下去，然后那位住持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就这样很沉默了十分钟过后，他说：“嗯，既然有缘，那我们就。”出来讲，然后他就说，我就跟他说，那这样一年这样子要付多少钱？他说，哦，我们这边不用多少钱，就是看你的心意。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我去的那么多间，每一间都跟我说多少万、多少万、多少万，然后怎么样，诸如此类的。结果这位住持竟然跟我说，啊，就是随喜功德就可以了。然后他说，那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安奉的地方。本来我以为是安奉在能人寺这间这么大一间的庙宇里面，后来他就带我到新屋一个市区的菜市场旁边的楼上，然后他说，这边这个是新屋佛教联社，他们的社友都会来这边做早课跟晚课，然后里面有供奉西方三圣，然后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然后他就转了一圈，就说：“那到时候你的祖先就安奉在观世音菩萨的旁边。”然后我又想说，又想到之前最一开始来中门，然后那时候手痛，那老师帮我去问说大莲会要写什么名字的时候，也有找到师父。师父就跟他说：“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在度我来修行。”所以那时候莲会写的。名称也很奇怪，然后老师也很纳闷，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莲会的名字。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联想，哎，观世音菩萨度我来修行，那今天刚好安奉祖先就安奉在观世音菩萨旁边，那我就更笃定说，这些都是神佛的安排这样子。刚刚有讲到说，哎，我站门框，百日内生贵子，那我是在外面，因为很多巧合就是这么刚好，入错两个月之后我就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第三个月，我老婆的名下，我的岳父有给他一笔土地。三个月内入错，三个月内就把这笔土地卖掉，也速度也是很快，那就更印证了说，

0: 董公择日学是非常正确，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后面呢，我再请老师再帮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中间的阴错阳差。
1: 这个哈、也讲起来也是一个卦象的显示了哈。其实有时候我都在讲人生哈、五大事啊哈。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西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位于禅机山仙佛寺，景致清幽的维新圣教译经大学是台湾译经推广教育的大本营，每逢假日总有数百名学员聚集在此修习译经与风水学，他们的动机或许各不相同，但求知的热情却一样强烈。译经大学的创办人火源禅师是当今华人世界大规模推广易经及风水学的第一人，他将宗教与学术相结合，建构出一套内外兼修的教学系统，以仙佛寺为基地，逐步开枝散叶，在台湾各地成立教室。20年的辛勤耕耘，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若非出自于宗教家的慈悲之心，如此艰巨的工程绝非一般民间团体所能承担。而这位人们眼中的一知行者，又是一位视野宏观的教育家。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心愿，年过七旬依旧四处奔走讲学传播善法，将他行道30年

所累积的案例与心得，化作课堂上生动的教材，警醒世人引以为鉴，并透过用意实现圆满的解决之道。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泉源，也是人类生命智慧的根源。易经的阴阳二元理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影响层面遍及医学、哲学、科学，及至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无所不包。例如人虽不信风水，却仍活在风水的庇荫中。人的一生命运乖舛，也是因为不了解天理运行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是以人人学易经，小则参酌行止，独善其身，大则济世助人，兼善天下，在无常的生命过程中，便能减少失败，化解干戈，得到千金难买的心安与和平。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使命，20年的薪火相传，已培训出近10万名贤士及100多位法讲师，为社会人群带来生活的典范。而易经教学的版图，透过电视节目以及国际学院网络云端教室，无远弗届的传播效能，实现了教育无疆界的理想。火源禅师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具体贡献，获得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证明了他一路走来的轨迹已经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易经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成人教育的推广仍不免受到现实生活与思想成见所局限。因此，易经大学创办人火源禅师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刻不容缓地进行向下扎根的工作。2001年，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主办第一届暑期大专青年精进班，为期1个月的密集训练，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在宗教与学术的修持中体悟内心的成长。推出之后大获好评，续办至今，已培训出无数的优秀人才。

2008年，果园禅师又揭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工程，那就是推广全国儿童读易经。它的规模远超过成人教育的范畴，为此易经大学特别成立了推广中心，专责教材编订及任务分组，积极寻求管道，进入校园召开说明会，排除万难，只求达成目标。利用每天半小时的晨光时间，由导师或爱心妈妈带读，一周一次，大约推广2年，就得到相当良好的成果。孩子们不但对易经的内容倒背如流，外在的行为气质也有明显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已有2000多所小学、16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免费的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这样的数据显示出易经的校园推广已经有了良好的发端，在孩子的人格发展最关键的阶段，透过易经的念读，开启智慧，稳定心性，减少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孩子成长之后，以光明的内在面对所有挑战，受益的对象将会扩及到整个社会。

易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作为易经推广教育的指标。他也强调，未来世界要和平，必须从儿童学易经开始做起。现在他要把台湾的成功经验分享到全世界，让所有华人地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接受易经智慧的熏陶，成为未来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0: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当灾难降临，触目惊心的画面，无辜伤亡的生命，仿佛天地不仁，神佛隐身。如果苦难的背后都有目的，人们是否能够理解，那是地球母亲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如果宗教信仰真能创造奇迹，我们又该如何祈祷，让伤害消失，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创教人混元禅师接受中国和平大神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就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混元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

30年，传播易经风水善法，护国利民，向来只求实践，不问毁誉。直至2012年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中有以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的研究论点直指核心。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火源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解冤释结来自佛教的因果观，强调灵魂的冤与怨，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将会不断轮回报复。当庞大的负能量聚集时，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因此，慧圆禅师呼吁世人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带领弟子诵经修法，安顿当下及未来所有孤魂幽灵及祖先之灵，共同提升至光明境界。数场全球性的灾难都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医界束手无策，百业萧条，人人自危。王禅老祖开示：天温降临必有因，需尽快修持药师经及起建世界和平钟楼，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2003年5月21日，癸未年4月21日，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起建世界和平天温永息消灾化解大法会，维新弟子恭诵药师经超过36000部，供养天温煞神及世界所有人民，同时兴建世界和平钟楼，以风水真禅改变地球磁场，并将法会供养的莲座及5000支护魔棒化于钟楼的9龙戏珠宝穴中，仰仗天地正气与圣神微光，化解瘟疫危害。2003年6月4日，法会圆满，台湾疫情明显缓和。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时宣布，全球 SARS 警报解除。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禽流感疫情陆续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辽国、印尼、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陆续爆发，其中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与中国甚至发生人类感染 H5N1 的病例，总计造成113人死亡。慧圆禅师经由易卦得知，禽流感乃是灵魂界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进入肝脏、脑部、心脏，进而危害生命，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需恭诵《天德经》36万部以上，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起建天温永息护魔照灵七永日法会，以《天德经》36万部之功德回向给禽流感瘟神，并焚化护魔棒，祈求龙天护法加持6到7寿诸师灵皆得度，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2006年，禽流感疫情渐趋缓和，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2006年十月，南极臭氧层破洞达到史上最大面积2600万平方公里。霍元禅师开示，地球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丁亥年5月5日起，在禅机山仙佛寺如来园起建长达79天的护摩祈安大法会。慧圆禅师代表世间大众行深忏悔，每日以维新30经供养法界，维新弟子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64万部回向法界，仰仗9天玄女补天，在焚化松木护摩棒供养3界万灵。2007年9月5日，丁亥年7月24日法会圆满。7月25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宣布，臭氧层破洞缩小30%。2009年，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洞，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慧圆禅师以《易经》推算得知，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造成地球轴心偏移，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形成圆形下陷孔洞。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将危及长江下游4亿人的生命安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须于2010年11月23日庚寅年10月18日起建消灾祈安大法会，于仙佛寺设置法会坛城，全体贤士恭诵地母真经122万部、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恭请玉皇大天尊、地母至尊及72天师光降化解灾难，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世界未再出现天坑地洞，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富士山开始出现喷发征兆。王禅老祖盛世，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起建祭天台与天星池，将天星池打造为倒立的富士山形状，并于池底放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铭文，祈请诸天圣神改变地球磁场。维新弟子恭诵《天德经》48万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36000部。于2012年6月19日，壬辰年5月1日，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将所有诵经功德回向法界，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6月23日法会圆满。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竟归于平静。然而此时，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因地表不断升高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已将到来。王禅老祖盛世，因于2012年10月23日，壬辰年农历9月9日，于仙佛寺升坛起建消灾化解法会，恭请宇宙主宰红军老祖光降。全体贤士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36万部回向，再以诵经加持的甘露水注入天心。

化解火山能量。法会期间，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28次六级以上地震，逐步释放能量。2012年12月29日法会圆满，黄石公园活火山已归于平静，世界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由于死亡率高达5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会员禅师开示，伊波拉病毒是细菌，但也有生命，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将诵经功德转化为灵光，加持病毒细菌解冤释结，并举办至少8场消灾化解法会，安魂力魄，仰仗天威化解灵界与众生的杀业怨恨，才有可能化解。于是维新圣教贤士共同发大悲心，于甲午年3月3日、3月26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9月9日、10月10日，接续举办消灾化解法会，至2015年5月10日，乙未年3月22日，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启坛当日，全体贤士恭诵天德经数量已高达1100万部。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当日宣布，伊波拉病毒危机解除。

2015年5月，慧圆禅师再次宣达王禅老祖盛世。2016年，世界将有粮食危机，弟子需恭诵《天德经》1250万部以上，并时时为众生做宗教性的祈祷，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贫穷。在全体贤士的精勤修行之下，2016年2月26日，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久违的和平曙光乍现。至2016年5月5日，丙申年3月29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全体诵经数量已到达1272万部。世界粮食危机并未因战争而扩大，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世界和平是维新圣教的立教宗旨，慧圆禅师以易经智慧揭开战争与天灾天瘟的因果轮回，带领弟子发大悲心，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奇迹就会降临。让我们用爱相互连结，与世界所有宗教共同关怀人类未来。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新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敬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混元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99法会中回向法界，祈求人类世界平安无灾劫。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金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火源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慈悲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火源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火源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九龙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火源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应出世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火源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抬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应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建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星、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

九龙柱总高34.8米。慧严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苍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显示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则由老祖大金身的工程团队接手承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座师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八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力道、鳞片的伸展、龙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慧严禅师在九九法会中以祭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意：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9大圣神菩萨各居一卦不同方位，护佑慧严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慧严禅师特别以记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导驾慈航为太平，9大菩萨成9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潜至坤，物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慧严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金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慧严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于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
神真，法传再道，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终生，响彻法界，生生不息。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混元禅师致力于世界和平40年，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每个人都能平安，只要人人平安，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而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确实可以帮助人人平安，因此混元禅师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提出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人人平安，促进社会和谐，创造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混元禅师从1982年起带领大批追随者创立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以宗教修行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创立易经大学，推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创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以人为本，利他奉献。

0: 们感佩就是说，这四十年来，他除了从宗教、从易经去启发、带领大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日子，师父呢更强调两岸的和平，强调世界和平。
1: 宗主有此故为，维生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维新圣教，大家拢了解。台湾创造这个宗教奇迹，不但在台湾会当吼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咱应该吼将台湾创造的宗教奇迹，向用英文向全世界、向国际来宣导、来报道。
2: 四十年来，慧云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个人获得平安，帮助百万家庭获得和谐，帮助数千家企业转危为安。近年来，慧云禅师更将其独特的世界和平的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平安，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2021年，慧云禅师获得联合国 NGO 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颁发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肯定，表彰他对世界和谐的杰出贡献，彰显出慧云禅师是世界和平的思想家与实践家。2012年，更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入围，因此将其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归纳出十大贡献。第一项贡献，慧云禅师广设50个道场，60多个教室，在中国建设云梦山八卦城、黄帝殿、炎帝庙、蚩尤祠，提供社会大众礼拜修行与教育学习的神圣场所，可以放下烦恼，心灵平静，创建世界和平的空间。第二项贡献，慧云禅师带领信众学员在家诵经，共累积超过1亿部诵经功德，持续举办各种法会，为全人类祈福，化解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与战争的恨与怨，让明阳两界都能心安，共祈世界和平。第三项贡献，慧云禅师提倡追根溯源，举办15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邀集海内外华人同胞共同祭祖，场场汇聚36000众，以民族情感化解海峡两岸的争端与分歧，提倡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第四项贡献，慧云禅师公录王禅老祖降世的天启经典20部，以及慧云禅师易经风水宗教相关著作，集结成维新道藏24258卷，流传后世，树立世界和平的灯塔，指引世界和平的道路。

第五项贡献。混元禅师创立五千年来第一所易经大学，开展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与学历教育，每天在台湾各地同步学习易经风水学正法，累计开班超过2000班次，已培育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及数十万位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传播世界和平理念。第六项贡献，混元禅师于1994年

开始运用电视媒体推广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和平理念。2009年成立维新电视台，24小时播出易经风水与宗教相关节目，提供观众收视与学习。因为在家看电视学习而解决人生各种问题的信众回馈不计其数，有效减少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安定。第七项贡献，混元禅师追根溯源，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谱系，发现有15615姓氏族，918位天子帝王圣号，124位日本天王圣号，以及204位韩国君主圣号。因此提倡东亚各国具有共同的祖先，更应该和谐共处，为东亚和平奠定基础。第八项贡献，混元禅师自2011年起在台湾与大陆致力举办鬼谷文化古志今用论坛、中华三祖文化相关论坛等200多场，促进民族共识，建立民族情感，化解两岸的歧见与战争，致力两岸和平。第九项贡献，混元禅师受邀到世界各主要城市进行数百场易经风水学演讲，与世界各宗教交流，将混元禅师的和平理念推广到国际，帮助世界各地华人生活更安定，建构世界和平的新空间。第十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法讲师与贤士同修深入各地，以易经风水宗教服务社会大众，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指引方向，帮助企业转危为安，创造获利，帮助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受益社会大众超过100万人次，创造世界和平。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从根本解决人类的不安与烦恼，以和平的方式创造真正的和平，确实帮助了超过100万家庭获得平安。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努力与卓越贡献，已然树立一盏明灯，照亮全世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

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

0: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麻豆道场严成儒讲师啊，目前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在下个月9月7号啊，要开设这个麻豆初级十班啊，欢迎啊附近啊或者是周遭有缘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接法哦。那我们今天呢 啊非常高兴请到了两位啊非常认真的讲师。啊，来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呢，请我龙边的啊原厂讲师来自我介绍。
1: 好，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啊，这么慎重的介绍我，感谢。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啊，我法名叫原厂啊，书名叫黄朝清啊，跟着师父学法30年，我们尊敬的师父啊的妙法啊，我得到师父的赞许。啊，在龙潭地区啊开课，那龙潭教室也成立了10多年，那刚好9月29号，农历8月19，星期二，在啊我的教室晚上7点到10点的课程，啊欢迎啊跟各位啊预告一下，欢迎啊我们龙潭地区跟我有缘的。能够师父跟30年了啊，你跟我有缘的，欢迎来一起学法，学无止境啊！我相信你来学法，我会将师父所传的啊，师父的真传传给大家啊，让大家至少能保平安。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我们谢谢原厂讲师啊，这么详细的介绍哈啊，他是一位很优秀的讲师，有缘呢，赶紧来找伊报名哈。那我们现在呢啊，请我们湖边的温怡珍讲师啊，他也是很优秀哦，哦，很认真。好，请他自我介绍。
2: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我们维新圣教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呢，全省各个道。

0: 道场都有在开课易经风水，那么天一道场也不例外。在9月6号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开早上的课，9点到12点，啊，也希望有兴趣有缘的三星大德可以进来接法，让家里更有朝气，更有活力，更有希望。阿弥陀佛。
1: 好，谢谢我们温讲师的介绍。是啊，我们现在全省都有分寺道场教室都陆续在开课中哦。就全省只要有缘的，你可以就近找道场或者是教室来接法这个都很好的。好，那我们现在请我龙边的圆常讲师做什么好的案例分享？
2: 那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学习易经的好处，可以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那为了防患未然，我们要学习易经，也知道什么时候要修造干嘛你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今年是丙午年，寅午戌煞北，那南北向的房子，那如果你有学易经，你就知道何时该不该修造。那像今年丙年，它是煞北边，那我要分享一下说，我是自南北向的，那我的对面附近有一个民居，那刚好在修造，我看，北方修造，我就因为我们学易经，我们特别去注意它。结果修完以后，我在等印证了，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它在正南，我们是南方嘛，它正南方太岁方南北向，它是坐北向南它的前面刚好是南方。前面在修造，那阴阳那个风水学这样向上修造会损财，或山坐山修造会损丁。那我在等，我是要等印证的，不是看人家怎样。那果然不出其外，3天内，我对面的那个斜对面的那个女主人。那因为女婿转诊去买菜，那用轿车去买了很多，那结果他停到他的我们那个是四线道嘛，停在他的门口，他想说没车，把门稍微一打开要下车，结果车门一开，后面机车，也许是现在的机车蛮炫的，蛮快的，都可以钻洞所以他停在路边，而且是最外线。他的门口，他门一打开，竟然机车把它撞上去。结果呢，因为他开门去给机车撞，你说那个因果谁负？那结果为了厘清谁的肇事是谁的责任，然后救护车也来了，那警察也来了，那我就站着远点这么看，因为邻居而已嘛，看得到。我在想，还好。人没有被救护车抬走，那代表说，是小事情一点。那我在想，远远看着，蛮好奇的，到底是什么事？那当然，我不是好奇宝宝，我没有刻意去看。当黄昏的时候，那是中午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寅午戌煞北那个是刚好是中午的时候买菜嘛，买回来。那晚上在倒垃圾的时候，他专程走过来。他可能看到邻居在关心他，专程走过来。他跟我说：“还好，车门坏了，机车也坏了，人没怎样。人没怎样。所以我在紫金山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平时的太岁方在哪里，我们要注意。你如果没有学，你不知道太岁方在哪里呀。至于三煞方，寅午戌煞北，三煞方的煞方，我们也要注意。”那如果有懂有写的话，有学习易经风水的话，连五黄方的地方你都要注意。为什么？因为也有煞气，所以 你不小心在动到煞气的时候，刚刚讲的向上动煞损财，坐山动煞容易损丁。那损丁不见得说一定会翘辫子，我们的人丁会受到伤害。那乃至于说啊，不小心跌倒撞到头，后脑袋就是后方嘛，所以说很容易受到损伤。所以鼓励啊有缘的啊朋友，临时打开电视机看到，哎，哇，这个原厂在讲这个太岁动土，哎，会伤到。你想要了解，欢迎啊大家来，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那了解以后，就以其皇冠未然以后，可以以其无所生。好，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啊，谢谢谢谢延长讲师啊，这么精辟的分享哈。所谓的金山银山不如健康当靠山啊，咱外面的烦恼满满是啦。啊，如何来判断呢？咱师父有开示。大家学易经，啊，咱才有智慧来判断啦，吼，啊，这代志会当做袂当做，啊，佮有啊，咱学嘛是有学到这个三煞，吼，刚才我们原厂讲师讲的，啊，这拢有学到，啊，所以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啊，我们谢谢原厂讲师这么好的分享，好，我接下来我们请温怡珍讲师。
3: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好，今天呢，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有关于风水这个，择日动土哈，影响的一个案例。就是呢，有一个师姐呢，因为她家里呢就是夫妻不和，然后小孩子非常不听话，去跟人家结帮派，然后。未成年就跑去跟人家结帮派，然后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常常被就是少年管束这样，然后这个师姐也很头大，啊不知所措。后来呢，透过她的一个亲戚呢，介绍来我们天一道场来请示老祖。那请示完之后呢，我就跟她要用意占卜。师傅说啊，有什么问题呢？凡事用易接占，所以呢，我们用易经来占卜，看看是什么原因。当然呢，第一个有先占是不是阳宅风水啊，造成的，再来也有占是祖坟还是祖牌之类的啊问题所引起。结果占起来呢，阳宅也出了问题。然后祖坟也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祖坟的时候，占出来是动摇来克这个四爻，就是克这个祖坟。那就找个时间呢，过去他的祖坟去看。他那个祖坟呢，去到现场看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墓碑，就已经裂掉了，裂掉就是被克了嘛，所以就裂掉了。裂掉之后呢，就建议他把它就是起灶起来。迁移，然后把它看日子。当时看他那个，就是下葬的日子呢，也是有冲煞到，那个年有冲煞到那个座山。所以呢，后来就是用我们那个师父所传的妙法，就是犯三煞法仪的妙法来把它化煞之后，再把这个骨呢迁起来，再重新。来用我们唯心圣教的妙法来把它做好。再来就是他的阳宅呢，因为他的虎边呢是一个停车场，很大的停车场，虎边洞，然后虎边的左虎前方呢又有一个高楼，十几楼的高楼。产生这个家呢，当然夫妻吵架哈，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呢也相信这个女主人可能也是。脾气可能有点大，因为虎边洞虎边高，大部分呢小孩子以下犯上，兵妻主奴妻主，这些问题种种都会接踵而至，造成他家里的不安。后来我们依唯心圣教的风水法则呢，就用这个把它阴阳调和，弄做如法的风水来把它。改造，然后换了那个，就是用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啊，两桶水的妙法，跟他放在家里，这样子呢，渐渐的平安，然后小孩子也回到学校去上课了，这个就是我们妙法的殊胜，所以呢，如果你生活上有接触到我们易经风水，那么你就不愁烦恼，起码我们有这些妙法可以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全省都有这个道场，来给大家学习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人生不要留白哦，要把握机会，然后让自己的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很多事情，我们都用于占卜，才知道原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师姐呢，因为这样子之后，问题解决了，心也比较宽了。后来呢，在去年就有到我们唯心圣教来上这个初级班的课，上下去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法可以学习，然后渐渐的跟夫妻之间的相处，以及跟小孩子沟通上，也都改变了许多，然后渐渐呢，家庭也会慢慢的和谐起来，这就是妙法的殊胜。阿弥陀佛，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温讲师的分享。这个祖坟哇，相当的影响相当的多的案例哈。那我们师父常开示的是讲，祖先安，我们后代子孙才会安呐。除了阳宅的环境之外呢，阴宅的环境当然也不容忽视。 哦，所以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啊，同样的对我们的家庭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好，我们感谢温讲师的分享。再接下来，我们请袁长讲师。
2: 好，好，谢谢，感谢美丽的主持人给我机会。好，那到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妙法有什么好处？人生的生老病死苦，不管哪一样都用得到。哎，那生讲命卦，哪一个什么生好命啊？八字好啊，老了呢，怎么来长寿？哎，那看这个命卦里面，看命里面哦，命里面的啊，元神够不够强？元神不够旺啊，年有没有来相生？那病的时候呢，我们啊，在座的所有的在座，你有学习，你自己都可以解决。哪一个医师跟你有缘？硬生是哎，绝对有缘。那死呢？生老病死，死呢？死了以后，你要安塔位，要找塔位，哎，都自己可以找。今年我来分享今年的事情。那二月令，有一个师姐介绍她的子女，来请我帮她服务一下。她过来教室说，哪一天帮她到她的苗栗去哈，帮她选个塔位。当然他是中文的人，我当然不能推哈，那当然是忙也不能推，所以我就跟他安排一个时间去。结果去了之后一看，哇，老旧的公共塔位，那里面的塔位剩下寥寥无几，那当然还剩下的一定是不好的。

0: 压梁的呢，我是在地下的呢。好，那我跟他讲说哦，你的塔位哦要选不容易选呐，我只把它从最不好中选个较好一点的啊。你说你要来这边就只有这样子，那我就把它选一个在最上一层的。那师傅在教我们易经塔位的选择上哦，在妙法普传书宝《妙法普传》这一本书里面哈，210页有选塔进塔的法仪，那我就过去把它看一看哦，原来它是坐西向东的，那刚好卯月，结果我看一下卯月跟他对跟他的家人有冲煞。那我就跟他讲说，出殡火化完就不要直接上塔位了，要等，好，要等。那我就把他选择因为是做戌山丞相，选择农历的4月10号，癸巳月庚子日辰时。为什么选辰时？他想说那公塔。开门早上8点，那8点我们就8点来做就好了。哦，我说好啊，那就依你的、依你的、你的啊、的愿力哈、哦，我就照这个。原本是想说火化完就直接送到塔位来，直接放上去就好了。我跟他讲这样不如法，因为那个时间是不对的。然后他说那个塔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葬仪社那边一天要好几十块呢，那这样一晃100多天，可能要好几千块呢。那我说，你如果塔位登记好了，公家机关都可以暂放。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先塔位登记好了，那我们跟公所这边呢哈，跟他讲说，我们暂放一下，临时的地方暂放一下。哦，结果他就真的有地方可以放，那就很放心。就等等等到我讲的那个4月10号，那塔位要放公家机关，现在公家机关他都跟你禁令，不能里面不能用火香，也不能进去哦。那也我们师傅开始那个进塔位会用那个金银财宝、生宝那个。平安符净煞。那在公家机关里面的塔位呢，根本都不能没有都没办法服务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在外面，那以观想的方式，我再帮你进塔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那在公家机关里面的塔位呢，根本都不能没有都没办法服务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那我们就在外面，那以观想的方式，我再帮你进塔位，啊，那当然我也开始那一天早上8点到，因为我看一下那个是做旭山成像，那我们成。

你刚好是辰时，那是刚好对冲啊。我就跟他讲，我们在虽然是八点开门了，那我们尽量再慢一点。我们就很如医书所教的，那当下啊，帮他用那个菜碗供养啊，当然我带几本《佛说阿弥陀经》啊，我就在那边用跟他清唱的哈用念的大家一起念慢慢的念，能念到刚好九点。那九点时间到了，那准备要进塔。那我想说，要进塔也要表现说师父教的法啊。既然是中门的，当然也要师父的法跟他进塔。那我就拿香拿起来，请他点三支香给我。那我就灵山一位宝塔中，灵谷刹中好修行，即日即时进宝塔。一家平安代代兴，我恭贺为，他就坐在旁边，一直看着我，我恭贺为，恭了，师父说要开始要进那个塔位塔位，公家机关里面都是那个都用了那个毛那个地毯啊，那个铺着根本活都不能进去啊，怎么办？为了表现说我有在用师父的话，我就拿一个保温杯。然后三张平安符，我用观想的点起来以后，再慢加持，然后画在那个保温杯里面去。好，这样该书该做的法，进塔位的话，我都这样把它做了。然后师父还有教要退要为这个灵骨开光香也不能进啊，所以我就把灵骨转正过来，转到前面来，我用观想的。那师父经常讲了，奉太上老君立定某某功魂盈利己，是己正然后就写了山河大地灵气尽归于此地，是正。好，仙人直入牵引亡人得往生。所以说我这样帮他练一练，练三遍。哇，这个指纹家看着一直瞪着我看，我这样把它念三遍。所以学师父的话，让主人家坐在那边很安心的，让我们把这个灵骨放心的放上去。那当然，我要请灵骨上去的时候，我也是要他们的小孩子年轻的小孩子两个。一起抱上来以后，然后长男这样抱上去，那因为在最顶楼上去的时候，他不好抱所以我就也帮忙抱上去，当然，如果我们跟师父所学的话，帮他处理安塔的事情，那处理好以后，那个主人家对我们哇，很不要说很尊敬对我们很诚恳的跟我们谢谢谢谢，三谢四谢的再谢谢。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来我们维新僧教学法，你都不知道这个法的殊胜。你如果没有来这边学法，你都不知道我们维新僧教里面安塔的法仪多么庄严。所以电视机前面的所有信众信徒有机会要来跟我们去学我们龙潭教室9月29号开课欢迎有缘的啦，我说有缘的活度有缘人来一起来学习易经妙法，我相信师父的话能让你心能安宁，家庭能平安，一切能吉祥。刚刚讲的是公家机关的，那今年刚刚好，一个师姐的先生，他也要安塔在私人的塔位。那这个私人塔位，他在清明节，他们的公家塔，私人公家塔，他只限定在清明节的早上开放，让你安弄进去。那当然，师姐也相信我就来
啊，特别邀请我去帮他服务。那我当然也很高兴的，一大早啊去帮人家安塔位哈。那一个私人塔位，我们就先祭拜以后也是诵经，诵完经以后就入塔。那当然，各的塔位有的很庄严，有的建的很宽广，有的是小小的。那因为个人的师承不同，那师父教我们的是哈啊，老辈的在后面啊，年轻的在前面，然后从里面一直排出来。那我进去的时候，一打开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我就跟他讲说，啊，左边这边都是老一辈的，那他是爸爸，但是，龙边这边呢哈，内部那边有一个也蛮殊胜的，因为放下去那左边都啊龙回头，那我就啊帮他啊把稍微那个沙弄开来，那我们讲的平安符拿来就点了，就把它放嗡哦，把它加持。主人家也看到我们在做这个这么慎重的敬他的塔位，大家拿来合着，我叫他念阿弥陀佛。那敬塔位，我们有平安符，师父开始啊，也可以哦，用七张塑经，七张塑经下去敬，也可以用我们啊大金刚华印，我们黄子那个嗡呀嗡普隆普隆嗡呀嗡普隆嗡呀嗡普隆那个金刚印，大金刚印可以去净土，啊，可以净啊我们的塔位，啊，净完以后，我们就把它啊很恭敬的把它请上去，然后当然要叫他坐的稳，坐的自在，坐的逍遥哈，啊，然后叫他的小孩子看，啊，那姐那好不了，哎，可以吗？说那个小孩子说。好，很好，好，哎，那我们就好，请他点三支香进来，那就刚刚那个仪式一样，嗡啊，太上奉上太上老君立定啊，摩摩公啊，啊，来的文殷立即啊，施政，那三流大力灵去进归此地，那仙人指路啊，千里王者得往生，那慢慢那个下，有当时啊吼。你怎么安尼？我那维护啊吼，人叫伊咱去创啥，咱就念无听，咱去写啥？哦，我们在念的时候，他就平安的幺你一直在听我们在讲什么。然后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们这是师父教的啊，安塔啊，开光。那跟师父学的，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所以我。这边诚心的邀请啊，有缘的，真的到全省各地啊来学习易经跟风水，然后能啊以后学懂了，也学会了，你也可以为自己、为家人，那来啊得到家人的心安。那相对的，如果没有学，你遇到事情怎么办？上几年前，我在我们啊龙潭公墓宝塔替信众服务啊选塔位，刚好啊选塔位选完出来，那在那个出口的位置啊，我看到一群人七舌八脚的啊七手八手的哎七嘴八舌的在那啊怎么用怎么用，因为。那个骨灰瓮是大瓮的，那没办法盖，不会盖。嗯，我说你们没有请大师来帮你服务啊？他说他有请啊，但是大师临时有事没办法到。你看还好，那天他跟我有缘，然后我去帮他服务啊。来，我刚来穿他，我来给倒沙缸了，我就帮他啊，把他用好以后，然后就把他啊盖好，然后把他。一起啊，进塔放上去，啊，当然我没有啊，请他说拿点三支香进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啊龙潭公墓，因为之前火烧啊宝塔整个塔都烧掉了，它是严禁烟火，
所以连在一支香都不让你进去。

0: 所以我就再把它摆上去，然后放好啊，该处理的用稳定哈啊，给当来弄笔也有哈，我就用那个用好固定好。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然后安排好留下来以后，啊，家属里面有一个女眷属，她跑来跟我讲说：“哎呀，延长讲师，我认识你。”她说：“我的老师是泸州道场的延峰法师，还好我路过有帮他，要不然哦，这一下子完蛋了，哎，一辈子。”都在讲说啊，这个延长讲师哦，目睭无甲我看，无甲我服务啊呢，好，所以你不用一定当大法师，你只会学了易经风水以后，你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智慧长，你就有能力帮你的朋友，你周遭的朋友、亲朋好友服务，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活的智慧，学习普通的知识，那应用在让我们行难的，应用在让人事情圆满的，那就都智慧。那只是鼓励大家，这是我在安塔的部分啊，刚好啊遇到这30年来遇到我啊的案例啊，稍微讲一下，那刚刚特别讲的，我们显塔位食物开始最好是肚脐以上啦，啊，肚脐以上属啊属阳，肚脐以下属阴。那大的塔位它一定都放地下，所以你不得不选。那只不过是说啊，我们尽量选在啊不要避刀冲，没有不要压梁，或是。我们的塔位后面刚好那个电梯上上下下，坐不完的、坐不安稳的位置，所以啊，选塔位你也可以用易经占卜一下。那我只是想说啊，我的经验啊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把时间还给我们的美烈执主人阿弥陀佛。
1: 哇，非常感谢我们圆常讲师，哇，这么难得这种案例哈，这是很难得。我们人生的大事有什么？出生嘛，结婚嘛，然后这个安塔进塔，这个也是人生的重要时刻哎，啊，所以你看这么殊胜，透过择日，然后这么慎重的来安排，选择适合的日子啊，这个是除了对人生的一份尊重以外，是最主要是要避开这个冲煞，让事情进行的更圆满顺利。啊，那我们感谢啊圆常讲师这么精辟的分享啊，谢谢。再来，我们请啊温妮珍讲师为我们分享。

0: 讲。
1: 谢谢谢谢，大家听到那个袁长讲是这么精彩的案例啊，我都突然间就脑筋就浮出好多好多类似的，但是呢，我今天要分享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师姐呢，她就是突然间呢脚就肿起来了，然后去核心检查，还有到长庚，到一些附近的诊所检查呢，都不会好。4个多月，那个脚是越来越肿，越来越肿。后来呢，他就拍照片给我看，他说：“老师，这怎么办？我的脚都不会好，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说：“那你那个看起来也好像是有点，血糖过高的，我说你是不是血糖过高？他说又不是，都是很正常。那血液也没问题，血糖也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身体健康检查呢也很好。后来呢就帮他用一占卜的哈，占看看到底脚肿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呢，占出来是卦象里面显示是冲动到土煞。然后就打电话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参加什么动土啊，或者是家里有哪里有动到土煞，然后引起的？”他说：“没有啊，我家里没有动土，然后我也没有去参加什么动土煞，怎么会脚会冲犯到土煞呢？”其实哈，有时候我们路过，当你的那个运势呢，或者是你的岁君，来冲犯到太岁，或者是刚好经过，磁场比较低的时候，也会冲犯到。记得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孕妇，她经过那个动土的地方，离她家回到家里，公车下来走到家里，大概走5分钟的路程。那个走的路程呢，就那个路边的人呢，动土煞，她就冲犯到了，造成胎儿的不稳定。那后来，也是师傅有开示，就是用那个红色的彩带把肚子呢，把它，用红色彩带把它绑起来，这样子就平安。那这个师姐呢，我说可能是你经过哪里动土而你不自知。后来呢，就请她说先洗七宝。我们维新圣教呢，这个七宝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不管你是惊吓到，或者是犯到冲煞，或者犯到土煞，或者是去探望病人，或者是你去医院看医生，还是经过商家，如果有不舒服的，通通都可以洗。所以呢，我就请他先洗七宝，连续洗3天，然后再去那个犯到土煞的方向，依占卦所出来，占出来地支所显示的方向呢，去那边化土煞，准备受金呢，然后金银财帛，还有那个盐米去化煞。结果呢，他依这个方法呢，痛了4个月的脚肿就好了。这个师姐为什么这么相信我们宗门呢？她说：“老师，你给我的那个七宝，我居然忘了要洗。”之前他的女婿，因为，也是冲到煞，就是他的女婿爸爸往生的那则的日课冲煞到他这个他本人他女婿，所以呢，他女婿出殡完之后就躺在地上像疯癫一样就发疯了，家里人不知所措，然后就准备把他送去医院里面做精神上的治疗，那这个师姐呢，很不放心，就跑来请我跟她占卦，然后女婿到底怎么办？如果去了医院做这个精神上治疗，她女儿生病了，女儿得了癌症嘛，然后小孩子还4岁，这么小怎么办？家里就陷入困境。所以呢，当下跟她占卦出来，哇，我说这个没有生病呢，是冲到官煞。冲到官煞来克他四爻，那我说你赶快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七宝去给他洗，洗了之后呢，还请他拿衣服呢，去把他的伤痕七魄，到福德正神，依卦象里面所显示的地方呢，那个方位的福德正神去把那个元神给他收回来，请福德正神帮忙，然后带3升9礼去拜拜。结果那个师姐一这样做之后，她这个本来她女婿的这些兄弟呀，打算星期五呢。

0: 就请那个医院来载他，结果这个医院10点要载他，这个女婿早上8点就醒来了，好，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呢，这个师姐因为联想到她女婿，因为冲到这个官煞，啊，并不是外面讲的，她真的是啊得了什么病，而就是洗个七宝哦，那个去治个煞就好了。那她这个脚痛了4个月，啊，到处求救无门，也是因为我们维新圣教的七宝啊洗了，然后点个元神灯就好了，啊，这么殊胜的上生妙法，大家。如果没有来学学易经，学习这个妙法，真的是很可惜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赶快呢，啊，跟邀亲朋好友一起来学易经，啊，哦，殊胜无比，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感谢我们温讲师这么精辟的分享哈。他说到七宝，啊，我们中门的七宝哈，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好用哈。那我想到一个啊，师姐，她就。打电话问我说：“啊，他沾了一个卦，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脚忽然走不动了，就忽然在行都无法度通行。”我说：“啊，从卦中看起来，哦，你是有遇到动土煞，哦。”那他说：“没有呢，我们附近都没有动土的呢。”哦，啊，我说：“一定有哈，你就四周围，包括你经过的，你都可以看一下。”然后他就。啊，想一想说啊，有啦，他今天呢，有经过一个地方，刚好是公园的旁边，人家在挖什么水沟，哦，啊，我说那你赶快啊，在那边化煞一下哈，然后回家赶快洗七宝，好，也是因为洗七宝而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再请我们圆常讲师再帮我们分享。
2: 好，谢谢。
3: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4: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刚刚我们的最美丽的温师姐哈，温义珍讲师啊哈，他在讲说那个出殡啊，7月3号，有一个88岁的菩萨出殡。那这位菩萨，刚好是我堂妹的婆婆啊。她出殡之前，她因为是至亲嘛啊，那她也有她的讣文也有传给我。那我看了一下，她显得日课啊，既然出殡那一天对冲犯的是啊他的长孙跟长媳，那我在想说，哇，我们殡葬课的这些大师，择日的大师，那选的日子都没有在注意啊，我们对家属人丁的冲克。那刚刚我们的温啊讲师所讲的被冲犯到，但一定是在啊，选日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那我们不能怪别人。我们如果你有学的话，你说跟人讲说啊，某某董事长啊，你选那个日子刚好对冲，冲到谁？冲到我们重要的人物，你可以跟他反映啊，他当然一定会再选一个好日子，要不然大家，因为现在啊出殡火化的比较多，那。火化跟土葬似乎开始有所不同，那但是在移棺。

的过程呢，充换的日子时间啊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说土葬的啊要注意的比较多，那火化的师父开示啊是在注重那个安塔的时间点。那在我们教课的风水学讲义上，第414页上，师父开示啊，火葬及土葬条件有所不同。啊，土葬的啊不能冲克亡者的生肖，啊也不能冲家中人丁的生肖。啊，日子呢也不能冲风水的座山。火化，那注重在进塔安塔的时间，所以说，可能也是因为火化比较不注重那个人丁，所以方便做事就随便选一选，因为冲换到长媳跟长孙的案例里面，我还遇到一个。冲换到我们的长男的，因为主事者既然选的日子是冲换长男，为什么会冲换长男？据我所知啊，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办事者是姐姐，姐姐跟家里的长男有所冲突，所以姐姐比较强势，所以日子就她选了。长男呢，他比较勾引，那随便姐姐怎么用，结果我看到，怎么冲你？那我就跟他讲说，师父有那个保身的锁印，那用拇指去压我们的中指的中宫立即一下让自己能保平安。当然，我们如果你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遇到问题，所有的讲师就会跟你讲你如果遇到困难，然后遇到磁场不对的，或者遇到那个环境怪怪的，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左手、右手，如果很怕，两只手都按起来，心就安了。我去参加我这个亲戚的出殡的仪式，那告别是什么都省了。那个顶级的 VIP 会馆小脚尖，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没有照以前我们市场都花送很多，那比较简单了。我想也是说一切从简，那重要是在安塔的位置。那只是我跟我的堂妹讲哈，你就不要烦恼，你。在出殡、在移棺的时候，我就教你啊，把手中指压着，然后偷偷的不要看，转身就好，转身就好。这样的话，你只要你心安了，然后嘴巴一直念南无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阿弥陀，希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一定会来救你。你不见，结果出殡了以后，他还打电话来跟我讲，那个。什么歌那个他安塔的日子另外在写，那一天也是冲他嘞，怎么办？因为甲午夜戊寅日正冲是壬申，那我这个堂妹也是属猴子的他长媳也是属猴子，一个是正冲，一个是偏冲，通通冲到，所以就很紧张。那我们学法最主要是能安心，那。师父叫我们的修行法门，修心、修口、养真灵。那我第一件事不要跟你死啊，我没有，我跟你不要放，你放心好了。那冲吼，那我们只要把心中有佛，佛菩萨会帮忙我们。那你就好好的恭送你的婆婆往生净土。我相信婆婆不会来找你了。然后师父也开始如果遇到。今天刚好跟你对冲，然后你非去送他一程不行，你可以身上带师父开始参加上师可以带寿金七张放在身上，
那送完

0: 长辈以后回家的半路把那个七张寿金化掉，那就回家可以很平安很顺利。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很多妙法，那你如果没有到中门来，你根本没办法听闻，也没办法知道。所以诚心诚心有缘的信众或是各位师兄师姐家里的小孩子，提早5岁可以送来学，从前列立尊开始训感梗根多练几遍，那就会了，好吧？那我把时间还给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圆通讲师。所以呢，我们能够得到师尊的妙法是我们的福分啊，能以所学帮助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啊，愿所学所行都能够为众生消一份苦，添一份福，得一份平安。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圆通讲师温宜珍讲师那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稽首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义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啊，普育天机，也就是真三普育。普育本来就是天机，告诉你未来哦，怎么样你就知道一个果，但是知道果了，你要让这个国完美的，我们要达到这个完美的国的境界，我们就是要皈依。皈什么依？回归到一个依，一个心，回归到一个心。当你回到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你会从因到果之间，果就是佛，智慧者有智慧的人，所以我鼓励很多人，你要皈依啊！哎呀，我又不要吃素，你一皈依，我什么肉都不能吃。我说谁不能说不能吃？啊，在我们这个宗教界，开世界华，世界这个佛教会议的时候，在马来西亚，他们办出来，一边是这个是鱼，这个是咱们猪肉类的、牛肉类的，还有我们蔬菜类的。素食类的台湾的修行人呢、啊，去了就从素食类吃。日本呢，他们就从沙西米这方面去吃。啊，韩国呢，就从猪肉方面去吃。啊，这个喇嘛呢，西藏密教他们呢，就从牛肉去吃。有一天呢、啊，我们明定法师问他们的小沙弥啊，小喇嘛们，你们为什么喜欢吃牛肉？说对呀、啊，我们吃牛肉的时候，那么多人吃这一只这个牛啊，他的灵魂呐、啊，上师们活活仁波切都渡掉了，我们就不必渡。啊，你们哪有那么傻？鱼呀、啊，一下子一口就吃了那么条的鱼，你看那么多的生命啊，你要去渡，那很多困难呢。所以我们呢，我们的上司合伙们还叫我们吃牛肉，你们屁股他只有挖一点点而已嘛，不是他的全部啊。啊，那么其他的就是我们的大师们，他们会帮忙渡啊。哎，有道理哦，哎，有道理。那么也是用神，用神，他的精神的集中在哪里？也是用神，用他自己的立场，用取他的心去了解一切的事情，皆为用神，就是融入其我们讲六亲，好，父母、兄弟、祖孙、七财、官鬼等等，和自己的好的之心，给予用神，而使其发挥调和之功能，发挥调和之功能。所以，我们古圣先贤，我们祖师爷，把人世间一六就是世间法、世间的修行啊，一切事情啊，你要悟到不离世间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的法，你难去找到菩提呀、啊，难找到菩提的大道。所以我们在修行在世间里面离不开六亲。第一是我，第二父母，第三

啊，兄弟，第四，啊，妻子，第五，啊，就祖孙，第六，官鬼，兄弟、祖孙都结，第四。

啊，造个六星。好，我就是我自己。看卦，普泽，普泽，好，观泽，观泽。你看卦的，看一切事情的，都是我自己，是我。父母保护我。生我为父母，好啊！父母生兄弟，生兄弟，好生父母生兄弟，兄弟又生祖孙，啊，祖孙呢又生七财，七财又生官鬼，好，官鬼回来呢，就又回到。来生父母爻，来生父母，世间上就离不开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也叫做五行。除了我是主，啊，是心，啊，是心是主，啊，一切万华。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只有自己才能看待一切事情，啊，所以就有五行：父母、兄弟、祖孙、七财、官鬼五种五亲。好，五亲在运行，叫做五行。好，在运行人与人之间。所以各位，我们不要随便去得罪一个人。伤害任何一个人。好，那《易经》里面已经将我们清清楚楚交代了，所有的六亲也是我们的六亲，啊，所有的五亲也是我们的五亲，包括我讲我六亲，我们就有家里就有六个人，那么你家里也六个身份。大家都是有缘，我要进入你的心，一定过去生大家都有一个，也是共同的有六亲的存在，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在世间上修崩一丢，啊，那以前我在八九年前，突然就双手无力嘛，酸痛，后来一千多年前的。触鼻桃味被他找到了，你看找到了那个很不知道怎么很自己感觉很窝囊哎，好后来呢，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你还我债嘛、啊？那好了还了，我木材再砍更多的给你。他现在只有灵魂的存在，四田的存在，啊，你再得更多的木材还给他也没有用啊。后来就是要修法、修行、修什么法？啊，继续能够服务大众，啊，修一些法来回向。回向法是什么呢？将心比心，是一个最大的忏悔，以忏悔之心来对待过去，好，累劫或者我们这一生所碰到的，啊，过去有不安的地方呢，我们去忏悔，到最后呢。哦，15天哦，到第16天满了，圆满了才好，这个说好了，这个也是六亲，这一点也证明到说过去生，虽然大家触鼻桃味，也是都是六亲，所以世间上一切的人都是六亲，你们任何一位在过去生，我们也一定是其中六亲之一。不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是不是？啊，不可能！我们这一生呢，大家又在一起，这是过去生重重叠叠的累劫呢，啊，生生世世都有六亲的缘分存在。这个就是我们普卦普的那一点普，和两者两个净土、两个立场、两个单位、两个身份。那么我们站在旁边。去看两个身份，啊，两边都有六亲的缘分，所以
有的人要来问我说：“师傅啊，我们两个结婚好不好？”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要问，你们两个真傻哎！”我说：“你们两个真傻哎！”哈，男朋友带着你来问我说：“我们两个结婚好不好？”我当然说好嘛。那这是有没有缘？我骂这一两位说：“你们真笨。”啊！我说你也很笨，他带你来是要问有没有缘，啊，你也跟着来，啊，如果他不是你的男朋友，没有缘分了，你叫我怎么讲？我说你叫我怎么讲？两个都傻了眼，到底有没有缘？那再一句，既来就是有缘，就既来则安之，结婚吧。哦，那接下来就好好相对待，啊、哦，好好相尊重，啊、哦，这个啊，砍球砍球，你们出去了，两个手牵起来，我看是真是假。哎，他有的头在牵了一个，那是虚情假意。哈哈，看到这里的虚情假意，手抓得紧紧的，很高兴今天得到结论了，那是真的情哎。哎，这个是不谋而合哎，啊，两个牵扯在一起，对不对？啊，你就在中间看吧，你中间看，你就是哪一位呢？啊，你是中间这一位嘛？你是中间这一位嘛？啊，两个手牵着就出去了，当然行。好、啊，这个 X、Y、Z 这一点呢，凝聚点越重嘛，凝聚点那个越固，哎，这个拉着很拉着就走了。那只还交会期还没到，时空又不对，嘿，啊，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做媒人的很多，啊，如何促成大家呢？嘿，我这讲讲，也许过几天你们会碰到，你问啊，郑所长啊，宋涵啊，你看郑老师啊，你看我们两个结婚好不好啊？哎，你要训他一顿。骂男人，喊你们两个真傻。第一骂第一句这两个人真傻。第二还要问结婚了，合不合嘞？单独来就好了。好、哦，也骂说你也很傻，他带你来就来，你要问结啊，再见了啊、哦，两手牵着出去结婚吧，我祝福你们。好、啊，那这要你去当证婚人，他带来到场的时候。他不是请你当证婚呢，是证道哎。这一刹那，你不是郑双涵呢，啊，也不是杨美容，也不是谁啊。这一刹那，你是代表的祖师爷呢，代表祖师。所以五祖与六祖，五祖要将法传给六祖，里面有一个五祖传给六祖啊，那一位忠贞是谁呢？是佛。火是从哪代表？法衣、袈裟、钵，那个代表，啊，代表双重的身份，代表了哎，法脉传承是这样来耶，好吗？哦，很多，我们了解了以后，你会啊，原来这么妙，啊，那么好了，父母是生我，保佑我了，凡事问。啊，占父母以卦中的父母爻为用神，啊，就指主事。就用神，也是试题，也叫用神，啊，我们要占。

父母、长辈的、师傅等等长辈的，在我之上的，或者我父母同辈的，好，我们的用神，好，我们的或者老师等等呢，都是以父母爻为用神，以父母爻。好，长辈的、长上的，以父母爻为用神。好啦，或者大地、城池、天地，天地是保护我。你问这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好，就父母爻为用神。好，你看，看看天会不会塌下来？好，无。好。这个是四，好四，好五四四，这雷轰恒。雷轰恒就日月长明，是不是？第四爻动了，丑亥酉。啊，官鬼爻，官鬼就是忧神。好，午火主申爻是福神，好，就福神。下个辛巳，好，午化为财神，福神化为财神了，就笑哈哈。放心好，天不会塌下来，你放心。卦祖师爷也告诉我们了啦，雷轰恒开始呢，本身这一爻官鬼爻就是忧神，六亲呢官鬼就是忧神。好，那么动爻动了变卦，变卦主申爻就是福神，福神化为财神，化为财神呢就笑哈哈，你尽管笑哈哈好了。天绝对不会塌下来，你不相信试看看，绝对不塌下来。连神也告诉我，这个叫用神，这个叫用神。啊，这个就是我，四爻就是我，只有我。啊，这个用神，用神有动必有用。所以，凡是卦上动了，都是为就有用，有用必有其吉凶，有吉凶就有祸福，啊，所以天不会塌下来。你尽管可以啊，这主是福化财的，你可以笑嗨嗨啊，福化财了，笑哈哈的，对了。好，之后我们从卦里面，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可以。可以占，我上次不是也问过说，跟各位占的说，大陆会不会和台湾打架？我告诉你，大陆跟台湾是兄弟，还打不了。哈，我喊你，你喊我俩，兄弟互相恐吓，嘿嘿，你恐吓要打我台湾，我就打你上海，上海人比较密集，是不是？哇，你要打我台湾，好，大陆他们说，嘿，我们打台湾的话。台湾可能也有飞弹，好厉害的飞弹，会打到我们长江大坝来。长江大坝一打下来，已经100%命中率。从物理学、啊天文学，还有这个易经卦，我把它算了，嘿，可以打到，可以打到长江大坝的。所以长江大坝的长江大陆的当局呢，一直在研究如何预防台湾的飞弹，好、啊、去打到长江大坝。长江大坝一打下去了。将近要死4亿的人，4亿耶！你看，不得了哎！所以大家都不是这样嘛，兄弟气强，我骂你，你骂我，嘿嘿，比较不会无聊嘛，是吧？不然太无聊啊！而且为政者，你也要玩一些把戏，啊，才不会说，哎呀，你为政者、主政者、领导者。都没有作为，好了，我就玩一些把戏给你们去看好了，好、哦、玩玩玩，有时候会弄假成真呢，
用神用错了哈，你用到鬼的时候用神呢，你就会弄假成真。官鬼爻就是疑神疑鬼，忧疑难决，忧疑难决。所以我卦卜了，嘿，大陆和台湾怎么本来就兄弟，天官赐福嘛，天官赐福给我们嘛。而时代的不同啊，大家吃饱饭无聊啊，这一些呢啊，我讲你，你讲我，哎呀，兄弟何必结这恶缘？恶缘一结，下辈子还要又来还呐、啊。所以我常常用易经卦、易经呢来卜易啊，卜这个易的，了解到两岸随时的动静。当然呢，在我们世间的人呢、啊，都会制造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紧张，会制造紧张，一定的。当易用卜易，好，用卜易的，你的原则看待对方，你也不要看到我是台湾，也不要看到水泥是大陆，啊，也不是看在哪里。那么好了，在这里我去看台湾与大陆，就看在这两个台湾与大陆。啊，你们这两者进入两个的心，我的心进入两个心，大家都可以这样，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那么进入两个心如何达到一个中道，然后说达到一个中道呢？这是义的精神。哦，这个你们在读到最后来，哎，我们结业还可以用找人的，哎，这里你啊，我们这。曾师兄，你在那躲那边啊？我们杨师姐，你那边啊？谁要找谁嘞？嘿嘿，再看能不能找到。你找到你就毕业了，被找到了就毕不了业了，啊，是不是这样？啊，你俩最简单的考试嘛，啊，哦，这是道之妙，好，所以用神，我们用的主事是什么？试题是哪里？我们主数在哪里？好，啊，那这个城池墙啊，墙垣，宅舍，屋宇，舟车，衣服，雨具，啊，绸缎，布垫，啊，还有这个杂货及章奏、文书，啊，文章，啊，书馆、书画、文器切。都以父母爻为用神，戊烈亦多在人，变通变一切。好，否极我身则是也。和我们自己息息相关的，都以父母。那么车子，好，车子呢？这个车子保护我的，就以父母为用神。那么给我来使用的载运东西的，你就用七财爻、七巧来为用神，所以有用必有神，有用即是神，无用它也是神，为什么呢？因为它时间还没到，你用不上它，所以它不是神。你用了，马上用了，就是神。所以用神用神呐、啊，好，我们在拜祖先，所以祖先是神嘛。一些修道者，无论在家出家或者离家，修道了，把父母就甩一边了，认为我现在不是父母生的，我叫他爆出来啊，从石头里面爆出来的吗？不可能，所以父母也要。父母永远是我们的父母，保护我的。啊，曾经一位年轻的人，他没有对父母讲什么话，毅然决然去出家。他自己呢，也去研究紫微斗数，认为他的太太未来没有办法跟他的父母尽孝。所以他干脆就不结婚了，他跑去出家。出家，爸爸妈妈很生气，他还是跪着让爸爸棍子打，打到父母甘愿了。他跟爸爸讲，
你打我是应该的。

我被你打也是应该的。好，不是我欠你，也不是你欠我。有一天呢，你会发觉我这个出家的儿子，是你真正的心肝宝贝。啊，他什么都没有讲。后来到他爸爸生病了，他好有所有的兄弟姐妹呢，个人个人的事业，个人个人的家庭，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照顾爸爸。他这一生啊，就回来照顾爸爸，说我可以放心的照你照顾你，因为我没有妻也没有子，我可以安心的照顾你。最后这段路是最重要，前面这段路都不重要。哇，他爸爸嘞，接下来感动的啊，那他说，原来儿子老早就有这个先见之明。后来儿子也告诉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命，我结婚了以后，我的老婆，你的媳妇，对你不会很客气，因为我发觉你们叔叔有这恶缘，好，这一生如果结婚了，我们会比较惊。怕拍感情，好、哦、怕拍感情，所以我就不结婚了。啊，那我出家了，来修行。啊，那2个月，老人家我都会尽心照顾。你看，啊，所以各位啊，你们有孩子要出家，让他出家，以后我们老了就很有用。你放心好了，哈哈哈，出家的孩子会很有孝顺，很有孝心，不会说不孝。啊，你放心好了。哦，看得太多太多了。好，等到啊，这个出家以后呢，父母的身体啊又怎么样？出家的儿子、女儿呢，会回来照顾。这也是用神呢，用什么？用当下之神啊，所悟的是神来尽孝道。好，再来，父母在官鬼，如果沾光明、官福，老公太太沾老公。都以官鬼为用神，啊，有官在身边，必定有鬼在跟着。鬼是护法神将，啊，鬼就是怕官，官就怕鬼，所以官与鬼作伴，所以鬼和官在一起，官就有威，官就有威，啊，所以我们的古圣先贤祖师爷告诉我们，官鬼六亲呢，哎呀，太妙太妙，啊。啊，官鬼四七，啊，官府雷霆鬼神呐、啊，啊，七沾乎皆以官鬼而用神，啊，再来沾乱臣贼子盗贼邪祟，也以官鬼而为用神，好、啊，物劣也都一切拘束我身者为官鬼。对我身体不好的都是为官鬼，欺压长的也是官鬼，那一只刺也是鬼，怎么跑进去让我那么难过那么难受？那也是鬼。那么我们抓乱臣贼子，你用卜卦了占卦的也是很正确啊。所以在多年前，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是抓在台北市某一个派出所所长，啊，他当时呢。好，就要抓这一位啊犯人，刚好在他区域里面，他要抓嘞，请我们圆德法师帮他卜一个卦，啊，哪一天，啊，几点到几点在哪里，你去那边等，啊，真的，那么时间就那个患者跑出来了，枪林弹林，彪彪彪，亲身体会到、体验到作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那位警官师兄啊。他第一次尝试到《易经》妙法啊，《易经》之妙实在很妙，时间几点就几点出来，好，那么在那里你就接近一场互相拼啊，互相拼命的时刻啊，到最后来能制服吗？可以制服，所以这个案子就破了，就结案了。所以各位，我们《易经》的用法。我们所教的《易经》是应用《易经》，啊，非常殊胜，啊，我们这两三节会比较慢一点，啊，在下个礼拜我们这讲的就会很快，啊，就会大家了解了，就运用祝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曾经遇过身边的长辈呢，就是天气一变化就会咳嗽咳不停，连爬楼梯都会气喘吁吁，然后就会在想说是不是老人家年纪大了还是体力不好造成的呢？可是呢，在这些症状当中呢，有可能也是慢性肺阻塞的一个疾病，我们俗称的肺阻塞。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专业医师来带大家了解有关肺阻塞这个疾病，它的危险因子、治疗方式，还有日常的生活保健。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义伦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收看这个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医院胸腔内科沈义伦医师。
0: 是沈医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感觉有点沉重，是要讨论有关 肺阻塞疾病这个部分。想要好奇先问一下，什么是肺阻塞？它的一个成因是什么呢？
1: 肺阻塞，肺阻塞，或者说我们讲肺阻塞，一般来说，我们是在讲一个疾病，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名字很长，所以过去我们为了要推广这个疾病，所以就是又帮他想了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简单的来叙述哦。所以之前有办过一个类似投票的活动，我们以后就把慢性阻塞性肺病改成叫肺阻塞啦，或肺阻塞。那顾名思义呢，肺阻塞的意思呢，就是你的气管被塞住了，导致于你的肺呢没办法做正常的呼吸。那被什么东西塞住哦？过往我们的认知是它可以被痰塞住，也可以是因为我们肺部呢，因为结构上面的破坏哦，导致于说我们的气管扁塌掉了，所以导致呢我们气没办法吐出来，所以这样的状况呢，就是会让病人呢就会觉得这个气有喘不上来的感觉，有的时候呢甚至就会觉得讲话讲一讲气就很短，有时候就要做一些换气的动作，这个是肺阻塞，或者我们说肺阻塞，它的一个表现之一。
0: 那也很好奇，问说肺阻塞这个症状，它大概的成因会有什么？怎么会造成呼吸不顺呢？这些状况。
1: 目前大概在肺阻塞，我们门诊遇到的患者哦，多数还是以这个抽烟为主。目前大家普遍知道，就是说肺阻塞的成因呢，大概有蛮多种的。初步归纳，我们可以去分成是说是抽烟引起的。那国外可能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像大麻那一类的，大麻烟也有可能会造成肺部的这个肺阻塞的情况。那空气污染，跟你这个职场的这些粉尘暴露呢，这个也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还有一些是跟过往，如果有一些感染的病史，

0: 说我们有些患者是得过肺结核的，后续呢也有可能会产生肺阻塞那样子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还有一些患者跟职业的暴触有关，刚刚提到粉尘也好，空气污染也好，那过往以前台湾还有煤矿工人，
1: 嗯，
0: 煤矿工或者是像中区或者是偏东部，有些会有一些我们那种石材在打磨的病人、啊、的一些患者，他们在磨那个石头啊、大理石啊那些等等、嗯、他们一样会有类似会产生肺部的一些阻塞这些等等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些患者是小时候可能因为幼年时候的一些感染肺炎或者是早产，导致于他先天的肺功能不足，这样的患者在成年过后也可能会出现肺阻塞的一个表现。
1: 嗯，这样感觉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是职业病呢，或是环境的关系造成的一个可能会造成肺阻塞的一个危险因子。那也很好奇，刚刚沈医师在说抽烟的话现在很流行一种叫电子烟、
0: 嗯、
1: 它抽起来也没有烟啊，这样子也会造成一些副作用吗？
0: 目前来说电子烟它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案例、哦、电子烟它、嗯、过往它推出的手段是它可以透过相同的动作让大家手上的这个烟一般的卷烟或者什么换成电子烟，但是电子烟它目前燃烧过后或者说它产生的物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不够多。
1: 嗯，
0: 国外的一些案例是抽电子烟产生一些急性的肺炎，包括有过敏性肺炎，也有是抽电子烟引起的肺纤维化、
1: 哦、
0: 这种的病例也是有，
1: 也是有。
0: 所以现阶段来讲，不管是法规上面的一些考量，还是说对于健康的一些考量，电子烟我们现在普遍不会把它拿来当戒烟的手段。
1: 嗯，
0: 那对身体的危害，坦白说我们也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确定它能够比香烟造成的伤害还要小。
1: 是因为在朋友群当中有的是抽烟的朋友，看到他们近期转换成电子烟然后也在劝诫说哎、欸，为了孩子为了家人还是戒烟来得好。
0: 是、
1: 嗯、那也想问说在肺阻塞的这个一个疾病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演变下来会不会有可能也有遗传的因子会在这样子的遗传下来呢？
0: 肺阻塞现在我们普遍的认知是它遗传的成分是占比较少、
1: 嗯、
0: 大概还是跟这个后天的一些因素是有关的。
1: 是
0: 在遗传来说，国外有一种疾病它跟先天的我们肺部一种蛋白的酵素的不足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在台湾的案例非常少、
1: 嗯、
0: 所以我们比较少考虑这一块。多半呢我们的肺阻塞的成因以台湾来说大概最多的还是抽烟、
1: oh.
0: 最多的还是抽烟。目前我们大概知道的事情是大部分我们不管是中部或北部、哦、我们一些各个医院从他们肺阻塞的人口的表现看起来大概抽烟是占九成、
1: mm.
0: 也就是说大概目前所有被说是肺阻塞的患者几乎都是跟抽烟
1: 抽烟有关。
0: 没错，
1: 是。那也很好奇在肺阻塞的这个疾病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并发症引起呢？
0: 目前大概肺阻塞除了肺部的并发症以外，它也会造成其他器官的并发症。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嗯，
0: 好，当然以肺部来讲，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肺阻塞如果持续的进展，患者会有一种像溺水的状况，
1: 哇，
0: 他就平常就会觉得呼不上气，常常要做换气的动作。那我们会看到有些患者会坐立不安，哦，因为他没办法找到一个舒服的呼吸的姿势。为什么呢？因为气吸得进去都吐不出来。所以我有时候都会跟患者讲，你有没有跑过马拉松？
1: 嗯，
0: 马拉松跑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要想办法把气吐得长一点。
1: 嗯，
0: 所以以前我们在那种不管是长跑，我们会 就是去调整我们的呼吸。好，比方说我们就是吸一口吐四口，吸一口吐三口，用这样的方式去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大量的活动，我们换气量一大，吐气的时间不够长，气就会积在这边。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可能没办法感受这个肺阻塞患者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我们跑步跑到后面气没有办法换得很足，你会觉得胸口很胀，然后这个横膈的部位你会觉得有点胀痛紧紧的这种感觉，那个就是气没办法吐出来的感受。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概会遇到的症状就是像这种呼吸困难，然后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有时候他甚至要这样撑着，
1: 哇，
0: 因为他的整个气已经吐不了，他横膈已经等于卡住了。所以这样的患者常常会怎么样呢？他就需要下面没办法再，因为我们呼吸是横膈要往下，你肺才会有空间空气进来，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常常都要耸肩来呼吸。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得到更多的换气空间，
1: 嗯，
0: 横膈也会常常因为这样很酸痛很麻痹，他就变成常常要这样呼吸。
1: 哇，
0: 所以这个是肺阻塞他到后面呼吸困难等等的一些并发症。那刚刚提到不光是对肺部来讲，它对身体的其他器官也会造成影响。
1: 嗯，
0: 现在我们大概认知就是肺功能大概肺阻塞的患者呢，大概有六成的人会有合并有心脏病。目前我们也发现说肺阻塞控制不好的人，他如果产生了急性发作，到了急诊室甚至是住院，我们也发现说在这种发作过后大概一年之内呢都会是这个产生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区。也就是说呢，他可能会因为短期内第一次去，比方说因为呼吸 的一些问题住院，一年内呢他可能就会续发产生心肌梗塞，
1: 哇，
0: 或者是一些像中风心律不整的疾病跑出来。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目前常见的一个状况。
1: 嗯，而且这个连带的一个疾病并发症也是会很快速产生不愉快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情况，都会觉得说呼吸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到了胸腔内科的这个疾病患者当中，就会觉得哇太沉重了。但也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在肺阻塞这个疾病当中，通常医界我们都会怎么来做治疗呢？
0: 目前来说，肺阻塞的治疗是我们如果以症状而言，刚刚提到的是气吐不顺，气管被塞住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普遍治疗的标准会以支气管扩张剂作为优先的这个治疗的标准。那少部分的患者呢，他如果体质比较特殊的，就像是有一些患者早年是以气喘来做表现，气喘没有控制好导致于肺部造成一些影响，或者说他真的也有一些过敏的体质，我们有些患者是除了气管扩张剂之外，他可能还会再加上类固醇的治疗。
1: 嗯，
0: 目前我们大概以吸入剂的标准治疗会以这些为主。
1: 嗯，
0: 最主要呢就是要让患者的气能够顺畅。
1: 嗯，
0: 那使用这些药物目前也有医疗的实证说它可以减缓后续发作的一些等等的情况。
1: 嗯，是。所以在这两种药物，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还有另一个类固醇，也都是用吸入的方式来做治疗吗？
0: 对，目前来说是这样。那这个是药物的部分。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是我们刚刚提到，比方说患者的痰很多，
1: 嗯，
0: 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化痰药。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物理性质的方式，嗯，也就是非药物的治疗。
1: 是，
0: 我们可以透过姿势的引痰，
1: 嗯，
0: 或者是有些人呢他可以去买一些像蒸汽机，或是用拍痰背心震动的方式，
1: 是
0: 去把痰液给清除掉。
1: 是，
0: 那这个是偏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手段。
1: 嗯，
0: 所以药物我们大概以支气管扩张剂为主，那少部分一些特殊体质的患者有过敏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考量，会使用上类固醇作为抗发炎 的一个成分之一。
1: 是，
0: 那其他来讲我们大概可以透过一些像是复健 拍痰、饮痰这些方式呢，去做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治疗的手段。
1: 嗯，在药物的治疗当中呢，其实大家也都最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在上集也有讲过，但是会觉得说到肺阻塞这个阶段的疾病，药物会不会用量要更重呢？医师
0: 目前来说，因为

0: 肺阻塞呢，它也许跟其他的呼吸道疾病相比，肺阻塞的状况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形，所以我想它用药的时间也会相对比较长，甚至有要考虑就是持续性的用药才
1: 是。
0: 能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药物它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只是说以吸入性的扩张剂，它目前知道的副作用呢，最主要是一些口干。或者是舌裂这些等等的一些症状，但是发生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那少部分的人也会有一些这种心悸的症状的产生，但其实蛮多跟这个吸入性相关的副作用，其实在我们自己门诊遇到的副作用其实都偏少，反而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家吸入剂不知道怎么吸，对，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是，
0: 对。
1: 但是会说到不知道怎么吸的过程当中，是可能会比较忽视了，没有好好使用呢？还是说中间会有个什么使用断层呢？
0: 主要会是说他们在吸入剂上面的使用哦。第一，可能是跟患者的年纪，他可能不太知道说，哎，我去你别科，他们就是拿药丸给我，你拿了一个东西给我吸，他一时之间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那不同的这个吸入剂，它的机关也不一样，所以有些我们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要去。比方说，他要去转那个东西，不管他手有力还是没有力，还是精细操作，在一些患者上面会遇到一些操作上面的问题。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吸进去的方式，像有一些药物它是粉剂，患者要花一点力气去吸它，而且不是吸就好了，就是吸入剂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美感，它可能在吸的时候，吸完之后它还要做憋气的动作。有些人憋不住那一口气，他就会变成吸的量就有点不太够，
1: 是，
0: 或是吸一憋就憋不住又咳嗽，
1: 就，
0: 所以药就没有吸进去。对，
1: 哇，
0: 所以这个确实吸入剂的操作上面，在我们临床上面看到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倒是副作用反而我们相对来说抱怨的患者比较少。
1: 是，所以在药物使用当中呢，跟我们一般想说吃药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这中间也要再跟医师、跟护理师来做接受一个卫教的一个方式来，才能够达到药物最好的一个效果。那在药物治疗之外呢，其实也会很好奇说，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病人可能会好得快一点？

0: 有，目前来说，我们在推广的一个东西叫做肺复原。
1: 肺复原，
0: 肺复原。那有
1: 嗯，
0: 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做复健嘛，那我在家做就好啦，为什么要来医院做？那这个目前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肺复原呢，不是只有强调运动而已，我们其实要帮患者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说，我们要让他知道呼吸的方式怎么去做调整，像刚刚提到的，你在跑马拉松，跑到很累，气吐不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方式可以让患者吐气吐得更稳定、更久，包括说像吹蜡烛的方式叫做撅嘴呼吸，我们请患者吐气的时候像在吹蜡烛一样，好，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气流稳定的把肺吐出来，把这个空气给吐出来。
1: 是。
0: 让它减少有关于这个，觉得这个气堆积在肺部里面的一些症状。好，我们可以透过撅嘴呼吸、腹式呼吸。好，我们今天气没办法，我们的横膈力气不太够，我们腹腔丹田出力，好，把它的气给排整出来，这样就可以调整它呼吸的一些步调。
1: 是。
0: 好，那另外呢，刚刚提到除了呼吸的方法以外，我们会强调它可以去做运动，上肢的运动。好，它可以，它跟我们呼吸的顺畅程度的力气是有关的。那下肢的运动呢，就会跟我们的这个耐氧、耐受性的程度有关。所以一般来说呢，特别是在下肢的运动，好像有时候我们会说，啊，你就去运动就好啦。

0: 啊，患者就在外面自己去跑，就他去跑了马拉松，去把这个下肢的运动呢，它耗氧的程度是很大的。
1: 是，
0: 所以今天的患者如果肺阻塞非常的严重，那他在运动当中如果出现缺氧，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症状。所以我们在下肢活动的训练，这个其实是我们大部分在医院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的方向。我们要去监测患者在这段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缺氧。
1: 是。
0: 好，那他下肢训练的强度，我们也可以去做调整。简单来说，肺复原我们大概不是只有教他怎么呼吸就好，我们还有上下肢肌力的训练。那特别是下肢肌力的训练，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状态去帮他调整他训练的强度。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物理治疗的部分，比方说我们让他吸蒸汽，帮他拍痰，这些都是我们帮助他痰液清除的方式。所以肺复原听起来好像就只是来运动，那我就去健身房就好啦。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我们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项目去帮忙改善肺阻塞的各种状况。
1: 那沈医师想好奇问说，在肺阻塞的一个复健运动当中，大概会有哪些？它是不是很难、很艰难、不容易达到呢？
0: 目前来说，肺阻塞的训练，刚刚提到会分上肢或下肢。上肢的活动，我们一般以扩胸还有这个伸展这些为主。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肌力或关节的这些角度，其实会跟我们呼吸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我们其实会去做，就是像扩胸、伸展，算是上肢的部分。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这个是我们去跟国外交流的一个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哦。你可以试试看，你在做呼吸的时候，
1: 是，
0: 双手是这样子朝内旋
1: 朝内
0: 跟
1: 旋，
0: 朝外旋。
1: 朝外旋。
0: 你可以试试看，朝内旋的时候深呼吸，你会觉得吸气好像受到一点阻力；外旋，你就会觉得吸气比较顺畅。这个其实跟我们肌肉的方向，跟一些这个其实是有关联的。我们多做一些扩胸的运动，我们也可以舒缓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肩颈，或者说我们肋间肌肉的一个紧绷程度，会有一些帮忙。
1: 是。
0: 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患者需要的方式可以做一些改变。像我们有一些患者，他是有脊椎上面的问题，他可能需要他是这样子吸，可能就不太容易把药给吸入进去。所以一般我们需要也会建议患者稍微下巴要轻轻抬高。让我们吸气闻东西一定是这样吸嘛。对，所以尽量不要说去做低头去吸入气的这些动作。那上肢我们医院的器材也有一些上肢的一些脚踏车，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对上肢做这个抗力，做一些这个类似像重量的一个抗力的一个训练。下肢我们会踩脚踏车这些为主。那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做的那当然这个不是在医院做，比方说有些人会去打太极拳。这个其实在一些医疗实证上面也是有一些帮忙的。
1: 沈医师刚刚提到说，呼吸的话，我们通常呼吸这样抬头呼吸会比较顺。我就想到说，我们现在常常拿手机都低头这样子，边看手机边呼吸，这个也不是好的动作，对不
0: 是，没有
1: 对？
0: 错。
1: 是，这也是很危险。
0: 姿态的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呼吸的顺畅度也会受到影响。
1: 是。所以，那会建议我们头抬高来呼吸，会
0: 那
1: 改
0: 当
1: 善
0: 然，
1: 吗？
0: 当然，当然，当然。
1: 这当然就是题外话呢，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习惯通病。那也想要问一下沈医师说，在饮食上面，我们的肺阻塞的一个病人，他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或者是说，其实坊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很特别的茶，清肺养生茶等等，是不是也能够来帮助我们病人？
0: 目前我们大概，以西医的角度来说啦，肺阻塞，我们普遍的认知，我们用药，用药归用药，对不起，用药是用药啊。饮食的部分是这样，我们目前大概没有一些就是已知的食物或者是什么可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患者肌肉的量，肌肉量、肌力是很重要的东西。前面我们讨论到复健，那事实上营养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目前我们大概以西医的角度，这些清肺或这些的茶， 或许它有一些成分跟化痰有关，
1: 是，
0: 那也许是有一些帮忙、欸、但是以西医的角度而言，我们的饮食上面的建议呢，会希望患者可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再搭配运动，
1: 是、
0: 哦、那我们会希望他如果可以的话，定期去监测一下、哦、自己的身体的组成、
1: 嗯
0: 哦、肌肉量肌力有没有下降、
1: 嗯
0: 哦、现在大概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肌少症，
1: 是、
0: 哦、肌少症它其实普遍存在在各式各样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哦、当然其他的慢性疾病也有、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营养上面的建议呢，就会希望说患者在吃东西的选择上面呢，蛋白质的摄取要够、
1: 嗯
0: 哦、可以多吃一些肉、哦、没有关系、哦、或是其他一些蛋白质的摄取，那再搭配这个运动、
1: 哦、
0: 让患者这个能够这个肌力不要损耗太多、哦、我们的骨骼肌不要掉的太多、
1: 嗯、
0: 这样也可以维持他的一些生活品质。
1: 我们一直认定长辈的肌少症呢，会 一直以为会是外观的肌少症造成他们可能行动上呢不方便等等，但是我们内脏我们内部身体的肌力也会有影响咯。
0: 会，没有错，有些人像我可能看起来胖胖的，对，但是也有可能我的肌力不足，我的骨骼肌的成分的比例比较不够、
1: 嗯、
0: 所以这种状况下体重跟这个肌少症或许有一些关系，但不是绝对的，
1: 是
0: 我们最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肌力的程度，不管是下肢腿围还是这个肌力或是骨骼肌的成分这些等等、嗯、这个还是我们很重要参考的一个指标。
1: 是，那在最后呢，也想要请沈医师来建议有关于我们肺部阻塞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患者，他在生活当中饮食还有有没有什么预防方式来推荐给大家。
0: 肺阻塞现在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在预防、
1: 嗯、
0: 主持人其实讲的没有错，肺阻塞目前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所以如果我们要去预防肺阻塞，一般来说我们初级预防或者是说这个就是早期要去预防它的话，我们刚刚提到最相关的就是吸烟，
1: 是，
0: 所以如果可以你已经发现你自己有呼吸道症状了，我会鼓励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患者们尽量可以的话先戒烟。那如果环境上面比方说你工作环境上确实是有这些粉尘暴露的一些风险，
1: 嗯
0: 啊、总不能说就叫你换工作吧所以可以的话我们可能先从个人的防护上面去做一些处理、啊、
1: 是，
0: 那如果你真的没办法避免掉这些暴露的话，也会建议你定期要去追踪你的肺功能、
1: 嗯
0: 哦、那如果已经有很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咳嗽啊喘啊常常有痰这些情形，就会建议可能到胸腔内科这边来做咨询，那我们帮你检查一下你是有一个潜在的肺阻塞的问题。
1: 是，所以我们可以来盘点一下我们生活的周遭过程呢，如何来预防这个剩余治疗。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咯，拜
0: 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
3: 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

政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十七世的都是士大夫，表示克勤克俭，自我约束，行忠，忠于国家，忠于良心，忠于家庭，忠于朋友，忠于父母，啊，全部都是忠，忠很重要哎。若是一个人他不忠不孝，那这个人一定是完蛋了，很快的灾难在他的前面。所以文昌帝君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忠于国家，国家再怎么样都是我们的保护伞，是我们的保姆，国家再怎么样都很多的政策在改变，这个也都是为了全民在改变。国家不是一个人所掌理的国家，而是整个全民共同推拜，啊，各阶层的人士、智慧、善知识的共同来掌理整个国家的运作。所以，啊，国家的复兴还是要靠整个全民，我们要对国家一定要忠，不然换你来做，换你乱搞，你敢来讲别人不要做，你都乱搞，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一个人很需要，好像文昌帝君时时为自己在忏悔。所以各位啦，我们好多有的人呐，对自己的国家都很不以为是，啊，认为自己的国家呢怎么样不好，好了我移民好了。各位要注意，我们要移民的人绝对没有罪过，是正确的，因为你的缘在国外，但是你要移民的时候一定要拜祖先，告诉祖先我们移民要到哪里了，你们跟我一起到哪里，否则的话人过去了，你的祖先在这边断奶一定会饿死啊。很多移民的同胞们，我说你们出去有没有这个向祖先禀报，请祖先一起你们到国外去给你们祭拜。哎呦，国外没有拜祖先呢，骗鬼，没有拜祖先，国外是归国外，拜祖先是你的事情，还什么国外没有拜祖先呢？哇，不好，你出去国外你要别回来，开玩笑，我骂了当然很不好听啊，嘿，没怪你直接用别回来啊，了了了呀。我们最大的守护神是祖先呢，最大的遗产呢是祖先呢，除了国家以外就是祖先呢，给我们能够给我们智慧人生判断的路径，除了老师的教育我们以外呢，还是要神呢，没有神呢，根本就没有宽广的心量来看待事情的圆满，这只是一对一。我看前面你一直在推演沙丘、沙漠、沙丘的推演战法，一直在做穿墙凿壁的战法，结果到目的地掉到粪坑了啦，乱搞，没有祖先的引导你会怎么成功，我就不相信。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提倡孝道、敬祖先，不要遗忘了祖先。所以而且呢，对国家要有忠于国家的观念。曾经我到国外去见过一群对国家，这早期已经15年前的事，到某一个国家去呢，有一群专门啪嘎嘎的在那边骂自己的国家，那出来了看到我很不好意思，我说你们哪里来？我们从台湾来，啊，你们是出来了？怎么出来了？台湾签证出来了，啊，你怎么移民了？是不是台湾要签给你了？对呀，怎么样？那你们刚才在说台湾不好，若是没有台湾当时的政府允许你调到台湾海峡的这地好一下家，哦，我就很不过气。啊，拍摄拍摄拍摄，我失言，我们失言了，拍摄拍摄，我心境不要这样。
同是中华儿女，同是住在台湾。

0: 给我们土地，互咱打，互咱放尿，互咱放屎废水嘛，互咱糟蹋迄个土地，你不会感恩，你还做什么人？吼、哦，我就很不高兴的跟他说，我留了住址给他，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66号残疾三仙模式，有事情回来再来找我，没有关系。若是我今天说错了，我跟你道歉，以后跟你道歉也可以。过了1年多，就回来找我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啊，让老师啊舒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好，我们的观念以前都错了，我们生活在恨不满的地方，在心灵的固执里面，我们出来了，没有人给我们路走。啊，我们出到国外去了，人家瞧不起我们。我说怎么说瞧不起？人家骂我们，哈，都这样假崩，都还棒晒。哦，是吧？因为你受到国家当时的栽培，而你知道出去了，你还对自己的国家还不知道会尊敬，不知感恩，不知知恩，不知报恩，那么你还算什么人？哦，他就这一位呢，哈，先生带了两位当时一起在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回来了。老师啊，你看我回来住在哪里好？你去南部了，到南部去了，啊，你就住北部了，到南部了，没人休息，没有认识你就好交代了嘛。所以各位，我们要忠于国家，你不忠于国家，不忠于自己的良心，永远不会有智慧的啦，啊，永远不会成功的。好，啊，这文昌帝君的啊，他的妙法。再来呢，笃信。好，就第五呢，笃信。文昌帝君讲究诚信，我们的信有好多种的信。第一个，我们一旦降生在的为人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一定要笃信。若是不信的人，啊，他永远是失败者。有一种更重要的笃信，对父母的笃信，对祖先的笃信，对祖先的诚信。我们有机会投胎为人，不会投胎到哄哄的狗的身上去，投胎为人生，我们一定跟我们在天上世界祖先们大家推代表，我们比较有因缘能够在世界上接触到妙法，接触到佛法。所以我们要将在世界上修行念佛，哦，念佛的功德，听闻佛法，悟佛法，持咒念智，行功立德的经验，然后借着四个字阿弥陀佛，借着四个字阿弥陀佛的因缘，借着四个字阿弥陀佛的传达。平常我们念四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已经将我们每一个时时刻刻新的想法传达到我们的祖先堂上祖先的心灵之中，这个是正正确确最大的笃信，最正确的诚信。若是我们一个人会念佛，啊，时时将我们世间上所体会的一切的道法，包括晚上我讲的这一些，你们有机会想到了这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就能够将你当时什么时候所听到的法音法喜转思回向给你的祖先。

0: 给你的多生父母，这是最大的诚信与笃信。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要我们知道名扬两界所需要的是什么，而阳界所做的事情是阴界啊，也是同样所期望我们行正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法则。啊，曾经我到啊这个二林有一个监狱，那时候我的同学嘛，就在二林三公校长简校长啊带我，哎啊同学师父，我带你到二林那个啊监狱里面啊去看他们啊负责这个教的45位的学生，那个犯罪的年轻人，我去看到他们啊，全班的40几位，我一个一个问他，你什么名字某某，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你们的名字对不对？对。我说不对，你们现在名字是爸爸给你们的，你们真正的名字是谁你们知道吗？举手。10分钟，孩子没有一个孩子知道，你们的真正名字叫阿弥陀佛。是这个孩子，哇，我怎么不知道？40几个孩子，有的哭，有的流眼泪，有的惊涛骇，有的惊心光，惊堕定。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原来是阿弥陀佛化身来，我为什么会糊涂？跟他们讲了一个半小时以后，阿弥陀经讲了半个小时，让他们找到本来的自己，阿弥陀。你悟了就是佛，佛就是智慧嘛。所以那一群的孩子呢，我说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好了，哭，好哭，他们没有人能告诉他们，让他们误入歧途，不知道哪一劫才能够超生。所以就是什么失信嘛。那我们来世间上将很多的佛法听到了，阿弥陀佛，你一生功德无量；阿弥陀佛，二生消很多的劫难；阿弥陀佛，在一生你增长无量的智慧。文昌帝君、文昌公的本性，他也是阿弥陀，所有共同天人法界圣神的他们的灵魂世界，同样都是阿弥陀佛本心的阿弥陀佛。那么你要找到阿弥陀佛，最起码的阶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不要做一些糊里糊涂，孩子们糊里糊涂，让他的祖先们也没有办法去觉醒。所以各位啊，我们要笃信，我们要坚守我们的诚信，我们要来世间上借我们的口念一声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每个月的30号都在台市举办的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那最近呢，这个缅甸啊，这个国内的很多的政治的政争，相互的残杀，真的很可怜，是无辜的。所以这一个月的30号早上6点在台市，我们全民念佛来祈祷诸佛菩萨，上天诸佛菩萨，祈祷文昌公能够给主政的人啊，有发出爱心，用理性、用智慧来啊，将国家的问题能够排除困难。这也是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哎。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个月三十号早上啊六点开始，还是我们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这个也是笃信啊。我们自己的本愿，希望将这个啊所了解的皆的一切法，借我们的因缘念力因生回向转施给我们的列祖列宗，是最大的笃信。好好，再来，若是我们有所不足的话，我们一定要忏悔。再来，净三光，净三种光，日月星辰之光啊，我们都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吗？从北斗七星转到世间投胎到我们的身上来。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呼吸睡在一起，他到哪里你也搞不清楚，老公到哪里去了你也不在，老婆到哪里去了你也搞不清楚，哎，啊，起来啊，我到底好好玩哦，我在听你讲睡不着，你到哪里去玩？看在床上睡觉了，在讲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你们有没有去探讨过同床异梦？哦，这是很妙的事情。所以人呢，有另外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灵魂啊，灵魂的世界，灵魂都是光，从光而来。我们从北斗七星来，我们要敬日、敬月、敬星辰。啊，那么所有的光，太阳、花园、这个电灯的，也都是光。我们要尊敬花园，尊敬电力公司的朋友们，他们很辛苦哎，铁塔爬高爬低，还在山上要架一个铁塔，两个人一抬，一只铁抬了一天才抬到上面去，架个铁塔给我们用，我们还不知道去感恩。哎呀，这种人哦会成功我就不相信。而我们的水啊，自来水现在要涨价，以前都是亏本，要涨价很多就在抗议了。你能难道能够自己的浪费那么多，让自来水公司一个整个全民的团体让它关起来吗？关起来你有好处吗？没有嘛。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心念要很光明，想象祥华，思想要光明，不要黑暗，拿一支小小蜡烛灯在那边照，不悟不悟了，犹如夜得灯啊，无窗暗室得光明啊，此生升起的念头，不悟今生度，你不去悟当下你的思考，更待何时度出生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心结打开来，光明的心结。当我们看到电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哎，我心要宽广，哦，我只是去布施，将我的爱心付出嘛。好，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太阳给我们的这个啊前程，让我们有路可以走，让我们万生万物可以成长，我们叫他家，不闹他家啊。这个也要有光哎，若是没有光，不会这么红哎，马上跟他切切呢。啊，不会这么美呢。所以我们呢，文昌帝君呢、啊，叫我们要感恩太阳、月亮，在晚上，没有灯的时候，月亮那么圆，照路给我们走。虽然是小小萤火虫的光，你不会掉到深坑里面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在东市。刚才汉校长进来，看到前面那一盏灯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照耀着东市国小这个地方，我们很感恩呢，日月生辉耶。那再来呢，就是敦义啊，义气，关公他的义是顶天立地，人力

0: 其中义，兄弟一定要有义，朋友也有义，对国家也要有义，整个人类人之间一定要有义，没有义的过河拆桥，后面专门暗算的，哈哈，那个很讨厌。我相信过去我们陈县长他担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时候，我也相信很多人会投诉给他说哪一个不好，哪一个不好，要他不要去升他怎么样呢？也是那个都不易啊。人很奇怪，不会检讨自己都检讨别人呢。世间就这么乱啊，文昌公的智慧他都没有去读，没有去修，那义不敦厚，后面到处乱投书，无中生有。那佛啊，就是空中妙有。但是呢，我一般的人呢，就是无中生有。所以我们要知一切法，必须要行一切法。我们要的在世间上，你要能够做得心心安安的，一定要有义。你要有义，义则义也，义则义经。易经的易，易是对待，相互的对待，相互的交换立场，相互的关怀，相互的成就，相互庄严，相互圆满，这个都是易也。所以兄弟之间绝对不能没有易，朋友之间绝对不能没有易，没有易，国家就不像国家，社会不像社会，家庭不像家庭，人就不像人。所以很多喜欢后面打小报告投书的种等等呢，哎呀，这个不是人应该有的。所以文昌公今天讲到这里，他就是要我们要有义，人要有义，义就要有气，气就要有智慧，就能生智慧，有智慧就不会糊涂，不敢乱投书啊，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最大的伤害。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台湾处处都有文昌宫庙，但是文昌宫庙也要有风水，有地理。风水地理，当一个人进入这个庙的时候，心情会开朗，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设计

都是开发我们内在大智慧的。所以东势镇在去年来，我们来到这里弘法，去拜了文昌公庙啊。当时陈县长呢，啊，他也毫不保留的嘞，啊，就把这个功德让我来做，我非常的感恩。我就找了邱金令建筑师，台中市是邱金令建筑师，他都在花苑义务在规划寺庙。目前我们仙佛寺所有的寺庙道场都是他义务免费规划，还有各个道场各个寺庙，啊，比喻在台中县龙井乡的，啊，清水祖师庙也是他义务设计，台中市水井头，啊，这个芙蓉宫，啊，也是他设计，啊，台中市大坑朝圣宫北港妈祖庙的婚事，啊，婚道场也是他设计，啊，好多地方还有寺也都他设计，啊，他呢，啊，是我们仙佛寺的，啊，易经大学的法师，目前本宗门啊，叫弘扬文昌帝君，他的十二相圆满功德的妙法。好，我们有法师有87位，那么当下在东势附近呢，我们有几位法师请上来好不好？邱建筑师，请请请，啊，啊，这是元顺法师，顺利的顺，元顺法师，啊，东势卓然，啊，他在这里已经教各位7年了，带各位7年在这里，知道圣贤的心法，啊，元顺法师，还有这一位呢，元琼法师，他是在新社台中大坑地区的法师，他是千华咖啡的老板，哈，哦，啊，千华咖啡是不是很漂亮？哎，你们去要付款哦，哈哈，啊，你去上课的话，进门就不要付钱，哈，哦，上课的时候啊，到千华新社也开班了，好，哦，那这一位呢，啊，圆泉法师，他是啊邱建筑师，啊，他呢？啊，他在台中市原来是在丰原，好，啊，我们的文昌庙呢，啊，是他全完全义务设计的，好，啊，他听到说要设计是道场呢，他很高兴，他也是慈济菩功德会慈济菩萨的行列，好，啊，他呢对这个建筑与风水融合为一，在台中市台中县。啊，这也教了开了很多易经大学的班，啊，他呢啊教了很多的学生。我们希望大家建设房子一定要符合风水，若是你不符合风水，我们一定会好，啊，很多造成社会的乱象。那我们大家再以热烈的掌声鼓掌，啊，好，谢谢，请护卫，好，谢谢，啊，请护卫哈。啊，各位啊，乡亲，啊，我们今天在东势国小，刚才我在校长室的时候，啊，校长呢，他呢写了一篇很好的论文，啊，这个对未来国家的教育的提升，培养下一代这些新兴学子有很大的大智慧和理念。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东势国小，校长他的支持学生对于音乐这个素养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他的策划和方针，啊，尤其呢他有各种的，啊，不同与一般我们所思考范围以内这个智慧呢，他有很多的不同独到的见解。那么我们为了感恩啊，江校长洪金先生呢，啊，他呢啊今天也在场，我们请他来为各位啊开示。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我最敬爱的混元大师，我们台中县我们的老县长陈县长，还有我们东势镇农会吴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叶镇长，我们东势镇大家长，还有我们台中县客家协会的陈理事长，本校的前校长林校长，我们各位敬爱的师兄，以及呢各位。今天与会的贵宾，非常的欢迎呢，大家来到东势国小，个人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刚刚呢，大师的这个开示和指导啊，让我深深的觉得呢，深以自己是东势人为荣，而且呢，我更以呢，东势国小的校长为荣，而且我相信呢，这是我们最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本校的乐团呢，能够得到我们大师的激赏，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位小朋友，每一位家长，一定以能够参与2008年元月份的参拜列祖列宗的盛会呢，为荣，当然我这边也要感谢我们的创团校长林锦堂林校长。这个乐团啊，在他手里面成长的，当中也经过陈宗任校长、王敏春校长，那么可以说呢，一路把这个乐团呢，带得这么好，所以我想啊，这是我们学校一个很荣幸的表现。我们谢谢大师给我们这个机会。以前念书的时候呢，涉猎了一点点的国学，那个时候呢，老师曾经告诉我们，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呢，他说，其实孔老夫子的学问里面呢，五经、诗书、礼乐、春秋，《易经》最难懂，《易经》一定要有相当的智慧，同时要有相当的人生阅历呢，才能够这个了解里面的神髓。所以我们可见呢，大师的智慧的高超，他不但能够精通易经，而且他把易经呢，易繁为简，而且把它用最通俗的一个方式呢，来布施给我们所有大家。我看了他那本这个《鬼谷心法》在台湾哈。他真的是煞费心血，把易经一些跟我们日常生活做结合的地方都诠释出来了。那么让大家觉得读了以后呢，对自己在自己的居家也好，或者呢在自己生活环境也好，等等各个地方都能得到益处。所以我从这个大师的身上不但看到了智慧，也看到了慈悲。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大师慈悲呢？因为921地震，我们东势人最尊敬最崇拜的一个庙寺就是我们的文昌庙。我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去拜。记得呢，这个我们的祖先常常讲，不是要好好的读书，就是要好好的种田。客家人的

0: 精神。那么我们每年都去拜拜的文昌庙倒了，住在铁皮屋，大师就以慈悲的胸怀呢，一直希望我们这个慈悲庙，这个文昌庙呢能够再建。所以这次呢，他来到我们东市，也把他的那份慈悲呢给我们啊，让我们的东市文昌庙呢能够有再建的机会，再兴的机会，正是我们东市人的福气。那么大师呢也曾经偷偷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文昌庙啊建出来之后啊，我们未来的子弟啊一定一定会有很杰出的表现，甚至呢会有部长级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啊陈前县长哦陈主委这样杰出的人才出现，这难道不是三城之光吗？我们由衷的盼望。谢谢大师今天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谢谢大家的参与哈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1: 啊，谢谢，想不到啊，谢谢。哎，我们谢谢江校长，他的名字很好哎，红军呢。我拜了其中一位叫做红军老祖，啊，这是中华民族追根溯源法脉的源头，叫红军，哈。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啊，文昌帝君的成就。他除了敦义以外，敬灶神。各位，灶神不能不敬哦。啊，我们现在瓦斯炉，现代科技了，这认为灶神没有什么呢？我告诉各位，灶神一家的生活健康的原动力，灶位。啊，有的人呢，以前呢，把这个灶上面的衣服，挂在上面的晾干，屁股都长疮，写了吧？哈哈，还有呢。灶位上面呢，瓦斯炉绝对不能对着瓦斯，对着冰箱，对着瓦斯炉呢，人家煮对冰箱的时候会怎么样？腰酸背痛，咳嗽不完呐、啊。南部有一位大慈善家，他移民到纽西兰，在11年前呢，我就到纽西兰去弘法嘛。刚好谈到瓦斯炉和冰箱对照的时候，一定会咳嗽不完，甚至是流产。如果年纪大了不会再生了，就咳嗽。他想到他的妈妈，他移民12年，他妈妈咳嗽12年，他要出去的时候买一个大冰箱，他就放在家里，瓦斯炉对着冰箱。妈妈咳嗽12年，我回来了，后面就跟着从纽西兰回来，把冰箱移开了。移开的时候，3天后妈妈不咳嗽了啦。他就很相信这个问题，所以他到朋友家一定看瓦斯炉有没有对冰箱，其他他就不看。人家称呼他为瓦斯炉冰箱大师。这个是风水吗？灶神就是我们家里女主人还有全家原动力心脏之触手。若是我们灶位你弄错了，我告诉各位问题多了很。所以这里面有灶位怎么安呢？你们自己回去自己看。那还有更深的呢，我们在道士开课，我们在11月9号，啊，11月9号呢，晚上7点，刚才我们元琼法师，好负责开课，在台中县新社乡，在田园千华田园咖啡的教室，好，那里盖了很漂亮的教室，啊，你们要欣赏那个田园的话，你们可以报名去读这个易经。11月9号，由元琼法师，亲自传授，教大家易经，欢迎我们各地。

0: 啊，全国各地呢，我们都到处都在开课。目前我们开课已经全省有660几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哦，这个已经证明中华文化道统已经落实在生活，尤其这个灶位，若是你们的灶位在煮的地方上面压着梁，头昏目暗，头晕目眩，头壳心疼，哈、哦，头壳戆。现在我们人都很节俭嘛，寸土寸金，好、哦，后面有空地就增建，没有违建。因为自己的地就不算违建嘛，啊，自己的地都建立先叫做增建了，结果你瓦数都搬出去，坑里、化粪里上面，我告诉你，上面只是一面老，胃疼打开外，啊，越热越不好，这是风水嘛。如果说你身体不好，不埋怨了就怪了啦。所以文昌帝君呢、啊，对我弘法易经风水方面，他也给我很大的鼓励。而、啊、谈到灶神的时候，附带我们注意灶神，我们一定要敬啊。瓦斯炉有一个好处呢，我们一位老信徒嘛，好、啊，她的老公喜欢，她的习惯不多，吃喝嫖赌瘾，没有不良嗜好，没有办法，老婆妈妈对他这儿子真无奈。我说很简单。你用一个木头，两个木头相片，好，把它放在中间，夹呗，刚看到压死了一卡，他呢，叫不叫一路公公亲戚，没事给造啊？夹呗，可能，哎呦，一段时间呢，哦，老公那坏习惯，不吃不喝，哦，也不嫖也不赌，哦，也不淫，哎呦，怎么那么有效？好，那但是你放下去，早上起来要煮饭，一定要念南无东土司命真君，或者南无东土司命灶君，你要念7749遍，请灶君保佑啊，老公或者谁或者孩子能够元神回归本体，元神光强，你祷告。孩子渐渐会稳起来，哈，老公或者老婆迷失了，渐渐的会稳定下来，这是法嘛？所以你们要学更多的法，嘿，你们来上课，我叫外公阿姐，因为我们的法太多了，太多了。好，刚才我们习师姐，好，她呢，师傅，我以前常常是呆账哎，不呆账，自从回来读了以后呢，现在呢。他很乐意都告诉朋友帮忙建筑商啊，帮忙的这个业主，他是从营造的嘛，帮他们选好日子，大家住了平安，啊，自己也没有呆账。哦，这个你学易经的好处，我们不是要去侵犯人家，而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好，所以文昌帝君叫大家要建造。包括你安灶位啊，这一点呢，啊，你们书上可以看就好，但是书上有一点没有写的，没有写上去的，啊，因为忘了写啊。若是你床位睡的上面瓦斯炉，二瓦斯炉，好，那么呢，在我们的头上，晚上睡不着，晚上做梦会修出啊。若是一楼下面瓦斯炉，

造业，你上面睡在上面呢，你整个身体都痒痒了，皮肤炎就来了，嘿，皱纹隔了一层照常，所以这个造业的问题呢，在我们住家的风水里面很重要。现在没有安灶神了，没有安灶神，以前的人都很尊敬的灶神，现在人呢没有这安灶神呢，好，但是呢，我们不能忽略了灶神他的功德和存在哦。所以本宗门呢，在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包罗万象，有84000个法门包在其中。好，那再来呢，敬灶神以外呢，敬灶君，我们有五大五圣，五行因主五个圣是谁呢？东慈枢密真君、赵君、关圣帝君、文昌帝君、雷公翁天君、福佑帝君，这足大的神呢，但是人家都把他忽略了。文昌帝君他也很慈悲呢，有的说文昌帝君是关圣帝君的化身。都是一体，佛性是一体，但是在世间上，它的整个的这世间上的事件，未来我们的各位乡亲们，你们以后要成就什么神呢？你们再告诉我，我一定以后一定会来给您拜。镇长，你要成就文昌帝君好了。那校长你们都成就为文昌帝君，县长呢，你也成就文昌帝君，一熬按大概给您拜所以敬神者你就是神，拜佛者你就是佛拜贵者就是贵，就这样而已嘛。所以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身是佛，这是最上圣的无上菩提，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神师、法师、讲师及法工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久久法会护国，实在坛上中华民族

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构姓氏堂上祖先之祖灵。

护国奇哉啊！大法会，九九法会，进入76坛，也是法传再道，普渡名扬两界群灵。回归蓝天净土，做法仪法会，76坛来，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神职人员，以及所有的维新贤士，都很慈悲的。恭送天德经来回向，尤其每天的大法会，由换贝学院法师身回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法言来供养以外，我们各分支道场轮流轮值的法工，都很辛苦，回来先佛寺一起来护坛，功德无量啊！本坛的法传再道。台湾是一条大法船。回顾民国71年7月23日，王禅老祖和九大菩萨开启蓝天圣门的时候，就在台湾的台东大武山岭，一条大法船。诸天圣神由蓝天圣门光降到台湾这个法船来，是来为普渡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归蓝天净土。所以今天已经有76坛了，走过历史虚空76劫，一直还在进行着，这有如在下雨又在下雪，我们挑着担子推着船要走在泥巴上，确实需要有相当的耐力和信心与慈悲愿力。结果我们谨遵王禅老祖给我们的信念理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福，为名扬两界来共度这个天灾，尤其庚子年武汉肺炎所引起的地球196个国家天温煞神，这是非常让人不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自庚子年7月24日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这个以台湾米山来供养
196个国家，天文。

0: 大神，并以196年位和196杯的酒清酒来作为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的贡品，结果我们大家都毫无怨言的来做，努力的修，真是功德无量啊！祈愿呢，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法船载道啊，正式要奉送法船，就在10月13日、14、15日。15日呢，将法船全部载道奉送朱祖灵，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共同的本愿。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蓝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今日互谈的法空贪积山三宝寺，荒原道场的法师、讲师以及所有贤士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府堂上历代祖先诸祖灵，及个人各位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家中地籍主、工厂地籍主、少数人身上依附灵，当下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亡死军民怨灵，地球世界816次大小战争亡死怨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山河西涧

0: 渡头入围，啊，吴蜀南宁孤魂，鞭车染洞珠玲，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10月12日，也是我们九九法会第77坛，是万灵归心，法传再道。今日我们看到坛上三艘大法船，122只的法船围绕在台湾周围。第一是守护台湾的平安。第二是守护着地球196个国家啊人民的平安，这即是法传再道。明天开始，我们将有3天的法会法仪。然后奉送天公快乐出盘，度尽地球群灵。因为地球所有的群灵，我们都希望祈愿同等的能够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这是我们维新弟子和会大众的共同本愿。所以在99天的法会，还有维新圣教幻变学院联宗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身口意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经宝来供养，也由维新贤士福慧大众所有同修同心同德诵念《鬼谷先书天德经》2580万部的功德，要来回向，然后普度群灵。详细的情形，明天我会跟各位来开示。今天世界的武汉肺炎疫情一直像浪潮汹涌，还没有办法停止，所以老祖大慈大悲啊，传了心法给我们，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可以圆满，可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大家能够过得平安，各自修行。 构筑制度，能够前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그런 것들 하늘나라 나라 하실 것도 요새 있어서 나가실 것도 요새 있어서 다시 타이완 주시 나가실 것도 요새 있어서 요天意 하가실 것도 요새 있어 나가실 것도 요새 왕산老祖 나가실 것도 요새 있어 道家慈航 为太平 来看这个，这个苦海无边呐，渡群灵啊！如何说看这个的有谁说谁说？阿难的，来看这个太上道主，来看这个去，这个谁说谁说？如何说看这个谁说谁说谁说？ 一开始可这个不忍，动手众生苦；如何这个这个事说说，千辛万苦想尽办法度群灵；来开始可这个这个方有今日，唯心圣教在世间；来开始可这个的有事说说，还开始可，开始可这个事说说，王禅老祖大慈悲；开始可这个事说，如何说可这个事说。 38年岁月，如何这个这个这个游子昨天是，谁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说是佛和这个九九法会，而且是妙庄严。那看这个这个这个有谁说谁说，我可说，可可说可一个阿甘南多有啥？那阿三的可说可这一个可就是说谁说，阿甘说可就是说唯心弟子啊，阿甘说可这个这个就这个就是表心意，阿甘说这个这个就是奉行天公啊，出巡护台湾。哎，难道有些科技科技是有些做些啥？哎，看这个，一看这个都有些蔬菜。哎，看这个是说说说说，哎，看在迈向世界真和平。来看，哎，看这个都有些做些些，一看是二科学科技有些做些做些啥？哎，看是愿我天下，来看苍生，来看这个出苦海，来看这个都有些。尽速回归蓝天净土，来看这颗车子，那颗这个的转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佛果位。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善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

0: 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今天还是要邀请陆鹤松陆老师带领大家进入甲骨文的世界。我们已经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甲文青，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老师。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很棒，我觉得在每一堂的这个甲骨文的分享，不要讲课程，总是可以另外呢一直的去发现很多很多的乐趣哦。然后尤其是不管是广度或者是深度这样，还有也许就借由这个文创产品呢，就可以当作是自己考验自己的一个考卷，到底学的了解了多少等等，就是到处都有很灵活的一些方式，让我们可以去进入甲骨文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层面
1: 哦。但今天已经开始比较深入了，因为今天是确实看那个谱

0: 依照估计，大概从120年前开始挖出来，知道有甲骨这一件事情，就1899年到现在大概126年左右。
1: 是。
0: 大概据估计，大概挖出来的总片数是150000片啊，但这150000片当然有一些流落到海外，哦啊，有一些留在中国大陆，台湾有不少，台湾将近30000片，哦啊，还有香港，还各地都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150000片里面啊，并不是所有的挖出来都正好是这样一片的，
1: 对，
0: 这个假如能挖出来这样一片的。太少太少太少了，大部分挖出来都是一小块，也许哈这个最少的是也许半个字，有都有半个字的，一个字的，几个字的。而我们第一个图片这个是什么？叫做残片，就
1: 是
0: 说一片小小的，哦，它可能就是哈也许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小部分，也这个小部分就这样一片。但是有时候这个残片哦，正好会出现几个关键字，
1: 对，
0: 以这片残片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它出现了两个关键字，应该讲三个哈。因为第一个字是甄，甄就是我们甄问，元甄，也跟亨利甄那个甄，小滚常有这个字。
1: 是
0: 这个字出现，就是开始就是说我要甄问什么事情、什么事项，两个重要字都有出来。第一个字是左半边是个床铺的符号，啊，右半边看有没有一个人躺在上面。
1: 对，
0: 啊，躺在上面哦，还冒汗。你看这个床铺。我把它放大，床铺
1: 是
0: 啊，这边有一个人，
1: 哦，这个人应该蛮方便。
0: 对对对，躺在床铺上。哎，有人说怎么这样直直的这样躺哦？应该照道理说甲骨应该是这样，
1: 床铺是躺横的吗？
0: 哦，这就说到哈，正我们甲骨里面哦，常常像这样的字都立起来，像老虎它也不会四肢在水平面上，它也会立起来，大象的象也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正好说哈，在商代的时候使用文字的现象。不是只有甲骨文，甲骨文是商王最高的统治阶级普问重要的事项，把这个内容刻在这个龟甲片上或者兽骨上面，这个叫甲骨文。
1: 是，
0: 但是一般的书写，例如说法律条文，交通规则，或者说参加一个会议的人员，对不对？总不能把乌龟壳拿过来请人在那边刻，多累啊！
1: 是，
0: 所以那时候他们已经什么大量书写在竹简上面，所以应该说哦，商代大部分的文件是书写在竹简上，都用毛笔哦。而甲骨比较特别，是写完或直接刻都有可能，但不管怎样，就是刻在龟甲上面，所以两个是不同的事情，
1: 完全不一样的用途，
0: 不同
1: 场合，
0: 因为庞杂的事情或一般的事情，假如刻在龟甲上面，那太费事了。
1: 譬如说政令宣导，
0: 哦，不可能，对，或者光是我们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假如说只有30-50个人，对不对？
1: 是，
0: 你要记名字，记他的这个地址，那怎么得了？所以那个应该是全部都是写在竹简上，但是说它是两回事哦，但是会有影响。因为竹简我们知道是直直的，
1: 对，
0: 细细长长的，
1: 是
0: 写完以后把编成一串，编成一串我们不是叫做册吗？拓册，哦，拓册那个册嘛。所以因为你习惯在竹简上写，所以有很多字都竖起来写才好写嘛。像老虎的虎，你只要把一只老虎画成横向的，是没办法。所以你看到甲骨的虎都这样立起来哦，
1: 对，
0: 好像爬到天空上去，对不对？
1: 对，
0: 象也立起来，那主要是因为书写在竹简。啊，甲骨的时候就形成习惯，所以在甲骨上你看到会这样的字，所以这个病哦，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疾，我们翻译成疾病的疾，一个人躺在床上冒冷汗，
1: 连冷汗他都要诠释出来，
0: 因为他代表他生病，身体当虚的时候会冒汗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字我们翻译成疾病的疾，
1: 很细。
0: 啊，下面这个字就更有趣了，嘴巴大大的，这几根是牙齿啊。古时候人没有那个牙齿的保养观念，对不对？甚至几根牙齿都好像摇摇欲坠，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可怜的这个，牙齿这个字。
1: 对
0: 啊，所以翻译起来这片残片呢，在卜卦什么？疾齿，
1: 吹气疼。
0: 牙齿有疾病，牙齿疼哇，那个要人命啊！所以哦，疼到受不了，伤亡哦，已经受不了了，他就要卜卦。是不是希望哦，这个祖先呐，希望哦，这个什么拜拜完，跟祖先哦祭拜完以后，
1: 对，
0: 希望这个好转，哦啊，所以在这个残面上两个重要字就是疾齿， 而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发现哦，他们的毛病也真的不少。

0: 吉木，
1: 目睭哦，
0: 吉耳，吉舌，
1: 舌
0: 哦，还有吉鼻，哎，你想到多少？吉膝盖，卡塔乌，
1: 骨骨、
0: 哎、都有。
1: 那会有手术吗？
0: 哎，有，还有腹部。他们那时候可能有类似这个灸啊，用那个针灸或者烧一些热的那个艾草，有没有？类似有些。总而言之，这个脊下面常常是部位。
1: 最早的一个灸的一种疗法，这样。
0: 对，有，他们那时候都有针灸，他们有类似的疗法，应该开始有。啊，所以这个哦，这一个叫做我们叫残片。所以我们看这个甲骨文的谱词的时候，我们要有概念，我们挖出来十五万片哦，大部分都是这样小小一片。
1: 对
0: 啊，这片哦，虽然只有三四个字看得比较清楚，对不对？但是重要字有出来，
1: 也是一个生活故事，
0: 而且蛮有趣的。你看那牙齿画的实在也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这牙齿这个图哈、哦，已经变成一个好像是古今中外都能通
0: 的。而且无奈的感觉，觉得那个牙齿好像已经哦，这摇摇欲坠，然后剩没几颗了。
1: 哎、对，
0: 所以显然哦，这个是很这个很伤脑筋的、啊、哈、哦，
1: 严重的牙周病也许。
0: 对。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再来我们说脚比较完整脚滚，它在一开头都会说明哪一天卜卦的
1: 日期。
0: 对啊，他们那时候日期不是像我们这样记哦，2月1号、2月3号，他们是用什么天干地支记日？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对不对？啊，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天干地支这样对应，这样搭配起来，正好一个周期一个循环就60。所以我们现在说叫一甲子等于60年，哎，但是是后来才当作年，在那时候一甲子60，就一个循环是60个单位，对不对？
1: 是，
0: 就60天。
1: 是，
0: 过去是用来记日，在甲骨那时候记日啊，60天就是2个月，嗯，他们那时候就一个月是30天，
1: 是，
0: 啊，这样的话12个月才360天，就会我们上集好像有讲到商代的历法，它是。阴阳合历，就是说他也看月亮的圆缺，啊，也要参考这个太阳，所以因为他看月亮，哎，这个月圆月缺大概是29到30天，所以他就定一个月30天，但是这样一年只有360天，过几年之后是不是就慢慢误差就大了？
1: 对，
0: 所以他有闰月，所以甲骨里面有13月，就代表他自闰，几年之后要自闰。所以它就是把月亮跟太阳的周期，哎，就搭配在一起。只要误差大了，它会用润，已经知道自润。
1: 是哦
0: 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甲骨卜筮的第一件重点，你要先认天干地支，这样你就知道甲骨文的读法要从哪一边读。好，我们就用来举例，
1: 掌握它的时间了。
0: 好，我们就举例这篇。
1: 哦
0: 啊，这篇哦，我们显然这边是有一个丙子。谱，哎，从这边读，你说，哎，到底从这边到这边，甲骨呢？基本上它的读法是从上而下，啊，但是还没有确定由右而左或由左而右。后来我们的古书就确定了由右而左，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甲骨还没有确定，所以你要找什么？要日期，而这有个日期，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哦啊，另外好，我们看这篇，这篇就不一样哦，哎，这边一看，哎，你这边就看不懂没关系，但你这看到了，乙甲乙丙丁戊己啊，哈，己戊己
1: 是
0: 己未，
1: 哦，
0: 己未，哎，这个日期在这里，所以显然这个是从左下读到右，哎，所以为什么说我先介绍天干地支？因为天干地支哦很重要啊，你会找到开头。
1: 对，
0: 有头就简单了，哎，而且头一定是日期。嗯，好，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哎，然后要写负责人，谁负责人？这个字叫永，永远的永。
1: 哦，谁占卦的这样？
0: 对，这个是一个大法师，哦，他真问，这个人一定有这一次，

0: 某某哪一天卜卦的某某人征问，他的固定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句法是这样。
1: 人、事、时都有了。
0: 对，要先把人跟这个人名啊，跟时间要先讲清楚。而这个大法是我们在真正的甲骨学面，我们称为真人，真就是征问的真，元亨利贞那个真啊，就把它取为真人。这个是一个人名，好，他负责征问的。好，讲完以后，要开始要讲的是什么？要开始讲的是事项，你要卜问的目的是皇后生小孩呢，还是要不要去打仗呢？还是说雨这么久没有下，要不要下雨呢？会不会下雨呢？还是雨下太多了，会不会雨停了呢？总是你要问
1: 对，
0: 的事项。好啊，这一篇他什么？他问的事项是什么？字，哎，这个很好啊，字就是从，就我们讲自己的字，它当连接词，至今、至于，从今天到哪一天？到庚辰那一天，
1: 庚辰这一
0: 庚辰
1: 天，
0: 那一天。
1: 哦，
0: 哎，
1: 是，
0: 我什么时候卜卦的？丙子卜卦的。
1: 对。
0: 好，啊，我卜卦是什么？从今天丙子这一天到庚辰，你要
1: 对，
0: 去数甲乙
1: 丙
0: 丙
1: 丁
0: 丁戊
1: 戊己
0: 己庚。
1: 庚
0: 哎，也就是这五
1: 第五
0: 天
1: 天，
0: 内，问的是这五天内。他，是问什么事呢？其与，其是其他的其。哦啊，这个通常我们说这语气词可以不要翻译。哦，其与就是会不会下雨啊？哦，因为他是在征问嘛，所以我们用疑问句去翻译。
1: 对。
0: 好啊，所以整个就很简单了。在丙子这一天卜卦的真叫真的名字叫真的这位真人，他征问，他负责征问。好，然后从字，从今天，哎，这个 A 减就今，还有一点像今天的
1: A 姐
0: 今 ，A 减嘛，哈，今天的今。
1: 对，
0: 好，从今
1: 很好
0: 天
1: 记。
0: 至于就到哪里嘛，哈，至于庚辰这五天内，请问会不会下雨啊？哦，他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很久没下雨了，希望这几天下雨。第二个可能也有可能说，在这五天有可能实施一个重大的祭拜活动，他要问看会不会下雨，要有因应措施，哦，可能有重要的祭典哦，都有可能。好，然后最后他有时候会把这个时间再写清楚，在，
1: 补充一
0: 这是
1: 下，
0: 官字在的在，在六月，
1: 在六月，
0: 哎，在六月，哦，所以是在六月的丙子这一天卜卦的。哦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发现谱子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在的下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有时候国王哦，这个商王可能会跟着军队到外地去哦巡视，或去出征
1: 对，
0: 啊，或者他们出征有时候叫田猎啊，或打猎。哎，他们哦会在那个什么出征过程中，在帐篷里面也会卜卦。
1: 哦，也许有状况啊，然后决定方向啊，等
0: 对，
1: 等
0: 他
1: 什
0: 们的
1: 么
0: 卜卦是哈，每事必卜。
1: 每事必
0: 对对
1: 卜啊，
0: 对，什么事都卜卦，他们也相信这个，哎，很重要
1: 就
0: 的。
1: 凡事皆沾
0: 对，
1: 的，对
0: 所以他有可能伤亡是外出，所以他可能在某个地方，所以这时候有可能在某某地方，所以这个在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在某个时间，哦，像这个是在六月，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哇，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分享，
0: 这个是鹿头骨科的，就是说它鹿头上面哈，哦，有上面有科文字哦。我们讲这个甲骨文哦，都会刻写在这个龟甲兽骨上，大部分是卜问的，卜问就是经过询问，经过去烧龟壳，看龟壳的裂痕，做出判断，对不对？这叫卜问。但是也有例外的哦，有的这个甲骨挖出来哈，它刻的内容哦很单纯，就是说国王去哪里啊，打猎很有英勇，打猎到一只老虎。啊，这个就不是就没有卜卦了啊，
1: 只
0: 它是
1: 是
0: 打
1: 叙
0: 到，
1: 述事
0: 哎，
1: 实
0: 对，
1: 这
0: 人
1: 样。
0: 讲会叙述或者叫记录，所以讲真正的讲起来，甲骨文又分两类，一个叫卜辞，就卜卦完的这个词句写在上面啊，另外一个是记录性的，这个鹿头骨这上面就是纯粹记录的，
1: 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字也是很秀气，我
0: 哎，
1: 觉
0: 这
1: 得。
0: 个字刻得非常好，它有点书写的味道哦，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要的资料。哦啊，但是主要的内容是它不是卜卦的，所以它的后面也没有烧灼的痕迹，也不会有裂痕。哦，它不是，哎，正好用这个。

0: 的说明，还有一小部分它纯粹就记录，像打猎这样的重要事情，
1: 对对对，
0: 有一点记功啊，就记这个伤亡啊，多英勇，尤其打到大老虎啊，打到鹿啊，
1: 对对对，
0: 打猎不容易啊，你只要看那个鹿啊或者老虎啊，那个光是跳跃人要追就很难追啊，对不对？所以过去能打到这些动物的都是高手，
1: 确实很英勇的，
0: 很英勇啊。有时候可能要，把这个国王讲得比较厉害一点嘛，
1: 是的，是赞扬他这样子，对。

0: 它另外下面还有一片甲骨，对不对？哦，这片甲骨为什么要揭掉？就是这个，我们看照片，就是原来它的这个照片非常完整，这是在十五万片里面少之又少。我刚才不是说大部分都破掉吗？这一片可以维持这么完整很难，非常非常难哦，很漂亮，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我们做这个板子的形状，就是这个龟的腹甲，
1: 对，
0: 哦，腹部，这叫乌龟的腹部，哦，好，那它这个什么，除了完整是一个它最珍贵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珍贵是它上面在中间再上面一点有个谱辞内容，它其实只有在问一件事情，但它问两次，
1: 是
0: 一次是在中间线由左而右。一个是在中中间线由这个右而左，嗯，再一个它的内容是讲什么？例如这边它是讲了丙子谱尾针，尾针就尾伟大的尾，没有人字部这个尾啊，它负责针问的，问什么？我寿年，那个年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年、两年、三年的年，
1: 是
0: 啊，寿年接受的时候，我寿年在甲骨里面啊，叫做就是意思说我是代表我们这个部落。会不会丰收？啊，但是另外一篇哦，你看几乎一样哦，丙子谱尾针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我不齐寿年，刚才是我寿年。
1: 对。
0: 这边是我不齐寿年，哎，意思说我这个部落不会丰收。所以简单一句话说，他问了几个事情，一个事情，但是他用否定句跟肯定句各问一次，我寿年，我不齐寿年，很特别哦。啊，所以这种普问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对针，有一项镜像啊，对称，很有趣哦。
1: 好，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好了，来，
0: 好，
1: 我们就跟着老师来写一下，
0: 来写一下哈、啊
1: 哦。对，哎
0: ，OK， 写的时候我是建议不要写太小了哈，因为我们不是在抄而已哈，你可以写大一点。
1: 所以表现的空间、弹性空间比较多，可以
0: 运用。对，而且这样写轻松啊。
1: 对，
0: 而且假如说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好朋友哦，像对视力方面也不会影响，
1: 对
0: 手的运作也是，啊，不要拿太紧，然后放松，啊，当然最重要是什么？心情要放松，对，要像我隔壁的这个主持人在微笑这样子，
1: 对，看老师写就觉得哦，好有趣，
0: 很轻松啊，哦，手。哎，这个手肘的部分哦，稍微提高一点。好，哎，这三个字哦，我们在刚才讲过，对不对？我们在讲丙子谱，丙子这一天谱卦的。哦，啊，我们现在谱是往下点，啊，它谱过去就是往上。哎，这个就是裂痕啊，我们这个裂痕都一定有一个直的裂痕下来，这个，叫照，就征兆那个照干，树干的干。然后一定有一个这个鼻贴往上或往这边都有可能，它用这个代表，这叫做照枝，树枝的枝，哦，所以这个就是模拟那个照的那个形状，哎，就我们现在讲啊，卜卦的卜啊，好，然后这是一个人名，永远的永，
1: 对，
0: 哦，永远永，过去的人没有什么姓名啊，过去的人有名字就不错了，一般人还没有名字。这是高级人士还有名字哈，
1: 是
0: 永，永远的永哈，然后一定也会有这个字，这叫真，它其实是用个鼎去代表真哦，鼎啊哈，我们讲那个鼎的嘛，青铜器那个鼎，
1: 就像烧热的那个，
0: 对对对，它用这个代表真哦，好，哎，所以想很清楚了，哎，这一天丙子卜卦的卜卦的，对不对？谁负责人？负责人是叫做这个永。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甲骨

0: 文学里面有个专有名词，我们不叫大法师，我们叫做真人，真人名字哦。埃及叫什么？埃及叫祭司，法老跟祭司不同。好，再怪我们这个字，我记得我们在前面有学过字其实一个人的鼻子，还记不记得？
1: 对，
0: 这其实一个人的鼻子很特别。好，鼻子吗？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时候会讲会指着鼻子，所以他用作自己的字。后来他又拿去当作连接词，至今就从今天有没有今？这个今还有点像吧？
1: 今加
0: 对
1: A 减 A 减 A 减 A 减
0: A 减，这样才有进步空间。好，字也可以解释，你看字，
1: 好，
0: 这是一支箭啊，
1: 对，
0: 箭对不对？这个是一支箭，然后箭到达了一个地方，就字嘛。
1: 对，
0: 加个刀部就是道嘛，哈。字，鱼跟现在鱼一样啊，鱼啊，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啊，鱼一样，对不对？
1: 好厉害哦，这么多年都不会变了。
0: 三千多年，对，你讲这个，对我都有时候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讲说怎么这么不像，我说你有时候要想，
1: 经过这么多人，
0: 是三千多年的差异性，对不对？哈。已经有很多字还很像已经不容易了。下面又出现一个日期，下面还出现一个日期，
1: 庚辰，
0: 对不对？所以它出现两个日期，卜卦日期是丙子，对不对？
1: 对。
0: 它说庚辰，就请问从今天丙子到至于嘛庚辰，你去数看，正好五天。然后这五天内，五天内什么事情呢？他要问的事情什么？很简单，
1: 重点来了。
0: 就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下雨。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奇这个奇很有趣这个奇是其他的奇。它像什么样的？像笨鸡啊，笨鸡啊。
1: 对。
0: 你可以多画几个就比较像。我故意这样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笨鸡。然后用竹子编的，
1: 对，
0: 这样看图说话就很清楚了，有没有？这边不是有刷两个耳朵？
1: 对，
0: 装特色，对，这个旗就一开始是笨鸡的样子，后来去当其他的旗，在这里是当一个语助词，语助词就是不用翻译，它没有真正的意义旗
1: 可以说它是个虚字，是
0: 吧？虚字，对，它有时候是语气要让它读起来好。好，雨你看它就只有用三点，一、二、三，
1: 多，
0: 对，很简单嘛。好，这样就基本上它就写内容。好，在这五天内会不会下雨啊？因为我们是用真问，这个卜辞是在问嘛。问祖先、问上天、问上帝都可能不管怎样都是在问，所以我们通常翻译的时候用疑问句。好，然后这个上次有介绍最早其他观自在的在，有没有在？好，这个字跟我们现在写也还有点像。在几月？在六。月在早期的月没有一点，后来月又加了一点。后来现在月加一点，在那个时期没有。这件事情在什么？
1: 在那个时候没有。
0: 对，后来才加。在六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卜辞。而我顺便也再讲一下，刚才有讲到一个年，有没有？
1: 对。
0: 那个年刚才不清，我就再讲一次。年也蛮有意思一个字。好，年这个字是稻禾的禾。这边是一个植物嘛，木啊，垂下有没有？我们不管我们的庄稼嘛，就是我们的作物有没有？不管稻子、小麦、大麦，我们都吃上面那个谷粒有没有？所以我垂下
1: 丰收。
0: 对，等到丰收的时候，一定这样会垂下来嘛。所以这个是禾。下面我们说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讲你一年、两年、三年的年，其实一开始还不是指那个365天，很容易他就说人背着稻禾啊，人背着稻禾，这个稻禾这个庄稼代表什么？丰收，代表丰收很重要，代表着控制这个吃的问题很重要。这个在为什么常卜卦就很重要，所以。年的意思就是丰收的意思。
1: 对啊，民以食为天嘛。
0: 对，那时候其实你没有吃，没有东西吃饭，那就糟糕了，
1: 很严重，
0: 民众也会作乱的嘛。
1: 对
0: 啊，所以寿年，所以我们在甲骨。

0: 因为讲寿年就是会不会丰收，不寿年就是不会丰收。
1: 是，
0: 哦，所以那时候年是代表丰收，哦啊，后来哎，因为你做到一年一个阶段，一年这个最后这个阶段又丰收了，这一个整个时期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就后来才用作一年，365天，这个叫做一个单位叫年，是后来的。问题
1: 就它也跟随着那个历法越来越完整，而且被固定了，
0: 啊，也会也固定，在有的也会改变，嗯，
1: 是，
0: 哎，慢慢也会改变，好，哦，我们今天哦，这已经越来越
1: 回神一下
0: 越深入了，我们现在已经很深入了。
1: 对对，那我相信就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去作画，或者是我们到户外去，我们在沙滩上面也是可以来写一下我们记得的这个文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调剂，艺术的一个氛围，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柔软。今天非常感谢陆老师。
0: 哎呀，谢谢，
1: 谢谢老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越来越好，台湾平安，世界也平安，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麻豆道场严成儒讲师啊，目前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在下个月9月7号啊，要开设这个麻豆初级十班啊，欢迎啊附近啊或者是周遭有缘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接法哦。那我们今天呢 啊非常高兴请到了两位啊非常认真的讲师啊，来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呢，请我龙边的啊原厂讲师来自我介绍。
1: 好，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啊，这么慎重的介绍我，感谢。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啊，我法名叫原厂啊，书名叫黄朝清啊，跟着师父学法30年，我们尊敬的师父啊的妙法啊，我得到师父的赞许。在龙潭地区开课，那龙潭教室也成立了10多年，那刚好9月29号，农历8月19星期二，在

0: 我的教室晚上7点到10点的课程，欢迎跟各位预告一下，欢迎我们龙潭地区跟我有缘的，能够共师傅跟30年了啊，你跟我有缘的，欢迎来一起学法，学无止境啊！我相信你来学法，我会将师傅所传的师傅的真传传给大家让大家至少能保平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谢谢圆常讲师这么详细的介绍他是一位很优秀的讲师，有缘呢，赶紧来找伊报名哈。那我们现在呢请我们湖边的温怡珍讲师他也是很优秀很认真，好，请他自我介绍。
2: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我们维新圣教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呢，全省各个道场都有在开课易经风水，那么天一道场也不例外，在9月6号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开早上的课，9点到12点，也希望有兴趣有缘的三星大德可以进来接法，让家里更有朝气，更有活力，更有希望。阿弥陀佛。
1: 谢谢我
2: 谢谢。
1: 们温讲师的介绍。是啊，我们现在全省都有分寺道场教室都陆续在开课中就全省只要有缘的人可以就近找道场或者是教室来接法这个都很好的。好，那我们现在请我龙边的圆常讲师多少声音好诶，案例分享。
0: 那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学习易经的好处，可以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那为了防患未然，我们要学习易经，也知道什么时候要修造干嘛你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今年是丙午年寅午戌煞北，那南北向的房子，那如果你有学易经，你就知道何时该不该修造。那像今年丙年，它是煞北边，那我要分享一下说，我是自南北向的，那我的对面附近有一个民居，那刚好在修造，我看，北方修造，我就因为我们学易经，我们特别去注意它。结果，修完以后，我在等印证了，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它在正南，我们是南方嘛，它正南方太岁方南北向，它是坐北向南它的前面刚好是南方。前面在修造，那阴阳那个风水学这样向上修造会损财，或山坐山修造会损丁。那我在等，我是在等印证的，不是看人家怎样。那果然不出其外，3天内，我对面的那个斜对面的那个女主人。那因为女婿来专程去买菜，那用轿车去买了很多，那结果他停到他的我们那个是四线道嘛，停在他的门口，他想说没车，把门稍微一打开要下车，结果车门一开，后面机车，也许是现在的机车蛮炫的，蛮快的，都可以钻洞所以他停在路边，而且是最外线。他的门口，他门一打开，竟然汽车把他撞上去。结果呢，因为他开门去给汽车撞，你说那个因果谁负？那结果为了厘清谁的肇事是谁的责任，然后救护车也来了，那警察也来了，那我就站着远点这么看，因为邻居而已嘛，看得到。我在想，还好。人没有被救护车抬走，那代表说，是小。

0: 射精一点，然后在想，远远看着，蛮好奇的，到底是什么事？那当然，我不是好奇宝宝，我没有刻意去看。当黄昏的时候，那是中午的时候，黄昏的时候，鹦鹉去撒北啊，那个是刚好是中午的时候买菜嘛，买回来，然后晚上再到垃圾的时候，它专程走过来，它可能看到邻居在关心它，专程走过来，它跟我说啊，还好。啊，车门坏了，机车也坏了，人没怎样，哦，人没怎样，所以我在紫金山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平时的太岁方在哪里，我们要注意。啊，你如果没有学，你不知道太岁方在哪里呀？啊，至于三煞方，寅午戌煞北，三煞方的煞方，我们也要注意。那如果有懂有写的话，有学习易经风水的话，连五黄方的地方你都要注意。为什么？因为也有煞气，所以你不小心在动到煞气的时候，刚刚讲的向上动煞损财，坐山动煞容易损丁。那损丁不见得说一定会翘辫子，我们的人丁会受到伤害。那乃至于说啊，不小心跌倒撞到头，后脑袋就是后方嘛，所以说很容易受到损伤。所以鼓励啊有缘的啊朋友，临时打开电视机看到，哎，哇，这个原厂在讲这个太岁动图，哎，会伤到。你想要了解，欢迎啊大家来，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那了解以后，就以其防患未然以后，可以以其无所生。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啊，谢谢谢谢袁长讲师啊，这么精辟的分享哈。所谓的金山银山不如健康当靠山，啊，咱外面的烦恼满满是啦，啊，如何来判断呢？咱舒服有开心，大家学易经，啊，咱才有智慧来判断啦，吼，啊，这代志会当做袂当做，啊，佮有啊，咱学嘛是有学到这个三煞，吼，刚才我们原厂讲师讲的，哦，这拢有学到，啊，所以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啊，我们谢谢原厂讲师这么好的分享，好，我接下来我们请温怡珍讲师。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好，今天呢，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有关于风水这个，择日动土影响的一个案例。就是呢，有一个师姐呢，因为她家里呢就是夫妻不和，然后小孩子非常不听话，去跟人家结帮派，然后。未成年就跑去跟人家结帮派，然后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常常被就是少年管束这样，然后这个师姐也很头大，啊不知所措。后来呢，透过她的一个亲戚呢，介绍来我们天一道场来请示老祖。那请示完之后呢，我就跟她要用意占卜。师傅说啊，有什么问题呢？凡事用易接占，所以呢，我们用易经来占卜，看看是什么原因。当然呢，第一个有先占是不是阳宅风水造成的，再来也有占是祖坟还是祖牌之类的问题所引起。结果占起来呢，阳宅也出了。

0: 问题，然后祖坟也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祖坟的时候站出来是动摇来刻这个誓谣，就是刻这个祖坟，那就找个时间呢过去他的祖坟去看，他那个祖坟呢去到现场看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墓碑就已经裂掉了。哦，裂掉就是被刻了嘛，所以就裂掉了。裂掉之后呢，就建议他把它就是起灶起来，迁移，然后把它看日子。当时看他那个就是下葬的日子呢，也是有冲煞到哦，那个年有冲煞到那个座山，所以呢，后来就是用我们那个师父所传的妙法，就是。犯三煞法仪的妙法来把它化煞之后，再把这个骨呢牵起来，再重新来用我们唯心圣教的妙法来把它做好。再来就是它的阳宅呢，因为它的虎边呢是一个停车场，很大的停车场，虎边洞，然后虎边的左虎前方呢又有一个高楼，十几楼的高楼。禅僧这个家呢，当然夫妻吵架哈，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呢，也相信这个女主人可能也是脾气可能有点大，因为虎边洞虎边高，大部分呢小孩子以下犯上，兵妻主奴妻主，这些问题种种都会接踵而至，造成他家里的不安。后来我们依唯心圣教的风水法则呢。就用这个把它阴阳调和，弄做如法的风水，来把它改造，然后换了那个就是用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两桶水的妙法，跟它放在家里，这样子呢，渐渐的平安，然后小孩子也回到学校去上课了，这个就是我们妙法的殊胜，所以呢，如果你生活上，有接触到我们易经风水，那么你就不愁烦恼，起码我们有这些妙法可以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全省都有这个道场来给大家学习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人生不要留白哦，要把握机会，然后让自己的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很多事情我们都用于占卜。才知道原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师姐呢，因为这样子之后，问题解决了，心也比较宽了。后来呢，在去年就有到我们唯心圣教来上这个初级班的课，上下去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法可以学习。然后渐渐的跟夫妻之间的相处，以及跟小孩子沟通上，也都改变了许多。然后渐渐呢，家庭也会慢慢的和谐起来，这就是妙法的殊胜。好，阿弥陀佛，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温讲师的分享。这个祖坟哇，相当的影响相当的多的案例哈。那我们师父常开示的是讲，祖先安，我们后代子孙才会安呐。除了阳宅的环境之外呢，阴宅的环境当然也不容忽视哦，所以。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同样的对我们的家庭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好，我们感谢温讲师的分享。再接下来，我们请圆常讲师。
2: 好好，谢谢，感谢美丽的主持人给我机会。好，那到唯心圣教来学习易经妙法有什么好处？人生的生老病死苦，不管哪一样都用得到。那生讲命卦，哪一个什么生好命啊？八字好啊，老了呢？怎么来长寿？那看这个命卦里面，看命里面哦，命里面的元神够不够强，元神不够旺年有没有来相生？那病的时候呢，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在座，你有学习，你自己都可以解决。哪一个医师跟你有缘？应生是绝对有缘。那死呢？生老病死呢？死了以后。

0: 要安塔位，要找塔位，哎，都自己可以找。今年我来分享今年的事情。那二月令，有一个师姐介绍她的子女，来请我帮她服务一下。她过来教室说，哪一天帮她到她的苗栗去哈，帮她选个塔位。当然她是中文的人，我当然不能推哈，那当然是忙也不能推，所以我就跟她安排一个时间去。结果去了之后一看，哇，老旧的公共塔位，那里面的塔位剩下寥寥无几。那当然还剩下的一定是不好的，压梁的啦，或是在地下的啦。好，那我跟他讲说，哦，你的塔位哦要选不容易选啦，我只把它从最不好中选个较好一点的啊。你说你要来这边就只有这样子，那我就把它选一个在最上一层的。那师傅在教我们易经塔位的选择上，在妙法普传书宝妙法普传这一本书里面哈，210页有选塔进塔的法仪，那我就过去把它看一看。哦，原来它是坐西向东的，那刚好卯月，结果我看一下卯月，跟他对跟他的家人有冲煞。那我就跟他讲说，出殡火化完就不要直接上塔位了，要等，要等。那我就把他选择因为是做戌山辰相，选择农历的4月10号，癸巳月庚子日辰时。为什么选辰时？他想说那公塔开门早上8点，那8点我们就8点来做就好了。我说好啊，那就以你的，以你的，你的的愿力哈，我就照这个。原本是想说火化完就直接送到塔位来，直接放上去就好了。我跟他讲这样不如法，因为那个时间是不对的。然后他说那个塔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葬仪社那边，一天要好几十块呢，那这样一放100多天，可能要好几千块呢。那我说，你如果塔位登记好了，公家机关都可以暂放。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先塔位登记好了，那我们跟公所这边呢哈，跟他讲说，我们暂放一下，临时的地方暂放一下。结果他就真的有地方可以放，那就很放心。就等等等到我讲的那个4月10号，那塔位要放公家机关，现在公家机关他都跟你禁令，不能里面不能用火香，也不能进去哦。那我们师傅开始那个进塔位会用那个金银财宝、生宝那个平安符净煞。那在公家机关里面的塔位呢，根本都没办法服务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在外面，那以观想的方式，我再帮你净塔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呗法师合力恭诵。 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在公家机关里面的塔位呢，根本都不能没有都没办法服务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那我们就在外面，那以观想的方式，我再帮你进塔位，啊，那当然我也开始那一天早上8点到，因为我看一下那个是做旭山成像，那我们成。8点刚好是辰时，那是刚好对冲啊！我就跟他讲，我们在虽然是8点开门了，那我们既然再慢一点，我们就很如医师所教的，那当下啊，帮他用那个菜碗供养啊，当然，我带几本《佛说阿弥陀经》啊，我就在那边用跟他清唱的哈用念的大家一起念慢慢的念，能念到。刚好9点，那9点时间到了，那准备要进塔。那我想说，要进塔也要表现说师父教的法啊。既然是宗门的，当然也要师父法跟他进塔。那我就拿香拿起来啊，请他点3支香给我。那我就灵山一位宝塔中，灵谷刹中好修行。即日即时进宝塔，一家平安代代兴。我恭贺为，他就坐在旁边，然后一直看着我呢。我恭贺为，恭了。师傅说要开始要进那个塔位啊。塔位，公家机关里面都是那个都用的那个毛那个地毯啊，那个铺着啊，根本活都不能进去啊。怎么办？为了表现说我有在做，我有在用师傅的话，我就拿一个保温杯。然后3张平安符，我用观想的，点起来又再慢加持，然后画在那个保温杯里面去。好，这样该书该做的法，进塔位的法，我都这样把它做了。然后师父还有教要退要为这个灵骨开光啊，香也不能进啊，所以我就把灵骨。转正过来，转到我前面来，我用观想的。那师傅经常讲了，奉太上老君立定哦，某某公啊，魂迎立即，四即正啊。然后就前面山河大地啊，灵气尽归于此地，是正。好，仙人指路啊，牵引亡人得往生。所以说，我这样帮他念一念，个念3遍。哇，这个指纹家看着一直瞪着我看，我这样把它念3遍，所以学师傅的话，让主人家哦坐在那边很安心的，让我们把这个灵骨放心的放上去。那当然我要请灵骨上去的时候，我也是要他们的小孩子年轻的小孩子2个。一起抱上来以后，然后长男这样抱上去，那因为在最顶楼啊，上去的时候，他不好抱啊，所以我就也帮忙抱上去，当然，如果我们跟师傅所学的话，帮他处理安塔的事情，那处理好以后，那个主人家对我们哇，很不要说很尊敬啊，对我们很诚恳的跟我们谢谢谢谢，三谢四谢的再谢谢。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来我们唯心真教学法，你都不知道这个法的殊胜；你如果没有来这边学法，你都不知道我们唯心真教里面安塔的法义多么庄严。所以电视机前面的所有信众信徒，有机会要来跟我们去学我们龙潭教室9月29号，9月29号开课哈。

欢迎啊，有缘的啦，我说有缘的哦，佛度有缘人啊，来一起来啊，来学习易经妙法。我相信师父的话能让你心能安宁，家庭能平安，一切能吉祥。刚刚讲的是公家机关的，那今年刚刚好，一个师姐的啊先生，他也要安塔啊，在私人的塔位。那这个私人塔位，他在清明节，他们的公家塔，私人公家塔，他只限定在清明节的早上开放，让你安弄进去。那当然，师姐也相信我啊，就来特别邀请我去帮他服务。那我当然也很高兴的，一大早啊去帮人家安塔位哈。那一个私人塔位，我们就先祭拜以后，也是诵经，诵完经以后就入塔。那当然，各的塔位有的很庄严，有的建的很宽广，有的是小小的。那因为个人的师承不同，那师父教我们的是哈，老辈的在后面啊，年轻的在前面，然后从里面一直排出来。那我进去的时候一打开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我就跟他讲说，左边这边都是老一辈的，那他是爸爸，但是，龙边这边呢哈，内部那边有一个也蛮殊胜的，因为放下去那左边都龙回头，那我就帮他把稍微那个沙弄开来，那我们讲的平安符拿来就点了，就把它放嗡哦，把它加持。主人家也看到我们在做这个这么慎重的敬他的塔位，大家拿来合掌，我叫他念阿弥陀佛。那敬塔位，我们有平安符，师父开始啊也可以哦，用七张烁经，七张烁经下去敬，也可以用我们大金刚华印，我们黄纸那个嗡呀嗡普隆普隆嗡呀嗡普隆嗡呀嗡普隆那个金刚印，大金刚印可以去净土，可以净我们的塔位，净完以后，我们就把它很恭敬的把它请上去，然后当然要叫他坐得稳，坐得自在，坐得逍遥哈，然后叫他的小孩子看，那姐那喝我了，可以吗？那个小孩子说，好，很好，好，那我们就好，请他点三支香进来，那就刚刚那个仪式一样，嗡啊，太上奉上太上老君立定啊，摩摩功啊，来的文迎立即啊，施政，那三流大力灵去进归此地，那仙人指路啊，千里王者得往生，那慢慢那个下，有当时啊吼。你怎么安尼？安尼那维护啊吼，人叫伊咱咧创啥，咱都点无听，咱咧写啥？哦，我们在练的时候，他就平安的幺你一直在听我们在讲什么。然后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这是师父教的，安塔啊，开光。那跟师父学的，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所以我这边诚心的邀请有缘的，真的到全省各地来学习易经跟风水，然后能以后学懂了，以学会了，你也可以为自己为家人那来得到家人的心安。那相对的，如果没有学，你遇到事情怎么办？上几年前，我在我们龙潭公墓宝塔替信众服务选塔位，刚好选塔位选完出来，那在那个出口的位置啊，我看到一群人七手八脚的七手八手的哎七
七嘴八舌的在那边、啊、怎么用怎么用，因为那个骨灰瓮是大瓮的，那没办法盖，不会盖。嗯，我说你没有请，你们没有请大师来帮你服务啊？他说他有请啊，但是大师临时有事没办法。

0: 拿点三支香进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是龙潭公墓，因为之前火烧宝塔，整个塔都烧掉了，它是严禁烟火，所以连这一支香都不让你进去，所以我就再把它摆上去，然后放好啊，该处理的用稳定哈啊，给当来弄笔油哈，我就用那个用好固定好。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然后安排好留下来以后，家属里面有一个女眷属，她跑来跟我讲说，哎呀，延长讲师，我认识你。她说，我的老师是泸州道场的圆通法师，还好我路过有帮他，要不然哦，这一下子完蛋了，哎，一辈子都在讲说啊，这个圆常讲师哦，目睭无给他看，无给他服务啊呢，好，所以你不用一定当大法师，你只会学了易经风水以后，你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智慧长，你就有能力帮你的朋友，你周遭的朋友、亲朋好友服务，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生活的智慧，学习普通的知识，那应用在让我们行难的，应用在让人事情圆满的，那就都智慧。那只是鼓励大家，这是我在安塔的部分刚好遇到。这30年来遇到我的案例稍微讲一下。那刚刚特别讲的，我们显塔位，食物开市最好是肚脐以上的，肚脐以上属阳，肚脐以下属阴。那大的塔位，它一定都放地下，所以你不得不选。那只不过是说我们尽量选在不要。避刀冲，没有不要压梁，或是我们的塔位后面刚好那个电梯上上下下坐不安稳的位置，所以选塔位你也可以用易经占卜一下。那我只是想说我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把时间还给我们的美丽制作人。

0: 阿弥陀佛。
1: 哇，非常感谢，感谢我们圆常讲师，哇，这么难得这种案例哈，这是很难得。我们人生的大事有什么？出生嘛，结婚嘛，然后这个安塔进塔，这个也是重人生的重要时刻哎，啊，所以你看这么殊胜，透过择日，然后这么慎重的来安排，选择适合的日子。啊，这个是除了对人生的一份尊重以外，是最主要是要避开这个冲煞，让事情进行得更圆满顺利。啊，那我们感谢啊圆常讲师这么精辟的分享啊，谢谢。再来，我们请啊温尼珍讲师为我们分享。
2: 谢谢谢谢。大家听到那个圆常讲师这么精彩的案例啊，我都突然间就脑筋就浮出好多好多类似的。但是呢，我今天要分享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师姐呢，她就是突然间呢脚就肿起来了，然后去核心检查，还有到长庚到一些附近的诊所检查呢，都不会好，四个多月那个脚是越来越肿越来越肿。后来呢他就拍照片给我看，他说老师这怎么办，我的脚都不会好，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说那你那个看起来也好像是有点血糖过高的，我说你 是血糖过高，他说又不是，都很正常，那血液也没问题，血糖也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身体健康检查呢也很好。后来呢就帮他用一占卜了，占看看到底脚肿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呢占出来是卦象里面显示是冲动到土煞，然后就打电话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参加什么动土啊，或者是家里有哪里有动到土煞、哦啊、然后引起的。他说没有啊，我家里没有动土，然后我也没有去参加什么动土煞，怎么会脚会冲犯到土煞呢？其实、哦、有时候我们路过，当你的那个运势呢、哦、或者是你的岁君、哦、来冲犯到太岁，或者是刚好经过、哦、磁场比较低的时候也会冲犯到。记得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孕妇，她经过那个动土的地方，离她家回到家里公车下来走到家里大概走五分钟的路程，那个走的路程呢 就那个路边的人呢动土煞，他就冲翻到了，造成胎儿的不稳定。那后来也是师父有开示，就是用那个红色的彩带把肚子呢把它用红色彩带把它绑起来，这样子就平安。那这个师姐呢，我说可能是你经过哪里动土而你不自知。后来呢就请他说先洗七宝，我们维新圣教呢这个七宝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不管你是惊吓到或者是犯到冲煞，或者犯到土煞，或者是去探望病人，或者是你去医院看医生，还是经过商家，如果有不舒服的通通都可以洗。所以呢我就请他先洗七宝啊，连续洗三天，然后再去那个犯到土煞的方向，一占卦所出来占出来地支所显示的方向呢，去那边化土煞准备受金呢，然后金银财帛还有那盐米去化煞。结果呢他依这个方法呢痛了四个月的脚肿就好了。这个师姐为什么这么相信我们中门呢？他说老师你给我的那个七宝我居然忘了要洗。之前他的女婿因为也是冲到煞，就是他的女婿爸爸往生了，那择的日课冲煞到他这个他本人他女婿，所以呢他女婿出殡完之后就躺在地上像疯癫一样就发疯了，家里人不知所措，然后就准备把他送去医院里面做精神上的治疗。那这个师姐呢很不放心，就跑来请我跟他占卦，然后女婿到底怎么办，如果去了医院做这个精神上治疗，他女儿生病了，女儿得了癌症嘛，然后小孩子还

0: 四岁这么小怎么办，家里就陷入困境。所以呢，当下跟他占卦出来，哇，我说这个没有生病的，是冲到官煞，啊，冲到官煞来克他四爻。那我说你赶快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七宝去给他洗，洗了之后呢，还请他拿衣服呢，啊，去把他的伤魂七魄啊，到福德正神啊，依卦象里面所显示的地方呢，那个方位的福德正神去把那个啊元神给他收回来，请福德正神帮忙，然后拜啊带三牲九礼去拜拜。结果那个师姐一这样做之后，啊，他这个本来他女婿的这些兄弟啊，打算星期五呢就请那个医院来载他。结果这个医院十点要载他，这个女婿早上八点就醒来了，好，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呢，这个师姐因为联想到他女婿，因为冲到这个官煞，啊，并不是外面讲的他真的是啊得了什么病，而就是洗个七宝哦，那个去治个煞就好了。那他这个脚痛了四个月，啊，到处求救无门，也是因为我们维新圣教的七宝啊洗了，然后点个元神灯就好了，好，这么殊胜的上圣妙法，大家如果没有来学学易经，学习这个妙法，真的是很可惜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赶快呢，啊，跟邀亲朋好友一起来学易经，啊，哦，殊胜无比，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感谢我们温讲师这么精辟的分享哈。他说到七宝，啊，我们中门的七宝哈，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好用哈。那我想到一个啊，师姐，她就打电话问我说，啊，她占了一个卦，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脚忽然走不动了，就忽然在行都无法度通行。我说啊，从卦中看起来，哦，你是有遇到动土煞，哦，那她说没有呢，我们附近都没有动土的呢，哦。我说一定有哈，你就四周围，包括你经过的，你都可以看一下。然后他就啊，想一想说啊，有啦，他今天呢，有经过一个地方，刚好是公园的旁边，人家在挖什么水沟。哦，啊，我说那你赶快啊，在那边化煞一下哈，然后回家赶快洗七宝。好，也是因为洗七宝而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再请我们圆常讲师再帮我们分享。
2: 好，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刚刚我们的最美丽的温师姐哈，温怡珍讲师啊哈，他在讲说那个出殡啊，还冲换道。那刚好我这边有一个案例，七月三号，有一个88岁的菩萨出殡。那这位菩萨，刚好是我堂妹的婆婆，她出殡之前，她因为是至亲嘛，那她也有她的讣文也有传给我，那我看了一下，她显得日课啊。

既然出殡那一天对冲犯的是啊他的长孙跟长媳，那我在想说，哇，我们殡葬课的这些大师，择日的大师，那选的日子都没有在注意啊，我们对家属人丁的冲克。那刚刚我们的温啊讲师所讲的被冲犯到，他一定是在啊选日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那我们不能怪别人，我们如果你有学的话，你说跟你讲说啊某某某某啊啊董事长啊，你选那个日子刚好对冲，冲到谁？冲到我们重要的人物，你可以跟他反映啊，他当然一定会再选一个好日子，要不然大家，因为现在啊出殡火化的比较多，那火化跟土葬似乎开始有所不同。那但是啊，但是在移棺的过程呢、啊，冲换的日子时间啊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说土葬的啊要注意的比较多，那火化的似乎开始啊是在注重那个安塔的时间点。那在我们教课的风水学讲义上第414页上，似乎开始啊。火葬及土葬条件有所不同，啊，土葬的啊不能冲克亡者的生肖，啊也不能冲家人家中人丁的生肖，啊日子呢也不能冲风水的座山，火化那注重在进塔安塔的时间，所以说。啊，可能也是因为火化比较不注重啊那个人丁，所以啊方便做事就随便选一选，因为冲换到长媳跟长孙的案例里面，我还遇到一个冲换到我们的长男的，因为主事者既然。选的日子是冲换长男，啊，为什么会冲换长男？据我所知啊，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办事者是姐姐，啊，姐姐跟家里的长男有所冲突，所以姐姐比较强势，所以日子就她选了。啊，长男呢，他比较勾引，那随便姐姐怎么用。啊，结果我看到，啊，怎么冲你？那我就跟他讲说，师父有那个啊保身和保身的锁印，那用拇指去压我们的啊中指的中宫啊，力举一下啊，让自己能保平安。啊，当然我们如果你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遇到问题，所有的讲师就会跟你讲啊，你如果遇到困难了，或遇到磁场不对了，或者遇到那个环境怪怪的，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左手、右手，如果很怕，两只手都按起来，心就安了。我去参加我这个亲戚的啊出殡的仪式，那告别是什么都省了，那个顶级的 VIP 会馆小脚间。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没有照以前我们市场都啊花啊送很多，那比较简单了。我想也是说啊一切从简，那重要是在安塔的位置。那只是啊我跟我的啊这个啊堂妹讲哈，你就不要烦恼，你在出殡在移棺的时候。我就教你啊，把手中指压着，然后啊，偷偷的不要看，转身就好，转身就好。这样的话，你只要你心安了，然后嘴巴一直念，然后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阿弥陀，希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一定会来救你。你不见，结果出殡了以后，他还打电话来跟我讲，那个。什么歌啊？那个他安塔的日子，另外再写，那一天也是冲他嘞，怎么办？因为。

0: 甲午夜戊寅日，正冲是壬申。那我这个堂妹也是属猴子的啊，她长媳也是属猴子，一个是正冲，一个是偏冲，通通冲套，所以就很紧张。那我们学法最主要是能安心。那师父叫我们的修行法门，修心、修口、养真灵。那我第一件事不要跟阿里西啊，我没有，我跟你不要放，你放心好了。那冲哈，那我们只要把啊心中有佛，佛菩萨会帮忙我们。那你就啊好好的恭送你的啊婆婆往生净土，我相信婆婆不会来找你了。然后师父也开始啊，如果遇到今天刚好跟你对冲，然后你非去送他一程不行。你可以身上带师父开始啊，参加上师啊，可以带寿金七张放在身上。那送完啊长辈以后回家的半路啊，啊把那个啊七张寿金啊化掉，那就回家可以很平安啊很顺利。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很多妙法。那你如果没有到中门来，你根本没办法听闻，也没办法知道。所以诚心，诚心啊，有缘的信众啊，或是啊，各位师兄师姐家里的小孩子，提早5岁可以送来学，哎，从前地离尊开始啊，训感耿耿，多练几遍那就会了。好吧，那我把时间还给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谢谢圆通讲师。所以呢，我们能够得到师尊的妙法是我们的福分啊，能以所学帮助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啊，愿所学啊所行都能够为众生消一份苦，添一份福，得一份平安。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啊圆通讲师啊，温宜珍讲师啊，那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始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所以咱看万项代志嘛是共款，拢爱去领悟，咱去拜神，啊拜佛拜神，各位爱知，咱去拜神上会感应个啥？那么咱拜托你讲，托你讲咧，福德精神啊！今日8月15，咱嘛是爱拜托你讲，嘛爱拜福德精神。8月15，我就是福德精神的生日。好，家家户户做田呢，好田里呢，咱就插一支寿金，好啊插咧吼，过咧啊拜田田的托你讲。福德精神，托你讲，伊慈悲啊，甲咱斗顾稻啊、顾菜啊、顾田、顾菜啊，互咱才有通食。所以福德精神啊，伊慈悲啊，咱有诶毋知影好感激呢。那么有诶出家修行是出家修行啊，自称是出家修行人啊，伊甲福德啊，伊讲看到土地公鬼，吼、哦，甲福德咧看到土地公鬼。这都不是真正自卑的讲法。咱若若是讲啊，我是一个高僧大德啊，所有一切的众生灵啊，嘛是拢咱的子民，咱有真下缘的人，你哪遐称呼伊鬼呢？何况福德精神啊，参头参尾呢，伫顾咱的稻啊，好顾咱的菜啊，互咱有通食。那么咱唔知好感恩，唔知好知恩啊，咱就甲福德精神啊，托你讲啊，你甲称呼伊托你讲鬼。那么安尼人就比鬼较严重啊，咱来讲讲嘅人，唔知好知恩、感恩、报恩。啊，在我细汉的时候，哈啊，我那是正义呐，好，我有一个印象，8月15，哈啊，大家拢有去拜托你讲。三块饼嘛好，那么咧啊，有一个咧哈，出边的人伊讲，哎呦，迄个拜托你讲，伊个意思讲免拜就对啦。啊，结果迄年呢，哈，阮附近有拜托你讲的人啊，拜福德精神咧，切啊拢水水，干那迄户迄田咧，四五分地咧，啊拢徛停。徛停，这地切个就害去啊！未八岁，啊生一病。哦，所以啊，咱一个敬福德啊，唔是讲福德伊爱食咱啥，咱一个心，咱有一个尊敬的心，咱护法心中呢，种护法呢，会甲咱到护持。所以今日8月15，嘛是福德精神土地公的生日。好，头爷、尾爷，好，咱做生意，搭车推。

讲的。啊，8:15，福德精神是伊咧，伊会做伊福德圣君，福德圣君呢，伊是圣君呢，伊是道家之王呢，伊是个三皇五帝的这个开垦一个，哈，这将军呢，这大护法呢，啊，代替三皇五帝呢，哈，来巡查世间人的善恶。所以福德精神就托你讲啊，各位唔通去藐视，咱爱去尊敬。往往有当时啊，咱啊伫坐骑机，有当时啊咧，咱咧家内袂平安，囡啊雄雄掉着煞，囡啊雄雄咧，哈，即条都冲着冲阴冲煞，无无法咧，你去病院，医生就甲你讲，哦，你即照常，你着社会癌啊。哦，社会癌都爱啥注抗生素啦，爱安那种注射，爱做啥安那做 test 的，真侪信徒咧讲，我咧 stop 不动诶，你这囡仔冲着鬼，冲着煞，冲阴，啊，冲着无主的孤魂，我教你上好方法，囡仔大人发烧烧未停，必定有原因，若是一个人，伊真真正正社会癌者。伊就慢慢啦，慢慢啦，病慢慢啦，去慢慢烧，烧当年，当年烧以后咧，吼，才会造成肺癌。但是咧，我这所有足侪经验来咧，哟，真侪咧，冲着孤魂幽灵、阴煞、无主的孤树，会囡仔连，总想哦，拢会。那么我就教伊讲咧，所有信徒啊，教伊讲，你就三传咧。啊，这里叫做糖仔饼，炸嘞，好买嘞，买一撮，啊，金纸买一个，金买一个，香买一个。那么你叫拜恁官区的土地公，拜官区的土地公，你请官区的福德精神做主，请本个本境本地区的主事福德精神做主。啊，地主某某人几岁，住倒位？因为什么代志，现在有什么病症，你爱甲讲，哈、啊，现在住伫什么病院，地主唔知伊是冲着什么阴煞，哈、啊，地主唔知，那么这祈求咧，请福德精神咧，请你大慈大悲，哈、啊，替我将这某人哈受惊，而当保庇、保护、保庇、加持。啊！伊个三魂七魄会紧会紧倒来，啊！伊个身体咧紧恢复健康。那么你点香，甲土地公拜拜，甲土地公禀。过车半点钟以后咧，你将金纸烧煞以后咧，你将这咱人的衫，吼破病人的衫、囡仔的衫毛衫脱咧，你先对内底咧正洗七遍。多谢七年，正谢咧，你就叫讲某某人三魂七魄倒来，某某人三魂七魄倒来，正谢七年，多谢七年。然后拜拜咧，你咧，再个对外口的天公罗，你就请哈玉皇大天尊、玉皇大帝、天公咧，啊，请你牵引某某人三魂七魄倒来，牵引某某人三魂七魄，正七年，多七年。然后咧，你衫裤就安尼。包咧，等于互破病的人，病人你互加咧，互加咧。安尼咧，你药啊食食会着，烧就一就渐渐一直直贴咧。所拄着药啊食会行，就真紧就好呀。所以咱爱用智慧，智慧。啊，接待福德精神，好、啊、在也各位在佛教，在佛教所讲的。好，那么这里来自《地藏经》所开示的，好，这地藏菩萨啊，啊，伊为着这里引导十方的众生，哈，啊，帮助众生解脱真济困难，所以地藏菩萨咧，伊就派福德精神，托你讲福德精神咧，到每一个所在，每一个角头咧。去啊！接受众生的祈祷，哈、啊！而且呢，巡查众生是咪有入到妖魔鬼怪外。

0: 阿玲啊，甲上海。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所以地藏菩萨伊个化身呢，都是土地公福德精神，福德精神。啊，所以咱土地公啊，福德精神，咱爱尊敬，爱尊敬。福德精神呢，伊咪干呢叫咱甲拜，叫咱做善事，好，叫咱唔通做歹代志。叫咱做善事咧，伊就是福德精神咧，就将咱所好诶，啊，伫世间咧善甲恶咧，甲咱报去，报于天庭，好、啊、报予咱护法神将。好、啊，所以咱呐、啊、要拜托你讲，那么爱有一要领。那么平常时拜托你讲咧，咱是爱用粗用菜。个人的生活方式方便就好。哦，你若讲啊，我厝原来都能煮稀稀巴巴的，你讲啊，我今日煮全素来拜托你讲，我讲你骗人诶，因为你的鼎嘛是拢煮稀稀巴巴过，你敢真正洗有清气？你的刀切的鱼啊，切肉哦，切牛肉切了，你敢洗有清气？无，一点心。一点心，所以咱呐、啊，拜佛的精神呐、啊，咱尽量无创造，咱就卖杀生。好，咱卖杀生呢，咱买便呢来拜，依个人的方便来拜，安尼就可以啊。好，咱来讲讲勤修福，福是啥？啥都福。好，勤修福加慧。福是啥呢？日常生活，咱做善事，好，福就爱对实实在在去利益大众、利益众生，好，去帮助众生，内底所得到的智慧，变成啊，诸济功德慧，诸济，啊，伊个也遮济咧，人艰苦破病病到安尼咧。去共洗身躯，即大家会员呢？去共洗身躯啦，啊，到洗衫啦，到拼出来滴。啊，你伫拼中间呢，你才会体会讲，哦，即口罩人是安尼，才袂平安，都是遮尼垃圾，遮尼烂烂，所以才会生出病。咱若若是讲，哦，环境卫生处前处后内底咧，咱若有时间，咱就是无必要，咱就单调；若无咧吼，咱就爱洗洗清气，洗落清气。咱就一面斗三工去修持啊，咱就得着这慧智慧来啊，好，得着这智慧。所以咱若要得着智慧啊，上好的方法呢，咱就实实在去行去做，迄是福。所以会做的人是福，未做的人迄是啥呢？好是悲哀。那么好，刚刚开始啊，勤修福慧。是药，咱一个人爱运动，咱若有这运动的时啊，咱的身体就健康。咱一个人若平常运动咧，咱就想讲，哎呦，做这真艰苦，做了艰苦，行路行了真忝，哈，真是头痛在拍。啊，咱这边人咧，好，靠什么一个医药加什么加咧，拍日头会生癌。

0: 很笑哎、欸，我拍我都话你都无声音，啊九十外岁诶，我厝边一个一八辈咧，拍到97岁咧，啊少年21岁啊，22岁开始咧，都拢毋捌咧穿顶，毋捌咧穿迄个内衫，毋捌咧穿顶衫，拢甲咧裤穿咧在拍日头，拍尾到70年、70外年，啊都无癌都无拍出来，好、啊，所以这安尼毋是真正有智慧诶讲法。所以，咱爱修正过去无智慧的想法。过去的啦，还是现在的真侪人咧，拢想讲哦，我来免做，会健康上好，无病痛上好，无可能的代志。咱人都本来来世间每一天都食人互咱的，食人互咱的，咱的自自然然的爱换，咱爱做。咱一直都做咧，咱这镜头，吼、哦，这个镜头咧，吼、哦，镜头咧，你爱动，爱动这个筋呐、啊，好、哦，咱的腕叫腕力，咱爱动，这里在老肝，老肝咧，咱体质内底咧，逐天食有真侪垃圾咧，就这个肝咧，咱流出去，所以咱的老肝是啊，嗯，食的那些是咸咸，可见啊，咱肝流着，咱体质内底所食的物件全流出来。就这关，咱在做中间呢，在做这中间呢，哈，咱都去体验着。啊，唔知几年，几年来咧，我甲佛祖所要求的，我要求啥？花会食，会做，做死唔通病死。再三的强调，花会做，花会食，做死唔通病死。病死是痛苦。那么咱在做中间呢，你就有足侪智慧起来。那早起，好，我透早来，好，叫三四个徒弟，好，遮地主呢，我后壁要来锉树啊，乌常呢，迄有诶，是这秋天用切我切掉咧吼，啊无伤伤低咧，真压杂。那么，甲遮地主咧，我记啊看咧记，你伫记诶时诶，你面顶直直记落咧，我唔对诶，因。无做就无这这个地位，所以记记写者就离去了。安尼在记落去啊，这皮会流去，这样起我就伤着啊。你必须要对下脚记两三下，这皮面顶只记安尼落来，记水的，拢未伤着。所以你无做无地位，无讲唔捌，食到20多岁啊，好这捌做过。所以咱福都是会当做。哦，足有福的了，会做，会做都是福。因为会做的人，你都是有一个自卑心，哈、啊。咱的爱，咱都有一个自卑心。咱会做咧，咱的身体就表示健康。咱会做表示讲，咱呐，咱的灵魂投胎来这身体以后咧，咱我都掌握着这个身体，掌握着这个身体。那么安尼来咧？咱有法度控制掌握家己，这是福。所以咱真侪物件呢，的智慧啊，拢是对实实在在去做以后得智慧的。若无做，无可能会得到智慧。干那妄想啊！所以啊，我这前段时间开一个新修班呐、啊，一间新法班呢、啊，一挂地主呢。袂想袂想啊！老师，我今日学学咧，我好来共看厝，加减赚，哈、哦，赚只红包。你要赚啥做啥呢？哈、哦，我无反对，是好利益大众。但是啊，咱爱先实实在在去行去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 089

好，实实在在去帮助人以后咧，你才有得得到智慧。我们才成立咧人间净土功德会。好，净土功德会咧，就是希望讲各位地主啊，会当实实在所有的去帮助需要帮忙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当你帮助了以后咧，你就会走出智慧出来，会发觉啊，发觉哎呦，我所做的这些原来所想的唔对的。做诶，甲想诶是两回事。真侪理论诶，感觉哎，这台车应该行啦，结果塞塞未行先啦。所以智慧无够，咱勤修福慧是要。好，咱爱修正过去错误诶想法。天下间呐，无白吃的午餐。天下间无讲不劳而获嘞，无讲这个无做就会得到的物件。但最无这个你，好，所以勤修福慧是要，好，勤修福慧是要。那么慧呢？啥是智慧？智慧各位莫弄唔对。哎呦，我读册读了哦，只有智慧，诶，知识。知识、智慧，就是过去生生世世所累积落来，即摆还佫提出来用为智慧。那无只，或者知识，咱所读册是一种知识而已尔。所以各位啊，咱若读几项啊呢，吼，咱莫骄傲，莫傲慢。莫控过，那你系傲慢、骄慢、控过的时啊，你这不是智慧，这是无智慧的人。好，为咧，这个教本主人说，教本主人说，好，主人都进入成就了，所以这条都变啊好法啦，这会变啊人咧。那本主人说，哦，作威作福，作威作福。迄个帮助人说，迄毋是有智慧诶，吼、哦，毋是智慧。那么佛啦，咱有佛教、道教、天主教等等等咧，叫咱尽人道、尊天道、尊重天道、尽人道，人甲人中间咧，爱做如何做人，做人上歹做。啊！你计要让欢喜，为着要让伊欢喜咧，失去你的立场。所以天道人道咧，咱爱尽人道。那么在佛教内底，两句话上大的智慧，啊，福慧上好的两句咧，诸恶莫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谓恶的，咱唔好做，爱对善的去奉行，遵守善的咱去做，众善奉行，这都是福慧。真侪人，哎呦，你这食新闻饭啊，拢咧讲新闻话啦，叫人好做好代志啊，做好事了，哪有啥？我嘛要讲，哎呦，请问各位，你讲几解好话，叫人做好代志？甚至诶，咱家己歹代志做一大堆咧，含讲做好代志，讲都唔敢讲，是毋是？哦，所以啊，咱啊，佛啊，佛教诶教义啊，就是叫咱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咱啊，恶事做咧时啊，咱会落地狱，都甲时时甲你提醒啊。时时提醒，叫咱唔通做歹代志，爱对好的去做，众善奉行，遵照去行去行去做。

这就佛教的精神。咱道教的精神，这无为的无为，唔通勉强顺其自然。那王禅老祖咧所开始的，叫恁修心修脚养灵，然后咧，哎呦，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来者不拒啊，会发生的代志的，咱慢去躲避。去者不留啊，咱的过去就是好过去啊，你到硬硬熬熬熬了，你嘛不好。顺其自然，不可勉强。顺这个自然，大宇宙的自然，咱去做，尽本分该做去做。好，咱唔当去勉强。好，咱道家的妙法精神是安尼。那么耶稣的精神呢？是爱、博爱、博爱，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众生，爱所有的子民。好，咱讲伊。你若说啊，我爱爱这个众生，爱主民关心伊，你去学做法嘛，做了感觉发觉袂歹，哎呦，做了心肝足欢喜的，这就福慧啊！啥物勤修福慧啊？哈、啊，勤修福慧啊，是药。那么咱呐、啊，今日呢，分啊，刚刚开始的福慧的法呢是足济。那么这开始呢，就是讲叫做慈悲喜舍，第一个基础。过来爱忍辱，第三啊，爱信三宝。咱所信的三宝是叫咱做善事的三宝，唔是叫咱做歹代志的三宝。好，正信三宝，然后咧爱勤修福慧，然后咧勤修福慧啊。好，那么是勤修福慧都是要，所以各位啊，爱认真啊哈。依照佛甲咱讲诶，好代志要安怎做，照咱去做，咱诶福慧，咱做增长，福慧诶增长，咱诶百病，咱有智慧诶是百病都会离开。好，咱有智慧，咱事业都会顺失。啊，咱都有福。啊，而且呢，咱整个人生呢，过着会心安，无挂碍，无颠倒梦想诶人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

0: 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 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各位法师讲师博士班贤士同修，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这一节继续为各位讲解太上道祖所开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文讲到最后来，开始最后来，就以佛陀释迦牟尼佛，佛陀他所开示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创造一块净土。在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地球上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所以太上道祖开示你要修成王禅老祖的果位境界，务必要按照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中所开示的，要修此界布施忍辱还有学智慧我们有智慧的人，你的心就会像大海容纳百川没有智慧的人，家里一条 小水沟臭水沟而已要修精进，阿弥陀佛成就也是精进然后禅定王禅老祖告诉我们，真经告诉我们，你要修禅定，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禅定，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你才能够禅定正于阿弥陀佛开始在世自在王如来法藏比丘的时候，他所发的六大波罗蜜六度万行完全是等号。

哦，那当时我读到《活受大阿弥陀经》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结果相互辉映起来，哇，我才悟到王禅老祖说，开始说西方极乐世界，它也一块净土。

0: 道比较大，不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我就在82年的时候，第一次99天的法会，啊，就我们共修，开示《佛说大阿弥陀经》。共修完毕的《佛说大阿弥陀经》的经义，也是现在我们的圆如法师他帮忙翻译过来，印成三本，啊，三册，啊，这么大的三册，啊，各分寺道场一定会送一册给各分寺道场，啊，去典藏以后有心要修行的同修，可以从里面去找到智慧。啊，所以六波罗蜜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后段来完全是等号，所以老祖他就开示了啦。啊，在今年7月24号，啊，我们世界和平大法轮48大愿，还有各位我们的法师博士们，啊，并由维新圣教学院副院长、院长，啊，说和各位博士同修一起整理汇整起来了，就是48大愿的法轮。啊，这个48大愿的法轮，16法缘。总共成就了48个法则，啊，也就是建设维新净土、维新世界和平的妙法，也因为48大愿的这个妙法，得到国际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与入围，证明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所传的妙法，正是建设天下太平，都是基石和妙法。那么世间，你能依此修行，你要到极乐世界就没有问题了啦。当下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世界相辉映。所以最近来，我们今年祭祖，元旦要祭祖，啊，祭祖里面一段开示文，就是99法会妙庄严极乐净土3大千，好，九坛祭祖大圆满，维新净土相辉映，啊，证明九九华会已经办3年了，30年，好，啊，极乐净土3大千，3重千。啊，每个人人人的心中都有极乐净土。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无量劫来，中华民族就好，五千年的中华三祖儿女列祖列宗，就三大千，三千三千的次方了啦，啊，都能够成就极乐净土，啊，那么九坛祭祖大圆满，今天在林口大体育馆祭祖大典已经九坛了啦，不简单的修行过程。那我们的本着六波罗蜜，要持戒，啊，要有智慧嘛，啊，要布施，布施我们的财力、物力、智慧力，啊，接下来忍辱，要办一个大祭祖典礼，而且要15,610姓氏，召请列祖列宗。还有天主帝王、日本、韩国，啊，都是天主帝王朱建龄来参与祭祖大典，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但是我们要忍耐下来，因为你还是众生，孩子看得很肤浅，我不能跟你们一样的肤浅呐，所以我就坚持。老祖开示了，就是六波罗蜜，六度万行，来跨越一切的障碍。只要大家天下的苍生能够圆满，那我们就做了嘛。接下来要有智慧啊！啊，你要一个祭祖大典，要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列祖列宗，3762次大小战争，化解这个干戈习战争，必须要有智慧，啊，不然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精进，带着列祖列宗一起精进，啊，最后才能禅定天下。太平就是禅定哦，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真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族的圆融而修行、而祈福，大家都做到了。尤其我们当下维新博士班，我们的法师讲师，你们都做到了。啊，唯愿我们是2014年的祭祖大典。本着坚持我们的信念，大爱不退转，啊，还是把它办好，直至天下太平为止。哦，啊，所以唯心净土相辉映，人间你不平安，你怎么到极乐世界去呀？所以六波罗蜜。与本唯心圣教的话完全相符，10,000年前的事情，啊，灵山一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10,000年前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的48大愿，和当下10,000年后万年灯嘛，啊，万年以后的当下。你要能相辉映哎，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啊，名利啊，那些啊，模模考考，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呐，啊。那么至于当时法藏比丘，他六度万行以后发现还不够，那是做人的基本六大。法则六波罗蜜有的

0: 释迦牟尼佛他成就的八正道一样的道理，啊，孔子的成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鬼谷先知的啊前对林正训坎耿坤的八卦真言。所以一切圣人来到世间上都有他的成就的一个真言。那么啊，法藏比丘他化了愿更大，那化了六大六度万亨的愿以外，又自己冷静了，再化了四十八大愿。啊，四十八大愿是什么呢？我们这一节要过来讲解四十八大愿。啊，所以法藏比丘他又在释自在王如来化了四十八大愿，要来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相对我们世间的唯心净土也有四十八大愿，在前几节都跟各位讲过了，啊，现在不再重复，我们现在就要来啊讲解啊阿弥陀佛他的四十八大愿。第一愿，啊，第一愿，我作佛时，我刹中，啊，这里无地狱恶鬼畜生，啊，以致愿会软动之力，不得誓愿，终不成佛。你看，不得了啊！哦，他做佛时，等他成就了以后，依六波罗蜜修行以后成做佛了。但是呢，啊，他化了他的净土中没有地狱，没有恶鬼道，没有畜生，啊，那以致愿会软动，本法门。嘿嘿，台中港中港道场啊，这个延展法师在七八年前一个一年时机到了，所以王禅老祖啊开始中港道场，他的住家啊供养出来，成就为台中港道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那里啊，这个现在王禅老祖坐的后面有个地洞，进入72层的地狱，一般18地狱，他那有72个地狱。啊，72层的地狱的冤魂转动，冤魂转动就是啊，蚂蚁啦、虫啦、飞的啦，所有一切虫类的动物，因为荣耀，我们人民为了有米谷五谷可以吃，所以用农药杀死了，他们都坠入72层深的地狱呢，啊，永不超生啊。啊，一年到了，找到圆染法师了，把圆染法师一条命差一点弄掉了。哦，那个真苦啊，真苦。那所以老祖嘞，王禅老祖开始，依照王禅老祖开始的法仪，啊，设立佛堂以外，中港道场，然后每天要。

神龙炎帝五谷真经，诵佛说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啊，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经，每天做这个课，一直诵，超度烟灰转动的诸灵们，每年还要法会超度烟灰转动诸灵。详细的情形有一本中广道场的严格啊，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的福祉。所以那一年啊，这个法会道场设立好了啊，依法修行。那一年的年底就调查农药量少了25%。啊，烟灰转动烟灰啊，稻谷菜的烟灰的，就少了，几乎很少。过去都密密麻麻的烟灰，转动都是虫，啊，这就是仰仗我老祖的慈光超度了，啊，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因为阿弥陀佛很慈悲，啊，烟灰转动的他也都超度了。好了，既然你发的这个大愿，王禅老祖很慈悲，我就把烟灰转动，地球的烟灰转动门，把它送到极乐世界，转化人生，能够修行，啊，就不要再来世间上投胎为六道群灵，啊，六道众生很可怜，可见阿弥陀佛看多慈悲，那送去那里。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阿弥陀佛他的大慈大大悲，发愿啊，要让他们都能够也能成佛。若是不这样，他就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他就不成佛了，还是回归到一般众生来。你看这个愿多大呢？啊，第二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女，啊，无央视世界诸天人，诸天人民，啊，以至烟灰转动之力，啊，来生我刹着，皆以七宝水莲池华中。啊，以七宝水池莲华中化身，不得誓愿。啊，不得誓愿呢，绝不终不成，终不做佛。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不得了哎，说他的净土中啊，因为。不要像世间有男女啊，再来生让菩萨来这里投胎转世修行，然后掉进人的身体中，什么都忘了啊，这贪嗔痴三毒都来了，很可怜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去，就莲花化身，不必投胎，也不必来生孩子，也不要说这样那个好的不得了，不相信以后你们去看了，再回来向我报告，对不对？啊，那你认为好了，就换你们带着你们的学生和亲友们，大家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嘛。好啊，第三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人啊，欲时时。啊，七宝波中，百味饮食化现在前，食已吃饱了哈，气用自然化去，不得誓愿，终不做佛。哎，不简单呢。啊，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要吃什么东西？你有七宝的钵，金银琉璃玛瑙，啊，琥珀砗磲，七宝所成的，
这个波呢

化成，我本来好想我们的餐厅呢吼，要来用那个七宝呢来做成来家家呢吼，我都怕，看了就饱，所以我吃完都不要煮，还不行呢，我们还在世间呢，不是在极乐世界呢。所以我用铁碗还是要铁碗打不破的铁碗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辰时8:07交秋分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吉。三煞在南方，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现在年轻，你头脑在想什么啊？第一个就是想学业呀、啊，啊，学业是不是能够读得好啊？啊，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是不是未来要做什么？啊，未来你的事业是要走什么？再来就是交朋友啊，男女朋友啊，啊，交这个好吗？这是不是有未来？都是你关心的嘛。哦，这是正常的。像这样子的学业、未来的前途、未来的男女朋友，或是现在的男女朋友以及未来的婚姻等等，都是你所关心的。你所关心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了，一波打不到就害了了。啊，有一个师姐吼，伊甲我讲，伊拢为因翁修理了。我讲，啊，恁翁自结婚第二天就甲你拍，啊，是安怎你会介意呢？伊甲我讲吼，讲要未结婚之前啊，伊就人破病，身体不好，伊这先生咯，就捧一碗糜互食，你知无？哦，伊就足感动的啦！这个查甫就是我这生上好的伊我啦，所以才嫁他呢。不晓得嫁他，第二天就开始修理，现在都没有修理，你知道吗？现在都是换新。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东西坏了都是用修理的，哦，不管手表啦、电风扇啦、电锅啦，都用修的。连太太也用修理，知道吗？哦，太太先生都用修理的，现在没有，现在都是不行就换新啦，哦，换新。时代就是不同。我要讲这个就是，他第一步就踩错了。哎，还有个师姐哦，他又讲，他这个先生哦，跟他都合不来。啊，这样，我说合不来，怎么会认识？他说吼，以前的交男女朋友是用写那个写信的，哦，叫做笔，好像笔友的样子。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不晓得。他跟我讲，他交一个台中的，他交一个台南的，啊，交这两个，结果这两个是同一人，你知道吗？我说哪样呢？而且名字都不同哦，啊，住址哦也不同，为什么见面之后竟然同一人呢？因为这个男生住台中，住台中啦，啊，去台南吃头路啊，啊，所以他两个地方都发出笔友的这种资讯呐，啊，所以他说啊，安尼哦，这里无第二个啊。哪有那么刚好呢？台中到这个也这个，台南到那个也过那个，啊，你看有准吗？那实在不可思议呢，不怪嫁衣啊，啊，嫁衣也是凄惨落魄。这个就是未来的一生，哎，决定你未来一生的对与错呢，这是非常的重要。事业一样，你到底要吃什么头路呢？你到底要去哪里上班呢？你下摆是要走哪一条路呢？唯心论教都可以给你非常明确的、光明的这条路。这是你今天来到这里学习的最大好处。所以你们要珍惜在这里，不论怎么辛苦，哦，早上不管是几点起来都没关系。啊，元德这位，掌门人，这位他非常有经验呢。他办这个办的已经是驾轻就熟，也知道你们头脑在想什么。都知道你们想怎样子， 你哦，嘴还袂开哦，伊就知影讲你要讲啥物啊。所以你想好要甲讲啥，你也讲好，有了唔对的，安尼知无？安怎才有唔对？你啊，你话艰苦，你莫话艰苦，你讲话我真欢喜。啊，你啊做了足忝，你莫开嘴甲讲真忝，拢无，甲讲做了足心甘情愿的。充满喜悦，就是这样子来走。当然在这里生活会有点不习惯，没关系，你要知道咱人在来到这个世间，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这是天理，绝对不能像那个漫画所写的叫一休，一休是你自己人一个人在生活在休闲，那是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是在亏了，是不是？人在这世间要跟人家和谐相处了，不要太执着自己，每人都想自己，你每人都想自己，每人都为自己好，说话都为自己，失败啊啦！你失败啊啦！这是自古咱的圣贤拢甲咱讲呢。你要甲咱讲一句话吼，你都要想先想对方的立场，对有利的。你归头甲甲咱想对你家己有利的吼，你无可能生存啦。书也教到人清楚啊！你看我们查甫的去尿尿的时阵，面顶拢有大标语的。阮查甫的呢，哦，你看去生活室啊。哦，拢瞎讲，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尿尿嘛，学习了，在那里也是听听师父的开示教诲。好，你来家短短好像一个月嘛，只有一个月的事，三个礼拜哈，只有三个礼拜啊，很快就过去了。你分分秒秒，你都要把握了每一分每一秒。大概时间你要足珍惜，因为一下子就过了了，一下就过了，你要足珍惜啊！啊，这里所教你的都是非常有用的啊！之后您出社会，马爱国都等来学习哦，继续学习。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啊，第一个训练你的毅力啊，训练你的合群。训练你跟人家相处的方法啊，学一些基本的，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做简单的，给你勉励，祝你们啊平安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在这掌声呢，感谢田校长啊对我们大家的鼓励。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跟我们致辞。
1: 我们最敬爱的严德法师长官各位董事副校长两位副校长，还有总经理董事长阿弥陀佛，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专班我很有感受今年是22届，中间还有停一两次吧所以加起来将近25年了我是89年在清明节在这边读第一堂课，印象非常深，就是严道法师严德法师来带我们的那我是从大安寺训练出来的同修师父也都是来这边上课。那我记得呢，大专班刚开始办的时候非常的敬佩严德法师严道法师年纪也有一点了中午顶个大太阳背个资料到各个学校去招生历历在目，还记得。那然后呢，大专班今天是22届了，每一届我都有来观摩一下，学习一下。那后来1989年清明节的那一天，我来上课，刚开始是初级班，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是被我家的师姐拉着来的那只好跟着她来嘛。那我是心里一直想，这里到底学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学的我原来是命中没有带文昌啦，没有带书包啦所以就读书都不想读书啦，也不想写作业。但是来这里上了易经风水之后呢，很认真，我的书随时都放在包包里面很认真的在学。那学一阵子呢，在这边上课，因为以前上课是师父上课，后面都有像这样一个摄影机架在那个架子上面，那谁打瞌睡谁不认真，有时候回头去看看摄影机在拍着我们看着看着摄影机上面稍微再上去那个有一个金龙金龙旁边有写两个联妙法无处寻当下即是处。我刚才开始看似懂非懂慢慢了解原来确实这样。就是比如说讲今天大家聚一堂，有那么多的长官老师来在这边，你们刚刚好每位都来参加，是千载难逢，再找不到这一次第二次的机会，只有现在当下你要认真去学，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很短很快，你至少把学习放在脑筋里面，第八次连自然就存在了，以后你们要用，你自然会去找资料，会继续努力学习下去所以机会非常非常难得你们刚好也来了，没有来的就是这个缘分就没有了，看下次有没有再举办这个大专班所以这次你们来了就是有机会，就是机缘很好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刚才校长跟我们讲学易经风水有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在座的长官老师都有这个感受都有这个感受，学久了日常生活中要用什么都有，都可以让我们稍微顺利一点，不要跌跌撞撞不要跌跌撞撞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学习快乐，收获满满感谢各位法师长官阿弥陀佛，谢谢
2: 阿弥陀佛。好，我们非常感谢圆贤处长对我们的指示。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陈耀响陈博士呢来为我们来致辞鼓励，掌声欢迎。
2: 那么妙智圣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祖师师父宗祖师父浑圆禅师那么这个我们暑期大专班创办的我们圆道法师，我们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我们基金会的丁董事长，然后我们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那我们不好意思，好，那我们的义兴大学校长，好，我们袁义天校长，然后我们电视台我们圆方法师啊总经理，他们校长啊，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那我们在场还有我们义兴大学的袁贤处长，还有我们子雄讲师，还有我们在场的各位法讲师啊，还有各位贵宾啊，还有我们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刚才我特别提到这个我们圆道法师呢，其实我们大专暑期基金班今年是第23届，这个时间已经经过26年了从第一届的时候就开始参与这个活动，那其实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30几年前我想也是差不多20-30岁的时候呢，有幸呢遇到我们圆道法师跟有幸遇到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圆道法师跟我们圆德法师这个暑期寂静班诚如刚才圆贤法师有提到，我每次坐在这边呢，看着这个匾额看到这个龙，看到这个师父，还有我们老祖所传的妙法无处寻当下即是处，心中有非常多的感动那我个人呢现在目前在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任教，是大学老师看到各位呢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呢来参加我们这个暑期大专基金班呢，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祝福各位因为你们都是刚开始人生刚开始的这个阶段目前很多可能都还是在大学念书，我当年认识师父的时候呢也是刚研究所毕业在当律师，当年呢因为交女朋友的关系呢认识我内人，然后认识我的岳父岳母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然后透过他们的因缘呢也很荣幸的有机会跟师父结缘这一辈子呢受到师父很多的栽培各位可能比较年轻的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师父。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5: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其实以前我们对易经风水啊，虽然从小我也听过很多，可是也都是坦白说也都是半信半疑哈。可是结识了师父以后，有缘

拜在师父门下，作为师父一个弟子，我一辈子最感恩的就是师父对我的照顾。其实我个人呢，从包括结婚、包括留学、包括就业、包括生小孩，都请教过师父，也师父也给我很多的非常多的指教很多指示。刚才提到过，我以前担任过 NCC 主委，我记得我在2016年被提名担任 NCC 委员以后，后来在2020年被提名为当过 NCC 的主任委员。当年我一担任这个 NCC 委员的时候，我领到了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呢，我就包红包给师父，非常感恩师父。为什么？师父跟我讲说，你会担任这个位置呢，是20年前就安排好的。真的刚好我当主委，就是差不多我留学的时候，担任委员是我刚刚留学刚满20年。我当年要留学的时候呢，就是考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各位都知道，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非常的困难，每一个学门呢只有一个机会，就一位而已。我当年请教过师父说，那老师请教师父呢，我想留学呢，我要考哪个学门比较好？我记得师父就跟我讲说，你是巨门靠嘴巴吃饭的，所以你就要读媒体法，所以我当年去考大众传播学门，很顺利的考上，而且很顺利的到德国留学，在这期间里面呢，蒙师父还有元道元德法师呢给我非常的帮忙，包括我选择指导教授。各位知道，你们如果将来有念研究所就知道，指导教授非常的重要。指导教授呢对你好不好，你的题目呢选择的对不对，会影响你一辈子，会影响你顺利毕业与否。那我这份工作呢，是师父在老祖跟师父在20年前就帮我安排好的，所以后来去了 NCC 委员呢最主要是什么？各位知道，你们大概很多人不晓得 NCC 是什么，叫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是我们专门监理通讯传播。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机关，但是你们身上一定带着很多的手机，还有我们的很多的电视节目，还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 OTT TV， 也就是网络电视呢，这个都是属于 NCC 的监理单位。那为什么要跟各位这样讲？其实这个就是正道。各位这么年轻有机会呢，在我们中门里面呢来参加这个易经大专班，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殊胜因缘，老祖师尊还有我们师父呢早年就开示说，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呢是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就是我们立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旨。那养贤蓄才呢，以往都是只是成人办，那大专班这个部分呢，当年元道法师、元德法师在师父的引领之下来开这个大专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都知道我们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蒙卦，山水蒙就是一个开始，一个起点，各位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种子，那维新圣教在师父这几十年来的努力之下来讲的话，从三元起家，从三个金钱，我们所讲的金钱卦开始，创办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一个基业，那师父虽然在今年已经功德圆满，往回南天，那但是师父的还有老祖的这个所留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么大的基业呢，也必须代代的传承，非常恭喜各位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我们维新圣教的结缘。未来各位不管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目前里面所求学，或在你们的人生选择伴侣、选择事业，将来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选择。也祝福各位呢，你们将来学好好学易经呢，尤其是学我们的那个风水，还有是卜卦，不只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去帮助其他更多更多的人。那祝福各位呢，在这个三个礼拜里面来讲的话，可以有扎下深厚的基础。
将来有机会呢，也可以到维新。

0: 圣教学院呢继续进修。哦，刚才杨校长已经有招生说明了哈，因为我在学院里面也有兼课，我这个机会真的是殊胜难得。将来你们可能有机会多到其他的大学去念很多的硕士班，但是没关系，在易经风水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里面呢，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不管你是学什么，像我个人是学法律的，或者说在学校里面也是教宪法的，那我后来建立的也很多的所谓通讯传播的业务。其实我们所讲易经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无所不包。不管你是大学毕业或是将来研究所毕业继续进修，我觉得维新圣教学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非常重要，而且也提供非常特别的这些课程。好，最后祝福各位呢入宝山满手而归，可以在我们这个三个礼拜里面呢发掘更多更大的一些人生智慧跟人生的保障。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再次呢热烈掌声哈，感谢我们耀翔博士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授课老师呢袁坤讲师呢来帮我们致辞，勉励。
2: 老祖师尊，师父，我们董事会丁董事长，我们袁新副校长，我们易经大学袁毅校长，我们袁芳董事长，那个杨校长啊，学院杨校长，还有袁贤处长，还有我们大安寺最敬爱的我们袁德法师，耀翔博士，袁昭法师，袁宪讲师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们来到这边，我觉得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习感恩。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跟师父天人合一，传这么好的妙法，给我们大家有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用意占卜我们未来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路程，要感恩。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要感恩我们的天一大神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创办这么舒适庄严啊的大环境给我们学习，我们要感恩。入维新圣教，我刚好跟我们的暑期大专班第一届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教，哦，总共已经25、26年了，哦，所以一路走来，看到师父的慈悲。我们以前刚进到大安寺学习的时候，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师父都在这里，所以我们258届在大安寺应该是跟师父最亲近的，他都是亲自来跟我们上课，我们都还可以有中场休息时间。但是师父一下课，里面全部都是人，都是要请法的，大家都是围着师父转，那时候都是要圆德法师来规划，不然的话都是挤爆了。所以需要服务的人特别多，需要帮忙的人非常的多。师父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师父非常慈悲。我永远记住他讲一句话：你们大家都要当富翁，我当乞丐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师父到哪里都有得吃啊。但是如果只有师父当富翁，你们大家都乞丐，那他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所以师父就是这么伟大。刚才我们圆心副校长讲说，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国际研讨会总共有110篇的论文，都是国外论文，大家都来要感恩师父。我听的我也非常的感动，师父就代表台湾所有的亲和力，台湾人是非常友善的啊。圆心副校长刚才又谈到，所有的外国嘉宾来到这边，来到台湾都不知道饿的感觉，整天都饱饱的，因为我们让他们住得好吃得好啊，再来又可以大家那个宗教教务方面的研讨，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有这个因缘进入我们的那个宗门来学习，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虽然是短短的3个礼拜的时间，第一节课我就跟大家分享，要让你们会用，最基础的就是会用。用了以后，就刚才圆义校长讲的，凡事你们都可以占卜，你要选择任何的行业，甚至我们的结婚对象，你都可以清清楚楚，不要走冤枉路。丁董也开始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让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共同的学习，好不好？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再次的热切感谢圆坤讲师我们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宜兰淡水道场的住持圆昭法师来为各位来自此鼓励。
2: 那么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大恩寺住持圆德法师，还有在座位的法师讲师，各位贵宾，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宜兰道场的圆昭哈。首先恭喜大家哈，我们进入我们这个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看到你们就想到我的二儿子，我那小儿子，他是第10届，你们是第22届，他是第10届。那时候是他自己，因为我们是维新家庭哈，大家成员都是进入维新圣教的学员，那他看到我们都进入那个维新圣教，他就说刚好要招生，他就说他也想要来参加这个暑期精进班。我说很好啊，那时候学员真的很多很多哈，你不赶快报名的话是挤不进来的。我说好，你要我就赶快帮你报名。然后在他要进来报名的前一天我说陈儒，你那个衣服有没有赶快准备好？

他说啊，没关系啦，他那个就是，吊郎当那个样子哦，说没关系啦，我就带几件啦，反正第一天穿正面，第二天穿反面，第三。

0: 学习的中间，他们有一天要回到他们那个补习班里面去看那个，发放学分，那个学校发放。那因为他们其中有那个学生知道他是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那学生就问他说：“林旺，你在这边学习到底学的一些什么？”他说：“我有学占卜啊，好的，我们老师有教我们学习占卜。他说，像我们今天有出来，我们有先老师叫我们先占卜哈，今天的天气如何啦？啊，他说他们学生就问说，你有没有占？他说有啊，我占哦，我们今天下午这边我们会打雷，会有大雷雨。那时候因为刚好是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学生就他们的同学就很不相信说。哪可能？结果到他们要那个回程从楼梯下去的时候，真的那时候那个雷雨很非常的大哦。那个学生就觉得说，就赞叹他说：“林旺，你好神哦！”哦，就是啊，预知未来，好像以后你们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学习之后，你就可以啊。先占卜，凡事皆占，必有定见哦，一定不会让我们走冤枉路哈。还有就是他学了之后，易经还有风水，他后来他的那个工作室就自己工作那个座位怎么排哦，当那一些设备要怎么排哈，那摆置，就他自己来。处理哈，那我再去跟他看一下，真的都很如法。然后在他们做了之后，工作也都蛮顺遂的哈。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那再来就是今年的端午节这一天哦，有遇到我那天是在宜兰道场，那中午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哈，还有一个爸爸带他那个儿子、媳妇还有孙子过来宜兰道场来参拜老祖。那他就在跟我说：“我们之前来的时候，这里设备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们之前有来过？”他说：“对呀、他们两个连他那个夫妻是说，我们就是那个大专班的时候来这边的啦。”我说：“你们第几届？”他们说：“他们是第十一届。”哦，两个一样是第十一届哈，所以已经结婚，然后生了个小孩，他们还会回到宜兰道场去参拜老祖哈。所以往后你们要选择对象，也可以先占个卦，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虽然这一次我们的暑期精进班没办法到宜兰道场来户外教学哈。不过也非常欢迎你们毕业之后、结业之后，有到宜兰地区，也欢迎你们来宜兰道。

0: 道场哈，参拜老祖哦。宜兰道场是好山好水好宝地啊、哦、啊！那最后这边祝福大家哈，学习快乐啊，学习精进哈，那收获满满。也祝在座哈大家平安喜乐，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我们谢谢班长哈，感谢圆昭法师哈对我们的鼓励跟分享哦。
2: 刚刚有没有听到宜兰道场的住持欢迎你们才去了？明年你们回来当什么辅导员的时候，我会带你们去那边，好山好水又有很多好吃的，所以第一个首选，我们今年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没有安排户外教学，不然大家都会点名要去，而且宜兰远道场那边招待很好，好山好水又可以游泳又可以骑脚踏车，玩到一天都不想回来，吃喝玩乐够很满足，所以明年你们来当辅导员就知道有多享受了啊！谢谢圆昭法师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呢，综合教室的圆宪讲师呢来帮我们致辞分享跟鼓励。
3: 好，我们啊，黄禅老祖师尊啊，我们啊，各位贵宾啊，我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我会害怕。那个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是永和教室的负责人袁宪，明天我们就又会见面的啦哈、哦，那个到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先跟各位讲说啊，以前我从第一届我们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的第一届，我就有参与到了。我不是很年纪很大嘿，但是我很早就进入这个宗门了哈。那个仿佛还记得那个圆德法师跟圆道法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叫我们要去搬那个床铺啊，要给那一些小朋友去睡的那个时候，已经20几年前了。嘿呀、啊，我那个就觉得到现在就觉得还依稀可见。好，那个就不再讲了。我要讲说我们来这里学修啊。那个以前我的小孩子常常都认为说啊，你爸爸你好像很迷信一样，所以都在这里。那个你在那个大安寺那里，你是在做什么？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啊。小朋友最重要的就是玩乐嘛。就是想要说父母亲能够带他们出去，好啊，这啊那个我的爸爸妈妈也说啊，你拜六礼拜，你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啊，你是在忙什么啊？其实当时80几年前啊，不是民国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每一次来到这里就觉得来这里听听师父讲讲话。就觉得，好像对于以后的那个愿景会很有希望这样子。虽然我那个也生意也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全家都还算是平安喜乐的。嘿，啊，那个我们今天来这里，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千万不要感到那个所谓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俗语有说哈，虎毒不食子啦。哎呀，不要怨恨你的父母亲哦。说啊，我那个好不容易放假哦，可以出去跟网友啊、跟同学啊出去玩，然后也可以去出国出去玩一玩啊。结果一个月的时间都锁在这里，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等你以后就知道说来。你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应该就会在这里，就应该会在这里。嘿，哎呀，在这里，就祝福大家，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我们非常感谢永和教室哈，袁宪讲师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邀请我们的树林分局长哈子雄讲师啊，来给我们做一个的一个鼓励。
4: 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在座各位师长，还有我们第22届暑期大专班的同修，大家好。 刚才在座很多师长都跟

0: 们勉励很多，你要记住啊，其实大家都很忙哦。像刚才特别介绍我们基金会董事长啊，罗东钢铁总裁，事业很忙，今天特别来到参加我们开学典礼。宜兰道场的住持也从宜兰千里迢迢跑来，为了什么？给我们鼓励。那这在我的龙边这边有从南投仙佛寺上来住持，我们义经维新圣教学院的杨伟烈校长，他说他在看公务，看学校评鉴，心系公务，但是人在这边。那我们义经大学的袁立校长、袁芳董事长都从台中坐高铁开车上来。那在座的老师长们，这一排都比我们人很多、啊，大家事业都很忙，但是我们开学典礼，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带了一个心来关心我们，来爱我们。今天开学典礼，你要把这个感情放在心里面，对大家爱没有比你的父母更少，是不是？借由我们在座的学员，大家起立，啊，站起来，站起来，坐那么久了，我们用深深的一躬感谢这些师长。今天给开学典礼给我们勉励，好，来一鞠躬。好，请坐，请坐，请坐。把这个感觉留在心里面，会带着你走，走完未来三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你埋得够深，种下更善的因缘，会陪伴你走一辈子。记得115年7月14日，我们参加22届的开学典礼，因为8位台风的促成，所以我们报到时间整个顺延，所以课程会更加紧凑。那如何把握这未来不到3个礼拜时间，把这个善的因缘送在心里面，日后再茁壮发芽。祝福各位开学典礼一切圆满，谢谢。
1: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圆德法师与所有与会贵宾的开示与祝福。
2: 禅机生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住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之士，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之主灵，

0: 好，我们来到世间的本来意，就是来知恩、感恩、报恩，然后从这个里面去找到自己过去生无量劫来的缺点、烦恼的因，还有中华文化道统、伏羲氏祖的开天，一化开天是光明天，再化辟地，厚德载物，一化开天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君子自强不息。我们一旦有了身体，眼耳鼻舌身，就能够体悟到我们的灵性的尊严。所以当一个人投胎转世，哇一生之后，这哇一生，这是阿字，是阿字，有阴和阳，有阴阳，然后来到世间，啊一生，所以我们把它写这个啊字，我们的啊字，嘴张开，对着天，那个是叫我们去提醒我们要来赞叹，要来提醒我们天之大，无限的宽广，地是一地，这是天，这是地，人的足部地，所以我们人站在地球上，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上天平等给我们光，这阿字上面有风水光各种的能量，然后一以贯之进入我们的心田，进入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叫阴阳交泰，这是整个的人生，一出生出来就有阴有阳，有好有坏，有上有下，有是有非，有前有后，名利富贵全部给予我们的身和心，所以我们道家也好，佛家也好，耶稣家也好，耶稣家两手举起来，然后所平行的这一个十道天心，无论什么宗教都在唤醒我们的思维， 啊，全部给予这个心。这阿字在我们的身上一发生，你的法轮就开始启动。当我们嘴一打开来，呼吸也就开始启动。当我们思想念头不好，贪念、嗔念、痴念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自我受困束缚了。所以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们当下性的莲座上诸祖灵也是同样的在这个空间地球世界有形无形同样在享受阿的能量，所以我们有形的人，我们嘴一张开阿的时候，那我们的心人法轮就开始转了但在我们的灵魂界没有这个受身只能随着子女的身体在体验。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这个阿志他的功德力是很小，但是啊，我们既然进了大校，只要从阴界灵魂界的朱祖灵以当下性的啊，我们修行听经闻法一并来供养回向，所以这即是众生平等啊，阴界阳界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人有生老病死之苦，我们的意识灵性也是有生老病死之苦啊，所以这是非常严谨又严肃的人生问题。所以今年己亥王禅老祖补天啊，我们的补天就是天风后这个卦象的阐述，我们将会用很多的时间来阐述天的内容，天的里面的能量。而当你知道了，我们口一张开来，你就涵盖了天界的能量真气在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之中，这是平等的。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时时要保持的眼睛所看到的，鼻子所闻到的，身体所感触到的，所感觉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没有好没有坏，有好哦，我们就要感恩啊，不好啊，不如你的意，我们也要感恩，然后再来做出报恩。报恩就是将我们所体验到的心存的欢喜心的时候，就是你报恩的时候。然后今天轮到我们的学员易经大学啊，这新竹教室大文寺苗栗公馆道场啊的贤士同修，一大早四点多就到了仙佛寺啊，大家很高兴，表达出欢喜心，哈哈大笑，开口相互的问好啊，一大早我就从台中来了啊，我们的同修我就说，叔啊，安在啊，我吃饭吗？一个吃饱的啊，我还没有吃饱的，这就是我啊，很平等的，你问我答，我问你答，你所做的工作我代表当下所有连坐上的朱祖灵向你们感恩，向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感恩，但是借着我们的口啊，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尽，在前一天天风后，前一天上面的 上卦为天，我三横，三阳开泰，全部是光明的，啊，所以都很平等，上天也没有少一份给你，也没有少一份给他，也没有少一份能量真气给我，而是平等的给我们这个能量真气啊，所以我们时时要知恩，知道天地之恩，感恩感谢天地之恩，而且感觉啊天地之恩，报恩，然后用我们这个色身还有一口气在的能量身体啊来做事，有利于社会大众，利于啊十方法界啊共同的本愿，就是心安的法则。所以要心安，务必要先从安心，你要安心一定要知一切法啊，你不知一切法啊，我们就过得像行尸走肉，早上天亮了就起来刷牙洗脸，然后呢中午睡一觉啊，晚上就赶快吃一餐又开始睡觉，每天在这里循环，这不是人生的真谛耶，这不是天丰厚耶，这不是我们所喜好喜悦啊，所以天丰厚就是我们每一位修行者啊，每一个人在世间上你所体验的真谛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所以我们今年诵经讲经，我已经将经宝再提升另一个境界，来开启每个人的智慧，灵性智慧。所以每个人的灵性智慧就是意要。意要，用易经来开启一阴一阳啊，来自我淬炼。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过的幸福的人生啊，这太极，这是阴，这么是阳，中间汇集起来，啊，就是一个阿，这是阿门，啊，阿弥陀。这都是同等的境界，同等的真理真气啊。所以啊，我们每个人也好，和灵魂界的列位诸祖灵也好，灵魂界的诸祖灵没有受身，可以直接来体验阿字，而我们现象世界人间界有这个躯壳，我们就应该要了解阿，是我们灵性升华啊，灵性升华，灵性升华的基因，这是阿字。好，所以我们很多宗教家啊，都一直在认真在开口念阿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门，阿门。

0: 这是阿们，所以我才鼓励我们所谓新弟子们，大家时时要念佛、念咒、念经，这是在启发啊我们每一位利用我们的生活意来念经啊。就是阿，然后念经进入心，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空你要多念阿弥陀佛，再念阿弥陀佛，这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耶。你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阿你的阿，阳界的，啊，阴界的，啊，全部真气会到我们的口里，然后进入我们的心田。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啊，不可说，不可限量的功德天。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随着子女时时刻刻印心，你要如何印心？就要念阿字，什么要觉明，也是阿字。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印心觉明的上圣心法。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电视台每个礼拜天的早上6点，我们就有全民念佛啊，共同来祈祷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即是明阳两界同关照，阿弥陀佛啊！所以，请各位同修，我们一起合掌，合掌也是阿啊，合掌把它合起来，放在心头。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会直接进入你的心田，然后到达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一概平等的同观照。这即是念佛的功德力，功德天哪、啊！你听有无、哦？有没有？
1: 哦、
0: 有咯。所以当你看到或是听到、感觉到的欢喜心，两个手一拍起来。也是啊，拍，也是啊，啊。

上面是阿，下达也是阿，所以这阿字残余是不可说、不可思议啊！唯愿今天我们的修行共修啊，讲经再进入一层，为各位禅解啊，人来世间上天空后的最高境界喜悦的人生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